0: 份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几架无人机，最少13处地点遇袭。日经平均指数报63422点，跌5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24美元，卖出4334.5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4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过咗风力流少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过咗风力流少少。喺新界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啦，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近住元洲仔嗰段咧都仲系挤塞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咁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啦，近住下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虽然近住大埔滘嘅快线咧就意外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近住元洲仔嗰段咧仲系有车龙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啦，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啦，都系受影响，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咁九龙湾咧，由于有坏交通灯喺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啦，有早坏嘅交通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咁而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过咗擎天半岛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落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年纪大机器坏，看来我要做身体检查了。
6: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5: 边个佢啊？
6: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妈咪。
1: 星期一的早上同大家打声招呼，早晨早晨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早晚咧有冇发觉近排咧系凉咗少少啊？秋天已经悄悄咧咁嚟到我哋嘅身边啊！头先咧就送上有梦剧院啊，飘去夏天啊！今年嘅夏天啊，我谂欧洲嘅民众咧相当受苦啊，因为呢个热浪嘅吹袭啦。甚至我哋香港咧都破纪录地啊，曾经最高气温咧去到摄氏差唔多39度嘅。

九十年代小旋风林志颖有这首 hit 到爆的歌叫做《今年夏天》。哇，这个夏天影响得最严重的就是欧洲了。因为呢当地呢通常一早一晚比较凉快啲嘅。咁有好多屋企呀甚至係餐厅呢都冇安装呢个冷气嘅。有好多熱死人嘅例子係出现过㗎。亦都因为咁样呢好多人就涌去海滩呀。咁享受呢一个嘅日光浴之余亦都可以凉浸浸咁样度过夏天呀。今日老实嘅炎炎嘅夏日享受住浪花冲打到你身上嗰种感觉有几爽呀。想起这首歌高凌风在八十年代初所灌录的夏天的浪花。

古凌风啊，佢有个绰号叫做青蛙王子。头先呢一首作品咧系一首中词西曲《夏天的浪花》，改编自乐队 ELO 嘅《Last Train to London》。接住送上嘅呢一首都系中词西曲嚟嘅，我哋由威里。原本咧就系一首60年代尾嘅老歌，叫做《Honey》。就有威里的粤语版本了，今日叫做夏天的故事。不知道这个夏天在你身上有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0: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1: 星期一的早上，自在早晨在九点钟之后会同你分享一张黑胶唱片里面的精彩歌曲嘅。有冇留意我今朝早的贴文啦？就会知道我今朝会同大家分享咧，就系1984年蔡琴推出的《此情可待》呢一张专辑，哇，里面有好多靓歌噶，最 hit 嗰首，大家好熟的《最后一夜》，九点钟之后有得听啦。啊，讲到夏天啊，谂起1978年呢一套经典的电影啊，《油脂 Grease》，就是讲述一对少男少女他们在海滩偶遇，然之后发展的校园爱情故事，当然包括这一首非常好听的 Summer Nights O&J 加上 John Travolta 的合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是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八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日经平均指数报62958点，跌10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99美元，卖出4340.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

0: 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过咗风力流少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过咗风力流少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喺九巴黎之角车厂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龙就去到松柏朗。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慢车排到去半春园。咁圆善路出返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富善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的议题，凝聚香港，而家凝聚在港台电视三十一，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还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星期一至五挨晚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陈永业，自在早晨。
8: 听完新闻报道、交通消息，我哋准备一起听老歌啦。今日是呢一位。古巴籍的乐队领班、钢琴手兼作曲编曲家 Perez Prado 的继承，他在三十年代出道，四十年代尾移居到墨西哥，五十年代制作的歌曲大行其道，享誉国际。以下这首1950年发表的 Mambo No. 5是他的其中一首名曲。

Mambo No. 5 是 Perez Prado 领导他的乐队炮制的一首精彩作品，而他们的名曲还有一首1954年连续十个礼拜成为美国世界榜冠军的 Cherry Pink and Apple Blossom White， 那首歌风行全球，甚至时代曲歌手云云都唱了国语版本《樱桃树下》。

樱桃树下唱歌嘅系由上海嚟到香港嘅云云啊，咁冇几耐咧，佢又由香港去到星马登台演出啦，喺当地大受欢迎。咁而同佢差唔多同期嘅，仲有李贞洁啦、张璐啊，甚至顾眉后嚟咧，亦都踏足当地嘅歌坛嘅。讲到顾眉咧，咁除咗喺星马之外，泰国佢都好受欢迎嘅，又喺当地拍电影，甚至灌录泰文歌嘅。以下嘅呢一首歌《梭罗河畔》，我谂大家都识唱噶啦。

不知道有没有五台之友唱卡拉 OK 的时候会唱梭罗河畔啊？咁小云出故眉咧，系歌影双栖嘅大红人啦，声色艺全啊，所以好快走红啊。咁好似葛兰啊，优厚嘅条件，能唱能演能跳，唔红就假啦。1957年呢一部《曼波女郎》就系佢嘅成名作，送上佢演绎嘅主题歌曲。

自从葛兰走红之后咧，更加被外国嘅制作人睇中啦，邀请佢拍电影啦，甚至咧就系去到美国出席电视节目啊，就系 Dinah Shore 呢位著名主持人兼歌手佢嘅音乐节目。Dinah Shore 30年代尾已经出道噶啦，50年代佢有好多名曲嘅。以下呢一首叫做《Blue Canary》，喺1953年发表。

喺美国有好几位歌手主持电视节目大受欢迎嘅，除咗 Diana Shaw 啊，仲有 Perry Como 啊、Eddie Fisher 等等。不过破格咧喺美国史上啊，成为第一个全国性电视综艺节目嘅非洲裔黑人男主持咧，就系 Nat King Cole 啊。佢嘅 show 喺1956年首播嘅。口碑收視都唔錯嘅，但係因為種種嘅因素啦，譬如話一啲南方嘅白人觀眾咧，唔願意贊助一個由黑人主持嘅節目啦，所以維持咗一年之後咧就要停播啦，實在非常可惜啊。

0: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将时间带到嚟九点啦，转头翻嚟我哋一齐欣赏蔡琴嘅美妙歌喉。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和为中印关系领航。日经平均指数报62998点，跌1013点。港金报4059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49美元，卖出4342.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本星期三同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回顾香港首次开展这项工作，并且在不足一年之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

0: 展现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他说，五年规划所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凭着这一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一并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自己和团队将会再次佩戴绿色领呔和丝巾，并将新增专为五年规划设计印有中文一五字样的蓝色襟章。他表示，襟章设计的寓意为本港汇聚社会各方资源和人才，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表示，今次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本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指领呔上中横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据了解，施政报告是会再推出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但是不会同新加坡斗派钱，而是以精准更具持续性的方式推进，包括扣税、房屋等措施，而并非将所有的支援变成现金。消息说，特别是住屋属于年轻人组织家庭的重要考虑，而另一个更难处理的就是时间贫穷。消息人士说，双职家庭即使是收入尚可，如果是没有人照顾幼儿接送翻放学，多生一名孩子仍然可能意味着其中一人减少工作，甚至是离开职场。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出多项长远发展措施，包括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措施。另外，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将会是施政重点，北都大学城会有进一步分区发展规划等。施政报告会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门章节，强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会在星期三发表。根据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苹果新型号 iPhone 前日起接受预订，引发大规模怀疑盗用信用卡案。有市民在社交媒体表示，在没订购手机下收到银行发出付款短信，怀疑被盗卡。警方证实，前日至到昨日接到超过700人报案，指怀疑信用卡被盗用于网上购买智能电话。初步调查涉款高达大约1470万元。多间银行表示会协助退款。金管局话，如果商户基于营运考虑而冇使用额外认证安排，相关财务损失需要由商户承担。明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回顾过去，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正正因为扮演国家和国际之间的窗口桥梁，踏入创科新时代，尤其是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为全球供应的领头羊之一，香港实在是应该用好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对接国家发展策略，特别是透过香港五年规划更好地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贡献国家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商报时评。
1: 文汇报社评讲到，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香港通过制定五年规划科学布局，在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保障下，引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致力拼经济谋发展，定能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开启香港更美好的新篇章。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消息指出，施政报告将专门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章节，将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贯彻各项施政。社评认为，香港要继续用好自身独特优势，紧扣国家战略，以安全护航

0: 发展，以发展巩固安全，稳步推动各项重大规划落地见效，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讲到，本港爆出信用卡集体被盗刷事件，事实上市民在网上购物必须提供信用卡和其他个人资料，资料外泄或者被盗在香港越来越普遍，消费者自己要留神，例如主动设定无验证交易限额等措施，金管局和银行亦应该考虑限制商户免验证套用条件，同时加强利用 AI 辨识和拦截可疑交易，是《东方日报》政论。
0: 日志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北雅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南昌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南昌街。咁同时，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山西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奥运港铁站，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道系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比较挤塞，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石门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而家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美孚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宏里大楼。在新界区，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是挤塞，龙尾去到朗日峰。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喂，雨水！
6: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1: 自在早晨，欢迎你。
10: 欢迎你继续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陈永业，我们一起听蔡琴的靓歌。这张专辑在1984年推出，亦都是他转投新唱片公司的第一炮，叫做《此情可待》，里面有这首中版作品梁宏志所写的《读你》。

欣赏过好几次蔡琴嘅演唱会，都会听到佢唱呢一首《读你》。而呢一张专辑系由佢喺唱民歌嘅年代已经认识嘅吴楚楚负责制作嘅。大碟里边呢一首歌最红噶啦，《最后一夜》。

电影是改编自白先勇所写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而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电影歌，是改编自廖辉英的小说，叫做《油麻菜籽》。搬上银幕都是叫这个名字，还有这首主题曲，就是由李宗盛作曲兼作词。

电影《油麻菜籽》的主题歌曲啊，一张此情可待的专辑，突破了过往蔡琴被人斯文文歌的形象啊，尽显佢高雅的气派。嗱，文案写住最美的女人唱出了温柔的滋味，要送上十首歌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啦，一首慢歌《塔里的女人》。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从小做起。教育局最新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指出，在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国情怀。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张作芳表示，初小阶段会教授学生认识国旗、国歌、国徽以至国家领导人等，至高小阶段会安排学生到内地交流。各专上院校自2021-22学年起，已经将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学习范围。其中理大协理副校长石丹里表示，会讲述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宪法和基本法，期望学生不要触碰红线。课堂会鼓励学生发问，亦会讨论敏感课题。他形容学生喜欢有关学习，认为能够增进对国家的认识。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0。

0: 2768点，跌37点，成交金额1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34点，跌136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28蚊。智普最新727.5跌65.5，盈富基金25.36跌6仙，腾讯控股432.8升4.4，阿里巴巴106蚊跌0.5，小米集团27蚊升6.4，建设银行9.74跌1仙，长飞光纤光缆175.8跌7.7，紫金矿业34.42跌4毫 ，Minimax 251.2跌18.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2，瑞士法郎0.818，加元1.387。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報62,945点，跌1,066点。港金報40,490蚊，跌2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5.63美元，卖出4,33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摩先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跟住玛加烈医院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都系有交通意外，全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同时九龙湾系有坏交通灯，咁位置就喺启祥道同埋宏照道嘅交界系有坏交通灯噶。咁现时系影响到观塘道去九龙湾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修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奥运港铁站，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喺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亚皆老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儿童医院。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民安队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最后，环境运动会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自在早晨，陈永业。
1: 近期咧都留意到有好多嘅负面消息啊，或者事情啦，咁啊，例如有位老妇啦，掌掴一个小女孩啦，咁又或者系地铁啊，发生呢一个嘅肢体冲突嘅事件啊，啊，唔通世界真系变咗，好似多咗啲暴力，同埋多咗啲怨气。霎时咧谂起其中一首歌嘅一句歌词。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希望是这样啦。有请 A Roof 曾路德。

曾鲁德的缘，作词的是郑国江老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自己不欣赏的人，有一位法师就说，生命中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无论缘深缘浅都是最好的安排。无论你遇见哪个都好，他都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过的人，绝非偶然。

相识非偶然，我哋有谭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其实任何一种嘅关系嘅相遇都唔系偶然嘅。好似几个月前咧，我自己喺太子区偶遇一位好中意听我做节目嘅女听众。原来佢之前曾经撞过我一次，但系唔敢同我打招呼。其实我真系唔介意噶，仲好欢迎大家过嚟同我倾几句偈噶。不过我知道有啲朋友比较怕丑嘅，咁唔敢同我倾偈，唔紧要啊，可以透过面书啊，咁喺我嘅贴文度留言 say hi 啊，又或者寄信俾我都得噶。讲到来信近期都收到唔少噶，咁所以呢个礼拜三嘅点唱环节我会读出近期收到嘅点唱信。

0: 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插曲《遇见》，唱歌的是来自新加坡的孙燕姿。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Danny 葉得閒嘅從頭認識將節目帶到嚟尾聲啦，送上最後嘅呢首歌，亦都係 Danny 自己好欣賞嘅一位創作男歌手嘅作品啦。佢就係老老盧冠廷啦。呢首係由佢作曲，劉欣琪作詞，平時少機會聽到嘅《人之初》，亦都係今個早上節目嘅最後一首歌。

一首好舒服嘅人之初，唔该晒卢冠廷。好啦，我要准备离开舞台嘅直播室啦，将个咪交俾香港暖流嘅主持。明天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李家超说，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等传统优势，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从小做起。教育局最新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指出，在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国情怀。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张作芳表示，初小阶段会教授学生认识国旗、国歌、国徽以至国家领导人等，至高小阶段会安排学生到内地交流。各专上院校自2021-22学年起已经将国民和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学习范围，其中理大协理副校长石丹里表示，会讲述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宪法和基本法，期望学生不要触碰红线。课堂会鼓励学生发问，亦会讨论敏感课题。他形容学生喜欢有关学习，认为能够增进对国家的认识。有港铁乘客

0: 的外置充电器怀疑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没有人受伤。警方说昨晚九点几接到市民报案，指一列港铁列车行驶至鲗鱼涌站时，车上有乘客的外置充电器冒烟。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冒烟的外置充电器，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也都无需疏散。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声明报道，双方在八月初开始冲突，在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4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8点，跌96点，成交金额是5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4点，跌2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4跌8仙。智普739元，跌54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跌2.04仙。腾讯控股428.4冇升跌。阿里巴巴105.1元跌2.4。长飞光纤光缆185元升0.5。建滔积层板47.94升4仙。小米集团26.9升5.4。联想集团32.36升1.0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02，瑞士法郎9.599，澳元5.607，加元5.656，新西兰元4.546。欧元是9.0877，每百日元对港元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3,371点，跌639点。港金报40,49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9美元，卖出4,35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蒲岗村道去慈云山道方向，近住龙翔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道方向，近住龙翔道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较早前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近日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封路重开。咁而家七咸道南天桥去九龙塘方向，近日理工大学一段都是车多缓慢。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青葵。

0: 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在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就过咗海丽村少少。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十点十四分啊！你好啊，我系邓添乐。
1: 你好啊，我系黎仙燕。
0: 系啊，咁多位五台之友，早晨啊！2026年9月14日。早上的10:14，农历方面是8月初4，为你讲讲最新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
1: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日朝早夜晚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
0: 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方面是属于中等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的11:45。今天一个周末又过去了，大家周末过成点？我们过了一个非常之幸福充满着爱的周末。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位好朋友，他
0: 好同事
1: 有个身份上面的小转变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看新闻的话大家都可能会留意到的话，其实很熟悉他的，我们的舞台之友都。佢就係小玉姑娘啦，
1: 冇錯啦。
0: 係小玉姑娘咧，之前為我哋主持香港暖流啦，但係近日就轉咗跑道，咁啊為我哋咧港台電視32啊，我哋嘅新聞頻道啦就去到報新聞嘅。咁啊各位老友記咧都非常之掛住佢，仲好記得咧喺半年前、一年前咧，其實一路喺節目當中已經有傳出過佢嘅分訊嘅啦噃。
1: 冇錯，小玉都有同我哋少少分享有自己人生大事，而喺周六嘅時候，終於就。踏入了那个殿堂。
0: 是啊，当日乐仔有出席啦。
1: 是。
0: 小玉啊，当然就有出席啦。
1: 小席都有出席，小玉当然出席是。
0: 咁啊，除此之外呢，我哋嘅同事们包括希婷啦，仲有
1: 仁杰啊，
0: 仁杰啊，
1: 学希啊，以玲啊，
0: 我哋都有出席嘅。咁样。咁嗰一日呢，乐仔同埋希婷啦就为小玉就主持呢一个嘅证婚仪式啦。咁啊，当时你就相对上多啲时间去到睇啦，感受系点啊？你嘅感受？
1: 我嘅感受就系、是，哎呀，好靓啊！哎呀，小玉真系就系、是、我，因为咧，喺去
0: 除咗靓之外，仲有冇其他
1: 啊？我好感动嘅，我听佢嘅分享，跟住我就觉得，哎呀，好搞笑啊！小玉真系，即系讲起佢同佢先生嘅相遇啊，佢哋嘅日常啊，跟住讲起佢嘅先生经常都比较直白啊，唔系好了解佢嘅少女心事啊。我就觉得非常之可爱。
0: 系，同埋我谂咧，好多女友记咧好有感受啊。可能当年你哋嘅仔女出嫁，又或者娶另一半嘅时间啦，好多时候咧喺一个独白嘅宣言当中，都会分享好多对家人嘅感受啊。咁啊，而小玉咧亦都喺佢嘅感言当中啦，有多谢佢先生，更重要，佢都花咗
1: 嘅父母
0: 系啊，花咗好长嘅时间多谢佢嘅父母悉心嘅栽培，对佢哋嘅爱护啊。爱护到佢，原来过往咧连洗衣机都唔使开，即好似阿小静你一样啦。
1: 系啊，我都
0: 非常幸福，
1: 唔系好识用洗衣机。佢哋话当晚佢哋会两夫妇一齐翻屋企研究下洗衣机到底系如何操作。
0: 系啊，见到咧一对新人嘅爸爸妈妈啦，都好幸福、好安慰、好满意。我谂咧，好多个女友既见到小玉有人生嘅转变。得到咗一个新嘅身份咧，都替佢非常之开心啊！有机会嘅话咧，咁啊，希望小玉咧可以当面同我哋嘅五台之友分享呢一份嘅喜悦啦。谭咏麟谭校长嘅呢一首歌非常代表到星期六嘅嗰一个气氛。爱是这样甜，一阵翻到嚟有今日嘅节目流程。

0: 谭咏麟谭校长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爱是这样甜》。时间嚟到早上嘅10:11，再一次咧喺度恭祝小玉咧，咁啊有一个幸福美满嘅生活，新婚快乐。呢、這个时间讲一讲10:00到1:00嘅节目流程。一阵翻到嚟有两个环节，
1: 老歌关键字。
0: 老歌关键字系点嘅咧？
1: 经典嘅老歌啦，入边会有一啲字眼，我哋拣出嚟了解下佢嘅背景，学下佢，然之后就听埋两首嘅经典老歌。
0: 系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有今日大件事呢个环节啦。今日咧就系2026年9月14日啊，每年嘅9月14日咧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啊。是在2018年开始直到现在的。好希望各位能够关注病人的需要。那究竟是关注哪一类病人的需要，我们稍后就会详细去到讲讲。记住是9月14日的大件事。而去到11:00至12:00呢，打开港台电视31，我们会有
1: 拜见师傅。
0: 是逢星期一的11:00至12:00呢，都会有嘉宾上到嚟呢，分享佢哋学艺嘅故事啊，同埋佢哋手艺嘅当中有啲嘅细节嘅。咁今日呢特别讲到就係音乐治疗啊。
1: 是啊，音乐治疗就请来了陈嘉贤，他就是音乐治疗师。讲到这个话题呢，其实音乐就是玩音乐的人，治疗就真是
0: 治疗
1: 的人，但是音乐治疗就是用音乐治疗。其实我们日日都在电台听这么多歌，我们又算不算音乐治疗呢？
0: 哦，即是你意思就是不是听歌其实已经是一个疗愈？
1: 是啦，
0: 其实是的，因为往往呢可能很多人可能失恋，他们就会听一些失恋歌。
1: 是。
0: 有人结婚就会有啲喜庆歌，咁从来音乐咧系好会带动到我哋嘅情绪，亦都可以抚慰我哋嘅心灵嘅。咁但系今日我哋讲到嘅音乐治疗咧，就唔系听流行曲，就冇人唱嘅，仲要一啲特别嘅乐器去到配合添噶吧。
1: 咁系咪人人都可以去参与嘅咧？即系到底呢一个音乐治疗嘅老师啦，音乐治疗师啦，需唔需要系要有一个好高的音乐底蕴才做到呢？
0: 同埋点样去到用音乐作出治疗，哪一类型的人需要被治疗呢？那我们稍后可以请教陈嘉贤音乐治疗师。咁啊，记住啊，极速15秒咧都会同你玩游戏啊！电话号码几多号？
1: 1872312呢个电话咧，依家开始接听紧噶啦，而且呢个电话咧仲会一直延续到去到12:00到1:00都仍然开放俾大家打嚟倾偈噶噃。
0: 系啊，咁啊，而且一小时咧，希婷都会加入我哋嘅当中嘅。咁啊，至于啦，我哋今日嘅当年博物馆
1: 系
0: 又有啲咩嘅馆藏？我哋嘅博物馆又需唔需要变成博物岛啊？
1: 今日好似系。博物楼啊，
0: 博物楼
1: 系啊，博物楼一层楼嘅楼，
0: 博物楼，
1: 博物楼
0: 系好多人可以喺嗰度嘅，
1: 系啦，
0: 唔系净系得一个人嚟嘅。
1: 我哋今日讲起仲要有埋小动物嘅，
0: 系啊，系啦。

0: 有小动物，又有得食嘅。
1: 系啦，又有嘢饮嘅。
0: 系咁啊，究竟呢个系咩地方呢？最后一小时，我哋嘅香港暖流暖流热线，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偈。继续多听一首好甜蜜嘅歌。
1: 你要步入我哋一齐步入香港暖流殿堂啊！
0: 殿堂冇错。

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普及学。
2: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0: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5: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4: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今日第一首歌嘅老歌关键字就系呢个字啊，就系、是、村姑。照直讲啦，村姑就系讲紧喺乡村成长生活嘅姑娘啦。咁所以咧。有个黑板的印象的大家会觉得村姑是。
1: 就是来自乡村的一些年轻女性啊，即是纯粹是讲他们的出身和生活环境有些不同的。
0: 是那么最初没有贬义、嗯、但后来有些人就衍生了一个贬义的。
1: 就觉得他们没有那么识时尚啊，见识少一点，还有会老土一点，就没有那么识打扮。
0: 是不识的都市礼仪啊这样啦。但是到了而家呢个时代啦，咁啊，大家咧都喺城市度生活同埋成长啊，越嚟越少听呢一个嘅形容啦，或者呢一个嘅称呼。不过咧，近来喺网络同埋时尚界啊，就出咗一种叫做村姑风，即系村姑嘅形象嘅打扮。咁啊，理论上啦，头先讲到啦，即系村姑就成日俾人话老土，咁啊，但系反而而家调翻转头行咧，就系、是。变成了一个时尚的造型，
1: 因为呢他们很多时候会用一些棉布啊、麻布啊、一些小碎花比较简单又松身的剪裁呢，就营造那个在乡郊里面那种自然啊、清新朴素的感觉。
0: 是啊，这一种穿搭风

0: 风格咧就唔系贬义，反而系年青人嘅追求啊！成日就话啦，咁啊潮流系一个循环嚟嘅，即系曾经兴过嘅嘢，
1: 跟住隔 N 年之后又兴翻复古，
0: 又会以前又兴窄脚，
1: 系啦，
0: 而家又兴阔脚，可能过多一排咧又兴
1: 翻窄脚，
0: 又兴翻窄脚，
1: 冇啦，痛啊！
0: 唔系咁啊，唔系窄脚裤，
1: 哦，你讲窄脚，
0: 窄脚，
1: 我以为系窄住只脚仔变咗做细脚仔嘅窄脚。
0: 窄脚裤，咁我问你
1: 咧，即系喇叭裤，
0: 唔系讲紧窄脚，咁阔脚唔通做阔脚？你话
1: 我以为你讲紧系即系嗰啲诶着高踭鞋啊嗰一种类型，
0: 即系脚踭得细嘅，但你整唔翻阔嘅，
1: 系
0: 窄脚裤啫，
1: 裤啫。
0: 咁但系讲翻呢个村姑风咧，其实我家姐咧最近咧去咗韩国旅行，咁啊佢都买咗一件手信俾我妈妈。就是而家咧，韓國好多明星啊，都著一啲村姑風嘅衫啊。佢就係著一件背心嘅衫，啲韓國偶像就係、是、好似而家啲老友記咧喺街市度買到嘅嗰種碎花嘅背心。咁啊，啲潮人啊，即係韓國偶像都著嘅。咁我家 姐就買咗俾我媽，但我媽收到之後，我媽就覺得好老土。
1: 最潮噶啦，妈咪
0: 系啊，真系好搞笑嘅。之后家姐就话：依家呢个最潮噶，但系去翻我妈咪度话，我都唔着啦。呢啲老人家咁样嗱，咁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叫做《小村姑》啊，系由林黛姐姐所唱嘅，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歌啊。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接住落嚟到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啊，呢一个关键字就系、
1: 迎亲啊，
0: 直接讲埋歌名啦，就系、姚敏姐姐所唱嘅迎亲曲啊，特别啦，好想讲一讲一啲嘅习俗含义啊。咁啊，其实中式传统嘅婚礼当中咧，迎亲就系即系接新娘啦，
1: 系啊系啊，
0: 系一个好耳熟能详啦，同埋好经典嘅环节嚟嘅。因为咧讲紧就系新郎哥同埋兄弟由男家出发去到女家，再接女家离开娘家，一齐翻翻去男家嘅个过程啊。咁啊，当中我哋会见到好多嘅物品啊，特别有红伞，好想讲讲个红伞。
1: 因为红伞咧，其实伞遮啊，伞同埋开枝散叶嘅伞咧，系好有一个谐音嘅，好似嘅，咁就有嗰种开枝散叶、生儿育女嘅一个祝福喺度。咁同时啦，担起呢个红伞，咁啊新娘咧就唔会直接俾呢个阳光直射，咁样亦都系对佢一种庇护啦。嚟
0: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其实啊，今日最紧要靓噶嘛，新娘子啊，咁啊化咗咁耐个妆，化到咁靓啦，
1: 晒用咗点算咧？
0: 系，梗系唔可以俾太阳晒到溶晒妆啦。咁啊，而有过门呢一个环节啦，迎亲翻到男家之后咧，就过门啦。踏入咗嗰个门之后，就又点样咧？
1: 踏入咗个门之后，就代表新娘正式就入嫁咗男家，成为咗佢哋家族嘅一份子啦。
0: 系，不过咧，随住时间嘅演变啦，吓而家都好唔同噶啦，甚至乎会简化咗好多添噶。咁啊，有一啲人咧，佢就唔系咁传统用呢一种方式噶，直接。
1: 譬如依家好多时候，有啲结婚嘅人咧，佢哋都会改咗住咗拆先，住完拆之后，后来咧就直接去嗰个酒楼，咁就冇做咗一个完整嘅迎亲仪式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女家出门嘅简化啦，譬如净系保留咗敬茶，就唔会再有以前咧，我哋成日去睇嗰啲婚宴，又要去佢门口倒转俾个新郎哥入去等等嗰啲过门游戏啦。
0: 即系嗰种咧，要俾低开门利是99,999。
1: 系啦，
0: 99,999，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1: 得啦，
0: 冇咁多钱啊，
1: 系啊，冇咁多钱。
0: 嗱，咁啊，今日拉紧嚟嘅呢首迎亲曲咧，当然就系一种传统啲噶啦，咁啊，一齐听下姚敏姐姐佢嘅演绎啊。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hey, ，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噶？
1: 好啊，
2: 开心无忧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以玲 solo，
2: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1: 好啊。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就是李善燕，
2: 就是鄧添樂。
1: 是時間來到早上的10:42，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8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屬於低，紫外線指數是2，強度方面是屬於低的。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天早上的11:45。今天來到這個時間，我們還有一個環節，環節名叫做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3: 今日

0: 每年嘅9月14号亦都系世界异位性皮肤炎日嘅日子啊。喺2018年嘅时候，由 Global Skin 即系国际皮肤病病人组织联盟，联同咗欧洲过敏及呼吸道疾病病人联会，佢哋共同创立，目的系集合全球嘅病人、照顾者、医护嘅力量，打破大众对于异位性皮肤炎嘅一啲误解嘅。
1: 咁异位性皮肤炎其实系咩咧？一般人我哋经常会叫佢做湿疹，但系咧又唔系普通嘅湿疹，系属于一种慢性啦、反复发作嘅炎症皮肤病。佢嘅特质咧就系佢嘅皮肤会极度干燥啦、痕痒、红肿，甚至会脱皮噶。咁但最早嘅时候咧，系可以喺婴儿嘅时候，即系 B B 仔嗰阵咧就已经开始噶啦，即系话任何年龄咧都会有机会发病噶，而佢嘅呢个症状咧，亦都会伴随住鼻敏感啊、哮喘等等嘅过敏问题噶。
0: 全球有超过2亿3000万人系受到影响噶，好多人都以为咧只系皮肤外表嘅问题啫，但系咧就忽略咗背后嘅重担啊。例如持续嘅痕痒会点啊？就会令到瞓觉唔好啦，咁啊皮肤损咗啦，
1: 你又会忍唔住拗佢，可能就拗损啦。
0: 长期心理方面啦，又会有
1: 焦虑啊、抑郁啊，而且照顾你嘅人咧，一样都会有好巨大嘅压力啦，时间同埋经济上面嘅负担噶。
0: 所以咧，咁啊，亦都系会导致到身边嘅人咧，都会好多嘅担忧噶。不过呢一个病咧，系一个唔会传染嘅病嚟噶，但系咧亦都要正视，亦都要去解决一啲咧嘅不适嘅。咁啊，2026咧有一个全球主题嘅，今年啊叫做 Break the Invisible Burden。咁啊，意思即系话打破一个无形嘅重担啊。核心嘅信息就系、是、异位性皮肤炎带嚟嘅痛苦，好多时间我哋肉体都系睇唔到啊，肉眼系睇唔到啊。咁啊，所以希望社会医疗嘅政策去到正视患者嘅需要。推动一些更好的资源和一些支援，例如设立一些目标。
1: 没错，首先就是要纠正一个错误，就是打破了只是出湿疹这些好小事，第时大过就会自己好的这些想法，亦都可以支持患者和照顾者，减少一些标签和社交的隔离，推广科学护理和规范的治疗知识，向世界各地的卫生政策提出不同的建议，将皮肤病纳入公共卫生其中一的优先的项目。
0: 而我们可以怎样参与呢？我们认识正确的资讯，不要乱地推介一些偏方，已经是帮着这件事情，亦都要令到大家明白患者呢只是皮肤一些的问题，它并不会传染，大家呢要得到一个体谅。除此之外，我们亦都可以参加一些由医护举办的线上问答和一些讲座，去到认识多一些，去到理解多一些正确资讯，这一些都是对于患者一些无形支持来的。大家再讲多一次，记住9月14号，每年的9月14号就是
1: 世界异位性皮肤炎日。

0: 叶振棠棠哥同埋柳英红合唱嘅呢一首《常在我心间》啊，记住每年嘅9月14号就系世界异位性皮肤炎日。一般我哋叫湿疹，但系佢又唔系普通嗰一种湿疹啊！好希望大家记住佢哋嘅需要，常在你哋嘅心间。稍后我哋去到11点钟至到12点钟咧，亦都会有一啲关于心灵上嘅抚慰，亦都系一种嘅治疗。不过咧就唔系外在嘅，系内在嘅，
1: 心理上面嘅一种治疗就系音乐治疗。
0: 唔知道我哋嘅听众有冇参与过音乐治疗啊？乐仔其实试过，你有冇试过呢？
1: 我冇试过啊，系点样嘅咧？你参加嗰种？
0: 其实咁样嘅，就话说咧，有一日我有个朋友邀请我上佢屋企，咁样，咁啊，佢咧平时会学好多嘢嘅。佢话啦，我最近咧学咗个重拨嘅治疗。
1: 重拨治疗
0: 系啦，咁我就唔系好了解啦，咁我就上去睇下啦。咁上到佢屋企，佢咧就买咗一套唔同大细嘅重拨。
1: 系。
0: 咁啊，讲紧咧就系一个金属造成嘅盘啦。咁啊，你用嗰个木棍敲佢咧，
1: 会
0: 砰就咚，
1: 系啦系啦，
0: 有啲回音。
1: 系啊系啊，
0: 仲要唔同大细、唔同材质，个声线都有啲唔同嘅。
1: 系
0: 咁，当然啦，个材质越靓就越贵，
1: 系
0: 就越昂贵啦。
1: 但系有咩感觉啊？即系譬如我买贵咗嘅一个重拨啦。咁佢敲出嚟同平价嘅到底嗰、那个
0: 哦，真系有分别嘅喎个声音，
1: 系声音上系你会觉得啊，好似贵啲嘅舒服啲啊，定系贵啲嘅清脆啲啊，系一种点样实质啲去解释嘅分别咧？
0: 我会话系清脆啲，
1: 真系清脆啲，
0: 清脆啲，
1: 即系舒服啲，
0: 通透啲，
1: 哦，
0: 系啦，
1: 系
0: 咁啊，而都唔平嘅，你估下佢大大细细五个六个啦，加埋。即系因为佢有最大，咁然后你就幻想。
1: 我想问最大大概系咩 size 咧？
0: 最大啊，最大我会形容咧，有啲似你打边炉个炉咁大。
1: 打边炉炉咁大。
0: 打边炉个煲咁大咯。然后佢会将唔同大细嘅可以放入去，咁、
1: okay、
0: 啊就放入去啦。我记得有五至十个，即系因为实际我唔记得啦。
1: 好似嗰啲俄罗斯套娃。
0: 类似。你估下几多钱咧？即系咁样嘅大细。
1: 使唔使五位数咧？
0: 要。要，其实你已经问咗个非常之精准嘅问题，
1: 是
0: 就系、是、几多少，就系、是、几多少钱，即、就、系、是、你问你几多位数，
1: 系咯，
0: 五位数，
1: 有几多少个咧？到底
0: 唔记得啦，五至十个，
1: 五至十个，
0: 但我觉得系有啲贵嘅，对我嚟讲，
1: 对我嚟讲都有啲贵嘅，
0: 咁啊，
1: 震惊咗一下，
0: 你仲要去上堂、
1: 哦？哦，即系嗰个只系我上课学嘅道具嚟嘅咋，即系嗰个乐器，我仲要上堂，
0: 要上堂啊，因为。因为 你买了回来不是直接敲你就完成了那个治疗的嘛。
1: 哦，咁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他是每一次用一个啊，还是譬如我要做一个治疗我就要将这十个碗摆出来然后就嘣嘣嘣嘣
0: 嘣嘣嘣嘣嘣嘣
1: 嘣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你到底做咗啲咩？
0: 坐在正中央，
1: 即系俾啲重拨包围住。
0: 系啦，佢、
1: 哦、
0: 就揾唔同嘅重拨越围圆圈包围住我，
1: 系，
0: 然后就点个灯啦，
1: 系，
0: 叫我坐喺正中间放松。但系其实我个朋友咧，佢都系一个新手嚟嘅啫，即系佢学咗冇耐嘅。咁我坐喺正中央啦，佢就话开始咯，咁就开始敲啦，嘣。但系然之后咧，我见到好忙碌，
1: 系咯，好忙碌，咁多个佢咪。跑嚟跑去先敲得到咯，即系跑步步步。
0: 系你讲得一啲都冇错，佢开始好忙碌喺我面前跑嚟跑去。
1: 咁我觉得你会集中唔到精神去放松。
0: 首先我听到啲脚步声，仲要喺度。你等我阵敲完呢边，咚，即系就跑步步步步跑翻另一边，咚，就跑去另一边，叮。即系我开始话其实要我系咪坐喺度就得噶啦？佢话系啊。你唔使理我噶啦，但我话我好难唔理你，你咁样跑嚟跑去。
1: 咁最后咁 anyway 最尾，你有冇觉得自己放松咗先？即系有冇改变到啊？
0: 冇啊！
1: 吓，睇嚟你个音乐治疗有少少唔成功，
0: 唔成功，
1: 唔成功。
0: 因为我个朋友佢系新手啊嘛，
1: 系
0: 咁啊，唔系
1: 佢继续努力，可能一年之后就好成功。
0: 系我分享多一个啊，咁啊，因为一阵我哋11点至12点钟港台电视31咧，就请嚟咗有音乐治疗。

0: 思想到嚟啦，咁我朋友咧又话啦，既然呢个唔得，唔紧要，我哋试另一个。
1: 系，
0: 其实我
1: 系
0: 去做白老鼠嘅啫。
1: 系，
0: 佢叫我躺平，瞓喺地下。
1: 系，
0: 然之后佢将其中一个重拨摆咗我肚上面。
1: 吓、啊，我觉得你会忍唔住笑到有腹肌咯。
0: 然之后咧，佢就哦，咁你又想做乜嘢呢？佢话透过嗰个音频嘅震动，
1: 系
0: 可以刺激你嘅肠胃。
1: 咁你有冇被刺激到？你平时嘅肠胃已经好刺激噶咯。
0: 系啊，佢就话经过呢个震动，
1: 系
0: 你就会有想去洗手间嘅感觉。
1: 咁有冇？
0: 佢话佢自己试过系 work 嘅，即系当你去唔到厕所嘅时候就震下啦。我话好啊，佢就砰，跟住我就感觉到啲音频喺我肚度震动震。
1: 咁跟住咧，
0: 之后就话
1: 你未起身去厕所？
0: 咁我冇咁快，之后再嚟个砰，之后不如算啦。你再练多阵先，我之后先再试下，好冇？咁但我觉得系奇妙嘅，
1: 系
0: 即系音乐嘅治疗同埋音乐嘅音乐特别嘅。
1: 你可唔可以阵间将呢啲经历去问下我哋嘅音乐治疗师，睇下佢有啲咩嘅
0: 睇法？
1: 系啦系啦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啲音乐治疗咧，亦都记住打开埋我哋港台电视31啊！喺呢个时候咧，小食同埋乐仔咧都要过去电视部分度准备一下啦。喺呢个时间咧，拣嚟咗由张学友嘅呢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楼上来的声音》，一阵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每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家超说，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強調五年規劃會堅持香港的法治和資本主義制度，堅持貫徹基本法，堅持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堅持香港國際城市定位，堅持資金、人員、貨物、數據自由流動，全力發揮資本主義市場的靈活性和優勢。李家超说，市民的声音很清晰，就是大家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等传统优势，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

0: 与举例，一款150毫升装的麻油，由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大约29%，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5折的预期。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中最具欧洲特质的国家，他正致力在和欧盟建立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以减少对敌意日益加深的美国的依赖。卡尼将前往法国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演说，之后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正是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立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卡尼说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联盟进行磋商，他之后转到利物浦，首次和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元太当选冲绳县知事，选举有6人参与，但舆论焦点集中在古谢和现任冲绳县知事玉成丹尼的竞争。古谢获得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玉成就获得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革新势力支持，被日本传媒普遍称为保守与革新的对决。美军基地搬迁是选举焦点议题之一，玉成反对将美国普天间基地搬迁到名护市边野古，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就支持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本传媒分析认为，古谢当选意味冲绳县政府事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古，并在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担当更重要角色。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45。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4点，升68点，成交金额9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9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元，升8仙，智普737元，跌56元，南方恒生科技4.24仙，升0.6仙，阿里巴巴106.1，跌0.4，腾讯控股430.8，升2.4，长飞光纤光缆181.7，跌0.8，建滔积层板47.32，跌0.58，联想集团32.98，升1.68，小米集团27.1，升7.4。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843， 英磅 10.598， 瑞士法郎 9.591， 澳元是 5.609， 加元 5.654， 新西蘭元 4.539， 歐元是 9.0815， 每百日元

0: 兑港元5.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0，系85.5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8点，跌512点。港金报40,4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79美元，卖出4,33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蒲岗村到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龙翔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深井村嘅慢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多车。咁仲有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跟住碧华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根德角。咁同时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跟住管道内嘅中线系有坏车噶，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湾仔港湾道回旋处跟住会议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咁同时而家青马大桥系有修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系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方向，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巨浪涌至，人类嘅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7: 喺 AI 浪潮底下，
6: 喺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点样守住自己？
6: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今晚9:30，
6: 港台电视31。
8: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12，我系邓添乐，
1: 我系黎善
0: 怡。你睇紧同埋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啊！逢星期一就有我哋两个之外，仲有嘉宾上到嚟嘅。我哋玩之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今日咧讲。

0: 嘅係治療。一講到治療，小植聯想起邊啲治療啊？
1: 職業治療、
0: 物理治療，
1: 係。
0: 仲有咧？
1: 諗唔到咯噃。
0: 咁渣噶言語治療？
1: 言語治療仲有咩治療啊？
0: 仲有。
1: 你再噏三個啊！
0: 我唔噏，
1: 佢都諗唔到啦。
0: 音樂治療
1: 係。
0: 今日因為我哋介紹音樂治療，
1: 咁你唔
0: 你噏埋另外兩個啊？
1: 你出貓。
0: 是我是出貓啊！今天講的就是音樂治療啊！究竟音樂怎樣能夠擔任一個治療的作用，去到撫慰我們的心靈？而是不是真的需要學過樂器？一啲嘅受眾，
1: 咪要音樂家才可以做呢個職業啊？
0: 係啦，先至可以參與嘅咧。交俾我哋嘉賓同我哋詳細講下。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拜見師傅嘅節目時間，有鄧添立，
1: 黎先賢，
0: 係喺我哋身邊咧，仲有音樂治療師陳嘉賢啊，嘉賢你好，
1: 嘉賢
0: 你好，喺我哋今日嘅直播室當中啦，見到有好多不同類型嘅樂器啊，小植交俾你描述下有邊一類型嘅咧？
1: 有一啲好似係大嘅鼓，手嘅鼓，跟住有一個係我哋上次嘅手鐘，有老友介紹嚟介紹過嘅手鐘，跟住有啲沙沙，有個好似鼓嘅，有沙槌。
0: 是有個嘴啦，
1: 開始亂咁敲啦。
0: 係，同埋見到有個好似有藥引嘅。
1: 嗰個藥引我識，好似係會有雷聲咁樣。
0: 嗯，係好似一個炸彈咁樣嘅。不如交俾嘉賢介紹一下先啦。乜嘢係音樂治療呢？
3: 其實咧呢一個問題都成日有人問我哋嘅，咁啊其實咧音樂治療咧就係一項專業啦，咁就係咧喺呢一個音樂治療嘅時間入面咧，我哋會透過可能唱歌啦、聆聽啦、作曲或者即興嘅演奏咧，去促進我哋參加者嘅身心健康嘅。咁我哋咧會就住呢啲參加者嘅喜好啦，同埋佢哋嘅需要咧，去度身訂造一啲音樂治療嘅內容俾佢。咁其實咧整體個目標就係想促進佢哋嘅生活質素啦，同埋佢哋嘅精神健康之類嘅，係啦，咁啊，當中其實咧有一樣嘢都好緊要嘅，就係我哋同參加者嘅關係，係啦，咁我哋治療師咧都會有好多嘅專業嘅守則啦，我哋會知道一啲界線，我哋會受過一啲訓練，咁啊，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咧更加好去陪住我哋嘅受助者，我哋嘅參加者咧去邁向佢哋嘅治療目標嘅。
0: 係，咁啊，例如我哋睇物理治療啦，
1: 係啦，
0: 就係因為我哋
1: 可能有啲關節啊，或者身上正常舒服嘅慢慢。康復啦，
0: 係言語治療就係可能我哋咧講説話嘅能力受到影響啦。咁音樂治療係
1: 幾時需要音樂治療？
0: 係啦，好似直直同樂仔咁樣。我哋可唔可以去參與音樂治療嘅咧？
1: 或者我可唔可以去治療人咧？
0: 係咯，我覺得我自己又冇咩事喎。咁但係我哋去可唔可以參與嘅咧？
3: 當然可以啦。其實音樂治療咧係冇一個好特定嘅受眾嘅。其實普通嘅大眾都可以參加。咁但係呢個可能係一個比較廣嘅層面啦。咁我哋去到一啲比較即係特定嘅層面啦。例如我服務開嘅一啲受眾咧，可能就係有一啲晚期嘅病人啦，有啲喪親者啦，或者一啲長者咁樣嘅。係啦，咁所以。一般的大眾可能就是透過一些音樂的內容去抒發他們的情緒，可能我們都市人經常都很大壓力，上班都很忙，所以有一個音樂去陪著我們去抒發我們的壓力，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但如果是講回晚期病人的話，他們有很多不同的需要的，我們會簡單說就是身心社靈，身體上有很多需要，可能他們有痛楚，需要音樂去幫他們分散注意力，讓他們不要經常想著，心靈上可能有很多很苦悶，因為他們可能是受緊苦，很多東西用言語講不到出來，或者甚至乎他們的病已經是去到講不到東西的情況，可能音樂就是一個出口，讓他們去抒發他們的情緒。社交上可能病了其實都沒得出街，也都好即沒得見朋友，我們作為治療師就可以即去邀請不同的人去促進或者去facility 啦，嗰個嘅溝通啦，喺音樂入面其實可以玩得好開心嘅喎。咁最後咧就係靈性上啦，有好多時佢哋都會問啊，點解我會病咧？點解我要受苦啊？咁樣，咁我哋就會陪住佢一齊去揾翻嗰個意義喺邊度咁樣。
0: 係音樂咧有一種好特別嘅力量嘅，咁啊有啲人可能聽流行曲，某一啲嘅歌詞，某一啲嘅旋律感動，真係會聽到落淚。又或者有時候。畢業啦，咁大家聽一啲嘅畢業歌，又會咧留住嗰一刻嘅回憶。咁我相信咧，音樂絕對能夠撫慰到我哋嘅心靈嘅。但係講翻嘉賢你自己先啦，作為一個音樂治療師啦，需唔需要
1: 有個音樂家嘅背景？
0: 係啦，即
1: 係或者細細個其實咧，我就係一個超級厲害嘅音樂人，所以我先至有機會成長後成為咗一個音樂治療師，去用音樂幫到其他人。
3: 咁啊，其實我哋作為呢個音樂治療師咧，係要有音樂嘅背景嘅。咁但係嗰個背景咧，當然就係、是、即係可能我哋去入學嘅時候啦，我哋要需要參加一啲嘅試音嘅。咁啊，試音嘅時候其實有啲限制嘅，係啦，即係譬如就係我哋要考咗某一樣樂器嘅八級啦，我哋要考咗呢個樂理嘅五級啦，我哋要識彈吉他啦，要識彈琴啦咁樣。咁啊，點解要識呢啲嘢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喺治療嘅場景入面咧，好常用會即係用吉他或者鋼琴咧，去陪住我哋嘅受助者一齊去行過呢個旅程。咁我哋需要係即係起碼都識一啲有基本嘅知識，知道點樣去彈啦，我哋先至可以用個音樂咧去到調整，然後咧去即係慢慢去陪住我哋嘅受助者去行呢段路咁樣嘅。
0: 啊，係啊，因為咧成日就話唔同嘅頻率可能會有一啲嘅影響嘅。咁但係若果我哋連最基礎啦，一啲嘅樂理都唔識，咁就作唔到呢一個音樂治療。
1: 幫到人㗎啦。
0: 係啊，咁但係嘉賢，你點會有興趣咧？即係可能好多人學咗樂器，我選擇去做鋼琴老師，我做吉他導師，做一個表演者，但點解你會踏入去音樂治療呢一個界別當中呢？
3: 這個都是我成日問自己的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在學音樂的時候咧，其實表演會有試過啦，亦都有試過教人嘅。咁啊，然後我踏足呢一個音樂治療的領域的時候咧，我又會覺得第一下感覺是咦，好特別喎，因為是用音樂去幫人啦，係啦。咁我哋就會覺得咦，同我哋平時玩音樂其實好唔同嘅喎，因為我哋可能玩音樂係啊對自己要求高啦，或者係我哋都會有一種娛樂嘅一種嘅效果。咁但係用音樂去幫人咧，其實係一個好即係對於自己或者對於我哋嘅參加者都係一樣好特別嘅嘢。咁所以我就去踏足呢一個行業啦。咁但係咧後來我就覺得，咦，其實唔係我去幫人啊，而係我喺佢哋身上學咗好多嘢。咁呢個都係我一路以嚟覺得是很珍貴的地方的。
0: 是因為音樂治療是一個很講互動的過程的，並不是單單音樂治療師去到就是透過樂器去發放一些聲音給受眾，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剛才我們都有問，是的，嘉賢就說我會給埋樂器他們一起去到敲的，
1: 成為一個音樂的一份子，
0: 是甚至乎他們會一起唱添的。今天呢，嘉賢帶了這麼多樂器上來，我相信嘉賢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才發現原來音樂治療呢是很廣闊的，很多樂器都有份參與其中。我們待會回來逐樣逐樣講一下。

0: 见师傅。
1: 第二部分的拜见师傅有邓添立。是今天我们讲音乐治疗，在我们身边有注册音乐治疗师陈家园，家园在这里。你好，你好。家园今天带了这么多乐器上来，刚才小食的介绍不断都是这个是鼓。
2: 是啊，
1: 这个也是鼓。
2: 其实不识的。
1: 他全部都说这个是鼓。
2: 你说你说这个是什么？
1: 鼓
2: 一个一条形的形状，有些竹，有些很漂亮，有少少沙沙声的。
1: 是啊，等我听一下。聽到好似入邊有啲
2: 落雨咁樣樣，
1: 有啲落雪嗱，
2: 佢收埋咗個雨雲咧。
1: 唔知道，我哋唔好班門弄斧啦。嘉賢係咪開始接觸咗音樂治療之後，先發現除咗你本身學嘅鋼琴啦、二胡之外，原來音樂治療所用到嘅樂器係五花八門嘅咧？
3: 嗯，冇錯啊。咁其實我哋喺學音樂治療嘅過程中咧，有一個位置就係我哋會探索好多唔同媒介嘅樂器啦。咁啊，你會見到其實台面上有好多唔同材質嘅樂器嘅，會有啲係木做噶啦，有啲係竹做噶啦，有啲係膠做嘅，有啲係金屬之類咁嘅樂器，有啲係好 organic 嘅，即係天然嘅，
1: 係可能果實嚟嘅，
3: 果實去做嘅。咁我哋發現其實即係除咗不同的材質可以做到樂器之外，其實我們身體都是樂器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不會很限制，其實我們發揮我們的創意，任何東西都可以發出聲音的話，它可能都是樂器之一。
1: 嗯，是
2: 的，我們唱歌都
1: 可以，因為我們自己本身都是樂器，是，但是什麼情況之下會用哪一種呢？因為我看到有這麼多，突然之間覺得哇，那就現場很熱鬧。
2: 還是純粹我到時我喜歡誰、Miss 我就要玩這個，是不是這樣
1: 的？還是按回需要呢，就是按一個人他本身 心情
2: 不同的心靈需要。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們兩位都很厲害，很厲害，你們兩位說的都對的，其實、
2: 哦、
3: 是的。首先我們當然是會尊重我們參加者的喜好的，如果他那下的狀態說我真的很想玩那個樂器的，就會讓他去玩那個樂器，但我們同時呢都會看回他的需要是怎樣的。

0: 譬如咧，我想舉個例啦，就係呢台面呢三個樂器，其實咧佢哋都係同一個音嚟嘅，可以聽一下。係啦，咁但係呢三樣樂器咧，雖然係奏緊同一個音，但佢哋係三個唔同嘅玩法。咁點解會睇佢哋嘅需要？就係咧有一啲嘅參加者，可能佢係可以揸到棍嘅。咁我哋會有啲輔助嘅工具，等佢揸得穩啲，然後去敲到啦。咁但係有啲揸唔到棍喎，佢就可能可以攤開個手板，咁就等佢可以試下咁樣。但係有啲又唔係喎，有啲原來都鍾意可以揸到，亦都可以發到力嗰一下，咁都可以用呢一個嚟去玩。咁所以真係唔同嘅需要啦，佢嘅身體上嘅需要或者係佢嘅喜好咧，我哋都會係納入呢個考量嘅範圍入面嘅。
1: 係因為嘉賢講到啊，佢過往去好多醫院啦，去到服務一啲可能晚期嘅病人啦，咁可能佢哋嘅身體嘅狀況都未必能夠可以揸到好多嘅樂器，咁所以咧就係按佢哋嘅需要。同埋咧，我唔係誇張，
2: 係
1: 我覺得啱，即係嘉賢純粹哼咗幾下咧。
2: 我覺得被治愈到啦，
1: 係我覺得
2: 是我係有一種平復啦，
1: 係啊係啊係啊，特別係頭先
2: 嚇，俾鬆咗下一口氣咁，
1: 係啊係，即係一種係有呢種感覺嘅感覺嘅，但係咧。就不是每一種都是一種很平和的，當中有一些的聲音是比較複雜一些的，
0: 是
1: 嘉賢可不可以都為我們去到示範一下，例如有哪一些的聲音是比較複雜一些的呢？
0: 我會想示範一下這個樂器，這個是一個雷聲筒來的，
1: 哇，
2: 做廣播劇是不是可以用
1: 的？平時廣播劇直接要找很多雷聲，但我哋而家描述嘅話咧，其實佢係一個好似
2: 炮仗
1: 嘅桶，
2: 跟住有嗰條點火嘅人，佢係一條彈弓嚟嘅。
1: 係啦，但係其實嘉賢啱啱咧將佢搖動之後咧，佢發出咗一個我哋意想不到嘅聲音嘅，但係係特別嘅。係我睇唔透究竟個聲音係點嚟。
2: 我直情睇唔透佢係點樣加入我哋個音樂治療，即
1: 係
2: 大家都
1: 係咯，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boom，
2: 係咯，點處理？
0: 其實咧呢個樂器咧，佢都幾特別嘅。首先就係佢嗰個色彩咧好繽紛啦，佢會讓人咧有一種好好奇嘅感覺。而呢個咧，我哋成日都會喺音樂治療入面去利用嘅一個點嚟嘅，因為有好多時我哋嘅樂器可能係如果佢係平平無奇嘅，可能你冇呢一個動力咧去試下玩下嘅。但係反而越複雜嘅樂器咧，有一啲人佢係越想去探索嘅，可能佢會探索一下一條彈弓啦。

0: 啲嘅安全嘅考量嘅。有時我會提佢哋點樣玩都得，不過小心條彈弓咧，唔好彈到塊面咁樣。
1: 哦，你自己小心一啲。
0: 係啦，
1: 咁啊，見到前面咧有一個有好多鐵珠嘅鼓啦。咁啊，呢一種又會發出點樣嘅聲響嘅咧？
0: 呢個咧。
1: 哇，好舒服啊！我中意呢個聲
2: 音。
1: 我覺得好似海浪。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呢個係一個海浪鼓嚟嘅。咁啊，海浪鼓其實有分好多種嘅。今日帶咗嚟呢個咧係細啲嘅，同埋就係佢透明嘅。係啦，點解係細啲同透明呢？就係因為首先啦，透明就係你可以一路玩一路望住入面嘅珠仔喐嘅時候咧，都係可以令到你啊好專注望住佢啦，或者有種放通嘅感覺都可以嘅。誒點解會戴一個咁細嘅咧？其實仲有啲再細啲嘅，就是、因為佢係輕便啦，就算放喺嗰個參加者嘅大髀上面，佢就算完全喐唔到，我喺佢大髀上面咁樣去搖擺，佢都會感受到嘅。
1: 哇！講真，我覺得真係好舒服，好舒服喎！我覺得頭先眯埋咗隻眼一陣咧，我聽住咧感覺好似坐咗喺長洲嘅海灘咧，然後望住個海浪，有少少陽光咁樣。咁但係咧有咁多樂器啦。點樣去到決定個次序？次序重唔重要？大家會係點喺佢喺個場地？大家係會你會帶曬所有樂器去啊？
0: 係，基本上咧每一次都會帶好多唔同種類嘅樂器去嘅，係啦。咁其實嗰個用嘅次序啊，用幾多啊，用乜嘢種類咧，其實都好睇嗰個治療嘅目標嘅。因為有時候我哋嘅治療目標咧，可能係表達自我。咁所以如果係表達自我嘅話咧，可以用好多唔同種類嘅樂器咧，去鼓勵呢一個表達嘅。可能有啲人咧係中意啲金屬嘅聲音，有啲人係中意啲木製嘅聲音，有啲人中意啲自然啲嘅聲音。咁有唔同嘅樂器就可以支持到我哋嘅參與者去表達自己啦。咁但係如果有時有一啲嘅目標可能係一啲嘅社交。一啲嘅聯繫啊，或者係一啲互動嘅話咧，咁可能我哋揀嘅樂器都會有啲唔同嘅，可能有一啲嘅樂器咧可以夾到 band 夾到首歌出嚟嘅，可能係我哋最常咧就會係將一首歌分做唔同嘅部分，而唔同嘅部分咧就用唔同嘅樂器咧去代表或者去負責，咁我哋將嗰啲嘅樂器咧去分配俾我哋嘅參加者，當到去嘅時候，咁佢就玩啦，咁大家有一種一齊夾 band 嘅感覺。
1: 咁會係一個旋律啊，即係話大家咧係純粹可能一、二、三、四，即係就開始。
2: 但係都可以唔使跟 beat 噶，即係純粹咧嗰下我心情嚟咁。
1: 咁但係因為如果心情嚟嘅話，我驚全場會好
2: 混亂啊。
1: 係啦，係啦，係啦，會揾啲可能受眾佢哋比較熟悉嘅旋律去到做一啲嘅即係參與咁樣嘅咧。
0: 會嘅，其實頭先都係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嘅觀點啦，譬如啊，全部人一齊奏嘅時候。會好亂咧，其實有時都會嘅，而有啲人可能聽到好亂、好嘈嘅聲音咧，就會好煩躁嘅有時。咁所以我哋都要用一啲唔同嘅技巧咧，去到即係有一啲框架俾嗰首歌啦。可能我都會用好多肢體嘅語言去提示啊，而家係到你啦，或者有啲肢體語言係會咁樣嘅啊，一陣先到你，而家到你啦咁樣。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肢體語言去支持嗰一啲嘅參加者喺嗰首歌嗰度去貢獻，咁佢哋自己都會覺得啊，我駕馭到，我可以做到。
1: 哇！我發覺嘉賢好忙，
2: 有啲似指揮嘅，
1: 係啊係啊，
2: 準備好請，
1: 佢又要做指揮，要做老師，佢都教大家點用啦，基本操作啦，又要帶咁多嘢去，每次帶成個 gift， 同埋其實唔止嘅，
2: 佢要控制住成個場面，可唔可以保留喺嗰一個啱嘅旋律入邊？
1: 係，仲要帶埋鍵盤，帶埋吉他。咁所以音樂治療咧一啲都唔容易嘅。咁我就翻到嚟咧，我哋第三節嘅麥健師傅咧，嘉賢咧今日仲帶一支吉他上嚟啦，因為好想咧俾大家去到感受一下，其實咧唔同嘅演繹同埋唔同嘅風格都會影響到受眾嘅一啲心情嘅變化。咁稍後咧，嘉賢仲會去到分享一下過往啦，接觸咗好多唔同嘅病人啦，同埋一啲嘅參加者啊，咁佢哋有啲咩嘅轉變，有啲咩嘅感受咧？玩完極速15秒之後翻到嚟繼續傾。

0: 嚟到极速15秒嘅游戏环节时间，我系邓添乐，电话号码1872312啊！游戏需要2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嘅，今日手上2个信封 A、B 信封，同游戏有关，睇睇玩法。玩法相当容易，打通电话嘅听众们啊，你哋稍后咧各自要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啊，边个讲得多啲就为之系胜出噶啦。而胜出嘅你，恭喜你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一阵翻到嚟咧，听下今日嘅问题难唔难啊？
1: 你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咧？喺舞台上嘅我咧，系饰演男性角色，系一个声角演员。而喺舞台下嘅我咧，同一般嘅女仔冇乜分别，中意玩下空中瑜伽，又或者跳下空中舞咁。
2: 大家好，我是黄海游，除了是粤剧演员之外，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主持人之一。如果是夜猫的你，不妨打开收音机，等海游陪你度过深宵。
0: 在电话旁边呢，首先就是有温婆婆在这里。温婆婆你好啊。
3: 你好，早晨。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听得清楚吗？
3: 听得清楚。
0: 非常好，右手 A 信封，左手 B 信封，你想揀哪个？
3: A 啊，唔该。
0: A 右手边这个，听清楚问题了，温婆婆。问题就是，请在15秒之内讲出最多啊，汤水啊，汤水的名称，预备了，3、2、1。
3: 西洋菜、山芋汤、煎百合、蒸宝娘、海参、乌鸡、鲍鱼。
0: 好，够钟，多谢晒温婆婆啊！温婆婆啲汤好足料噶，一开始听到佢讲西洋菜咧，我系为西洋菜汤啦，佢再补充西洋菜、生鱼汤，系好足料嘅汤水嚟嘅。今日跟住电话旁边咧，仲有何先生都喺度嘅。何先生你好啊，
4: 系听到。
0: 何先生你好，咁啊得翻咧就系有 B 信封啫，准备好未？
4: 准备好。
0: B 信封嘅问题系咁样嘅，听清楚咯噃，请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茶叶的名称，预备，3、2、1。
4: 保里寿美、龙井、香片、铁观音、
5: 碧螺春、
4: 碧螺春、
5: 水仙。
0: 好，够钟，多谢晒何先生。今日咧又有茶水，又有汤水，咁究竟系边个胜出？一阵翻到嚟话你知道。

0: 持我一個。阿友，你最喜意邊個偶像？
1: 我最喜意方言芬。
2: 方言芬，
3: 方言芬啦，方言芬呢啲啦。
4: 方言芬唱歌清甜，香香味好聽啲。
1: 荷花香，針葉上，荷花開着到衣上的。
5: 哇，好嘢！
0: 听讲你当年同方艳芬都见过喎，
3: 系好，即系我哋朝头早去翻工，见到佢冇出嚟嘅啫，
0: 会同佢打招呼噶，都
3: 唔敢嘅，唔敢嘅，
0: 即系远处望下，
3: 系啊，好朴素咯，方艳芬，
6: 因为我细嗰阵俾人捉过去做童星，拍过余丽珍啊、陶达华、迪花珠啊。

0: 早上嘅11:37，翻返嚟香港暖流节目时间，有邓添乐，
1: 有黎善燕。
0: 哇，小植，你都有成为呢个音乐治疗师嘅潜质
1: 吓，要有八级又有五级、啊，
0: 唔系潜质啫，所以话、啊、你要学咗八级。
1: 系，
0: 再學埋五級樂理。
1: 我有五級樂理，但我冇八級。
0: 係咩？你有五級樂理㗎？
1: 有啊！
0: 哇，識勁識勁識勁識
1: 勁！小學要考㗎嘛？
0: 厲害厲害！乜小學要考五級樂理？
1: 係啊！
0: 咩話？我一陣先要再重四老家，我懷疑你誤會咗啊！係。咁但係咧，剛才小植咧同老友記唱歌好開心啊！咁啊，所以顯得咧，即係音樂真係可以咧，
1: 幾重要啊！
0: 會。即係能夠為我哋老友記帶嚟好多嘅歡樂嘅嚇、遊戲同樣都係，不過咧今日嘅遊戲就有勝負之分，咁、啊有一位嘅聽眾觀眾咧係成功勝出嘅，望一望先，勝出嘅就係
1: 何先生，
0: 恭喜曬何先生。不過温婆婆都唔好氣餒，爭少少嘅咋，
1: 係啊，已經有好多靚湯水㗎啦。
0: 係啊，下次再努力，希望咧下次再聽到你嘅參與啊！一陣翻到嚟咧唔好走開，因為咧今日我哋嘅嘉賓咧嘉賢咧佢咧即將會拎支吉他出嚟同我哋做一啲嘅示範嘅。
2: 拜见师傅。
0: 第三部分的拜见师傅有邓添乐，
1: 有黎善燕，
0: 哎呀，仲有注册音乐治疗师陈嘉贤，嘉贤
1: 你好。
0: 咁啊，刚刚咧嘉贤就同我哋基本讲咗咩系音乐治疗啦，
1: 点
0: 解想成为音乐治疗师，系啦，乐器都讲咗一啲，接住落嚟咧。好想了解一下嗰個風格，即係嘉賢平時可能圍圈圈同一班嘅參加者做音樂治療嘅時候啊，會係點樣嘅咧？好氣氛嘅。
1: 我哋可唔可以體驗一下將我哋當時嗰啲參加者咧？
3: 通常咧，我哋圍圈圈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嘅步驟啦。可能嚟到嘅時候會歡迎佢哋啦。
0: 係，即係一齊啊！係
3: 咁，跟住咧，可能我就會唱一啲咧歡迎嘅歌嘅。咁啊，每次都差唔多嘅。咁例如係咁啦。

0: 事就係咁樣。
1: 哇！好開心喎，真係，唔係真係嘅，因為咧，好似我覺得被尊重啊，即係平時咧，即係都唔會覺得啊，原來人哋見到我咁開心㗎。因為頭先嘉賢重複嗰時就係好開心見到你，好開心見到你嘅，即係作為參加者都會覺得啊，好開心坐喺度。
0: 好啦，開始啦。
1: 係啦，原來我今日嚟到咧係咁開心嘅喎，原來大家會想見到我嘅喎，係咁啊！聽完呢首即係歡迎嘅歌之後啦，咁啊，大家咧就開始已經 warm up 咗啦。
2: 想唔想自我介紹㗎？
1: 係啦，係啦，係啦。
3: 嗯，我就會每一個參加者嗌佢哋個名啦，然後就會同佢哋打招呼啦。咁啊，當然即係睇翻佢哋嗰個認知嘅，或者佢哋嘅能力啦，都會自我介紹下。因為有時大家已經唔記得咗我係邊個啦。咁我又會介紹下啊，今日係音樂嘅時間喎，我哋會有幾耐嘅時間一齊玩音樂啦。咁樣係啦。咁啊，有時有啲嘅音樂嘅治療嘅內容都會有啲主題嘅，譬如我哋今日嘅主題講快樂咁樣，咁我哋就會開始咁樣啦。係啦，咁但係都係會睇翻嗰一個參加者佢嘅狀態係點樣啦。因為有好多時咧，其實個狀態都好唔同嘅，今個星期同上個星期可以完。

0: 完全唔同嘅，睇翻佢嘅狀態去靈活調整翻我哋嘅談法啦，或者我哋做嘅嘢咁。
1: 哦，咦，即係其實係定期去嘅喎，因為咧我初頭以為係哦完咗一次。啊，完咗啦！
2: 因為單次課堂
1: 係因為頭先嘉賢就話啊，今個禮拜同下個禮拜唔同，咁即係話其實係咪持續都係一個幾長嘅時間，會每個星期去見佢哋咁樣？
0: 有啲唔同嘅，譬如頭先你所講一次性嗰啲咧，可能係工作坊啦或者體驗啦，佢唔係一個治療嘅小組，但佢都可以讓參加者去體驗一下啊，係做啲咩嘅咧喺入面，可能都會攞啲嘢走嘅，可以有少少嘅可能放鬆咗咁樣。咁但係持續嘅小組可能係六至八節，甚至係更多嘅，可能整整一年嘅，就會係可能同一班嘅參加者一路陪住佢哋去喺個音樂入面去度過咁樣嘅。
2: 好合理，因為咧平時治療點會一次性即刻好，梗係要慢慢。慢慢累積噶啦，
1: 係同埋一年咁樣見咧，大家建立咗個感情咧，慢慢累積上去咧，嗰個效果就會越嚟越好。
2: 可以走進心裡面去感受。
1: 係因為咧，始終我頭先都諗啊，即係你頭先就話 hello， 咁我哋就即刻有回應啦。但係有啲女友記咧，可能比較含蓄啲，係咪其實咧好多嘅參加者一開始都會緊張，
2: 即係見多幾次先至放開啲咧。
0: 是的，冇錯嘅。有一些參加者可能佢會未信任你啦，唔知道你嚟做啲乜嘢啦，又或者咧係音樂治療嗰個風格咧，即係好睇治療師啦。有時都會有一啲同坊間有啲唔同嘅。有時可能我哋譬如做運動，或者我哋做一啲嘢嘅時候，人哋會話你啱或者錯，或者啊要嚟做，要做多啲。咁但係喺音樂治療入面咧，嗰種嘅自由度都幾大嘅。就算你就咁坐喺度，眼仔碌碌。冇做啲乜嘢，其實都當你參與咗噶咯喎。嗰種非批判啦，或者係嗰種好 welcome、好歡迎你啊，或者係你做啲咩都好，其實都有我陪住你嗰種嘅感覺咧，慢慢會讓啲參加者覺得我係安全嘅，我可以自由去參與，就算我做成點都好，都唔會有人批判我或者話我咁樣。
1: 係呢個舒服嘅感覺好緊要啊，因為咧治療就係想放鬆。如果咧去到好緊張嘅話咧，咁就反而調翻轉，即係就達唔到本身想要嘅目的啊。咁我有歡迎歌之外咧，我知道喺個過程當中啦，有唔同樂器之外，吉他都擔當咗一個都重要嘅角色噶。咁假如啦，嗰一日想振奮啲，想振奮人心，
2: 好沮喪啊！今日
1: 係啦，咁又會有一啲點樣嘅治療方法咧？可唔可以示範一下咧？都
0: 好啊！咁我示範之前咧，想介紹一個嘅原則啊，叫做同質原則。
1: 啊，同質
0: 係啦，係啦。咁啊，同質原則其實係講緊咧，我哋會咧係去參加者個狀態嗰度匯合咗佢先嘅。然後慢慢跟他一起走去一個理想的狀態。
1: 哦，即係假如我參加者，係啦，即係假如我哋好沮喪，咁即係嘉賢你都要同步，
2: 一齊唔開心啊，
0: 係啦。
1: 哦，咁嘉賢你自己都要承受好多嘅喎，你自己都要。
2: 我而家好沮喪，
0: 係啦。但我喺個音樂入面咧去。匯合咗佢之後，再同佢一齊行咧，你可以想象下，如果我企喺遠處同你講 ，hello， 你過嚟啦，你過嚟啦，你可能會覺得我點樣過嚟啊，好難喎。但如果我同你一齊，我匯合咗你先再行過去咧，可能嗰個感覺又會被支持多啲。咁如果你哋好沮喪，或者係即係有啲唔知點嘅感覺咧，我可以用以下呢一首歌去做少少嘅改動啦，可能轉咗個調性先嘅，咁可能係咁啦。

咁我哋咧可以一齐深呼吸几下。跟住咧，假如我见你哋嘅状态 OK 咧，我就会慢慢带去一个咧比较放松啲嘅感觉啦。

0: 哦，完全感到個心情嘅變化。
1: 我哋歷經住一次
0: run， 係喎，同埋我哋係冇 rehearsal 過啦。頭先我個拍掌咧，你係好
1: 自然就係、是，我頭先都諗，哎呀，我係咪可以攞啲？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即係當嗰個節奏快咗明快咗嘅時候咧，你又不經意你又會跟住佢喐啦，
2: 跟住佢一齊，
1: 我手又會想跟住拍啦。我拍咗嗰刻之後諗，哦，係喎，我係自己想拍就跟住拍嘅喎。咁我諗啲參加者咧又會真係會被帶動到，同埋咧其實頭先聽到咧一開始比較馬字就嘅時候咧，我好想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呢幾年嚟。
2: 大家都攰啦，
1: 真係唉，
2: 跟住深呼吸咯。
1: 係啊，尤其係深呼吸嗰幾下咧，即係好似嗰啲啲幾年嚟嗰啲攰咧，
2: 如釋負重，
1: 放翻曬出嚟啦。我相信如果嗰個時間再長啲，即係可能講緊半個鐘、一個鐘，即係經過呢一個沉澱之後咧，出翻到門之後，又會有一種重新出發嘅力量。係咯，但係平時一般幾長咧？
2: 係咯，
1: 係啊。
3: 可能咧，我哋睇翻嗰個參加者嘅狀態同埋佢個能力啦。有時佢個需要可能係佢嘅即係 attention 啦，即係佢嗰個專注力比較短啲嘅，可能九個字至一個鐘都已經夠啦。咁但係唔係喎，有一啲咧可能需要長啲嘅時間去陪伴咧，可能個半鐘至兩個鐘都有嘅喎。
1: 哇！咁嘉賢，其實每一次音樂治療咧，一來又要同質原則啦，即係去代入即係參加者嘅感受，而每一次又要攞好多樂器去，而且每一次都可長可短。
0: 每一次都要跟住嗰啲參加者一起去走進佢哋嘅世界，自己情緒會唔會好難？
1: 係啊，我都好想知。嗱，不如咁樣啦，陣間翻到嚟咧，會有最後一節嘅賣件師傅啦。我哋咧就去睇一啲嘅相片啦，去到問下嘉賢喺個過程當中，自己又點樣去到抒發一啲嘅情感，又或者有啲咩難忘嘅回憶啊？

0: 燕师傅啊，有等添啦，
1: 有黎千
0: 燕喺我身边咧，继续都有注册音乐治疗师陈嘉贤，嘉贤喺度，
1: 欢迎嘉贤。
0: 好啦，喺呢个时间咧，打开埋港台电视31，我哋一齐睇下相片啦。喺呢一张嘅相片当中咧，就可以睇到嘉贤咧平时去做音乐治疗嘅一啲实际情况噶。嘉贤呢一张相片当中咧，见到有一位嘅老友记啦，似乎系一位病人嚟嘅，因为佢瞓咗喺张病床上边，嘉贤就喺病床旁边咧
1: 弹吉他，
0: 系啦，
1: 佢咧都有份参与过嗰一位参加者，佢就拎住咗一个摇鼓，
0: 系，
1: 佢点样嘅咧？当时
0: 系啦，讲讲啦，讲讲系点样？
2: 其实咧呢一位嘅参加者咧好过瘾嘅，一开始咧佢咧就比较懶酷啲嘅，係啦，因為佢都唔知道我嚟做啲乜嘢啦。咁但係咧，當我一彈吉他嘅時候，發現佢隻手咧喐下喐下喎，咁我就見啊，其實佢都係想參與喺入面。我留意到佢呢一個動作之後咧，就立刻咧俾個搖鼓佢啦，佢又真係攞嚟打喎。咁啊，所以喺呢一個一齊我哋去創作，好似一個 jam 歌啊，夾 band 嘅時間咧，就讓到佢咧，其實平時佢冇乜點講嘢，亦都唔係點喐嘅，但係佢就攞住個鼓咧可以拍到。之後咧，我仲留意到佢嘴喐喐喎。咁我咧就炸加衣，扮拎住個麥，我唱完跟住遞俾佢，佢又會即係重複翻我唱嘅嘢，咁就有一個互動咁樣。
0: 係，同埋咧好多時候音樂治療，我哋淨係會諗即係嘉賢啦，同埋病人啦。其實照顧者咧都係一個好需要被照顧心靈嘅人嚟嘅，因為喺呢張相片當中咧，見到有一隻手啦喺右手邊拎住個電話。係咪就係家屬朋友呢？
2: 嗰、那個咧其實係工人姐姐嚟嘅喎。工人姐姐咧，甚至係家屬啦，仔仔女女都係擔任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佢哋喺側邊咧見到呢一個轉變之後都好開心啦，所以咧就紛紛攞個電話出嚟去影，去記錄低呢一個咁珍貴嘅時刻啦。有時又會播翻啲歌出嚟咧，等阿伯伯一齊去做一個互動咁樣嘅。
0: 因為我諗佢哋都冇諗過伯伯可能喺床上面，
1: 以為佢可能都係諗住嚟聽下音樂，結果冇諗到佢咁主動想一。一齊參與，
0: 見得佢一啲嘅變化，都會好替佢開心。因為始終我哋唔係病人，其實瞓喺病床上面會有好多嘅痛苦，好多嘅唔舒服，心情可能會好差。但可能就正正係一個音樂治療嘅過程當中，佢忘記咗啲傷痛，同埋咧可以好好享受，原來自己都仲有好多嘅發揮。咁我諗對佢哋嚟講會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同鼓勵。咁啊，除此之外啦，我諗呢個病人咧，佢就相對上係精少少啦，因為佢可以喺床下面嘅，係咪？即係佢，我見到佢同你傾緊偈，係咪咧？有過程當中，佢哋都會多咗想講自己嘅嘢俾你聽咧。
2: 其實會㗎，我哋咧睇即係每一個嘅參加者，佢個風格都好唔同嘅。呢一位參加者咧，好中意講以前嘅事嘅，有好多咧以前嘅一啲信念啦，佢嘅佢嘅智慧咧想分享嘅。咁於是乎咧，我就邀請佢一齊咧作一首歌啦。咁啊，嗰首歌入面咧講咗佢。甚至係回顧咗佢一生，佢經歷咗啲咩嘅苦難啊？佢點樣捱過嚟嘅咧？就算係而家面對住一啲病痛嘅時候，有啲咩支持住佢一直行落去咧？咁我哋就做咗首歌出嚟。咁佢係最後咧，係覺得呢一首歌咧好代表住佢啦。每一次唱嘅時候咧，佢都同我一齊唱，但係咧都會有少少落淚嘅時候啦。咁但係佢會話啊，呢啲眼淚其實代表住我嘅人生圓滿啦。我係覺得感動，亦都感動有一首歌咧可以明白到我，將我嘅一生寫翻出嚟咁樣嘅。
1: 我谂佢一开始应该冇估到自己嘅故事，最后竟然可以成为一首歌，一个音乐咧去唱翻出嚟，应该真系好感动。如果俾着我嘅话，系冇谂过。
0: 系，同埋我觉得系好表达到一个尊重，即系尊重佢哋嘅人生经历，尊重佢哋嘅人生故事，亦都提醒咗佢哋尊重自己、尊敬自己，因为佢嘅一生其实好多嘢都好值得去到讲出嚟嘅。虽然可能而家。對比起以前冇咁精靈，冇咁有能力，但依然咧係可以為住自己嘅過去咧，好驕傲嘅。咁啊，繼續啦，呢一張相片咧就會見到咧，嘉賢咧即係平時都會即係
1: 帶齊裝備，
0: 帶齊裝備啦，喺嗰個治療嘅工作坊或者嗰個過程當中咧，即係全程投入嘅。咁啊，再睇多一張嘅相片啦，就係、見到咧寫住漫步人生路，係小植，可唔可以講一講呢張相片上面仲見到啲乜嘢咧？
1: 歌詞啦，跟住有嘉賢喺側邊就彈吉他，係咪就會一大班嘅參加者佢哋可以一齊同你一齊唱咧？啲經典歌曲。
2: 其實呢張相咧就係一個工作坊入面去影嘅。咁咧呢個工作坊嘅系列咧就係同一啲長者咧去分享一啲生死教育或者生命教育嘅一啲知識啦。咁而有一啲歌咧其實都好對應到長者本身嗰個年代啦，係啦。咁啊有一啲熟悉嘅歌咧，讓到佢哋易啲去參與。而呢首歌咧，佢其實都係講緊即係我哋嘅人生路係點樣樣去行過嚟嘅咧。佢哋每一位長者都有唔同嘅代入感啦。咁喺一齊唱嘅時候咧，你又會可以留意到啊，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參與。 參與方式，有人

0: 又會拍手啦，有人會唱啦，有人會喐埋啦，有人會就咁聆聽咁樣。咁所以喺呢一啲唔同嘅歌曲咧，都可以作為一個邀請去引導佢哋咧去講相關嘅話題嘅。
1: 係啊，同埋呢一啲歌咧，大家耳熟能詳啦，咁所以咧會更投入嘅，即係好朗朗上口。
2: 一嚟就係、是，我又中意呢首歌，跟住咧又可以聽到你喺中間介紹俾佢哋知，去感受當中更加多嘅信息。
1: 係啊，同埋尤其是你身邊有唔同嘅人嘅時候咧，佢哋夠膽唱，咁你又會夠膽唱多啲啦。
2: 就可以一齊唱，大家都可以參與到嗰件事。
1: 如果只係得你一個嘅話，
2: 你會唔敢出聲，淨係聽。
1: 係，但係咧頭先睇咗好多嘅相片咧，即係睇得出嘉賢咧，真係好攰啊！即係你自己都會好攰，因為你一方面去到撫慰緊人啦，去到聆聽佢哋啦，聆聽都要力量嘅，即係聽人講分享都要力量。你自己點樣去到沉澱你自己呢？因為你小直都問咗呢個問題，小直都好想知，係啦。
0: 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嚟嘅，因為我哋作為一個專業嘅治療師咧，其實我哋自我關顧呢一樣嘢咧，係同我哋嘅工作密不可分，因為我哋需要一啲時間去整理我哋平時吸收嘅嘢啦，我哋要梳理好啦，我哋先可以更加咧去抗聽到，去承載到我哋嘅參加者嘅需要啦。咁我其實都有幾個唔同嘅資源去幫助自己嘅，首先就係我會有我的同學仔啦，好多謝佢哋咧。我哋會定期見面嘅，有時會一齊討論一下，或者吐下苦水啦，或者互相聆聽一下大家嘅需要啦。咁啊，傾完之後咧，又會輕鬆咗。又或者咧，一個比較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我嘅督導啦。我每一個月都會見我嘅 supervisor， 都會講下啊，自己有啲咩需要，或者碰到啲咩難關啦。而我 supervisor 都好好，佢會聆聽我，又會幫我一齊去梳理翻啊，入面有啲乜嘢需要幫助嘅地方啦。咁我自己咧，我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習慣啦，譬如近排咧，我就中意踩單車去兜風啦，因為我住嘅地方有好多單車徑。咁喺兜風嘅時候咧，咩都唔使諗，又唔使睇電話，又唔使聽啲乜嘢，就喺個大自然入面咧去享受翻，去休息翻咁樣。
1: 所以音樂治療師去治療他人都要治療自己㗎，即係要 me time 啊。咁所以照顧者同樣都係，即係照顧者可能你一日24小時花咗好多時間去照顧你身邊嘅人，但你都要抽一啲時間
2: 照顧自己，自己都係好需要一個照顧者照顧。
1: 係都要照顧好自己嘅心靈。嚟到訪問嘅尾聲啦，最後問一問嘉賢啦，就係啊，咁啊繼續都會做一啲嘅治療工作啦。係咪好希望咧公眾都可以即係借住你今日嘅經歷同分享，多啲關心身邊人嘅需要，特別係心理方面咧？
0: 其實都係噶，我哋就係用一個好好嘅入口啦，就係用音樂啦。咁啊，其實都好想大家咧多啲了解呢一個嘅專業啦。其實有好多場景咧都需要音樂治療師去幫手噶喎。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即係從唔同嘅途徑去了解翻啊自己嘅需要，音樂可唔可以對應到咧？同埋最後咧就係我哋都可以咧健康咁樣去使用音樂，亦都同時留意翻咧自己會唔會有啲習慣咧係讓即係用音樂嘅時候咧會讓到自己嘅身心咧會有影響噶喎。
1: 同埋其實喺屋企都可能可以做到
0: 嘅
1: 喎，
0: 係嘅。
1: 因為我見留咗有個水樽嘅話，即可能佢將啲綠豆
2: 擺落去都可以
1: 搖下，
2: 做到嗰個沙吹嘅效果。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自己播啲音樂啊，跟住一齊個拍子搖動啊，其實都可以一個放鬆嘅好方法。
0: 係啦，音樂咧都係其中一個可以發揮我哋創意潛能嘅一個好好嘅工具啦。咁但係都要留意一樣嘢，譬如我哋聽音樂或者即係玩音樂嘅時候，有一啲音樂咧會讓到我哋好想係咁 loop 嘅，係啦，越 loop 咧可能越聽咧會越唔開心嘅。咁呢啲時候就要留意啦，因為可能我哋聽音樂嘅習慣唔係好留意自己嗰個狀態。當你發現你越聽越唔開心，甚至係越聽越有衝勁，想做一啲可能傷害自己或者其他人嘅行為咧，就要留意啦。
1: 各位就要停啦。好啊，今日多謝曬嘉賢咧。抽時間上嚟分享啊！下次再見，拜拜。
2: 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香港六十五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点样更好应对挑战。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消委会举例，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元至14元，按优惠折算后的单件售价

0: 同優惠前比較，折扣幅度最高大約29%，未必符合消費者對相當於接近五折嘅預期。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擔心中方會取消兩國元首峰會。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關係的知情人士報導，中方告知美方，如果華府今個月內批准新的對台軍售，中方就會取消今個月下旬在美國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特朗普向記者表示不擔心中方取消峰會，形容雙方關係良好，彼此都想同對方和睦共處。特朗普又認為過去幾十年，尤其是前總統拜登和奧巴馬執政時期，中國都持續利用美國國利，不過在他任內，中國對美國非常公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45。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7点，升91点，成交金额10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1.2，智普737.5跌55.5，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8，阿里巴巴106.5跌0.5，腾讯控股432.0升3.6，长飞光纤光缆181.5跌2.0，恒生中国企业85.5升3.2。建滔积层板47.28跌咗6.2，联想集团32.8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4，瑞士法郎9.588，澳元系5.608，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6，欧元系9.0753。每百日元兑港元5.0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2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7点，跌673点。港金报40,49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39美元，卖出4,33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宋皇台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通往茶果岭道支路咧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在新界元朗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对出咧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元朗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圣雅各福群会对出。 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0: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啦，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九龙。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宋皇台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香港暖流时间，嚟到中午嘅12:10，大家好，我系萧希婷。
1: 大家好啊！
2: 你做咩抢住出闸啫？
1: 唔理
2: 你次次都要同我争，
1: 我唔知啊嘛。仲有我啊，邓添乐
0: 都唔让下人嘅，食食我
2: 都唔知道咩叫 lady first
0: 咯。
1: 好，我去洗手间先，交俾你。
2: 咁又唔好。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有我哋三个仲有帮手听电话嘅，
1: 派你，多谢派你啊。好啊，12:10，讲讲天气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啊。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啊，吹微风嘅。展望方面，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早有几阵骤雨啊！刚才咧，乐仔去左去洗手间啦，我望出出边咧，街外边咧落好大雨啊！头先
0: 你知唔知头先你哋做紧电视直播嘅时候咧，啲同事又系去咗洗手间啦，佢话出边大雨到望唔到对面，
1: 系啊，好密啊！好密
2: 咁犀利，我到依家都未出去望过，阵间去望下先啦。嗱，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嘅，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午1:09
1: 啊，系1:45。咁各位咧要注意天气啦，留翻喺安全嘅地方。咁啊，留喺安全地方打嚟18723112都系一个好选择啊。
0: 系啊，因为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嘅话题咧，系大家都中意噶啦，
1: 食啊！
0: 讲食呢个地方，大家好中意去。
2: 我琴日都去完，
0: 系啊，通常星期日啊、星期六都会去嘅。
2: 其实咧，
1: 我早嗰两日去咗呢个地方，呢个地方咧其实系好出名，好多年，但系佢已经变咗啦。佢个地方冇变，但系入边嘅用途变咗。
0: 个用途变咗，
1: 系喺上环嘅。
0: 哦，
2: 点样变啊？
0: 有时有啲访问都会去嗰度做噶喎，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系一间好旧式嘅茶楼，
2: 系
1: 咁啊。讲紧有几旧咧？睇翻资料啊，1962年就已经啊，唔系啊，再早啦，再早啲。根据资料显示啊，

0: 1927年，
1: 哇，
0: 1927年喺中環皇后大道中就已經咧係開業。
2: 即是今年是99周年的了。
0: 是啊，咁我讲紧佢90年代中期呢就搬过去威灵顿街。咁好多游客呢都会去呢个地方嘅。乐仔早两日去咗。
2: 我都想去啊，其实我好似未去过啦。
0: 我去过食过一次。
1: 我好似都未去过。
0: 我去过一次。
2: 是咪真係特别呢有味道，即特别好吃，即譬如佢啲蝦餃咪真係特别皮薄馅靓咁样㗎。
0: 我去过一次呢仲是用緊嗰種好傳統嘅飲茶方法嘅，
1: 有個鐘嗰、那個，
0: 有個鐘係，但係會好容易辣親手嘅。
1: 係啊、哦，因為我哋唔識啊。
0: 係啊，係你有一隻杯，佢有個蓋，你係褪少少個蓋，然之後咁樣咧，去到倒啲水出嚟。係。咁但係隻碗好熱噶嘛，所以嗰陣時我係未拿捏到嘅。但我講緊我去呢個地方咧，我係早兩日星期六嘅夜晚10:30去。我在那里凌晨2:00才走。
1: 哇，喝夜茶。
2: 去咯，你去喝酒而已嘛。
0: 那里那个形式已经不同了。我一会可以讲一下我这个经历。讲回重点先。今天我们即是暖流热线当年博物馆讲的呢其实就是在茶楼。茶居。
1: 也见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后张相。哇，哇这么快呢已经有很多人在上面留言。我想讲到喝茶讲饮讲食大家真的喜欢多一点的。他们有讲他们喜欢吃什么点心。
0: 哦哇好啊，我都想收集下大家你们呢会嗌啲咩点心是必叫的呢，咁啊同埋过往去茶楼啦，咁啊同而家嗰个茶楼嘅环境啊点心啊茶啊又有啲咩嘅唔同呢，
1: 讲多次电话号码系
0: 1872。

0: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是，啱啱听过咧，有以前啊一套好出名嘅电视剧集啦，《茶是故乡浓》嘅主题曲。
1: 我仲记得林家栋喺入边饰演嘅角色，好似系叫阿纯啊，系咪叫阿纯？
2: 好似系啊。
0: 咁《鹌鹑仔》系咪另一套啊？
1: 鹌鹑仔，
0: 佢有一套叫《鹌鹑仔》噶，
2: 唔系同一套嚟噶。
0: 我净系记得咧，最开头头一二集咧，系袁华教佢炒嗰个茶叶。
2: 我净系记得要拎住嗰一个竹嗰个好大块，
0: 系去采茶
2: 咁样，
0: 仲要上山采茶噶嘛？
1: 诶，等等先，佢叫有为喎。
2: 佢系鹌鹑仔，佢系鹌鹑仔，阿纯系个女主角啊。
1: 佢系鹌鹑仔。
2: 咁阿纯系
1: 女
2: 主角先至叫阿纯啊？定系
1: 哇阿纯阿纯会唔会系佢喺？
0: 定系走是故乡纯啊？
1: 系啊，搞错走线走是故乡纯咧？
2: 你 check 清先
1: 嗱，走是故乡纯系阿纯，系啦系啦系啦。诶，你哋啱茶是故乡浓咧，佢叫有为鹌鹑仔。
2: 鹌鹑仔，
1: 我仲记得佢以前系特登去咗内地咧，有啲地方啊，即喺个炒茶嘅地方度拍噶。所以以前啲劇集咧都要花幾多時間去做資料搜集啊，
2: 用心製作噶，
1: 要用心製作噶。咁啊，咁靚嘅茶葉啦，運到嚟香港啦，就去咗唔同嘅茶居，俾一啲嘅食客享用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特別就講到啊茶居啊，以往嘅茶居咧都真係噶，伙計咧就會拎住一個咧長長嘅鴨嘴。熱氣騰騰嘅大銅煲啊，施展佢哋嘅獨家本領啊，就係嗰種叫做高沖低斟啊嘅功夫，去到幫大家沖茶嘅，
2: 即係拉茶，
1: 類似啦。即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已經冇見過，即係呢一種啦。咁所以咧，我就係幻想出嚟就係咁樣。
0: 其實應該我哋三個去飲茶嘅年代咧，已經係嗰啲普通嘅茶壺，
2: 係啊，
0: 同埋係普通嘅茶杯咯。
1: 啊、
0: 即係頭先樂樂講話。撥啲茶葉嗰款咧，我哋都係要特登去嗰一間先有。
2: 我直情好似都冇乜見過。
1: 嗰啲叫茶盅啊，
0: 係啊，
1: 茶盅啊，茶盅啊，會辣親手嘅嗰啲。同埋咧，而仲好多傳統嘅禮儀啦。其實唔講嘅話咧，可能而家啲年輕人會遺忘，甚至乎將來唔會再有呢啲禮儀都未頂添噶啦。
2: 我依家咧有時候，因為通常我都係同長輩飲茶啦，有時候佢哋會幫我斟茶咧，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嗰啲茶禮咧，要喺度敲個手。
1: 你會點樣咧？
2: 我次次都唔識噶，但係咧我又要。
0: 你會點樣？
1: 係啦，咁你會點做啊？
2: 因為佢係長輩嘛，所以我會特別大聲話：唔該唔該唔該唔該唔該唔該。
1: 即係你唔係做動作，你係
2: 用
1: 聲音
2: 口述。
1: 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
2: 系啦，因为我唔识做咧，我又觉得我又惊自己做错做乱。咁但系如果我唔表示感谢咧，我又觉得长辈帮我斟茶冇啦，系。于是就唯有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咁样。
1: 我自己就会用食指加中指，就会喺度笃一笃张台，笃笃笃笃唔该，再伴随住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咁啊。但其实我一直
0: 其实系会不停啦，
1: 唔该
0: 唔好意思啊，即系要人哋斟茶俾我。
1: 哦系啊，
0: 我经常觉得好唔好意思，
1: 或者
2: 特别系长辈咧就更加唔好意思。
0: 就算同辈咧，我都唔係好舒服噶，
1: 唔係同輩我 OK 嘅，同埋但係有時候咧，我覺得有啲係佢跨到好遠啊，即係隔咗兩個位，
2: 係啊，佢因為佢斟開，佢又見到你個杯好似又缺啲茶水，佢就會你幫你斟埋。
1: 嗱，咁我就會覺得唔好意思啊，即係我就唔該，又即係換住唔使。但系都系一种尊重嚟嘅，因为大家围埋一齐饮茶、食点心，咁啊一齐好好享受一个早上啦吓。咁啊，而当中咧讲到啊，仲有一啲嘅仪式啦，包括系手势啦，一啲洗杯啊。
0: 嗱，洗杯咧又要问下你哋啦，你哋去酒楼饮茶洗唔洗嗰啲杯杯碟碟噶？
2: 除非佢真系睇起嚟特别需要洗，如果唔系咧。我睇
0: 你就會唔處理，
2: 我會選擇可以唔洗就唔洗啦。特別係咧，因為咧有時候咧，如果同一啲朋友
1: 可以唔洗就唔洗，即係你唔洗咯。
0: 咁其實有好多嘢都可以唔洗，
2: 因為件事係咁嘅，即係譬如咧，如果我同一班朋友或者有啲長輩喺度嘅，咁我洗唔好洗好定唔洗好咧？因為如果我洗開嘅，我就應該要幫大家都洗埋啊嘛。咁但係咧呢個狀態，我又好似好奇怪，因為佢哋又想佢哋洗。 跟住我就即係佢哋又會想啊，我幫你洗埋啊咁樣樣。
3: 真係好禮讓。
2: 係啊，跟住大家就會互相喺度爭嗰個洗嘅過程啦。咁、哦、我就覺得啊，一係就自己洗自己啦，咁一係不如就索性唔好洗啦，咁咪唔需要有呢個禮讓嘅過程咯。
1: 係。咁索性唔洗咯。
2: 係咯，索性唔洗。
3: 其實可能係睇咧，譬如有一兩個人。為咗一圍台去攞咗位先，咁、通常啊，嗰一兩個人都會幫
1: 洗曬先嘅，洗曬先嘅。
3: 但如果入座嘅時候都已經坐咗一半有多啦，咁啊自己洗自己咯。
1: 係，同埋又有時候都點都要洗下嘅，好好油啊，有時要洗一洗，洗乾淨啲咁樣。同埋即係又有一個大盆。即係俾大家倒翻啲水落去啊，之後再俾翻姐姐啊。其實我咧，我諗呢一個咧係好香港特色嘅，
2: 係廣東一帶嘅文化，
3: 冇錯。
1: 你諗我哋去旅行有幾可會洗杯啊？
2: 我如果係翻廣州玩咧，佢哋仲誇張，佢哋洗得好似仲犀利過我哋咁樣樣。
1: 係點樣啊？佢哋攞埋洗潔精
3: 啊？即係廣東文化。係，
2: 所以我覺得係廣東一帶文化。
1: 哦，咁直直你嘅觀察，佢哋洗得點樣再誇張啲咧？
2: 即係佢好似直想攞埋私家茶壺出嚟洗噶啦。
1: 哦，即係佢哋有自己嘅茶具。
2: 之餘啦，但如果佢係
3: 洗得好仔細，
2: 佢會覺得其他即係招待，即係譬如廣東嘅朋友招待，可能遠啲嘅山東嘅朋友嚟玩。嘅话咧，佢哋即系北方嗰边过嚟就会觉得，好似我哋唔会咁样洗，就会觉得我哋广东人咧都洗得太犀利啦。点解要洗？佢哋好唔明白，点解唔系干净咯？点解你哋要专登洗？佢话你唔明噶啦，要洗噶，唔洗唔安乐噶，呢餐茶饮得咁样嘅。
3: 呢啲令我谂起咧，我以前曾经喺网上面睇过一条片啊，就系外国人嚟香港饮茶嘅体验啦。佢哋喺片段入边有讲到咧，话当见到每一台食客都洗自己嘅。

0: 即系要要
1: 你个餐茶会开始突然间咧，可唔可以夹落嚟呢度噶？
0: 系啊，点都要洗一洗嘅。同埋广州有好多，例如一盅两件啊，得闲饮茶呢啲文化咧，都系由过往累积而嚟嘅。咁我谂我哋旅游记都有好多故事。
2: 系啊，咁亦都等紧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2啦。同时咧，亦都可以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啊。今日乐乐咧就拎住个雀笼。企咗喺我同直直后边，
0: 系啊，
2: 大家就话好有以前饮茶嘅感觉。不如咁啦，我哋咧开一个非官方投票，
1: 系
2: 我哋三个一人讲一样自己最中意食嘅点心，
1: 系
2: 等大家上去五台之友度讲呢三样入边，你比较中意边一样？
3: 咁我讲先，我拣鸡杂。
0: 哇，我
3: 最中意四宝滑鸡杂噶啦，我
0: 四宝滑鸡杂啦，你俾少少时间谂谂得唔得先？
2: 可以，冇问题。
0: 我谂一谂。
2: 咁如果你俾我咧，
1: 系
2: 我都系会拣翻鹌鹑蛋烧卖。
3: 好，依家小直代表。四宝滑鸡仔，
2: 你系四宝滑鸡仔，
3: 希婷
2: 系鹌鹑蛋烧卖。
0: 我嗰个就一首歌之后翻嚟先讲。
3: 喂，搞到人哋唔好喺呢首歌度投票啦！
0: 我要一阵先讲，我一阵先讲。
3: 咁唔紧要，我哋照投住先。佢嗰边咧会蚀咗一啲票数。
2: 系啊，大家已经可以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后度留言。

0: 年博物馆。首先，直直心目中第一位的点心是
1: 鸡杂，四宝滑鸡杂。
0: 而希婷拣的呢就是鹌鹑蛋烧卖。
2: 我想问一问直直
1: 先，
2: 四宝滑鸡杂包边四宝啊？
1: 包边四宝？首先
0: 无论系边四宝都唔影响。
2: 唔系啊，咁可能要影响大家想唔想食噶嘛
1: ？OK， 我话俾你知，我嗰个鸡杂咧系用呢个腐竹，入边系包住有鱼肚啦。有嗰嚿滑雞啦，有嗰嚿好好味嘅芋頭啦，
0: 枝竹啊，嗰、那個叫做，
1: 係
0: 唔係腐竹啊？炸過
2: 啦！嗱，我問係有原因嘅，
0: 炸過
2: 佢連自己食緊咩都未知啊！
1: 我一路都係叫佢做腐竹，
0: 唔緊要
1: 啊！嚇，唔係啊，可以咁樣卷嘅，唔係腐竹咩？
2: 枝竹嚟㗎，
0: 炸
1: 真㗎！我一路都唔識分我嘅天啊！
2: 腐竹爛咗啦，
0: 係啊！Oh my god， 係嗰啲
1: 好老學識咗啦，
0: 淺色嗰只。
2: 所以我問佢邊四寶係有原因
1: 嘅。OK， 係枝竹包住嘅。有呢一个嘅鸡啦、鱼肚啦、芋头啦，我中意系火腿嘅包，
0: 系啊系啊，有火腿。
2: 佢哋嗰个火腿好特别嘅，
1: 系嗰啲好厚嗰啲，
2: 同埋系
1: 肥嘟嘟火腿，
0: 长方形
2: 嘅，特登切出嚟嘅，
1: 系啦，我系中意嗰款嘅。
2: 我中意灌汤饺啊，
0: 哦，
2: 灌汤饺，
0: 而家都唔系好多地方有，
1: 系咯，唔系度度有。
2: 因为咧，呢一啲就係唔係度度有油嘅話，我就會叫咯。
1: 魚翅灌湯餃，
2: 哦，粉絲嚟嘅啫。
1: 哦 ，OK，
2: 佢講嘅啫，佢個名又係魚翅嚟嘅啫。但係我會覺得係好吸引嘅。
1: 係
2: 有幾款嘅，佢有一啲咧係包咗喺嗰個
1: 湯
2: 餃入邊，
1: 餃入邊有啲就係浸住佢。
2: 係啦，
0: 你中意食邊只多啲？
2: 我其實中意食浸住嘅多啲。
0: 哦，
2: 因為而家包住嗰種咧，佢係
0: 我覺得個皮好乾咯，會
1: 浸住嗰啲好大粒嘅。
0: 我都中意食浸住嗰只多啲，
2: 同埋佢有時會懶特別俾支飲管你咧，
0: 有咁
2: 有有
0: 會辣親嘴，
2: 會
1: 有
2: 驚嘅，
1: 有辣
2: 管。唔係就係係啊，佢就係個特色就係包住成個包。
1: 你有冇聽過熱飲唔好用飲管啊？
0: 支癌啊，
1: 會辣親嘴。
2: 唔係有啲會咁，但我食湯浸住嗰種啊嘛。
1: 我哋環保噶，
2: 我係啊，我都係噶。
0: 支飲管
2: 我唔用咯，所以我唔用我就
1: 咬。絕咯！
0: 好啦，我哋三個講多次啦。
1: 一号选手有四宝滑鸡杂，
0: 系二号有鹌鹑蛋烧卖，
2: 三号乐仔嘅灌汤饺，咁啊好容易啦，上去留言，净系留数字得噶啦，一号、二号同埋三号，咁啊究竟你哋中意边一种多啲，话俾我哋知。
0: 系呢个时候亦都要听1872312，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罗女士喺度，罗女士你好。
3: 你好啊，三位主持人，
2: 乐仔、啊、
3: 直直、希婷，
0: 你好啊，
3: 系啊，阿乐仔之前系咪话咩去嗰间连字头嗰间酒楼饮
2: 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嗰个咧，以前即系而家以前唔知有冇新搬咗，我唔知有冇嗰个焗盅啊，嗰种嗰个茶盅嘅焗盅。
2: 系
3: 系啦，
2: 我记得我记得，嗯，
3: 系啦，三件嘅个底仲有个碟咁样噶嘛，
0: 系啊，冇错，
3: 系啦，咁而家我屋企咧，我由即系识饮茶开始咧，都喺屋企都系用呢个焗盅嚟焗茶嘅，
0: 咁犀利啊，
3: 系啊，因为我爸爸用开嘛，
0: 哦，
3: 系，咁啊，所以咧识用先会唔会辣手，唔识用咧真系好难搞噶啦，
0: 就系我哋咯，鸡手鸭脚咁，
2: 其实个焗盅系唔系都系茶叶摆入边，然后撞热水落去等佢焗，
3: 系，
2: 但系倒出嚟就剔起少少个盖，
3: 系啦，系啦，剔少少系避佢出嚟啦，啱啦，冇错，
2: 因为如果个口太大嘅话，啲茶叶都会。
3: 冲埋出嚟咯，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冲出嚟就系啦，咁啊两少少嘅啫，系啊斜少少，二三十度咁样咯，嗰个盖啊。
0: 罗女士，我试过用，除咗话辣唔辣手之外，仲有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倒到成台都系。
2: 哦，
3: 你大得厚，大得滞嘛，即系个度数啊，即系一个揭个盖啊，咁啊你冲就平咗嘛，咁啊你揭翻个度数二三十度咁样，差唔多啦，少少咁样，所以你咪冲出嚟，你又惊辣，咪快啲倒咗成台都系咯。因为以前唔成台系唔紧要嘅，嗰个连咩嗰啲咧，佢台面咧有啲伙计即刻咧，
0: 又
3: 块碗布停佢抹嘅，系啦，仲有咧，你以为？

0: 啊，嗰啲舊茶樓咧，以前咧仲有一間個執咗粒廣德嘅河，
1: 係可以可以
0: 高升啊，德穩茶樓啊，
1: 嗯，
0: 喺中上環嘅，德穩喺雲咸街嘅，嗰度仲有嗰啲嫁女餅賣嘅樓下咁樣。以前嗰間連咩咧，喺中環嗰度咧都有啲嗰啲中式糖餅賣噶，係啊，係、
2: 哦、
0: 啊，
2: 高升茶樓啊，哇，
0: 有冇聽過啊？
2: 我、哦、冇、啊，但我淨係即刻查資料啦。啊，講緊原來1962年已經結咗業噶咯、啊。
0: 冇咁早，好似
2: 中環啊嘛，
0: 好似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差唔多，差唔多係。
2: 高升茶樓仲有高升老餅家，
0: 係啦、啊，係啦、啊，有月餅賣噶、
1: 嗯，
0: 我哋呢幾間都得揾都係啊。我最近得揾咧，我有个亲戚结婚咧，喺得揾嗰度做嫁女饼啊，嗰啲咁样咯。
2: 咦，不如我试下讲啲名字出嚟，你睇下你有冇听过，好唔好啊？
0: 好啊。
2: 佢话咧，中上环咧以前引入咗好多茶楼啦，有一间叫岭南啦、庆云、如意、绿雨。
0: 哎，即系啊！而家你后屘嗰间仍然喺度啊，而家就搬咗嗰度啫嘛。
1: 仲有
0: 以前嗰两间咧，我就唔系好听过，因为我家姐就听过，头先佢讲就系咯，啊系啦，嗰啲就
1: 好
0: 有即系茶楼，系啊，好多系啊，嗰后屘你讲嗰好多名人，好多以前啊，都好多即系传统嗰啲就系中，即系用焗盅啦，系咪先系咪？跟住咧仲有奇怪，佢下低咧有个。痰盅嘅，即系痰罐啊，
1: 系咪 cut two 啊？俾你，
0: 即系其实
3: 系要有。
0: 我以前就系可能系叫 cut two 啦，不过有时咧，你洗完啲水就冇人嚟同你整，咪倒
1: 倒落去，
0: 即系系啦，洗完杯嗰啲咧，咁样咯，
2: 一物一物两用咯，
0: 系啦系啦。
3: 我 B B 仔嗰啲时候，佢嗰啲酒楼好似都仲有嘅。
2: 哦，你 B B 仔都
0: 有啊
2: ？cut two 啊？你
3: 唔系啊？因为我系好 B B 仔。好 B B 就好似有印象系有噶，
0: 系啊，后期啊，依讲卫生就冇啦，
1: 系啦，而家点会有呢啲？
2: 而家冇啦，
0: 咪系咯，仲有嗰时嗰几间咧，就唔系推车仔嘅，即系人哋咧孭住，即系有条带咁样孭住个蒸笼咁样咧，
1: 孭喺嗰条颈嗰度啊，
0: 系啊，都几辛苦噶，我
1: 见
0: 到咧，
1: 好重。
0: 嗱，你话边间即系去一间茶楼咧，觉得去入到边间茶楼好定唔好咧？我爸爸就咁讲啦。试下个叉烧包，同埋虾饺，咁就知道佢有冇料到啦。嗰间茶楼，
1: 点解咧？嗱，虾饺啊，应该系皮薄馅
0: 饼咯。
1: 咁但系叉烧包啊，点解咧？
3: 佢要松软咧，
0: 松软同埋爆口啦，跟住个汁做得好唔好啦？个汁啊，有啲干真真啊，有啲
3: 唔食噶，
0: 唔好食噶，又俾啲即系唔系咁靓嘅叉烧，你干柴嗰啲咁咪唔好食咯，系嘛？
2: 呢啲炒牌之作啊，我哋
0: 见系啦，系啦。咁样咯，仲有、哦、以前啲叉烧包咧，因为我话唔系推车仔，唔系一笼笼噶，你爱一个就一个夹俾你噶啫、哦，逐个嗌都得噶、哦，
1: 可以嗌单
3: 多嘅，起码如果得两个人，唔使下下都食三个嘛，
0: 系啦，唔系而家呢个迷你，仲有以前嘅鸡球大包啊，你有冇压过啊？
1: 真系好大
2: 听过啫，听过。
0: 系啦，嗰几间茶楼咧都有嘅，即系话高升德稳啊、莲香嗰啲咁样。咁啊，阿阿叔啊，唔系莲添啊，莲乜嗰间咧最拿手啊，梗系最拿手啊，梗系嗰个莲蓉包啦，系咪先咁样咯？系啊。
2: 咁你自己咧，如果你去饮茶啊，你有边啲点心系你必叫嘅咧？你系
0: 我必叫咪食叉烧包同埋虾饺。
2: 哦，就系呢啲口牌之作
1: 啊嘛。
0: 系啊，跟住咧，你哋三个嗰种想买边个中意边个啦？我就都几中意春蛋烧。
1: 买系
2: 咪啊？
1: 我得一条，
0: 因为而家唔系度度有，度度有啊！
2: 即
0: 系你仲有讲啊？头先边个好似落手鱼翅饺都唔系度度有噶。
2: 系啊，
0: 你哋有啲有冇烧？有冇食过烧腩卷啊？腊肠卷嗰啲啊？
1: 有啊，但系真系唔系度度有，呢个更少添啊！
0: 烧腩卷而家间唔中有啲茶楼讲怀旧咧，都会有啲出嚟咯。
1: 系
2: 啊，我中意腊肠卷噶，好食啊！
0: 系啊，
2: 好香噶，
3: 腊肠卷好似真系少啲啊！
0: 而家真系冇乜啦，而家因为又话唔够健康嘛，
2: 哦系嘅，
3: 跟住同埋咧好讲究，嗰条腊肠唔够靓就冇咁好食噶啦。
0: 系啦系啦，咁啊仲有话啲怀旧点心咧，梗系而家又讲翻啊猪肚烧卖啊猪引烧卖嗰啲咧。
1: 哇，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咗佢啊，猪肚烧卖。
0: 系啊，猪肚烧卖好食噶。
3: 好难喎、啊，真系好少见到有，十间九间都冇嘅。
1: 同埋以前小朋友
0: 新鲜咧。
1: 系啊，同埋你记唔记得咧，罗女士以前小朋友最中意嗰架。甜品车啊，
0: 啫嘢啫喱啊，
3: 又我要有把遮，有把遮唔啱嘅嗰个遮喱。
0: 佢阿姨啊，等到去啊，等爸爸话，哎呀，你可以嗌啊，你先可以嗌啊，真系。

0: 系
1: 系
0: 啊，
1: 啊，
0: 要饮到尾声先有得嗌
2: 同埋后来咧，
1: 系啊，有冇
2: 进化咗有啲蛋挞仔啊，
0: 细细粒嘅蛋挞
2: 啊，系啊，
3: 好吸引啊！以前真系蛋挞大个噶，同埋蛋散啊、沙翁啊都有噶。
2: 哇，蛋散啊，直直好中意。我哋有时同事去饮茶咧，佢实叫嘅。
4: 已经唔系我叫啦，依家系大家一见到我喺度就直接要食蛋散嘅，帮佢嗌。
3: 系啊系啊，嗰啲咁样嘢咯，几好喎，嗬，系咪先？咁啊，仲有讲多一样嘢咧，即系仲有啲嘢就有名嘅茶楼啊，以前咧又咪有啲七层大厦嘅。咁啊 H 型噶嘛，你有冇印象？有啲大厦嗰 H 型，你哋以前乐富啊嗰啲都有噶。
2: 知道嘅系。
3: 咁咧地下咁有啲人开铺头又开茶楼咯，嗰啲即系地踎茶楼啦，叫做系嘛？咁、地踎茶楼咧都系个形式都系一样咁样，即系嗰啲系平价啲啦。咁啊咧 H 型中间咪空旷咁，佢啊攞啲帆布遮住，咁啊可以变咗嗰间茶楼即系开出嚟大啲咁样咯。咁、又系一叠叠计数咁样噶，你唔系话而家吸点心嗰啲纸嘅，咁啊教个伙计计数计得靓唔靓？咁样咯，
2: 即系平民啲啦，嗰啲就
3: 系啦，嗰啲平民茶楼。
0: 其实如果你话类似呢一款咧，罗女士会唔会系牛池湾附近而家都仲有啲好旧咁？你冇？
2: 我知边种？
3: 嗰啲系铁皮，而家改进咗，而家即系我系七层大厦嗰啲咯。
2: 系嗰种啊，再旧啲啦，系啦，
3: 系啊，再旧啲。而家你牛池湾嗰度，而家有一间得咗啦，
0: 都准备又再拆噶啦，嗰度
3: 系啊系啊，即系嗰啲啦。咁啊，嗰个再旧啲形式真系。一隻碟一隻碟留喺度，唔可以拎嘴啊！人哋計數找數咁樣噶嘛，係嘛？你有冇？你哋應該未嘅，你哋咁後生冇。
2: 嗰個就應該就冇啦，嗰種就。
0: 所以就要聽你哋講咩？係
2: 啊，就要靠你哋話俾我哋知啦。
3: 嗰時又幾有風味咯，係咪？
0: 係啊，真係好開心！今日同你講咗呢個電話，又了解多咗以前飲茶文化啦。
2: 好，
3: 多
2: 謝
3: 你哋，
0: 多謝羅女士，
2: 多謝羅女士，拜拜。
0: 好啦，听下欧瑞强嘅夏日茶座。与此同时，呼吁电话号码系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我哋听紧 Albert O 嘅歌曲啦，但系咧因为嗰个光碟咧头先听到跳咗一跳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即刻听翻一啲宣传声带，亦都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啦。
3: 系啊，一跳我哋又即刻跳翻
4: 翻嚟啦，继续食点心，
5: 跳、
6: 啊、有冇睇到诶？依家战况如何？有冇人都投我嘅鸡杂 app 票啊？
2: 我见到有人投我哋鸡杂，我见到 May Mac 投咗一号。
6: 好，我哋可以一齐去食呢个鸡杂啦。
3: 咦？咁我等我睇下有冇。
2: 美凤亦都系选咗鸡杂。
6: 鸡杂，
3: 吓鸡杂有咁多票，
6: 鸡杂好好食噶。
2: 我发觉系好多人都中意食噶。我爸爸妈妈为例啦，佢哋如果净系俾佢拣一款一定要嗌嘅咧，佢哋都系会拣鸡杂噶。
6: 我都系啊，我每一次应该系话我咁耐以嚟，我真系冇一次去酒楼食
2: 系
6: 冇鸡杂噶，点都有噶，
2: 系必食嘅嘢嚟嘅。
3: 系我见到仲有 Wong N 就系留言啦，佢系拣一号，哇，好多人拣鸡杂，
2: 系啊。
6: 知道雞扎嘅好啦，
3: 同埋咧，T 潘佢都講得好好啊，佢話咧以前有一種啊蓮蓉西米焗布甸啊，好好食啊。
2: 頭先其實我都想講噶，我想同羅女士講噶，樂樂你講嗰間咧有茶中嗰間酒樓咧，
3: 係係係，
2: 而家仲有嗰間啊。佢呢個焗布甸係好好食噶，
6: 好想食啊！
2: 佢係好出名，佢直情咧係如果你喺嗰度搞飲宴咧，佢可以做一個十二人份嘅大西米布甸俾你哋飲宴嘅時候做甜品。
6: 十二人份好大咯，好似蛋糕咁樣咯。
2: 佢一出呢個焗布甸咧，啲人係要排隊去封搶嘅，因為佢出得唔多噶、
6: 每一次。即係佢一份咁，然之後佢就不一塊俾你咁。
3: 即係每人不一忽咯。
2: 如果你去飲就係啦，但如果你去飲茶嘅話咧，佢係會一個個迷你布甸咁樣攞出嚟，但要搶噶，
3: 哇，
2: 好少噶咋佢一輪。
3: 其實咧，我早兩晚去咗嘅，我都有食到點心啊，我食咗燒賣，我食咗蝦餃，同埋食咗斑蘭糕咯。
2: 哦，有斑蘭糕，
3: 有斑蘭糕，
2: 佢點噶？千層咁噶？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6: 六百
3: 咁樣嘅。嗱，我陣間有時間先講講點解會去咗啊？呢個時候我哋聽埋聽眾電話先。
2: 有珍姐喺度，你好，
7: 珍姐，係鄧天樂、希平同埋直捷係嘛？
2: 係啊，
3: 你好啊，珍姐你好，
7: 係。咁咪抽唔到我喎？
6: 吓，
7: 跌咗十五秒啊，抽唔到我。
6: 好多人玩啊嘛，
3: 而家咪抽到你咯。
6: 係咯，同我哋傾偈唔開心啲。
3: 係。
7: 喂，我恭喜你咧，就结咗婚。
3: 系，多谢你。
7: 就想问下你个太太系咪有细佬哥嚟哋？
3: 未有。我哋结咗婚。
7: 未有啊？
3: 我哋结咗婚两年左右啦，未结婚啊？
7: 唔系，
3: 未生小朋友。
2: 结咗婚。
3: 唔系，结咗婚未生小朋友，未生小朋友。
7: 哦，咁样。
3: 系啊，系啊。
7: 就讲个酒楼咧，以前咧真系咧，我哋喺湾仔度住嘅。
3: 系。
7: 就有间叫龙门酒楼，而家应该冇啦，一间叫中国酒楼。就喺呢个循道卫理对面嘅循道卫理教会嘅，
2: 你讲呢间龙门酒楼咧，就系2009年已经结咗业啦。
7: 系啦，因为我搬咗嚟好耐，廿几年千水围。系啊，我喺嗰度长大嘅，吓喺湾仔铜锣湾长大嘅。
2: 嗯，
7: 我仲有一间六个酒楼啦，吓，嗯，就好似你哋讲话有嗰啲布甸真系好好食，同埋芒果布甸就有啲盐莲蓉喺入边嘅。
2: 系，
7: 同埋咧，我就想讲下咧，龙门酒楼咧，有啲人咧咪带啲雀仔咧，就好中意咧就挂啲雀仔去同人倾偈嘅。同埋咧就有啲人咧，啲姐姐咧、哥哥咧，初咧就搵个盘装啲点心出嚟卖嘅，系有一条绳挂住喺度嘅。
2: 嗯。
7: 后来咧先系推车仔，而家咧就唔使啦，自己上去落单。

0: 有点心出嚟俾你食噶啦。
1: 哦，我想问一下咧，以前咧咪有好多茶客都会拎埋龙雀去嘅。
0: 系啊，
1: 咁你哋你会唔会走过去都睇下？去龙雀系点啊？
0: 唔系，我就系想睇下以前咧，就我睇到嗰啲片嗰啲咧，几廿年代嗰啲咧，就有人即系约埋啲朋友，呢度人家好中意饮茶噶嘛。同埋揾啲茶冲落嗰阵，以前咪茶包嚟噶嘛，一大个大水杯冲水落去噶嘛，咁俾你饮噶嘛。而家就成日用茶包啊嘛，以前真正系茶叶嚟噶。
1: 哦，咁争好远咯，出嚟个效果。
0: 真系好远嘅效果，即系浓啲咯。而家啲人咧，老实讲啊，系茶包嚟噶，你去饮茶都系。
1: 嗯。
0: 咁你话棉花鸡系真系几好食，同埋呢个鲜粉果啦。沙律虾角
2: 啊，沙律虾角而家都唔系度度有，
3: 好少啊，都系好少。
0: 系咯，以前我哋成日食噶，我哋系啊，沙律虾角，即系有啲虾角煎咗佢，然后又落啲沙律落去，好好食嘅，
2: 好好食啊！有个云吞皮包咗炸嘅，
0: 我好中意饮茶而家。
1: 哦，点解嘅？系咪近来好少落去？
0: 唔系，我而家咧就有病，就唔想成日去饮茶。
2: 嗯，
0: 系而家系兴孖宝咯。就一籠嗰啲係有幾件點心落去嘅，以前逐碟叫噶嘛，
3: 依家好咗，因為孖寶咪可以等你食多啲口味，又樣樣都唔使食咁多。
0: 係啦，唔同嘅嘢就唔使逐碟叫噶嘛，係咪先？
1: 係
0: 咯，
1: 我媽咪都好中意嗌孖寶嘅，
0: 唔同噶啦。
2: 同埋孖寶啊，真係抵嘅。
0: 而家我哋年紀大啦，嗰時十零廿歲。啲嘢又平，而家贵到死啊！而家都系，都唔知点嘅。你哋啲后生啦，辛苦啦做嘢，搵埋都唔够使啊！真系大佬，阴
1: 功。系啊，通过场啊！
0: 你咁大啫嘛，你哋俾心机做嘢啊！
1: 知道知道。
0: 阿仁杰仲系十五号唔做啦？
1: 系啊，听日啊，听日系佢最后一日啦。
0: 喂，佢唔系廿六号生日嘅咩？
3: 系啊，
2: 佢十六号。
0: 佢生日点会做十五号啊？应该做廿五号啊。
2: 佢十六号生日。
0: 唔系廿六号啊，
1: 十六系啊，十六号
0: 嗰日佢六十岁啦，仲快，
2: 佢保养得
0: 太太，
2: 佢保养得好
0: 好，太太
2: 好
0: 似啊都，佢太太好似都系做播乜播音噶系嘛，人哋话系嘛，
1: 哦呢个我就唔清楚啦，呢个要问翻人哋啦，
0: 佢个仔似晒佢老。似晒个老婆个样啊！
2: 哦，你喺面书专页见到系咪啊？
0: 系啊！喂，我恭祝佢退休快乐啊！多啲翻下嚟做客串啦！
1: 好啊，好啊，冇问题。又或者
0: 今年有冇中秋节目过嚟啊？
1: 哦，留意住我哋节目好冇？留意住我哋节目，我哋会公布嘅。
2: 多谢晒你电话，
1: 多
2: 谢晒珍姐，
1: 下次再
2: 倾过。
1: 同埋今日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打去18723啊，同仁杰倾偈啊，佢会好想听到你哋嘅声音嘅。
3: 系，应该打到个电话
2: 系啦，
1: 爆炸啦，
2: 真系啊！得翻呢两日，最后机会可以同仁杰倾偈啫。头先啦，就讲到孖宝啊嘛，
1: 系，
2: 通常得两个时段有嘅啫，
3: 朝早
2: 系啦，一系。就下午茶
3: 啊，系下午茶。
2: 听一听林志美嘅呢首下午茶。

0: 呢首下午茶咧就系林志美啦，同埋鲍比特合唱嘅歌曲嚟嘅，希望咧大家感受到朋友之间一齐轻松饮下午茶嘅心情，
1: 可以去饮下午茶咯。
0: 系啊，我都有咁
2: 好啊，我都想去啊。咁嚟到尾声啦，刚才乐姐就话啦，最近有去过莲字头嗰间咧老字号啊。
1: 系
2: 咁啊，因为而家佢咧有少少变化，咁啊佢搬迁咗去上环啦，咁啊
0: 又开咗新噶啦，
2: 开咗新啦。
1: 你夜晚去喎、
2: 啊？我夜晚去啊，我嗰日咧其实系十点钟去到凌晨两点钟咧，
0: 哇！
2: 嗰度有个陀螺派对。
1: 你十點鐘去飲茶，
0: 都好奇怪。
2: 喺現場仲會有人打碟啦，會有一啲廣東嘅流行曲啦。現場嘅人一齊喺度打陀螺啦，
1: 都有點心食嘅，
2: 有點心食，有酒飲添嘅。我食咗，我咪就係食咗燒賣、蝦餃同埋班蘭糕咯。係啊，所以有好多新嘅變化嚇。咁啊，多謝你哋收聽三小時香港聯流啊！你都尾聲，我哋三個咧亦都同你講聲，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猪环节，听日上午11:30举行，以决定申请者持有的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和选楼次序。宏福苑业主可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在明天下午大约3:00上载计划网站。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5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

0: 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点样更好应对挑战。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左翼反对派阵营得票率以微弱優勢領先右翼執政聯盟。委員會說，在349個議會議席中，由前首相安德松率領的左翼陣營預計將贏得176個席位，比現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領導的右翼執政聯盟多3席。59歲的安德松說，他們正是領先，如果結果得到確認，瑞典將迎來新政府。點票工作仍然進行，最終結果最快可能在星期三揭曉。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同時驟雨正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但聽朝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45。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7点，升71点，成交金额11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0点，跌60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

0: 一毫，智普734.5跌59蚊。南方恒生科技4.24二升0.4，�里巴巴105.8跌7，腾讯控股431蚊升2.6，恒生中国企业85.46升2.8，长飞光纤光缆181.4跌2.1，建滔积层板46.8跌1，联想集团32.88升1.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5，瑞士法郎9.587，澳元5.609，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7，欧元9.0714。每百日元对港元5.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2点，跌599点。港金报404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45美元，卖出433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兴田村系兴田村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亚加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跟住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胜利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嘅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喺电信大厦。红棉路上山近住香港壁球中心嘅挤塞，龙尾去到美国银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云咸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力宝中心。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近住圣若瑟书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跟住马斯道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跟住马斯道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在直播室里面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先提你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吹微风。天气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是明朝早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特别留意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去到1:45嘅。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相当不稳定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安全啦，亦都记得要带定把遮，亦都咧系开始咧有啲风意，有啲凉爽嘅感觉啦。咁啊，不妨咧都系要带件披肩或者外套咧，咁就最稳阵啦。继续落嚟咧。为你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嚟紧嘅呢一个钟头咧，将会有吴知喜班讲乜话，仲会有一曲《狐耳埋仔》带嚟咧有龙冠天、南凤嘅歌声。去到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啦。下昼嘅2:00到4:00，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
1: 吴知戏班讲乜话？

迎大家收听星期一下午《戏曲天地》，有吴知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由我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集要同大家讲嘅戏班用语系一个嘅物品嚟噶，而呢样物品咧，对于我哋演员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噶，不论喺舞台上，亦或喺排练室当中咧，都可以话系不可缺少噶。今日介绍嘅系毯子。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喺睇大戏嘅时候咧，有冇留意到舞台上嘅地下都会铺住一块嘅地毡呢？不论喺剧院，亦或系戏棚，以至练功嘅排练室，只要系戏曲演出又或者戏曲训练嘅地方咧，大部分都会有一张嘅地毡，而我哋戏曲演员咧，通常会称佢为毯。可能你会听过毯子或者毯子功，而毯子功咧，其实就系形容紧一啲翻滚跌扑嘅练习，例如拿顶，亦即系倒立啦；前滚翻、俯跳，亦即系侧手翻、抢背、趴虎，甚至系空翻等等。呢啲咧，我哋都会归类为毯子功，或者我哋会就咁讲毯子。又可能有睇开大戏嘅朋友会听过企毯边，其实就系形容紧一众配戏演员，例如梅香、士兵等等，佢哋嘅企位咧，大多数系会企喺舞台嘅左右两边，又或者企喺主角嘅后面，所以企毯边其实咧都形容紧一众嘅配戏演员佢哋所企嘅位置噶。我哋成日都话戏曲演员会着重四功五法，当中四功包含住唱、做、念、打，能够可以企上舞台演出四种功法，都可以话系不可或缺噶。我哋今日讲毯子，大家当然系会谂起一啲嘅舞抢戏啦。喺粤剧里面啊，当然系有好多嘅舞抢戏啦。今日带嚟嘅剧目咧，都可以话系非常之考验演员嘅基本功噶。如果有睇过呢一场戏嘅听众朋友咧，相信都一定咧会知道。

演员在背后呢是落了非常之多的苦功才可以呈现到在观众面前的。今天要送上的歌曲是周瑜之《芦花荡》，由林家声主唱。

收听过一曲由林家声主唱的《周如之芦花荡》。今日的不知戏班讲乜话亦都来到这里了，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拜拜。

0: 唔该晒海游为我哋解释乜嘢咧系毯子啊！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又要嚟到呢一个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时间啦。咁先同大家讲下咧一啲嘅条款同埋规则先。参加者咧系必须已经赞好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先至可以咧获得参加资格嘅。咁所有咧喺呢一个贴纸留言嘅回复咧系唔会受理噶。咁所以咧，稍后问完问题之后，大家咧系要私信嘅答案，即系喺面书上面私信答案咧，俾五台之友噶。咁第二个嘅规则啦，就系每位参加者咧喺整个嘅活动期间之内，即系呢一个嘅想你听第五台成个活动嘅期间里面，只能够获奖一次嘅啫。如果发现资料重复嘅话咧，就会被取消资格而不获通知噶。第三。得奖者咧就会有专人喺面书嘅私信通知你嘅领奖事宜嘅。咁第四，如有任何嘅争议，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将会保留最终嘅决定权噶。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就要问你究竟系一个咩嘅问题咧？喺对上一个节目。香港暖流里面嘅暖流热线当年博物馆里面，今日咧嘅主题就系茶居啦。咁希婷、直直、阿乐乐，咁佢哋各自咧都拣咗一款嘅点心俾听众朋友投票噶。咁啊，个问题就系啦，二号点心系属于边一款呢？咁大家咧就可以将你知道嘅答案咧系私信去到。五台之友咧嘅私信部分嗰度，咁去答呢一个问题嘅，特别留意啦，就系二号点心系边一款呢？咁记得咧就唔需要喺嗰个贴纸上留言，即系唔使喺嗰幅相片度留言嘅，大家咧系要喺私信嗰度咧去答呢一个问题噶。
1: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2: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啦，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粤曲回字音。

0: 病啊？
1: 大宝爹，你而家先翻嚟，到底揾到工做未啊？
0: 揾工做？嘿，马金龙将我哋赶到绝啊！
1: 马金龙。宝爹，你到而家都未曾揾到工作，边度有钱同阿爹执药呢？
0: 钱，大宝妈，我哋有钱啊！
1: 我哋有钱。

系全家，可以食嘅餐饭好似团圆饭，都系冇嘅。我仲要赶住同阿爹去执药。

顾气得热泪点点啊，一个痛得五内交煎，一个心里甜泪，一个心更酸，问句穷人

0: 我冇喊啊！
1: 到底发生咗咩嘢事？咁多嘅钱向边处嚟噶？
0: 你唔好问啊！你睇到宝儿几眼啦、
1: 啊？睇宝儿几眼？到底发生咗咩嘢事啊？
0: 我，
1: 你讲啦。
0: 我将宝儿卖咗。
1: 你讲乜嘢话？
0: 我将大宝卖咗啦。
1: 你哋是卖我宝儿的钱，你哋是卖我仔的钱，我不要，我不要。
0: 大宝话：
1: 你点能够卖我的仔啊？你
0: 大宝妈，你唔好咁啦，我都打咗指模，钱都收咗啦，你俾我抱阿宝儿走啦。
1: 你唔卖得我嘅仔，

大宝的

吗？我哋多年夫啊夫啊，你素知我品性刚健，谁愿将连心骨肉换取血泪钱？只为我数日谋功难如愿，早头十日久无烟，虽则有众兄弟帮啊扶，唯是佢哋心肠力短啊，又岂能长此以往？把兄弟牵连啊啊！恨杀马踏金龙，空又险有个平公激战，陷个心愿。

0: 妈，我哋到咗穷途绝路，你俾我抱仲宝儿走啦。
1: 你抱去啦。
0: 我去啦。
1: 哎呀，大宝姐。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龙冠天、南凤主唱嘅《胡尔卖仔》。
1: 力拔山兮，气盖世。
2: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喺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日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0: 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粤曲回字音。

下午1:5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留意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2:30噶。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锣鼓响想点就点。嚟紧嘅两个钟头，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亦都可以送歌咧送俾一啲你身边嘅朋友，或者我哋空气中咁多位嘅老朋友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昨晚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说，所有已收到的订单都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是尽快识别和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最近四年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但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现时人口总量超过14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地位。他指出，要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环境，十五五期间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他指出，儿科服务平时能够应付日常诊疗需求，但秋冬季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上升时，病童较多，门诊和住院压力明显上升，供不应求问题几乎周而复始出现。今年目标是在去年基础上，将能提供儿科治疗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新增1000个，预计到年底超过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述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1/4，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怎样更好应对挑战。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明早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3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134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8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3371点，跌9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1.2。南方恒生科技4.24，升咗0.2仙。智普733.5，跌59.5。阿里巴巴105.8，跌7。腾讯控股431.6，升3.2。恒生中国企业85.5，升3.2。长飞光纤光缆179.5，跌4.5。 建滔积层板46.8跌个一，联想集团32.34升1.0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9，瑞士法郎9.594，澳元5.605，加元5.654，新西兰元4.539，欧元9.0722。每百日元对港元5.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3。日经平均指数63,535点，跌475点。港金报40,510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4.57美元，卖出4,33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同埋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污水处理厂，仲有屯赤隧道出口。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

0: 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喺直播室有陈希瑜喺陪住你，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噶。咁啊，先喺呢一度咧，要进行一啲呼吁啦。点咗红楼琴段嘅朋友阿碧琪，麻烦你咧就要睇下个电话咧有冇盖好啦，因为咧我哋喺 B 房，即系我哋直播室隔篱嘅控制房里面咧，等住打电话俾你嘅文仪啊，就希望咧就系你留意下个电话咧有冇放好，因为我哋暂时未联络到你噶，咁所以咧希望你留意下啦。继续咧呼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咁啊喺听歌之前提提你，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下午的2:30，也都留意一下最近的天气也是不稳定的。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天气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但是呢明日的朝早有几阵骤雨的。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大家也要留意了，如果你是有一些户外活动是已经安排了的话，都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可以将最新的资讯带给大家。再次呼吁碧琪姐，请你盖好个电话，因为我们暂时都是未联络到你的。你点了红楼琴段的下卷，希望可以打到电话给你。
1: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2: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3: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1: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4: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5: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4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击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2: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3: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

0: 的节目陪住大家，
1: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暂时我哋都未联络到碧琪姐嘅，咁所以我哋咧先听咗佢所点唱嘅歌曲先啦。带嚟有新马师曾、钟丽蓉、邓伟凡主唱嘅《空楼琴段下卷》。

0: 安娜、我唱得似唔似杜泉先生啫？
1: 乜你仲叫佢做杜泉先生啊？佢系你爸爸嚟啊嘛，你应该叫佢做爸爸至啱嘅。佢唱嘅歌同弹琴嘅指法，你而家都似得佢七八成噶啦。
0: 真系噶？
1: 系顶啦！若果佢翻嚟啊，见到你会唱又会弹啊，你爸爸都唔知几欢喜啊，笑到。
0: 我自细就叫佢杜泉先生噶啦，我都未曾见过佢面。虽然佢系我爸爸啫，佢都系唔锡我噶啦，唔好提起佢啦。不如陪我出去花园打下千秋散下闷吧啦。
1: 好啦，我陪你出去花园行下啦。

0: 真奇怪，乜点解细佬哥坐得咁似我嘅呢？吓，好，等我入去睇下边个嚟嘅。
1: 啊，嗱，而家你爸爸翻嚟啦，呢个就系你爸爸啦。
0: 哦，
1: 你成日叫我写信，叫你爸爸翻嚟。呢、这个小道啊，呢、这个就系你爸爸啦。
2: 吓、啊，呢、这个系我爸爸啦，爸爸。
0: 哦，阿小道，
2: 我唔认识佢嘅。
1: 你梗系唔认识佢啦、哦！你出世嘅时候，你爸爸去咗大树啦嘛，
0: 系
1: 未见过你啦。
0: 系啊，
2: 你系我爸爸，你一定梗系唔系好锡

0: 安娜，而家我翻嚟啦，我以为你呢个工作都可以结束。你翻嚟啦，你扯啦。
1: 好啦，我立即翻嚟英国啦，再见啊，杜泉先生。
2: 扯扯，你唔好扯啊，一系你就带埋我就扯啦，小杜唔舍得你噶。你唔好扯咧。

0: 咁啊？
1: 梗系啦，你咁样唔得嘅。
2: 系，你唔好扯啦，安
0: 啱你讲得准，我都怪错你。我好对你唔住啊！请你原谅我，原谅我。
2: 爸爸，
0: 吓、
2: 啊，你要求姐姐继续响处同我哋住，唔好扯啦。

0: 我姐姐是我阿妈就好了、啊、
1: 小杜，你的意思即是想
0: 不如叫阿安娜做我阿妈妈咯。
1: 哦，阿小杜，乜你好中意阿安娜做你妈咪咩？
0: 系啊。
1: 哦，咁啊。

0: 我学咗你弹琴嘅指法就快有一年噶啦，但系总学唔到你嘅铿锵声韵。
1: 阿乖仔，你俾啲心机学，一年学唔到就两年，真系世上无难事嘅。

0: 系乐乖仔。
1: 吓、啊，爸爸。
0: 嗱，咁你自己喺树玩下琴啦吓。
1: 嗯。
0: 我同你妈咪出去散下步好嘛？
1: 好啊，爸爸，你哋去啦、嗯。我要研究一下啲乐谱，向前度发奋嘅。
2: 你真系勤力噶啦。
0: 去啦，蚊啊。
2: 哦。
1: 咁你哋去啦。
0: 前途 ，darling。我的前途都走不走到尽头了。
2: 全哥，你又何必咁大

我教子都近一年，心里唔欠哀感啊，罪日都无多，正系临劫运咗可年末，日都竟已快来临。我对孩儿总系言不禁啊，啲日日把欢颜强劳累，交襟都自己。

0: 講出你嘅病情咧？
1: 講得
0: 你咁樣做法係唔啱嘅。
1: 點唔啱呀？
2: 啊、
1: 我为面对关。

你敲我都何忍佢以恶号啊惊问。

0: 前哥，我哋都无谓讲咁多啦，入去睇下个仔把啦。
1: 好啦，一齐入去。
0: 好啦。
1: 啊，乖仔。
2: 爸爸，你未弹住，
1: 我想送啲纪念品俾个你。
3: 爸爸，你送乜嘢俾我啊？
1: 嗱，你睇下。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新马师曾、钟丽蓉、邓伟凡主唱嘅《红楼琴段下卷》。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有文仪咧系接听你嘅电话嘅。喺电话旁边咧就有阿森哥喺度。喂，
1: 喂，你好啊，喜如。
0: 你好啊，森哥。
1: 心仔得噶啦。
0: 心仔啊，唔得。
1: 系啊，我以前我呢个朋友都系叫我心仔，我听咗你都好多年啦。系啦，听你做节目、
0: 哎、哦，多谢你
1: 朋友啦，
0: 系啊，大家都系空中朋友，系啊，
1: 系啊，
0: 多谢你啊！你系听咗呢个节目几多年咧？咁
1: 呢个节目啊，好老实，我中间咧有断过嘅，但系如果开始听咧，系啊，向哥阿雨虹姐个年代噶啦，
0: 哇，即系都有十
1: 嗰阵
0: 多年前
1: 系叶文二居士啊嘛，诶，摆喺嗰个空中见，而家就听翻。都一冇咗把聲歌，可能已經走咗。
0: 嗯嗯嗯，
1: 就幾廿年前嘅啦，開始。中間我哋以前咧又開第一台啊，呢會聽咯。
0: 係，多謝你咁多年嘅支持啊！
1: 哦，冇客氣。
0: 係咁啊，今日帶嚟咩歌曲送俾我哋咧？
1: 今日我想點啊？任建輝嘅《孤雁在還巢》
0: 係送俾邊啲朋友咧？
1: 送俾我屋企人啦，阿媽媽同埋家姐啦。
0: 係
1: 中意聽，佢聽好多年嘅又係。
0: 係。
1: 我未出世已经开始听，听咗几廿年粤曲嘅啫。
0: 哦，即系从小已经培养你中意听粤曲啦。
1: 系啊，以前有本粤曲之霸咧黄晒啦，我成日都想去书局话有冇得卖翻啊？系嘛？冇、啦，我都想爱翻嗰个后生，咁唔知第几代嗰个后我太子爷，湾仔有间系咯，
0: 陈
1: 生嘅书局印噶嘛，都冇咗啦已经。
0: 系
1: 冇啦，佢都想卖翻本啊。
0: 犀利啊！咁啊，你要。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哦。
1: 我而家都有学歌艺啊，不过好渣
0: 嗯，咁啊好噶，唱下歌咧，对身体都健康噶。
1: 多谢你。
0: 嗯，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多谢森哥。
1: 嗯，好，唔该，
0: 拜拜。
1: 我问下阿古啊，阿杜啊，系啊。
0: 好啊，好啊。
1: 系啦，唔该，拜拜。
0: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任姐、任剑辉主唱嘅《孤雁在还巢》。

天涯落魄叹无奈，焉知汉后重归难，饱尝颜。

劫后仅如一双流泪眼，沈郎腰瘦怕风攀，风风雨雨渡过了朝和晚，男人睡过试问向谁叹，有几个牧童笑我人疏懒，偷将黄菊俾我当花渣，我好比病后春茶，堪得人作嘅奸啊，最惨是生。

家翻天之何求？我个个都唔想见咯，我想见一见阿兰梅一面。

0: 欣赏过一段啦，就系孤雁在还巢，其实咧就系胭脂巷口故人来美场嘅时候，沈同轩翻嚟嘅时候咧，就系一个黑衣打扮嘅时候一段主题曲，带嚟有任姐任剑辉嘅歌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2: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年纪大机器坏，看来我要做身体检查了。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5: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继续有锣鼓响，想点就点，仲有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嘅。咁啊，喺电话旁边，有文儿咧系继续听住大家嘅电话嘅。咁我哋准备听一节3点钟新闻，稍后继续会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一批市民报警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昨晚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已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尽快识别及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

0: 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及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的透明度。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7点，升咗82点，总成交金额1,5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2元，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23元，冇起跌。智普735.5元，跌咗57.5元。XL2 南方海力士37元，跌咗5.86元。阿里巴巴105.8元，跌咗0.7元。恒生中国企业85.54元，升3.6元。腾讯控股431元，升2.6元。长飞光纤光缆178元，跌5.5元。中芯国际61.25元，跌0.9元。建滔积层板46.6元，跌0.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元，英镑10.583元，瑞士法郎9.58元，澳元5.6元，加元5.653元，新西兰元4.536元，欧元9.0644元。每百日元对港元5.085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9元。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跌518点。港金报40,4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95美元，卖出4,320.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嘅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现时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意外都已经清一场，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车多，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中港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

0: 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你。去到下午的4:00，先在这里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了。今天的点唱名额已满，多谢各位的支持。留意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0.8，强度属于低的。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阿周伯喺度。喂，周伯。
2: 喂。
0: 你好啊。
2: 你好。
0: 系啊，多谢你打电话嚟点唱。今日带嚟咩歌曲呢？
2: 卓文君。
0: 系啦，司马琴挑卓文君，送俾边啲朋友噶？
2: 就俾黄少华、薄丽。罗丽妍同埋呢个林俊乐小朋友，咁啊，所有五台嘅空中朋友同埋你收听，
0: 多谢晒你，就系、是、咁多，
2: 点多？
0: 好啊，咁多谢你嘅电话，祝你身体健康，
2: 好，大家话
0: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有梁汉威、陈慧思主唱嘅《司马琴挑卓文君》。

方才在大庭之上，凤求凰一曲未终，待我成庆祝完至得。啊，或问三更半夜，你弹与谁听啊？我道知音人无处。

0: 你是谁人啊？
1: 妾身是本府卓文君。
0: 哦，原来是文君小姐，小生司马相如，这厢又来呀、啊。

0: 贤则闻君小姐你
1: 妾心似郎郎似妾，
0: 是卿衰怜我怜。

0: 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蒋俊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号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1: 如是内阳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3: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梁汉威、陈慧思主唱的《司马琴挑卓文君》。
1: 力拔山兮气盖世，
2: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4，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而家电话旁边咧有群姐喺度，你好，
1: 你好啊，希儿，
0: 你好，群姐，
1: 系啊，我点唱嗰个桂枝社长啊？
0: 系
1: 红线女马师尊上啊？
0: 嗯，送俾边啲朋友呢？
1: 唱俾你听啦，
0: 多谢，
1: 同埋嗰啲所中意听戏曲你都嚟听啦吓。
0: 好啊，
1: 简简单单，中意听就听啦。
0: 好啊，一于咁话，
1: 系啦，一于咁话。
0: 好啊，
1: 唔该晒你啊，
0: 多谢你群姐，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1: 开心，大家咁话，
0: 好啊，多谢，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啦，就有马思曾、红仙女主唱嘅《桂枝社状》。

夫妻两个坐下晚谈，心问声你个后母入门，家中有无法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马思曾《红仙女》主唱嘅《桂枝》写作。佢嚟咧，带我哋听四点钟新闻，仲有小许嘅时间。希如拣嚟咗一首嘅谱子，带嚟呢一段咧系《秋光一别》。

欣赏过一曲咧，系《秋光一别》。时间咧好快，去到下昼嘅四点钟，稍后继续会有李仁杰为你主持《有你同行》。呢、这个时候，陈希如喺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今节嘅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郑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七十七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国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医学会表示，本港至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动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0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0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六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增幅明显。相信与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警方在深界南采取打击超速及危险驾驶执法行动，拘捕七男一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未能提供呼气样本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名被捕，42辆车涉嫌非法改装被扣查。警方说，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当中3名私家车司机，他们涉嫌在道路上漂移及冲警察路障。警方更在其中一名23岁男子的车上面检获毒品，他正被扣查。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综合大楼天桥入口完成优化工程，加装了一幅 LED 屏幕，滚动播放多类最新资讯，包括未来一周议会速览、每天公开会议日程、会议直播、综合大楼重要动态等。李慧琼在社交网站说，据秘书处的统计，单是上星期五一日，天桥入口有超过4000人次出入，过去一年更加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他希望有关优化工程能够提供更贴心和便捷的资讯服务。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本港方面，正午前后北区、屯门及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1,86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下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升0.2元；南方恒生科技4.23元，下跌0.4仙；智普720元，跌咗73元。XLE 南方海力士37.02元，跌了5.86元；恒生中国企业85.52元，升3.4元；阿里巴巴106元，跌0.5元；腾讯控股431元，升2.6元；长飞光纤光缆176元，跌7.5元；中芯国际61.25元，跌0.9元；建滔积层板46.3元，跌0.6元。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43， 英磅 10.578， 瑞士法郎 9.581， 澳元 5.597， 加元 5.65， 新西蘭元 4.529， 歐元 9.0534， 每百日元對港元 5.079，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52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3,492 點，下跌518點。港金報40,40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90元。倫敦金每安司賣入4,314.81美元，賣出4,316.0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清水湾道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近住亚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少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咗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睇埋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慢车，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港安医院回旋处咧，而家系比较车多繁忙。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香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宝宁路。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

0: 有你同行。
1: 日子嚟到2026年9月14日，仲有两日嘅时间，我哋可以好好相聚一刻。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如果你谂唔到咩歌嘅话，我好乐意为你拣歌嘅。信唔信得过我？信得过我嘅就等我帮你拣歌啦。如果你有啲好想听嘅歌，都可以话俾阿文儿听，咁我哋都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另外，要读出一啲卡啦，同埋信啦咁，因为临别在即啦，收到好多朋友寄咗好多卡俾我，咁亦都有啲手作嘅好精美嘅礼物，非常感动。咁好似阿丽群咁啦，就话你好嘛，从前翻工要喺黄昏听一起走过黄昏嘅日子，后来就放假听香港暖流，有你同行，曾经有两次打个电话俾你倾偈，都系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啦。多谢你安慰我。曾经收过我一封回信，已经系好耐之前嘅事啦。系啊，当年我都系好勤力回信俾大家嘅，咁所以再一次多谢阿丽群同埋你呢一张好靓嘅卡啦。另外咧，亦都要特别感谢阿琪啦，同埋阿琪嘅妈咪润年啦。阿琪就话你好啊，我系听众阿琪啊，妈妈同埋我咧都好中意听你嘅节目嘅，感谢你多年嚟用心嘅去聆听所有听众嘅来电。妈妈都曾经打电话嚟同你倾偈嘅，我就应该系面对面同阿琪倾个偈啦。好靓嘅两张卡，好多谢你同埋妈妈闰年咧画咗两张咁靓嘅卡俾我，同埋你哋嘅手工，我会好好保存嘅。先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哋，有你哋呢啲咁好嘅听众，甚或系咁好嘅朋友，真系一生何求。在做这个节目的期间，其实我觉得最感动又或者是最有福气的，是能够认识你。

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好多谢 Tammy 寄俾我嘅卡啦，同埋呢个退休礼物啦。你话祝我生日快乐，心想事成，退休开心心，多谢晒你。另外咧，亦都多谢 Grace 你嘅卡啦，同埋一啲嘅退休嘅礼物啦。咁你话知道我喺9月15号退休啦，真系好失落，有种好无奈嘅感觉。喺过去嘅时光，因为我爱心温柔同埋关心，令到你从黑暗冇希望走到去安心喜乐。你要继续安心同埋喜乐啊。咁另外咧，亦都多谢晒 Elaine 啦，由中七学生时代开始听我节目嘅。衷心感谢你俾我陪住你成长啦。你话期待两年半之后能够从社交媒体或者网上睇到我分享美食生活。多谢晒你啊！我都期待，希望有呢一日可以同大家继续去分享彼此嘅生活或者系生命嘅点滴。而你希望听到嘅系呢一首歌。罗杰罗文嘅朋友一个，头先讲过啦，能够有机会做有你同行，能够认识每一个你，系我人生最大嘅福气，亦都系最大嘅满足。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自从有了小朋友之后，咪咪姐朱咪咪有没有出现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放弃她的演艺工作呢？

0: 念头，未曾停过噶，喺我脑入边，但系我人亦都未曾停过俾人闹啊！我身边啲朋友，只要我一话，哎呀，好攰啊，唔做啦，不想唔做啊！哇！身边啲人，你死啊！你咧唔做，咁晚都唔做，咁多嘢做你都唔做，你识走翻翻先，咁等死啊！呢啲就系我收翻嚟嗰啲嗰啲问卷，
1: 所以唔敢唔做。
0: 唔系都谂住，都谂住想话做埋嗱。而家呢几年，我、你知唔知我个细仔已经成日话，你点解成日要做嘢？我话我搵食噶嘛。我话咁老细叫我做啊嘛，冇做咯，叫佢搵第二个人做咯。我个细仔已经成日投诉，
1: 咁、你应该好欣慰、
0: 我细仔好黐我噶，
1: 咁你应该好
0: 唔系？所以其实我由头到尾成日都想。想唔做，因为尤其你我呢两三年咧，实在系攰到我咧。一嚟我除咗拍剧，我出边有好多嘢唱，好多嘢唱。唔知点解，尤其呢两三年太多到咧，多到我成频扑到成个人攰啊，真系好攰。咁、其实一攰，我就系咁噶。我如果唔攰嘅咧，我唔使挨唔使攰咧，就系、咁样啊，日日翻去拍下剧嗰啲唔辛苦嘅咧、我就冇嘢。当我一好攰好辛苦嘅时候咧，我自己闹自己噶，我自己发脾气噶，我自己猛噶，我做咩仲要咁做啫？我做咩仲要做得咁辛苦？我又唔系冇饭食。
1: 系咯，
0: 我会闹自己，我会嬲自己噶，自己发脾气噶。咁啊，过咗一阵，或者第二日，我又要翻工，又要死死咪翻。即系所以我其实尤其呢几年咁多嘢做咧，我就谂住人哋搵我做嘢，咁多人搵我做嘢，咁多人俾面我。咁多人送钱埋嚟俾我，嗱呢个系一个主要 point 嚟噶。
1: 重点
0: 系啦，咁我点解唔做埋佢啦？咁不如而家呢两年三年辛苦啲，噼里啪啦做晒佢，迟啲收工，
1: 系
0: 咁就唔做咯。

0: 我咪咪姐朱咪咪倾偈嘅时候咧，有一个情景咧就涌现嘛，就系我哋一班五头同事咧都拜访过阿朱咪咪嘅屋企嘅。当时咧，咪咪姐阿先生阿马公子同埋佢咧就热情嘅款待，仲合作无间添。啊，其实佢两个人之间嘅相处之道又系点嘅咧？
1: 相处有咩嘢啫？我又冇做错嘢，佢又冇做错嘢。咁其实我哋平时有啲人好奇怪，因为我习惯上咧，因为以前唱走廊，佢载我嘅，咁啊冇理由喺人面前叫老公，我唔会嘅，我唔做呢啲嘢嘅，所以我就叫马生，直到而家我都系叫佢马生。
2: 我哋都听到，我都听到。
1: 旁边啲人真系唔系嘛？你叫你老公做马生，即系会好奇怪咯。我系咁噶。
0: 佢叫阿朱小姐，
1: 冇咩啊？其实我唔系，佢又唔系叫我朱小姐嘅，佢
0: 讲笑啫。
1: 有阵时都叫我妈咪，即系跟啲仔叫啊，跟仔叫啊。
0: 嗯
1: 哼，但系我咧就永远都系叫佢马生，惯咗口啊。
0: 系，
1: 嗯
0: 啊吓，同老公嘅感情系点咧？你觉得而家？
1: OK 啦，即系当然系冇当初恋爱嘅时候咁激情啦，系嘛？就是、人喂，而家喂不朽以嚟都系噶啦，两一男一女，初初就爱情激情，
0: 跟住就升华咗做
1: 升华到感情，
0: 系啦，
1: 系啊，而家梗系唔会成日依依硬硬嘅啫，但系而家大家个目标就系一个嘅啫，嗰对仔，而家就系。佢又負責睇住兩個仔，我就長期喺外邊撲殺，跟住但我都會打電話翻去問下佢。
0: 但
1: 係而家係會咁，
0: 而家分隔異地會唔會即係令到你兩個嘅感情又即係更加牽腸掛肚咧？
1: 成日傾電話，唔係我最近呢幾年咪成日翻咗去咯。我遲啲都會翻去，就傾緊另外一個劇。
0: 嗯、
1: 但係一樣嘢就係、是、嗱，我個性格咧、
0: 嗯，
1: 雖然我唔係中國人地方長大。
0: 嗯
1: 我喺馬拉長大噶嘛，跟住喺新加坡嗰啲，但系我其實有陣時我都覺得好奇怪，我係一個好傳統嘅女人嚟嘅、嗯，所以我好反對我哋有好多藝人啊，未必啲前輩嗰啲咧，即係啲感情生活你咁公開，你點樣對嗰兩個，即係講你啲細蚊仔，你點對得佢住啫？我覺得我做得佢父母，我生得佢出。我要对佢负责任。
0: 嗯、
1: 我做过乜嘢嘢，唔可以单单为我自己嘅啦。而家，因为我生佢出嚟之后咧，我所有嘅嘢我都要有一半嘅个理由系要为佢嘅。譬如讲我出嚟，咦，我做咗啲咩衰嘢，唔系我自己一个人受嘅，个仔女都要受嘅。所以我觉得咧，我为咗我啲仔女，譬如讲，唉，你即系出边搞搞震乜乜乜，我话。喂，你点解冇谂下你啲仔嘅感受，啲仔女嘅感受，或者系你仔女身边嗰啲同学啊、朋友仔嗰啲，嘿，你阿妈啊，乜乜乜乜乜，我觉得最难受、最辛苦、最惨嗰个就
0: 系
1: 啲僆仔。我哋大人经历咗咁多十年嘅嘢，话之而家有咩大嘅冲击，我哋都忍受得到，但系啲僆仔唔得噶嘛。

咪咪姐朱咪咪嘅《流行的岁月》都接近尾声噶啦，听日咧就会播埋最后嗰两集送俾你啊！啱听过咪咪姐两首歌，一首咧就系《今宵情共聚》，另外一首咧就叫做《共聚好时光》，同你都有接近三十年共聚嘅时光。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 ,1872312, 打电话嚟同人结最下旧又得。如果你係听咗我节目冇几耐发觉咦都几啱听喎。咁第一次打电话嚟我都无人欢迎㗎。电话号码 1872312, 希望有啲好耐好耐我哋冇傾过电话嘅朋友今日我哋可以重聚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的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在10秒或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验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都没有检出金黄葡萄球菌、绿龙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及进行定期测试，并且加强监测分销商，同时改善产品标示，让消费者可以作出知情选择。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指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预破坏中巴关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7点，升咗111点，总成交金额1,9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下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仙6跌0.2仙，智普721蚊跌咗72蚊，阿里巴巴105.9跌过6。XLE 南方海力士37.02跌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4.8，长飞光纤光缆176蚊跌7.5，中芯国际61.3跌1.85，小米集团27.16上升8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4.5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8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下跌518点。港金报40,3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36美元，卖出4,313.0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永德里广场。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近住亚公湾路嘅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咗，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去就系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亦都系车多。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嘅邻街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兆安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唉，想去旅行，但系啲大假用晒啦。
6: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5: 乜你又随意门咩？
6: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7: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的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星期一下午4:38，好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仲有两日嘅共聚时光，希望可以听到你嘅电话。老朋友，如果好耐好耐都冇打过电话嚟，甚至系一次都冇打过嚟嘅，俾我认识下你啊，俾我认识下你呢一位支持我几十年嘅朋友啊。

0: 新朋友唔紧要噶，如果你听咗我几日、几个礼拜或者几年都冇打过嚟嘅，又俾我知道原来你一路默默嘅支持住我啊！电话号码1872312，电话其实好多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会两个两个电话咁样去听啦，同埋可以嘅话咧，我帮你拣一首大家告别嘅歌啦，好唔好？好啦，咁先听电话，电话你一边有荣哥你好嘛？
1: 阿仁杰啊，你好啊！
0: 你好，荣哥，
1: 祝你后日生日快乐，
0: 多谢，
1: 身体健康，
0: 多谢，
1: 优秀，生活愉快，
0: 多谢，
1: 万事如意。
0: 系，咁、我都要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1: 好啊，
0: 听咗我节目几耐啊，荣哥？
1: 三十几年啦，
0: 多谢你
1: 啊！系啊，喺1980年代嗰时咧，
0: 系，
1: 系啊，朝流早7点啊，听啊。
0: 这个听咩？
1: 钟
0: 伟明，钟大哥。
1: 钟伟明咁啊，钱佩佩两个主持嘅。
0: 哦。
1: 诶，重白长青啊。
0: 哦，重白之星。
1: 系啊，系啊。
0: 重白之星嗰阵时咧，就应该系阿钟大哥主持嘅。
1: 系啊，7点啊。
0: 系啊。
1: 两个
0: 有啊，钱佩佩未咧？钱佩佩应该系后期加入嘅。
1: 系嘛。
0: 系啊，最早期就应该系钟大哥。佢做主持，同埋咧有阿梁万福医生喺节目里面咧，就同大家讲下一啲长者点样去照顾自己嘅身体啊，又或者长者面对一啲疾病应该点样处理啊，咁咯。
1: 哦，
0: 系啦。
1: 佢一开始咧，佢系礼拜咧播集广东音乐俾我哋听先嘅。
0: 系。
1: 系啊。
0: 多谢你。系。喂，咁你又听咗我节目都几廿年啦，有啲咩意见？
1: 你嘅节目咧就廿几年啦。
0: 系系系。
1: 有你同行，
0: 系
1: 一起走过啲日子啊！
0: 一起走过黄昏，
1: 系啊！一起走过黄昏，
0: 一起走过啲日子啊！刘德华首歌嚟
1: 嘅，系嘛？真系
0: 系
1: 啊！我咧喺沙田两你做节目两次，我咧有过嚟睇噶。
0: 嗯，多谢你啊！即系我哋嗱，如果沙田嘅话，有一次系唱片展，定系有一次就系父亲节，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多谢晒你，有冇同我哋影相啊？
1: 系啊，第一次嗰次咧，我喺前排啊，企喺前排啊，
0: 系
1: 新城广场嗰度，
0: 系知道
1: 埋嚟，我同你握手，
0: 哇！多谢你，多谢你，系系
1: 啊，同你握手啊，亲住，
0: 系，
1: 好难忘啊！你啲
0: 系，
1: 系啊。
0: 多謝你，嗰次我知道有好多朋友都好早嚟咗啊，咁所以即係多謝你同埋其他朋友咧，好早去到新城市廣場嗰度咧參加個唱片展啦，同埋睇我哋嘅演出啦，衷心感謝真係。
1: 係啊，我企喺前排啊嘛，
0: 係咯，
1: 行到埋嚟。
0: 知道咁父親節嗰次咧，有冇同我同埋啲同事又一齊影下相
1: 咁？有啊，我企喺後邊啊嘛，咁走嘅咧走成我同埋曉君阿藍藍，
0: 係
1: 藍藍咧見到我嘅。荣哥，我同你影张相，咁佢影咗个相，咁有张相喺阿蓝蓝嗰度。
0: 咁就好啦，即系我啲同事咧，其实都好照顾大家嘅。咁我就算我嚟紧退休，我都可以退休得好安心啦。
1: 系啊系啊，我希望你咧就日后咧就间唔中咧，好似做听众咁啊，打下电话俾一啲徒弟，咁啊等下啲。听众系嘛，个个都挂住你噶嘛。
0: 系嗱，我又唔敢讲话徒弟啊，咁但系咧，我就可以好似你咁讲，做下听众打电话嚟，同到时嘅节目主持人倾下偈，又或者俾大家认识下我呢一位李仁杰先生咁咯，好冇？
1: 真系喺一两年之内咧，好多人都肯挂住紧噶。
0: 嗯，知道知道，好啦，喂，咁啊，荣哥，多谢晒你咁支持我哋节目，同埋咁挂住我。咁啊，一阵间我会送一首歌俾你嘅，就系草蜢嘅朋友。
1: 好
0: 高兴认识你呢位朋友，多谢晒，好啦，
1: 多谢你啊，多谢你，
0: 多谢晒你，拜拜。跟住落嚟咧，仲有Winnie 嘅 ，Winnie 你好吗？
2: 哇，新年你好，祝你身体健康。
0: 多谢你，亦都要祝你每日都经历神嘅恩典啦，同埋每日都有健康嘅身体，有好嘅心情去爱身边嘅人。
2: 我就好迟先听你嘅，
0: 系
2: 你个仔出咗世冇几耐，我先听你。
0: 哇，都唔算迟啦，我仔出咗世。
2: 1999年，
0: 系啊，即就算你话一年之后2000年，你都听咗个节目26年啦。
2: 我唔系即时听噶，即系过咗几年先。
0: 咁如果过咗几年都听咗超过20年啦，都唔简单噶啦。
2: 我今年我讲俾你听啊。

0: 我最中意听你关心啲癌症病人，
1: 嗯，
0: 即系嗰啲咧话佢
1: 知道
0: 电话嚟，
1: 嗯。
0: 癌症病人我最喜歡，
1: 其实呢我在这里都要特别多谢一些患病的朋友，特别是一些重病啊，又或者是癌症病患者啦，多谢你们对人杰的信任，多谢你又肯听一下我给的少少的意见啦，同埋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听返这些朋友过了一段时间啦，打电话嚟话俾我听，嗯，身体好翻好多啦，又或者系嗰个癌病咧得到一个好好嘅医治啦，咁咁其实我觉得喺个过程里面咧，我自己好似同大家一起去面对紧呢一个疾病，又或者面对紧呢一个癌症嘅仗咁样样啊，即系一起去打呢一场要打赢癌症嘅仗，咁所以。真系要再一次多谢大家啦！咁亦都希望而家仲系患紧病嘅朋友，继续努力，千祈唔好放弃。记住有好多人喺你身边，爱你、支持你、关心你嘅。嗯。
0: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1: 请讲，请问呢？
0: 嗱，有一个睇唔到嘅打嚟嘅，咁、我唔好讲个名啦。咁佢。咁你咧就冇耐性同佢讲嘅，我哋快啲听歌啦！你好似对啲失明人冇乜，即系冇乜耐性咁咯。
1: 好多谢你啊！嗱，因为咧有时候咧就我嗱，第一我澄清啦，我就唔系对一啲失明或者视障嘅朋友冇耐性嘅啊！你要明白咧，其实我一次有一次咁都话俾大家听咧，我都系一个视障嘅人嚟嘅，我好心近视同散光嘅。咁所以咧，我绝对唔会啊，绝对唔会咧，对啲即系视力唔好嘅朋友，有啲唔好嘅反应，又或者系说话嘅啊。只不过咧，有时候咧，因为真系你要明白我嘅限制系咩啊？我去到搭半啦，去到搭正啦，我一定咧系要听新闻啦、财经啦或者交通消息噶嘛。咁同埋咧，好多时候咧，我系希望咧可以完整啲咧送一首歌俾大家嘅。我唔希望首歌播咗几句就完啦，或者播咗一半岩潺潺咁样完嘅。同埋有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即系明白，有时做广播，除咗我真系尽我能力去听你哋嘅心声之外咧，我都要维持嗰个广播嘅质素啊。咁呢个就系我需要处理嘅事咯，咁希望我讲俾你听，你可以谂翻下当时嘅情景啦。我系唔会对一啲视障嘅朋友唔好嘅，亦都有好多视障嘅朋友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喺过往到而家都系嘅。咁希望大家继续去好好去生活咯，好冇？
0: 我系支持你噶，我都
1: 多谢你。
0: 好
1: 嘅，
0: 其实希望你咧。有时候翻嚟客串啊，
1: 睇下有冇乜机会啦。我成日都话呢啲客串嘅机会咧，唔系话我翻嚟客串就客串噶嘛。咁所以睇下将来嘅日子，究竟会唔会喺香港电台、电影台听到一个叫做李仁杰或者 Sunny 嘅人翻嚟客串啦，好唔好？嗱，头先我讲过啦，
0: 你会唔会去第二个台做噶？如果你翻嚟。
1: 我暂时可以同大家讲啦，就系我应该唔会去第二个台做咯。喺呢一刻啊，喺呢一刻，咁我应该唔会去第二个台做咯。如果我真系要做嘅话，如果真系有机会嘅话，咁我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咯，好吗？好啦，喂，拣咗首歌送俾你，同埋头先阿荣哥就系草蜢嘅朋友，再一次多谢你啊，亦都开心认识咗你呢位朋友，多谢晒，拜拜。

0: 早晚嘅朋友，继续听电话，电话号码18723112，唔好谂呢个电话有几难打，又或者打唔打通啦。如果你想同人杰倾下偈，又或者同我讲再见嘅话咧，喐手打电话嚟啦。电话嘅另一边有Sian，你好嘛？
1: 你好啊，阿杨杰。
0: 你好啊 ，Sian。
1: 我好开心喺你临你退休前打到电话俾你，咁我都系第一次打电话上天电台嘅。
0: 多谢你啊！
1: 咁首先祝你后日生日快乐先。
0: 多谢。
1: 另外都希望你退休生活都愉愉快快、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好啊，
1: 顺顺利利。
0: 哇，你个系啲叠字王嚟噶、
1: 啊。唔系啊，都随心讲啦。其实我都好紧张。咁我妈咪其实系你嘅忠实听众嚟嘅，不过佢喺2024年已经过咗身啦。咁、但系佢就一路都即系我听我阿妈同你讲嘅说话啦。佢成日话点可以生到啲咁叻咁好嘅仔噶咁。即系佢一路都好赞，即系赞许你咯。
0: 系
1: 咁，我都系由佢口中听到你嘅节目嘅。咁、当然嗰阵时候我要翻工啦。咁我咩时候会听到你节目就系、我病咗嗰阵时
0: 候。哦、
1: 因为有时候病咗请假喺屋企就会听你嘅节目啦。咁我妈成日都话，好多时候都话因为你都会鼓励啲人啊，你打上嚟啦，同你啲仔女啊或者即系。

0: 即係祝賀你生日咁樣啦。咁我媽其實好多時都想打上嚟嘅，不過就因為佢有啲鄉音嘛，佢成日驚可能你聽唔到佢講乜啦。
1: 誒，我唔介意噶。
0: 我知啊，我知啊，咁所以佢又冇打咯。咁、
1: 嗯、
0: 所以我都可能今次代佢啦，因為我下個月生日啦。
1: 係、
0: 嗯。咁我就我代佢就祝我生日快樂咯。
1: 生日快樂，時影。我又希望你繼續啦，有一個好善良嘅心。有一个充满爱的心，有一个愿意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心。我为你妈妈感到很高兴，因为呢我相信在妈妈在世的期间，她一定除了赞我之外呢，她应该是赞了你很多次，是吗？佢有冇讚過你？
0: 都冇噶，你知舊式啲媽媽唔會噶，佢會覺得你好似好得不足。咁但係我都希望我同佢相處都幾愉快嘅。雖然我哋都會鬥嘴，我哋都會，即係我媽係一個，即係我媽其實佢仔就九啊幾歲，都九啊六歲噶啦。咁其實佢都一路都好精靈。咁當然佢去世有啲突然嘅。咁我都可以老實同你講，可能我傷痛其實都未走出嚟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有時都會諗下同佢相處嘅愉快，咁所以其實之前有時都想打上嚟同你講下嘅，不過又好似驚講講又會突然喊，
1: 明白，
0: 所以都係唔係太好，咁就變咗即係，但係有時聽到你因為有時有啲朋友都會講啲時間長啊短啊，點解你仲未 recover 啊？咁可能都好介意嘅，咁後期都會覺得有時都聽你講啦，你都話大家都需要時間，都唔係話一朝一夕過都唔同，咁我又覺得係咯，應該係咁樣咯。咁但係因為我都好開心，就係話臨你退休前，我都可以將我媽想同你講嘅説話上嚟講一次啦。咁因為佢一路都好讚你嘅，就成日一路聽你講就，哎呀，你把聲好好聽啊！咁同埋你嗰陣時喉嚨唔舒服，跟住有一段時間冇主持節目，佢都好擔心你。
1: 係。
0: 咁佢後期就話，佢都有時都話，你唔好介意，佢就話：哎呀，而家人傑把聲好似爭啲喎，冇之前咁好
1: 聽。哦，係㗎，係㗎，係啊，因為其實開咗刀之後嗰個聲帶咧，的而且確係有影響嘅。
0: 係
1: 影響最大嘅，反而如果你媽咪聽到個把聲差啲咧，你媽咪嘅聽覺好靈敏啊，犀利啊！咁另外咧個分別最大嘅就係唱歌咯，因為咧以前我都有唱歌嘅，咁你發覺啲高音咧就唔係好到啊。跟住呢嗰啲言语治疗师就会安慰我啦，就话你嘅低音好听咗嘅。
0: 系啊系啊，你唱歌依然都好好听，我即係有时听你譬如圣诞啊，有时你同佢哋将嗰啲歌依然都係好好听嘅。
1: 多谢你。
0: 其实都係好好听嘅。
1: 多谢你。
0: 咁其实我真係唔係好舍得你退休，不过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唔同嘅生活阶段啦。咁我觉得真係都希望你搭一个新嘅阶段，你可以同即係多啲时间陪下屋企人啦。同老婆周围去啊，咁即係又睇一睇唔同嘅，即係睇一睇唔同嘅世界啊，咁其实都一个愉快嘅事嚟嘅。咁当然好似其他啲听咗一样，我都希望你会有时间返嚟客串下啦。咁始终我听咗即係当然新嘅一代我有觉得有唔同嘅主持方式啦，咁但係我始终觉得你真係主持得好好囉，咁即係同埋俾到好多老人家好多安慰囉，同埋好多心灵嘅慰藉囉，我可以咁讲啦，咁变咗就算我唔係去到即係其实我都踏入长者阶段㗎啦，咁但係我都觉得即係都係好舒服囉，即係会听你即係五日嘅有你同行，咁唔同嘅主持，唔同嘅比較，當然我唔可以好好話邊個好邊個唔好，即係各有各嘅長短咯。咁但係我就會覺得這個節目係非常之好，即係佢會係當然我都希望其他主持人都可以花啲時間，亦都同啲長者去傾下偈咯，因為佢哋好多時更多佢哋希望有啲陪伴咯，即係我會覺得係咁樣咯，係啊。
1: 時間剩翻分半鐘咧，我好想俾少少意見你。第一就是我同你倾偈咧，我可以幻想到你妈咪大概系一个点样样嘅旅游记，佢一定系一个好可爱啦，都好中意同你倾偈嘅人啦。或许你未喺面对面嘅期间听到你称，即系听到佢称赞你，但我深信咧喺佢心里面或者喺佢啲朋友倾偈嘅过程里面，佢一定成日赞你嘅。 不過
0: 佢差差不多臨尾嘅時間，佢曾經同我講一個都比較即幾開心嘅，同我講話好彩有你，
1: 係咯。是啊，真是的，你想想，即是林美跟你讲这句说话，在他过往的日子一定在很多人的面前称赞过你，这个一定。第二呢，就是是啊，我们有时候面对着家人突然之间的离去呢，是要很长时间去克服的。那你可以试下，我过往呢叫人呢，就是你可以写返啲信俾你妈咪啦。咁但係而家你知科技发达啦，其实呢你可以用个智能手机呢，你每一日录一段说话俾你妈妈储起佢，咁然之后咧过咗可能一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你听翻下你同妈妈讲嘅说话，你会经历一个心灵嘅治疗之类嘅，好冇？试下好冇？好啦，一阵间我会送一首歌俾你，就系、是、John Denver 同埋 Placido Domingo 嘅 Perhaps Love。记住，妈咪虽然走咗，但系佢嘅爱永远都在你心里面的。
0: 多谢你，我都觉得是他天神保佑，所以我今天打到给你。
1: 好啦，一阵间送我给你，拜拜。
0: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深界南采取打击超速及危险驾驶执法行动，拘捕七男一女。他们涉嫌危险驾驶、未能提供呼气样本及贩运危险药物等罪名被捕。42架车涉嫌非法改装被扣查。警方表示，透过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当中三名私家车司机，他们涉嫌在道路上漂移及冲警察路障。警方更在其中一名23岁男子的车上检获毒品，他正被扣查。医学会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26 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6个月至未满18岁儿童及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及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时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的平日单件售价及折算后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有记者提问指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参与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说，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巴拿马方面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今晚及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廿七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三十二度，吹微风。听日稍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廿八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7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9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4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仙6，跌咗0.2仙；智普721蚊，跌72蚊。阿里巴巴105.9跌过六 ，XLE 南方海力士37.02跌咗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4.8，长飞光纤光缆176蚊跌7.5，中芯国际61.3跌1.85，小米集团27.16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78，瑞士法郎9.583，澳元5.594，加元5.645，新西兰元4.527，欧元9.0523，每百日元对港元5.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2点，下跌518点。港金报40,325蚊，比上日收市下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8.95美元，卖出4,309.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上怡道去牛头角方向，近住宏照道啦，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合和中心，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大会堂。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时间，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九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8: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一的下午5:11，感谢每一位打电话来的朋友，电话爆晒棚了。明天最后一天做节目，希望可以听到你的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和听到你的故事。不要理这个电话有多难打，又或者打不打得通，总之你想打来就动手了。不过明天，今天就电话爆晒棚了。再一次感谢每一位打电话来的朋友，特别是再不要嫌我沉气，提多一次就是留意住你的电话，看下我哋几时回复翻电话俾你啊！因为过往都试过好多次咧，就是我哋打电话俾你嘅时候揾唔到你啊！喺5:00咧，同阿善恩倾偈，好多谢你嘅妈妈同埋你一直以嚟嘅支持，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可能而家喺某一个角落听紧我哋倾偈嘅善恩妈妈。John Denver 和 Presido Domingo 的 Perhaps Love。

0: 在这个世间最重要的是爱。民歌手 John Denver 和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 Placido Domingo 合唱的 Perhaps Love。继续听电话，电话的另一边现在有刘太，你好吗？
1: 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刘太，不好意思啊，刚才要你等了很久。
1: 不要这么说，不要客气。
0: 打通电话了，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1: 有什么跟你说啊？我都是第一次打来的。
0: 哎，多谢你啊。
1: 不要说，不过我听就听了很久了。
0: 是啦，为什么听了这么久第一次才打电话来呢？我成日都奇怪。如果我做这个所谓封烟的节目啦，即是跟人倾偈啊或者点唱的节目呢，就可以去到1997年，当时我做一起走过黄昏，咁主力呢就是听大家的电话啦，咁送一首歌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分享你嘅快乐，又或者俾我分担你嘅忧伤啦，咁97年到而家，哇，一个唔觉意。
1: 97年到
0: 现
1: 在
0: 是
1: 廿
0: 几
1: 年，
0: 接近三十年啦，接近三十年啦。咁如果你由97年开始听嘅，到而家先第一次打电话嚟嘅，你都好忍得。
1: 我唔系97年听嘅。
0: O K， 你系几时听噶？
1: 我系嫌为听电话嗰阵时已经听噶啦。
0: 吓，仲要早过97年啊？听
1: 电
0: 话
1: 嗰
0: 阵时
1: 啊。
0: 哇！咁你真係好犀利喎，因为嗰陣时呢，我做一个节目叫《南北落逍遥》啦。
1: 系。
0: 咁呢就应该一个礼拜有一日呢，就是听大家的电话的。
1: 是。
0: 咁就是嗰陣时啦。即如果你早过97年就是应该是南北落逍遥嗰个时期㗎喎。
1: 哦，但係真係有你同行嚟㗎喎。
0: 哦，有你同行呢就应该是99年先开始嘅。喺一起走过黄昏之后先至开始呢个节目有你同行嘅。
1: 係、啊。因为呢我都系公务员嚟嘅。
0: 哦。
1: 但係我就唔可以喺公司度听电话，办公室嗰度听电话。
0: 明白。
1: 因为呢啲收音机啊，
0: 知道知道，系系系，
1: 咁、变咗放咗工咧，喺车度先听到咯。
0: 哦，喂，咁我想请教一下，你当年系边个部门噶？讲唔讲得噶？
1: 有个教字
0: 嘅。哦，有个教，喂，嗱，有两个部门都有个教字嘅，吓、
1: 啊，
0: 一个就是教育局啦，
1: 系啊，第一个啦，
0: 哦，另外一个就是惩教处，
1: 系啊，
0: 哦，系教育局嘅同事。
1: 喺写字楼唔听得收音机啊嘛，
0: 变
1: 咗就搭车先嚟听咯。咁后屘退咗休都十几年啦，而家
0: 系
1: 咁变咗就又要凑孙，咁变咗就冇时间参加你嗰啲节目啊。
0: 系嚟紧我哋舞台都仲有啲活动噶，希望你可以到时得闲啲就嚟参加一下咧，好唔好？
1: 但系你都唔喺度主持咯。
0: 咁仲有其他节目主持人噶嘛？咁希望你都多多支持佢哋啦。系啊，多谢你，多谢你，哎、
1: 真系都好好啊！佢哋都做得好好。
0: 喂，我又想问一下，咁你有几多个孙仔孙女啊？
1: 得一个啫。
0: 一个啫、啊、你自己
1: 本系、啊、因为佢哋一至四都要翻嚟食饭啊。
0: 哦。

0: 咁就好啦。
1: 而家又年纪大咧，啲手慢啊，所以嘢就好忙碌咁样咯。好
0: 知道啊。头先我想问下，你有几多仔女？
1: 一个仔一个女。
0: 一个仔一个女，咁啊，系结晒婚啊，系嘛？
1: 个女冇结婚，个仔就净系个仔结咗婚。
0: O K， 嗱，咁都其实咧，唔错喎。点解咧？就嗱，第一阿仔结咗婚咧，又生咗个小朋友啦，你可以凑下孙啦，系咪？而家凑孙好难得噶。
1: 系啦，个孙好大噶啦，而家唔使凑嘅。
0: 系嘛？
1: 不过佢哋翻嚟食饭啫嘛。
0: 系咯，嗱，翻嚟食饭都好啊。咁啊，另外咧，阿女如果冇结婚咧，咁佢又可以好多时间去照顾你啦，去陪你啦，系咪？啲女好乖，我成日都赞啲女好乖噶嘛。啊，啲仔就好多时咧，就成日都好粗心大意嘅，好似我咁。
1: 都唔系，你都好好啊，你都好多人赞你噶。
0: 多谢大家嘅爱锡咯，真系我冇大家讲得咁好啊。大家纯粹真系当我屋企人咁锡，所以先赞到我咁紧要嘅啫，系咪啊？
1: 头就好似头先嗰位个观众个听我，佢都话。好多人都赞紧你噶嘛，真系你又做得咁好系咪？
0: 我都要赞你啦，因为其实我都要赞阿刘太同埋其他朋友，因为你真系当我系好似朋友一样，甚至屋企人一样，咁所以先至有呢一种关系咯。其实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系咩啊？就系嗰个关系啊，父母同仔女之间嘅关系啦，又或者系两夫妻嘅关系啦，朋友嘅关系啦，全部都系我哋应该最珍惜嘅嘢嚟嘅吓。咁当然啦，我都好珍惜同我一班同事嘅关系嘅，因为佢哋都好乖啊。我今日先讲笑就系，佢哋好有爱噶，因为佢唔嫌我老啊嘛。
1: 吓你未？仲有排先到你啊老
0: 啊。喂，咁但系佢哋个个，你知唔知佢哋有啲我真系生得出噶，其实咁所以咧，即系我都感恩有一班好嘅同事啦，喺第五台呢度。
1: 嗰啲后生仔、后生女嚟噶嘛，嗰啲
0: 系啊，冇错啊吓。咁所以嗱，希望喺嚟紧嘅日子啦，继续开心嘅嚟到去生活啊，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最紧要系咩啊？有个健康嘅身体。
1: 系啊系啊，
0: 呢度去嗰度去。
1: 后日生日再生日快乐，
0: 多谢晒。
1: 退休生活愉快，
0: 感谢你，你都系，你都系啊。咁啊，我都期待噶，两蚊搭车我，或者两折搭车啊，我而家等紧噶啦。
1: 好快啊！
0: 好啦，喂，咁啊，送上祝福啊，嚟紧嘅日子，每日都活得轻松自在啊。
1: 系，好嘛？多谢你，
0: 多谢晒刘太。
1: 大家都开心心，
0: 一阵间送首歌俾你，好唔好？
1: 好，
0: 多谢晒，拜拜。好啦，跟住落嚟仲有好姐喺度，好姐你好。
2: 你好啊，杨杰哥哥你好。
0: 你好，好姐，有咩想同我讲噶？
2: 啊，冇啊，我见你就嚟退休啦，我想同你倾下嘛。
0: 好啊，你有冇同我倾过偈啊？之前
2: 冇啊，因为我唔系成日得闲啊，我系个渔民嚟嘅，
0: 我
2: 冇。唔系成日，即系唔系成日可以听到你个节目噶。如果我出海咧，出到即系大陆水域咧，就个收音机就收唔到噶啦。
0: 喂，但系咧嗱，讲到呢一度咧，就要讲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嗰个频道啊，因为咧我哋咧就主要就系透过呢个 AM 783嚟到广播噶。咁我知道渔民朋友咧最紧要就系嗰个 AM 嘅频道啊嘛，因为去到好远都收到噶嘛，系咪啊？
2: 佢即系话区位置咯，有啲就好啲，有啲就收唔到一只咯。
0: 哦，喂，咁你试过？
2: 台又算系，即系算系好噶啦。
0: 多谢。
2: 其他台完全收
0: 唔到。哦，系啊，因为我哋 AM 783啊嘛，即系呢个中波咧可以去得远啲嘅。我想请教一下，喂，咁你只船咧最远去到边度都仍然可以收到我哋第五台咧？
2: 即系离开香港。即系三个零钟咩？四个钟都收到。
0: 哦，我呢、這个冇概念、啊。如果离开香港三个零四个钟，咁譬如东南西北，譬如讲东边先啦、啊。东边可以去到几远？
2: 东南西北都收到，即系三四个钟啊，东南西北都收到嘅。
0: OK， 好啦，咁嗱，我想了解一下啦。如果香港嘅东边三个零四个钟去到边度啊？大概？
2: 去到。应该去到属于咩啊？我唔系好识啊，因为我好少去嗰度。我多数去香港南边嘅，就大陆水域范围啦。
0: 哦，香港南边 ，OK。如果三四个钟，香港南边去到边度啊？
2: 去到你识唔识嗰啲即系嗰啲地区名啊？可能你唔
0: 嗱，我以前咧成日都报呢个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噶嘛，嗰啲咩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嗰啲咯。
2: 嗰啲我哋去唔到啊！嗰啲好远路
0: 嘅。哦，嗰啲就好远嘅。
2: 我哋 哋都系离开香港两个零钟啫。
0: 我明白，明白。

0: 離開香即係離開香港。大半個鐘就屬於大陸水域㗎啦。
1: OK， 明白。喂，咁嗱，我又請教一下，咁而家喺香港附近咧，仲可以捕獲一啲咩嘅，即係叫做海產魚咧？即係你知而家有養魚啦，係咪？咁啊，海產嗰啲啊，矜貴好多啦，係咪？即係所謂野生嗰啲啦。咁你哋喺出面大概可以捉到啲咩魚啊？
0: 我哋有時捉啲黃角臘啊、火點啊、嗰啲斑魚啊咁咯。
1: 咦，咁呢啲都係值錢嘢嚟㗎喎。
0: 如果唔值錢啊，維持唔到生活啊，因為啲嗰啲柴油好貴。
1: 咁係你又講啦，啱係啊，而家啲油好貴啊嚇，首先。
0: 啲柴油真係好貴，貴得好離譜。我只船就係同我先生出海啫，因為我啲小朋友唔出海啦，個個大曬喺街翻工。
1: 喂，咁但系你哋都要小心、啊，特别系呢啲打风季节啊，咁样样留意住呢个天气变化。不过我知道你哋好叻噶啦，你哋个个都识睇天做人噶啦，系咪啊？
0: 睇天做人啊，即系有即系好似华南岛咁咧，有六级风岛咧，大陆水域就唔准我哋出海噶。
1: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喂，好开心可以认识你呢一位渔民朋友，因为而家咧真系仲出海打鱼嘅咧，真系。越嚟越少啊，买少见少啊，而家
0: 系啊，因为即系后一辈都唔会出海啦，好似我啲仔女咁，个个都上晒街翻工啦，净出咩海出海，出海好辛苦啊。
1: 系咯，咁所以如果嗰啲真系中意食鱼嘅朋友咧，又想食下嗰啲真系啊海产啊真正嘅海产嗰啲野生鱼咧，就要靠你哋啦。
0: 嚟常州啊，常州好多数都系多数都系嘅海鱼啊，冇。即系养鱼都少啊！
1: 哦，系咩？喂，咁我嚟到长洲大叫一声好姐，你会唔会出嚟认我咧？
0: 我冇见过你，虽然我听咗你好耐，但系我冇见过你，我唔认得你。
1: 系咩？嗱，认住我把声啦，好唔好？喂，今日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偈。嗱，咁啊，今日我就拣咗首歌送俾你，同埋头先阿刘太嘅，就系阿李香琴琴姐同埋阿关淑仪。他们合作的一首歌叫三千年后。希望不要说三千年了，三年后希望大家都仍然记得我，好不好？多谢你啊，好姐。
0: 我祝福我先生身体健康。
1: 你都是一样，你和你先生都是身体健康。拜拜。
2: 再见。不要怪我第一句就跟你说再见。因为我真的专程来跟你道别的。

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日落。

记得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我唔会讲，我老啦，我只系会讲，我喺度太耐，时间耐咗，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咁将过去淡忘，又会睇住啲嘢无声无息咁样消失。我点解要走？我先两日唔知谂紧乜嘢。

如果你记得翻我系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够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谢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的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在10秒或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检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均没有检出金黄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及进行定期测试，并加强监测分销商，同时改善产品标示，让消费者可以作出知情选择。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顺德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慢车龙尾花园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启祥

0: 道去启德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小康站。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的议题，凝聚香港，而家凝聚在港台电视31，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还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半，港台电视31。
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5:36。再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更加要多谢你打电话嚟一齐去创造呢个节目。有你同行，边个先最重要啊？其实你先至系最重要。咁所以呢个节目能够带俾你一种好有爱嘅感觉，系因为你啦，系因为你肯打电话嚟，系因为你肯信任人杰。我哋可以唔系好似做节目咁样样嚟到去倾偈，而系真系好似一个朋友咁样样嚟到去倾偈。好啦，我要继续倾偈啦。Brenda 你好嘛？
1: 仁杰你好啊，我系 Brenda。
0: 打通电话。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多谢你。除咗祝我生日快乐，仲有啲咩想同我讲噶？
1: 啊，开心到不得了啊！总之祝你身体安康，幸福美满。
0: 多谢你，
1: 好荣幸啊！能够喺你退休前再同你倾偈。
0: 系你上一次同我倾偈系几时啊？
1: 几年啦，讲
0: 几年啊！哇，你哋可以即几年先打一次电话嚟嘅。我虽然话平时即如果打通电话冇咩就隔三个月先打嚟啫。哇，你哋一隔几年噶、啊、哇！
1: 仁杰，你知道你嘅电话系好难打噶。所以上次我住将军澳嘅，
0: 系
1: 我喺将军澳，你哋快闪。
0: 系
1: 我揾咗你签名嗰个婆婆咧。
0: 记得。喂，其实将军澳嗰次
1: 2026啊。
0: 我唔紧要啦，签个名得啦。
1: 系
0: 啦，
1: 喂，
0: 咁但系咧，即系嗰次咧，其实我都感动嘅，因为咧、我哋身处嗰个地方咧，其实唔系好大，但系咧人就好多。咁我最驚嘅係咩呢？即係除咗感動你哋嘅出席之外呢，我最驚嘅係咩呢？就係因為有啲朋友呢已經即係逼下逼下呢就逼到出去即係嗰個行人路邊啦。嘩，咁有時真係望見呢都驚，喂呀返埋啲返埋啲，即係再逼出去就係車嚟㗎啦嘛。
1: 系啊，我都明嘅。所以咧，今次你话最后一次仲有机会快闪、你出嚟咯，我哋想再见你啊！
0: 嗱，我咧就听日系我最后一日嘅工作日啦。咁嚟紧我知道第五台咧都会有一啲活动嘅。咁、如果我时间又许可啦，又喺香港啦，咁我咪好似你哋咁样样咯，即系我成为一个观众或者一个路人甲。咁同大家一齊去支持第五台嘅活動咯，咁所以咧，我都喺度預告啦。如果喺嚟緊五台嘅活動，你發現有一個人個樣有啲似李仁傑嘅，咁你不妨咧同佢講啊，喂，你係咪 Sunny 啊？或者喂，你係咪仁傑啊？咁如果你真係見到我嘅話咧，我會好開心嘅。
1: 我一定好开心，我哋实在好唔舍得你咯。喺你嘅带领下咧，其他嗰啲有你同行嘅余下嘅同事咧，都做得好理想。
0: 多谢，
1: 有你嘅影子啊！
0: 系，我希望佢哋比我做得更好。真系啊，衷心噶，呢个系希望阿学希啦、阿文仪啦，同埋阿玫瑰啦，可以比人杰做得更好。呢、這个就系我一个最大嘅心愿啦。
1: 一定嘅，以下咧我有少少建議，因為咧我住嘅屋苑咧多咗好多內地嘅同胞啦，我哋好想咧學好普通話同佢哋交談。咁、既然而家有你同行，都有你有健康，有阿敏慈嘅，都好完美，好好。不妨加多一個普通話教室啦。
0: 哦，有得啫。
1: 有你同行更加多姿多彩。
0: 好啊，其實咧當年咧我做南北樂逍遙嘅時候咧，我。因為呢個節目呢而聽普通話啦或者講普通話呢都有啲進步㗎。咁、最緊要係我哋聽得多同講得多啦。咁希望喺嚟緊嘅日子繼續支持我哋第五台。多謝曬你啊 ,Brenda。好啦，
1: 衷心祝願你退休生活每天都安好，延續美好人生。
0: 多謝。嗱咁呢今日真係同你好有緣啊，因為我咁啱揀咗首歌呢就係、Brenda, 盧葉薇嘅歌曲叫臨別依依。
1: 好啊！
0: 你话系咪一个缘分咧？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同埋跟住落嚟嗰位朋友啦，好唔好？好啦，
1: 好，
0: 多谢 Brenda， 拜拜。
1: 多谢仁杰听我电话，
0: 冇客气，拜拜。好啦，跟住落嚟咧就有阿 Candy 喺度 ，Candy 你好。
2: 喂，你又知我 Candy 唔系吴太咩？
0: 哦，因为头先阿文仪咧即刻揿咗个对讲机入嚟咧，就话
2: 系啊，
0: 佢叫 Candy 啊，咁样样，咁我梗系称呼你做 Candy 啦。
2: 点解我咁紧张嘅？今次最 last 次同你倾电话，我开头都冇咁紧张。
0: 唔使紧张，我成日都话我系一个好人嚟。
2: 我知，恭祝你 退休生活快乐啦，
0: 多谢你
2: 旅行啦，
0: 多谢你
2: 快乐啦，
0: 多谢
2: 我都十二一号生日。
0: 哦，我又要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啊！
0: 身边咧越嚟越多爱锡你嘅人，
2: 我都想。我对人好，人
0: 家
2: 对我好，
0: 是啊，你讲得好啱啦。其实呢，如果我哋想我哋身边多啲好人或者多啲爱锡你嘅人呢，咁首先就由自己做起囉，由我去爱身边嘅人啦，又或者係对身边嘅人好啲啦，咁咁慢慢慢慢根据呢一个吸引力法则，
2: 你
0: 就会有好多爱你
2: 嘅。我同你倾咗好多次电话喎。
0: 嗱，就咁 Candy 咧，就有好多人都叫 Candy 嘅。嗱、
2: 啊，我话俾你听咧，之前我十年十几年前
0: 系
2: 做肺手术，我话个新抱咩，即个孙女。
0: 哦，
2: 咁煲粥嚟嗰个。
0: 哦，咁我有啲印象喎，呢啲咁有爱同埋咁有即系情嘅一啲故事，系啊系啊。
2: 哇！而家我咪有次话俾你听，佢过咗英国咧，唔觉过咗两年咯，大概过啦。
0: 系。
2: 喂，咁舍得佢哋。
0: 咁你有冇过去英国探下佢哋啊？
2: 冇啊，我男朋友唔想飞咁远啊。
0: 嗯，
2: 唔紧要啦，而家啲电话咁方便。我点解我真系好好彩？我一打到你，我谂住你都个最 last 嘅咯，点解我咁紧张嘅咧？
0: 唔使紧张，唔使紧张。
2: 倾过我细佬，即系走咗嗰下，你即系你解释得好好，安慰咗好好咯。
0: 系，
2: 同埋你发觉，我发觉咗你大只好多、哦，
0: 肥咗好多啫。
2: 大隻
0: 不過嚟緊咧，我已經定下一啲嘅計劃，希望做得到啊！就係朝早我起身嘅時候咧，因為而家可以瞓到自然醒啊嘛，咁我就會去做下 gym 啦，同埋游下水啦，咁希望透過多啲嘅運動咧，就令到自己再健康啲，再 fit 啲。咁如果有機會喺舞台嘅活動再見到我以老人甲嘅身份出現咧，希望大家係有啲認唔到我嘅，希望係咁。
2: 你行開啦，你老人家，我
0: 唔系啊，唔系老人家，系路人甲啊，
2: 哦、路过嗰只
0: 系啦，路过嗰只路人甲啊，系咯、
2: 哦，我好低 B 噶，我乜都唔识噶，弟弟，你知唔知啊？我同你讲咗，我又唔识
0: 嘅。唔紧要，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哋做人处世咧，最紧要咧就系、是、慢慢累积人生嘅经验同埋智慧咯。咁啊 ，Candy 一定有啦，唔使担心啦，
2: 少少啦。
0: 好啦，喂，嗱，今日咧就开心同你倾偈，咁我就亦都将呢一首歌阿 Blenda 卢叶薇嘅《临别依依》送俾你啦，好冇？
2: 多谢啊！
0: 如果
2: 退休都生活快乐啦，
0: 多谢多谢
2: 嗱，
0: 如果
2: 身体健康，
0: 如果阿孙即系可以翻嚟香港嘅话，就叫佢多啲翻嚟香港探下你啦，好冇？
2: 哦，好啊，
0: 好啦，
2: 多谢你吓，
0: 多谢晒，拜拜。

0: Brenda 刘燕薇嘅临别依依，真系有呢一种感觉啊！继续听电话，把握时间。姨姐你好嘛？
1: 系啊，你好啊，云杰。
0: 你好啊，姨姐。打通电话有咩想讲啊？
1: 第一样嘢咧，我要祝我妈身体健康，一定要身体健康。
0: 系系系，
1: 即系其实咧，我都惊噶，咁起码都100多，咁我又惊。咁我想要就我妈身体健康。
0: 好啊，我都祝阿伯母身体健康。
1: 因为而家呢几年咧都系我，系啦，呢几年咧都系我照顾佢嘅。咁咧，第一咧就总之长命百岁。
0: 我而家啲人长命102岁噶，
1: 我100岁得噶。
0: 嗱，不过咁最紧要咧都系健康，因为咧要健康先至可以即系活得有意义啊。
1: 系啊，因为佢成日话冇胃口，咁我尽量谂办法睇想食啲咩嘢，尽量食啦。
0: 系，
1: 跟住系啦，咁样啦。跟住第二样嘢咧，我就祝你身体健康，我就祝你快乐，
0: 多谢
1: 健康，同埋屋企人都系。
0: 系
1: 啊，咁就咧。就我有朋友今日生日，阿凤群，生日，
0: 好啊，亦都祝阿凤群生日快乐啦。
1: 系啦，咁我家姐咧就9月29日生日，咁同埋补祝我细佬8月18日生日，
0: 好啦。
1: 同埋我亦都要多谢我呢个细佬，佢帮咗好多忙，
0: 系
1: 咁样啦，
0: 好啊。

0: 咁就同埋进入你退休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1: 好。
0: 啊，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问啦。
0: 咁你系咪有？你咪又系有咩唔舒服？我见你有时话你要复诊嘅。
1: 哦，其实咧，即每个人咧活到一把年纪咧，都总有呢样那样嘅唔妥嘅。
0: 系啊，明啊。
1: 啊，咁我咧都你话我健康又 OK 啦，咁但系你话我好多问题咧，其实又系嘅。啊，咁所以咧，我都有几间唔同医院嘅几个唔同复诊嘅。啊，咁有时我都会谂咧，即系我呢啲身体嘅毛病咧，其实系帮咗我。去做好呢个节目啊？点解啊？就是、因为咧，即系我自己都系一个呢样有事啊，嗰样又唔妥嘅人啊嘛，所以咧，大家一讲到呢啲咁嘅病痛嘅时候咧，我系好容易明白你哋嘅感受，并且适当地俾到一啲意见嘅。咁所以曾经何时啊？我成日都话啦，我都系一个运动员或者救生员啦。咁但系去到某啲年纪咧，你就会发觉哦，身体都开始话俾你听，你慢慢咧就要接受年纪大呢样嘢啦，又或者系要接受一啲你冇办法之改变嘅身体嘅毛病啦，咁你就要学习点样同佢相处啦，同埋学习点样令到自己活得更加好啦，就咁、是、
0: 咯。
1: 嗯，好啦，喂，咁喺度都送上祝福，祝阿伯母真系健健康康过每日嘅生活啊，同埋感恩有咁乖嘅女女同埋仔仔一路去照顾佢。嗯，
0: 系就系讲多几句，好快。嗱，你就一定要身体健康，屋企人都系要，
1: 系
0: 祝大家香港人。都要身體健康，
1: 都要
0: 身體健康。
1: 好啦，
0: 先做其他嘢。
1: 好啦，多謝曬，
0: 麻煩曬，唔該你，
1: 拜拜。好啦，跟住落嚟咧，就應該今日最後一電話咯。芝姐你好嘛？
2: 你好，你好，仁傑。
1: 你好啊，芝姐。
2: 我上次啊喺三支旗杆見過你啦，
1: 喺尖沙咀嗰度係嘛？
2: 系啊，我而家好開心啊，因為咧我咧聽咗你20几年噶啦，
1: 多谢。
2: 我而家打通电话讲啦，我要多谢我妈咪啊！你知道我系吐唇噶啦，佢阿公我读到中学，
1: 系
2: 咁样咧，就好在冇通喉啊！如果唔系咧，讲笑话唔清楚噶啦。
1: 系，咁所以即系妈咪真系好好嘅。
2: 医院嗰度做噶，用咗13局啊，好多钱噶啦。
1: 系明白。喂，但系咧，你知唔知道？即系其实咧。媽媽或者爸爸啦，為咗自己嘅仔女，特別係身體嘅健康咧，多多錢都肯使嘅，即係呢個係為人父母必定會做嘅事，亦都即係好明顯，佢哋好錫你。係知道。
2: 喺度百厭啊，跌落床用個蚊帳。收住我咋？
1: 系，明白明白，系咯。喂，
2: 我咧希望你咧退休之后间中翻下电台啦。我都见过你两次啊，钟伟明系我同学嗰个哥哥嚟噶。
1: 哦，我又有印象，你咁讲我又记得晒咯。系喂，但系咧就嗱，我成日都强调一样嘢啦，即系仁杰系咪可以翻到嚟客串啊，或者再开咪咧？呢、這个就并不由我去控制嘅，或者由我去决定嘅。
2: 你话好多听众啊，好爱护你，咁样讲下睇佢哋点样。
1: 唔系我讲啊，你明唔明白啊？即系呢样嘢唔可以由我讲噶，你只要幻想一下咧，即系嗱，假如有一间公司啦，系咪？咁我举例，譬如有个员工啊，佢表现好出色咁样样，咁你哋就即系当然多谢你哋嘅赞赏啦。咁但系好难由呢个员工话俾个老细听，喂，而家好多老细，即系而家好多听众咧就话阿李仁杰好好啊，你记得请翻我啦，唔可以咁样噶嘛。即系呢一样嘢咧，就要由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表达嘅话咧，就向老细表达。即系当然。
2: 点样先邀请到你翻嚟客串啊？
1: 咁要大家谂下计仔啦，呢一样系嘛？嗱，第一，即系我自己咧都系希望譬如喺退休之后咧，有啲时间可以享受下人生啦，做一啲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又或者系学一啲我想学嘅嘢啦。咁至于如果将来有机会翻嚟做节目嘅，或者你哋所谓嘅客串嘅，咁我系开心嘅。即系如果有呢个机会，我系开心嘅啊！咁但系呢个机会唔系话我自己要翻嚟就一定可以翻嚟嘅。
2: 咁啊，
1: 咁呢个第一啦。
2: 我哋好多听众即系提议啫，
1: 知道系啦，
2: 舍得你啊嘛。
1: 系啊，
2: 你个仔啊，我唔记得嗰时听到依家咯。
1: 系 听日会播多一次俾大家听嘅啊。咁另外咧喺度我都要预告一下啦，即系喺听日嘅节目咧，我会有两份礼物送俾大家嘅。咁咩礼物咧？咁大家留意住听日。人杰最后一日主持嘅有你同行啦，咁大家就会知道㗎啦。
2: 点样送俾啲听众啊？
1: 咁你听住听日嘅节目就知㗎啦，而家我唔可以讲字㗎。係
2: 咪要打通电话要点啊？因为喺边度见到你又
1: 你
2: 听众。
1: 同埋其他朋友听日喺晏昼四点至六点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2: 我两点钟啊听啊，上昼又听啊田馥甄啊，我一日听到吓我出街咧带埋个电
1: 台。明白，咁所以系啦，除咗就听住电台嘅节目之外咧，最好就留意埋呢一个我哋嘅面书专业啦，吓、啊，即系五台之友啦。唔系我呢个喺度，唔系我都喺度介绍下嘅吓、啊，即系如果你未必可以即系懂得去加入呢个五台之友，即系喺呢个面书 Facebook 底咧，其实你可以问下你屋企人嘅，因为屋企人咧，特别系啲后生嗰啲咧，一定帮到你噶，知道嘛？啊，
2: 我一个人住啫，或者打电话问。我
1: 个电
2: 话接机啊，我
1: 唔系，所以唔紧要，所以咧有时候咧就真系可以咧多啲同屋企人去沟通，揾佢哋帮下手，又或者咧，你知而家啲后生啦，好常换电话噶嘛，佢哋有啲咩电话可能唔用啊，咁可能就送咗俾你，咁你就可以用佢呢啲所谓嘅智能电话咧嚟到去参与一啲乐龄科技嘅活动，例如啲人成日都话可以见到我哋个样啊，咁就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 Facebook 嗰度见到啦。
2: 我
1: 一於咁話啦，好唔好？好啦，嗱，咁啊，今日咧都多謝曬芝姐你打電話嚟啦。咁
2: 唔使多謝啊，我希望你翻電腦有咩節目通知啫，我聽收音機知道啦。
1: 又或者喺嚟緊一啲活動，我頭先講過啦，我會以路人甲或者路人乙或者路人丙嘅身份出現喺你哋嘅身邊。
2: 出街节目啊！
1: 几时啊？你就要留意住香港电台唔同节目嘅宣传啦，好唔好？好啦，今日咧就送一首歌俾你，同埋头先阿仪姐嘅就系阿陈慧娴嘅《几时再见》。咁至于我哋几时再见呢？听日咯，听日我哋咪再见咯。听日系人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后一日主持，有你同行啦。所以约定你，我哋听日再见。亦都要提提你，一阵间喺望闻新闻天地之后，听住猫骨姐姐陈思静喺七点至八点嘅悠闲安多芬。佢每日都好努力准备佢嘅节目，所以希望你除咗支持人杰，除咗支持五台同事，更加要大力支持猫骨姐姐陈思静啊！我哋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谢小华就话：点样落实推展五年规划，外界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具体措施。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消委会指出，超市促销优惠个别货品，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无优惠。跟住是长短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怎样落实推展五年规划，外界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每年能够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为题。他说，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加肩负着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香港工商界妇女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题演讲时候说，当局期望每一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到实现。
3: 很多人都会想下，究竟在五年规划这个蓝图之下，香港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推展呢？在2026的施政报告，大家会找到一些很具体的措施。我们希望每年都能够有进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能够得到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为我们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落实措施提供资源上面的配合。
2: 谢小华强调，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底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机遇和机会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有住庞大商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怎样更好应对挑战。林汉山报道。
4: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香港亦都不例外。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預計到2046年會佔香港整體人口 36%， 只有長者居住的住戶比率亦都會上升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計香港60歲或以上的消費開支會由2024年的3400億元增加到2034年的接近5000億元。陳茂波出席長者安居協會活動致辭的時候說，這個既是挑戰，亦都意味著龐大的市場商機。香港正是積極建設國際醫療創新中心，科研、資金、人才等多方面優勢可以相互配合。
5: 我們有世界級的生命健康科研實力，正是積極建設國際醫療創新中心，有資金、人才和初創企業匯聚的非常蓬勃的創科生態，亦都有對生活質素和服務水平要求非常之高的市場。關鍵是要將這些優勢連結起來，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可用、可以持續營運的一些服務。
4: 近年有市民退休後選擇到大灣區生活，陳茂波說，跨境安老為香港業界帶來新的發展空間。
5: 隨著長者的生活選項延伸至到粵港澳大灣區，照顧服務的轉介、健康資訊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銜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夠建立到安全可靠、銜接暢順的服務模式，就有機會將這個模式複製和推廣，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
4: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指出，香港现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是49岁，65岁或以上人口差不多占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经成为超级老龄社会。政府会同安老业界共同思考未来20-30年点样更好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无优惠。消委会表示，如果商家在推出优惠前提高价格，可能打击消费者对促销的吸引力。任浩峰报道。
6: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否便宜到，优惠是否达到消费者预期，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似消费者预期那么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至14元。按优惠折算之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达到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是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说，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五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7: 虽然我们知道呢，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店铺也是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但是呢，如果在短期内是去在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其实对消费者来说都会有个打击到他们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的那个吸引力。
6: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消委会的价格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日更新，了解超市货品的价格变化。又说澳洲和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价格透明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架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于10秒或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验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 微生物測試方面，所有樣本都冇驗出金黃葡萄球菌、綠龍桿菌同埋溶血性鏈球菌等，表現理想。消委會呼籲供應商加強品質管理同埋進行定期測試，並加強監察分銷商，同時改善產品標示，讓消費者可以作出知情選擇。一批市民報警懷疑被盜用信用卡訂購新手機，警方截至昨晚接獲超過700人報案。接受預訂手機的蘋果公司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表示，所有已經收到的訂單都會在處理前接受審核，他們正盡快識別和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詐交易。中國據報告知美國，如果華盛頓方面今個月之內批准新的對台軍售，中方會取消本月下旬在美國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擔心中方會取消峰會，又說彼此都想與對方和睦共處。在北京，外交部今日回應涉台問題的時候，敦促美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強調在台灣問題上踩線越界必將承擔嚴重後果。張子欣報導。
8: 美國總統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在今個月24日和夫人彭麗媛一起訪美。路透社當時更引述消息人士報導，習近平將罕有率領龐大商界代表團訪問華盛頓。不過，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關係的知情人士報導，中美雙方在籌備習近平訪美期間，中方向美方表示，如果華盛頓方面今個月內批准任何新的對台軍售，中方就會取消本月下旬的兩國元首峰會。特朗普在當地星期日回應傳媒有關提問時表示，不擔心中方取消峰會，形容雙方關係良好，彼此都想同對方和睦共處。
9: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8: 中方至今未就習近平係咪訪美公布消息，而喺今日嘅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郭家坤被問到巴拿馬部分國會議員近日成立所謂巴拿馬台灣立法院跨黨派交流小組，美國國會議員在網上與會，中方對此有何評論？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謂的小組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中方希望巴方維護好中巴關係政治基礎的同時，亦都敦促美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10: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堅決反對建交國同台灣當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接觸，不容任何外部勢力插手干涉中國內政。奉勸少數政客認清形勢，在台灣問題上踩線越界，必將承擔嚴重後果。
8: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瑞典选委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由於部分海外選票和郵寄票未點算，在兩大陣營總票數相差不大的情況之下，幾席的差距隨時可能在最終點票結果中被扭轉。盧子清報導。
11: 瑞典選舉委員會在當地星期一凌晨公布國會選舉初步點票結果，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溫和黨、瑞典民主黨、自由黨和基督教民主黨。
1: 先听另一节消息。名古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派出23人出战，总

0: 教练达海飞表示，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表示，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六男四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出战首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林汉山报道。
1: 名古亚运今个星期六开幕，其中单车赛事将会在9月20号至10月2号举行，港队将会派出13男10女合共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拿到五面奖牌，现时已经进入最后训练阶段，队员的状态良好，对他们很有信心。第二次参加亚运的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期望能够提升冲刺力，她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
2: 当然希望可以赢到了，我觉得我成日都拿第二，所以自己都希望可以改变一下。其实我觉得近排的状态都不错的，所以都希望可以延续到一个好的状态，甚至是一个应该说是最好的状态迎战亚运。可能在冲刺水平上面要有一定的提升，就因为两位对手都冲刺很好，所以自己都要再改善一下，然后去再应对。
1: 至于武术赛事，港队就会派出六男四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他将会首次在亚运舞台亮相。
3: 我就不喜欢用世界冠军去定义我，即我不会因为我拿了世界冠军啊，定是怎样就侥幸。我永远都会抱着学习去不断去精进自己。咁至于亚运会的话，我觉得不要给自己有遗憾，我一定要做到我的全力，我要俾我自己系 100% 嘅自己去发挥出嚟。如果第一次亚运会我唔可以全力去发挥好自己，我谂就算我攞到一个好高嘅成绩，我都唔会开心。
1: 武术队总教练林航贵话：队员状态非常好，未来几日会稍作调整，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战亚运。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针对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进行治理工作，包括透过完善行业结算支付规定，加强监管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指出，部分大型企业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以拖延验收和结算等，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账期，影响行业健康发展，期望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强工作，配合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国务院办公厅早前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在北京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的时候形容，目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有关漏洞，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5: 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通知从多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包括积极引导大型企业将对中小企业的最长付款期限压减去到60日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焕焕指出，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账款问题。
6: 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下一步呢，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
4: 市场监管总局就表示，会加强监管执法，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将大型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作为重点执法内容，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对部分账款规模大、账期时间长的企业进行约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瑞典选委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票未点算，在两大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卢子清报道。
7: 瑞典选举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而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换言之，反对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赢面较大，不过部分西方传媒就说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并未点算，在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和反对党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最终结果最早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各党将会根据所得议席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国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今届国会选举在过去的星期日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投票率是 80.4%， 略低于上届。分析说，医疗、教育、治安、移民与融入社会、气候以及能源等都是今次选举中选民较关注的议题。外界亦都关注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能不能够进入政府执政。根据选前民调，瑞典民主党有超过18%支持率，紧随反对党阵营中的社会民主党排第二，而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支持率排第三。今次选举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表示，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开国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凝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当中最具欧洲特质的国家，它正致力于与欧盟建立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以减少对敌意日益加深的美国的依赖。卡尼将会前往法国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咨文演说，之后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0: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仍然持续活跃，部分个案情况严重，出现并发症需要留院。医学会指出，儿童及青少年接种率显著上升，但50至64岁和孕妇接种率仍然不足。2026至2027年度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將於本週四展開，呼籲市民及早接種。記者陳曉君同醫學會會董呼吸系統科專科。

0: 醫生曹宗豪傾過，聽下佢講解。
1: 每一年咧，社區流感嘅爆發咧，都喺唔同嘅時間度發生啦。咁今年咧，我哋特別到注重見到咧，就係喺開學嗰段時間咧，就喺八月同埋九月頭嗰陣時咧，就見到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咁你話如果數據嚟講，同以往嚟講咧，就覺得佢早咗啫。但係你話個人數啊，同埋嚴重性咧，暫時都要等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數據，我哋先知道實質嘅數據係幾多啦。我哋喺臨床嗰度就見到係有多咗案例啦，同埋有一個嚴重嘅個案啦，喺個小朋友嗰度啦。所以我哋就今年都早咗去呼籲人哋去接種流感疫苗。流感咧嚴重咧，佢嘅併發症咧就可以令到呼吸困難啦，或者係佢哋有腦膜炎啊，或者係會有其他嘅併發症，需要深切治療部嘅幫助啦、輔助啦咁樣。所以流感又唔可以輕視，所以我哋咧就叫嗰啲家長咧，如果佢哋啲小朋友真係發燒啊、唔舒服咧，就早啲診斷，希望及早醫治。
2: 睇翻衛生署嗰個數據啦，喺開學之後嘅大約一個幾星期啦，就錄得咗超過70宗嘅學校嘅爆發嘅個案啦，就涉及大約400人啦。呢一個嘅情況同上年嘅同期有冇啲乜嘢唔同呢？
1: 我諗往年咧，我哋就冇見到咁多喺八月尾九月頭嘅個案嘅，多數咧都係九月到十月嗰陣時先有一個多咗嘅個案嘅。咁亦都係可能啦，即係視乎佢係流感甲型定乙型啦，唔同嘅流感嘅季節有唔同嘅變種嘅病毒咁樣，所以有陣時我哋都預計唔到當年係會有啲咩影響到啲咩人嘅。
2: 今年嘅外展接种计划啦，就比起上年就提前咗一个星期啦，估计会有啲乜嘢帮助啊？
1: 其实每年咧，你个外展计划咧，啲医生啊、护士咧都要去每一间学校嗰度帮好多小朋友接种嘅，而且有啲咧从来未接种流感嘅幼稚园嘅小朋友咧，佢哋要需要第二剂嘅接种嘅。如果你早啲开始个流感接种嘅计划咧，就俾到我哋多咗时间去帮啲小朋友早少少接种，咁去预防个流感。咁今年因为可能卫生署都亦見到個流感個爆發早咗啦，咁亦都開始早啲幫學校接種啊。
2: 除咗學童之外啦，50至64歲啦，同埋孕婦嗰個嘅接種率，你哋有冇留意到有啲特別嘅情況？
1: 見到咧65歲以後嗰啲，同埋喺18歲以下個接種率咧比較理想嘅，同埋有上升嘅趨勢。我諗都係有賴於嗰個接種流感即係政府資助嘅流感接種計劃啦。但係咧就50至64歲咧，可能嗰個羣組咧，我哋見到嗰個接種率咧就比較低嘅。部分原因可能嗰啲人嘅警觉性啊，或者觉得自己都唔係有病啊，或者冇需要接种啊，就冇主动去问医生啊咁样去接种啦。所以我哋都建议我哋嘅同事啊、医生咧，就喺50歲以上嘅人士咧，都提醒佢哋需要接种啦，同埋有更加多嘅保障啦。如果我哋成個社區嗰個接種率係提升咧，不單止係可以保護到年長嘅人士啦，亦都可以保護到有啲免疫系統有問題啊，或者真係有原因，譬如話佢哋對嗰啲藥物有敏感嗰啲人士咧接種唔到嘅，我哋都可以俾佢哋一個保障，咁樣係一個免疫屏障嚟嘅，所以都係有幫到自己，又幫到人哋啦。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5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及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消委会指出，超市促销优惠个别货品，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无优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

0: 84%。咁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大新银行的调查显示，本港投资者信心仍然正面偏强，平均预期未来一年投资回报率有望达到 7.7%。由李依琴报道。
3: 大新银行委托研究机构进行的一项量化网上调查，在上个月访问了608位20岁以上的投资者，他们拥有的流动资产由少过100万去到800万以上，过去一年曾经进行至少一次的交易。结果显示，他们面对环球经济前景、地缘政治和市况波动等的不确定因素，但整体的信心仍然维持在正面偏强，投资者信心指数维持在68，同去年相同。对未来12个月市况有信心的投资者，平均预期投资回报达到 7.7%。 富裕及高资产值投资者的信心更加高，信心指数达到75。调查又显示，近九成的受访者说未来12个月将会维持甚至乎加码投资，股票继续是最被看好的资产类别，过半的受访者有信心在未来12个月投资录得正回报。大新银行总经理兼财富管理处副主管张浩恩相信，当中东战事和美国加息尘埃落定并符合预期，投资者会找到投资机会并作出投资。
4: 当尘埃落定，尤其是加息的情况，如果那些东西是符合个市场预期的话，可能在后市里面，那些人在清晰的情况下可以投放的资金或者是找到投资机遇，其实应该都还在这里。所以我相信去年市况的波动和今年市况的波动都不会是阻碍了客人再度投放资金去投资市场。
3: 调查亦都反映投资者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但同时亦都担心相关的资产估值过高。至于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放缓等，亦都是受访者的关注范畴。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140点，午后曾经倒升最多超过120点，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升幅 0.45%。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报4317点，微跌2点。ATMX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跌超过 1%， 小米升 3%。金融、医药和汽车股做好，药明生物、药明康德和汉森制药升近 5% 或者以上，是表现最好的三只蓝筹股。汇控和港交所升近 1% 或者以上。晶片股就挨沽，中芯和华虹分别跌近 3% 和近 5%。 市场关注晶片需求的前景，多间 AI 的巨企都说倾向减多间 AI 巨企都话倾向减慢 AI 的发展步伐。继七月配股集资之后，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智谱再度向市场配股和发行零息可换股债券，合共集资近393亿元。智谱朝早的股价曾经跌超过一成，报710元，跌穿配股价，收市报721元，跌 9%， 是表现最差的科指成分股，股价连续下跌10个交易日。有分析认为公司短时间内第二次配股反映资金需求大，估计未来 AI 相关公司会继续集资，或者会对市场的资金造成压力。由李义琴报道。
3: 智谱计划配售最多2196万5000股新 H 股，占经扩大后已发行股份大约4.5%，每股配售价714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折让近一成。预料集资净额156亿6400万元，公司同步发行本金总额201亿4000万元人民币。2027年到期的美元结算零息可换股债券，初始的换股价是每股890。 92.5港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日价大约12.55%，集资净额系236.1亿港元。智普话今年初首次公开发售所得嘅款项已经悉数动用，而7月配售集资。

0: 近314亿元，亦都已经用咗近三成半。独立股评人洪丽萍话：智普嘅股价已经显著回落，仍然喺呢个时候配股集资，反映资金嘅需求大。佢话公司短时间之内第二次向市场集资，令到部分嘅投资者或者股东意外，并且有戒心。
1: 我唔觉得话因为佢就会带起一个集资潮，但系整体我觉得 AI 个发展咧，系令到有啲公司仲系有资金嘅需要。吓，争在就话究竟嗰个集资嘅金额啦，同埋究竟到时系边啲公司咯。但系我谂大家都要有咁嘅心理準備，但係啲 AI 發展嘅公司其實即係有機會可能都會陸續咧係有一個集資嘅壓力喺度。咁呢個對整體市場嚟講，個資金係會造成另一個壓力喺度㗎。過去呢段期間，港股嘅成交咧只係得2000亿。
0: 另外，洪麗萍認為內地人工智能大模型減價係一個過程，亦都係必然。關鍵在於邊啲公司喺過程當中可以透過功能、技術、成本等跑出。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2: 德勤中国预计本港下半年零售销售有望持续增长 7%， 全年增长将会达到 8.4%， 认为地缘局势等的不明朗因素将会轻微拖慢下半年的增长步伐，但全年的表现仍然会不错。由赵家俊报道。
3: 德勤中国表示，受到内用消费品、珠宝钟表及名贵礼品等高价值消费品销售带动，香港上半年零售销售额约2030亿元，按年升9.7%。该行预料下半年有望持续增长7%，将全年零售销售额预测由2月时预估的4100亿元轻微上调至4120亿元。按年增長8.4%，認為樓市改善有望持續提升本港高淨值人士的消費力，大型盛事和節慶活動亦將吸引更多國際旅客訪港，進一步刺激消費。全年訪港旅客數目預計增加18%，去到5900万人次，當中4600万來自內地。德勤中国香港消费市场业务主管合伙人郑焕贤表示，人民币对美元过去一年趋强，对内地消费者来讲有正面汇兑收益，如果人民币持续强势，将有利本港零售表现。他又留意到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有缓和迹象。
4: 当你买了这么多一次去上去深圳买这些 shopping， 买完回来都不知道买哪边，在家里我们香港的 living space 真的是不多的，你唔通走去租個迷你倉嚟裝住一啲所謂日用品咩？唔會噶嘛。咁所以開始呢個所謂嘅常態咧，有少少改變啦。當然上去消費做飲食或者揼骨係有嘅 ，weekend 係有嘅。但係多唔多咧？我而家係冇之前2025年咁多啦。見到個趨勢開始淡翻落嚟，即係冇咁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趨勢應該係唔會繼續持續。
3: 郑焕贤预计本港零售销售要重返超过10年前全年4900几亿元的历史高位，还要多3至5年，以待内地访港旅客数量进一步上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有1926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跌0.1；智普721元，跌72元；阿里巴巴105.9，跌1.6；XL2南方海力士37.2元，跌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4.8。恒生中国企业是85.66，升4.8；长飞光纤光缆176元，跌7.5；中芯国际61.3，跌1.85；小米集团27.16，升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汇景控股、骏资集团、中资国际控股、维港环保科技、聚利宝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百应控股、海光深证、财富链、新城市建设发展、零在科技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3，日元154.64，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7。 港金報40,325元，比上日收市跌365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 4,293

0: 4.1美元。港汇指数报103，升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住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而较早前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咧，已经系修复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嘅龙尾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嘅龙尾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对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去到泥围。咁提多大家一次啦，现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线系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公路出口去九龙、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各行各业，提升企业的生产力，但 AI 的技术亦都令到网络攻击变得更为智能化和隐蔽。到底企业现在的防御机制足不足以应付到有关挑战呢？今集我们就请来香港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 Edwin 同大家拆解一下 AI 时代之下的网络安全新格局。你好 Edwin。
8: 你好。
7: 近期成日都聽到啦，企業遭受垃圾軟件啊，或者係啲釣魚攻擊啊，發生咗一啲咧嚴重嘅資料外泄啊。以前啲企業就會覺得話啊，譬如裝個防火牆，裝一啲嘅防毒軟件，咁就可以搞得掂啦。其實而家係咪仲係呢一個嘅思維咧？定係佢哋需要點樣去提升，即係先至可以防範得到啲新形態嘅攻擊咧？
8: 其實隨住物聯網的發展咧，以往的一個邊際範圍咧，對於網絡安全嚟講咧，已經係變得更加模糊噶啦。因為以前企業可能就講緊，我點樣確保我電腦同埋電腦系統係安全噶啦。咁但係而家其實好多嘢都可以上網嘅，你每個上網嘅嘢咧，其實都係一個攻擊點嚟嘅。咁再加上現時甚至乎好多應用系統咧，就唔一定係喺你公司內部嘅電腦，因為好多雲嘅服務啦，變得夠個邊界係更加模糊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變咗傳統嗰種就係話啊，我點樣令到我內部嘅網絡好強勁咧，好堅固咧，已經係唔足夠啦。咁反而一種新嘅呢一個架構咧，係需要大家係考慮去採用嘅啦。我哋就會叫佢做一個零信任嘅架構，就係變咗
7: 乜都唔好信啦。
8: 係啦，咩都唔好信，變咗如果係有入嚟嘅 traffic 嘅話咧，或者係咁樣，你點樣去認證翻，確保佢係真係一啲合法合規，係你係需要 connect 嘅一啲嘢咧？咁而咧，亦都係有少少會係咧與黑客共存，就係話咧，你唔好假設你個網絡系統係絕對俾人攻破唔到嘅先，你反而要諗，如果俾人攻破一個點嘅話，咁我係咪有足夠嘅防護？佢就算攻破一個點，唔係咁輕易去到另外啲系統咧？又或者佢真係攻破咗嘅時候嘅話，我點樣喺數據方面可以有啲備份啊？或者就算佢攞咗我啲數據，原來我都係有所謂用密碼去鎖住嘅，唔係佢咁容易即刻就可以去睇到入面啲資料咧。咁反而係用呢一種思維去建構成個呢個網絡防護嘅一個體系咯。
7: 嗱，我谂对于企业嚟讲啊，最好就梗系唔好俾啲黑客能够攻破咗自己嘅大门啦。不过但系咧，因为新程式嘅 AI 咧都越嚟越厉害啊，科技亦都越嚟越发达啊。而家对于黑客嚟讲咧，攻击嘅门槛咧，相信都大大降低咗唔少啊。其实以你所见啊，啲企业咧最容易忽略而又最常出现嘅嗰种咧网络安全嘅漏洞会系啲咩咧？
8: 咁嗱，去翻最基本部嚟講啦，喺漏洞嚟講嘅話，會唔會有一啲系統原來嗰個供應商已經所謂啲更新嘅版本？咁而通常呢啲更新版本咧，有一部分都係為咗堵塞一啲漏洞嘅。咁你有冇去即係所謂去完全係安裝曬呢啲更新嘅版本咧？如果冇嘅話咧，就相當於咧係一啲已知嘅漏洞咧，你已經係變成咗係一個好高風險嘅一樣嘢啦。咁另外就係譬如話，你有冇用到個雙重認證咧？會唔會如果你其中一個員工佢因咩原因都好，個密碼俾人估中咗，又或者係通過一啲釣魚佢泄露咗出去嘅話，咁而你冇雙重認證，嗰邊黑客就好容易可以攻入到啦。咁另外第三樣嘢咧，就係所謂供應鏈方面啦。就算你個系統做得好好，但係好多時而家公司其實佢有第三方去幫佢服務噶嘛，而當中亦都可能有系統之間嘅對接，咁原來你嘅服務商又好弱嘅喎，咁入咗佢嘅系統又會唔會順而係入埋你嘅系統咧？咁亦都係另外去翻人工智能啦。而家大家好中意用人工智能啦。咁喺你員工用人工智能嗰時，究竟會唔會將一啲內部嘅敏感信息，或者甚至乎係私隱嘅數據，都用埋去一啲網上嘅人工智能咧？咁嗰啲網上嘅人工智能工具又係咪佢有咁嘅所謂會保護到你呢啲資料，或者唔會學咗你嘅咧？咁呢啲都係一啲新型或者一啲比較常見，大家要思考要留意嘅咯。
7: 但同埋頭先你提到咧密碼嗰樣嘢啊，係咪而家企業咧即係同啲員工去講啊，即係你點樣去 set 個密碼嘅時候，同我哋一般咧同大眾去講嘅話咧，密碼你真係要盡量要長啲，又要複雜啲嘅，可能又要有英文、大細階啊、數字啊，甚至乎有符號，係咪啲企業都要咁樣去教導翻員工咧？
8: 嗱，呢個係都係屬於一啲基本嘅咧，希望你嘅密碼就複雜啲，咁變咗咧，如果係要去撞嘅話咧，都唔係咁容易啦。
7: 但 AI 咁勁，係咪會撞得到啊？
8: 冇錯，都係會有咁嘅機會。所以點解我哋就講緊呢個即係雙重認證嗰個重要性啦？就算你真係攞咗我個 username， 攞埋我個密碼，咁但係咧，因為如果係雙重認證嘅話，通常就可能有其他啲方法，譬如話要係再掃下塊面啊，掃下指模啊，再確認翻我係我呢個身份咧，先至可以登入得到嘅話咧，咁就變咗 就算黑客偷咗你嘅密碼，佢冇第二種嘅方法，即係嗰認證嘅方法嘅話咧，都唔會咁容易入到系統咯。
7: 即係呢種就所謂應該係生物認證，係咪再加埋？
8: 冇錯啦，冇錯。咁以前嚟講咧，就可能講緊係一個短信認證啦。咁其實現時短信我哋都唔係咁建議採用，因為始終短信
7: 好多假嘅短信啊，
8: 係你好容易會俾佢釣魚釣咗去。你以為登入緊個網站，跟住咧佢又會話啊，咁其實佢背底咧可能真係登入緊真嗰個網站。咁、譬如話哦，原來嗰個系統係需要你去俾翻嗰個所謂一次性嘅密碼，咁佢又氹你打翻一次性密碼，咁即係其實相當於佢係可以去模仿到你咯。
7: 啊，我都想分享咧最。

0: 最近一个体验啊，即系收到一个电邮啦，佢话系一个 coffee shop 嘅，咁但系我见嗰个电邮 send 出嚟嗰个嘅网域咧，唔系我认知嘅嗰个 coffee shop， 第一时间我就会谂佢系咪一个假嘅，系咪冒认嗰个牌子咧？然之后咧，我就要去 search 咯，喺网络上面就 search， 哦，原来嗰间公司咧平时接触客户用嘅嗰个网域咧系真系呢个名，即系呢个电邮应该系真嘅，但安全起见，我都系唔复啦呢个。
1: 冇错，我好希望咧大众都会有呢一种咁嘅意识咯，就系我哋现时咧系要将所有入嚟嘅嘢咧，我哋以前会觉得啊都系真嘅，
0: 而家用咩都当
1: 乜嘢都系当假嘅、嗯、啊！如果你当系假嘅话，你点样去认证咧？就最简单睇翻究竟 send 嗰个地址系咪似样嘅咧、
0: 嗯？
1: 就算佢有条 link， 佢话佢系咩公司都好，其实最好咧，你唔好揿佢条 link， 你反而咧系用翻你经常去入去嗰个网址，入翻去个网站度咧、嗯，再去揾翻相关嘅信息咧，先系最保险嘅咯。
0: 嗯，嗱，讲翻咧业界嘅企业层面啦，其实而家大家咧会提倡嘅一种叫做以 AI 嚟对抗 AI 啊，个实际做法应该系点咧？即系面对住 AI 攻击嘅时候，啲企业又点样可以用翻 AI 去做一啲主动嘅防？去令到自己不会有资料的外泄风险
1: 呢？咁讲返啦，即係其实有 AI 嘅话呢，最重要一样嘢就係帮我哋去提高个防护嘅能力。譬如话我哋可以用隻 AI 去睇下，我通常嚟讲我啲员工去用我个电脑系统嗰个习惯系点嘅。咦，我突然之间见到点解会深夜凌晨喺外国会有一个信号入嚟话想用我个系统嘅，同我平时睇到嗰样嘢系好唔同嘅。咁就会即刻有个警报出咗嚟啦。咁又或者系可以去分析到好多保安方面嘅啲资讯啦，睇下入嚟嗰啲网络嗰啲通讯 traffic 啦，究竟系咪正常嘅啦。又或者甚至乎咧，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可以去识别一啲有可能嘅一啲钓鱼嘅电邮，咁喺俾用家之前咧，可能就会直情系截咗佢啦，或者系相关嘅提醒翻用家，呢个系好有怀疑嘅，即系唔好咁轻易去点入去嗰啲连结啊，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有用嘅方法咯。不过即系其实咧，呢啲都系需要咧企业咧有翻相当嘅技术能力先得嘅。咁、所以反而咧喺大家去选择一啲所谓嘅网络安全嘅软件嗰时咧，都可以问多个问题。咦，你个软件有冇啲 AI 嘅功能噶？如果有 AI 嘅功能咧，咁可能就会相对系会系好少少嘅强大啲。
0: 嗯，同埋知道咧，上个月都举办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挑战赛啊，参赛团队啊运用 AI 智能体去自动识别漏洞同埋防御啦。其实嗰个实际嘅操作系点咧？同埋即系呢啲嘅技术能唔能够落地应用喺企业自己自身日常运作上咧？
1: 今次呢个比赛咧，其实就系咧设立一个虚拟嘅一个企业嘅一个电脑系统啦。咁、而咧参赛者咧要用 AI 作为一个工具咧，去帮助佢哋咧去揾漏洞同埋去攻击呢个漏洞嘅。攻击呢个漏洞即系写代码啦，亦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去写代码啦。通过呢个比赛咧，我哋希望可以培养到更多有网络安全知识，亦都有去可以好熟咁样用到 AI 工具，帮助到佢哋提升本身呢啲能力嘅。咁大家可以谂啦，如果呢啲人才越多，话咧，即系话咧，对于业界嚟讲咧，可以更容易咧揾到相关嘅人才咧，亦都可以提高到大家喺 AI 嗰方面咧可以善用到，咁亦都可以帮助提高呢个网络安全嘅能力咯。咁其实嚟紧咧，我哋都会有另外一个夺旗比赛咧，亦都会系加入咗 AI 工具呢个元素嘅。
0: 嗯，同埋知道咧，即系适逢今个礼拜，亦都系咧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啊。其实业界同埋大众又可以点样参与咧，或者点样留意更加多相关嘅网络安全方面嘅活动咧？
1: 其实为咗响应呢一个网络安全周咧，咁都会有一啲喺香港系同网络安全相关嘅一啲研讨会啊、活动啊，系欢迎大家参与嘅。跟住咗几个月咧，都陆陆续续呢方面一啲活动啦，有啲系包括啲研讨会啦，亦都系包括咗头先讲一啲比赛啦。啊，咁呢啲都系欢迎大众去参加，甚至乎系有一啲网络安全嘅服务提供商咧，会系参与去展出佢哋最新嘅一啲解决方案啦、产品啦，咁呢啲都系可以帮助到大家去提升到本身嘅一啲认知，同埋可以选择到合适嘅一啲工具咯。
0: 嗯，咁至于话在于生产力局啦，其实有一啲咩嘅支援服务咧，可以去帮到啲中小企咧？因为有时可能中小企往往都资源比较有限啊，佢未必有足够嘅人才或者相关嘅技术咧，可以应付得到呢啲潜在嘅网络安全攻击啊！
1: 你头先讲嗰啲都系问题嚟嘅。咁、我哋香港生产力局同埋辖下嘅 Hong Kong Cert 啦，或者全名叫做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咧，都会系为企业咧提供五个方面嘅服务嘅，由评估、配对、改善、培训同埋呢个事后嘅一啲支援啦。咁譬如话

0: 網上嘅工具，等佢哋去評估一下啊，究竟自己喺邊一個水平咧？咁有邊一方面咧係需要作出改善嘅咧？咁當然亦都有一啲係漏洞啊、測試嘅服務啦。咁而更重要咧，亦都係去應對翻業界一直同，尤其是中小企咧提出一樣嘢，就係我唔知道去邊度可以揾到合適嘅網絡供應商。咁所以咧，我哋 Hong Kong Shop 同埋數字政策辦公室咧推出咗呢個網絡安全服務供應商聯動計劃。咁變咗咧喺唔同嘅範圍當中咧，都可以揾到一啲合適嘅供應商，咁可以幫助到佢哋，即係揾到人幫手啦。佢哋面對業界咧，我覺得最需要一樣嘢咧，頭先講嘅人才、技術或者係資源，當然係一啲問題咧。而去翻最基本部咧，就係由我哋喺調查當中，原來發覺都有幾多企業咧係未有一個專人咧去負責呢樣嘢。專人唔一定要係全職，哪怕係就算係兼職都可以。呢樣嘢點解重要咧？就算簡單到頭先講，我要去更新呢啲軟件嘅一啲，都要有個人去處理或者係安排呢啲事。當你冇人去所謂去負責呢樣嘢嘅話咧，咁就真係可能好多時都會有好多漏洞喺度。
1: 但係同埋咧，企業如果應用 AI 嘅時候，佢哋會唔會有一種擔心咧？就係而家到底用緊嘅 AI 模型係咪一個好嘅 AI 模型咧？大家反而擔心咧，佢會唔會即係而家話有啲會做一啲咧破壞規則嘅模型都有出現？企業嗰度點樣去判斷啊？點樣去即係防範啊？
0: 嗱，呢一樣嘢咧，我諗都會提議企業咧係有翻一個內部嘅政策，就係所謂咧究竟有啲乜嘢嘅 AI 工具咧係容許員工去用嘅，咁而去走翻成個流程去睇翻啊，究竟佢個可靠性啊、安全性啊，同埋究竟一啲指引你應該將乜嘢嘅信息放上去，咩信息唔放上去？假設如果呢個係一個公共嘅雲嘅方面嘅一啲工具，咁同埋咧係應該係要盡量阻止員工咧自己去 download 去下載一啲 AI 模型啊，或者係用一啲公司冇通過佢哋用嘅，因為咁樣亦都可以大大去減翻低嗰個風險。
1: 同埋企業咧可以點樣培訓個員工？加强佢去辨认到啲真啊，定系是假嘅嘢嘅嗰个嘅分辨能力咧？因为事关而家咧深度伪造技术咧，真系太厉害咯！即系你唔好话睇到嘅相可能系假，甚至乎你听到嘅声或者你睇到嘅影片咧，都可能系伪造。点样去防范呢？
0: 所以最好咧就其实咧要不断提高员工咧喺嗰个认知嘅方面，就系头先讲嗰样嘢啦。所有嘢都系假嘅。你当所有嘢由出面入嚟嘅都系假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尤其是牵涉到一啲钱嘅交易啊，或者其他我问我攞啲资讯啊、资料啊嗰方面咧，你就要做一个第二方面嘅核实或者第三方嘅核实啦。如果老板叫我去转钱嘅话，咁
1: 嗰个系咪真系老板？
0: 系咪真系老板咧？我系咪可以打个电话去问下老板咧？仲要唔系老板打俾我，用我打俾佢先得，因为老闆打俾我，我真係唔知嗰個係咪真係佢
1: 嗰個都唔知係啦，可能假。
0: 我打俾佢嘅話，咁即係除非佢俾人挟持咗啦，咁否則嘅話咧，咁就即係可能嗰個判斷會係比較準確啲啊！這個真係我老闆，我真係佢需要我做呢件事，咁一大家都要小心。
1: 大家定個暗號啦。
0: 都都或者
1: 佢两个人先知嘅暗号，系啊。咁另外啊，你睇咧，即系香港企业啊，推动咧数码转型啊，同埋啲网络安全发展嘅时候，仲有啲咩地方需要加强啊？
0: 我谂大家都系要由一开始咧，就要将安全呢样嘢咧考虑埋入去，就唔系事后先再谂啊。系我究竟要做啲咩咧？就相当于大家其实而喺现实世界，无论一间屋、一个办公室，你一定会考虑我道门系咪有门锁啊，我门禁系统啊呢啲嘅啦。咁点解喺网络世界，你唔会一开始去考虑嗰个软件或者嗰個系統嘅時候，你就會考慮埋呢啲嘢咧。咁所以大家都要係兩條路一齊去行咯。
1: 好啊，咁啊，聽完 Emma 嘅分享，相信大家都了解更多啊。即係網絡世界，先要懷疑所有見到嘅嘢咧，聽到嘅嘢，分分鐘都係假嘅，要做多重嘅核實啊，先至好咧去相信啊。咁啊，同埋隨住 AI 技術不斷提升話咧，企業嗰個防禦嘅思維可能都要與時並進，加強一下。好啊，唔該曬咧，香港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少斌 Edmund 同我哋嘅分享，下次再揾你傾更多數碼安全方面嘅話題啊，唔該你。今集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怎样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之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提供优惠。建议消费者仔细比较货品价平日单价售价，是平日单件售价和折算之后的价格，避免单凭折扣宣传作判断。又说海外不少地方有推行每单位单价制度，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以提升价格透明度。医学会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到八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处于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活跃仍然会持续，增加社区流感传播风险。2026至20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本周四展开，呼吁市民及早接种。医学会提到，2025至2026年度各项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合共接种超过203万剂疫苗，整体目标群组接种率同上一季相若。其中六个月至到未满18岁儿童同埋青少年接种表现较为突出，较过去3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增幅明显，相信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推展同埋青少年健康意识提高有关。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席。根据选委会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联系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算较大，但部分西方传媒就指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票并未点算，由两大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之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雷雨区正影响珠江下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明朝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曾经有坏车，坏车咧啱啱离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

0: 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的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现时咧，尖沙咀一带交通都较为繁忙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嘅红磡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去到广东道近柯士甸道。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启业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公路出口去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3: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只是在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是减低对环境嘅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4: 绿建筑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绿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架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3: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4: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3: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 你好吗？我是主持陈。

施政。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0，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先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0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眨下眼又嚟到礼拜一嘅悠闲安多芬。啱啱呢一个礼拜六日咧，好多朋友咧都系放假休息啊咁样啦。咁但系相反地咧，我就好似觉得咯，自己好似冇乜点放过假咁样啊。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因为咧，寻日全日咧都去参与一个活动，做一个工作人员啊，做义工啊。咁一个关于运动嘅即系活动嘅义工啦，咁啊呢样嘢都系一样我嘅兴趣嚟嘅。然之后咧，我就发觉寻日嘅呢一日嘅经历咧，我经历咗嘅唔单止系我付出几多啦，又或者咧同成个团队咧一人出一啲力，令到呢一个活动咧可以顺利完成啦。仲體驗咗幾樣嘢，令到我諗到今日我哋7:00歌單嘅主題。因為我發現咧，原來尋日咧，我哋成班義工啦，人數係幾多我都真係數唔到啦。因為我哋分開好多個唔同嘅隊伍啦，咁每個隊伍可能有5至6個人或者8個人啊咁樣啦。咁啊，各有各所長，各有各嘅強項。然之后就发觉啦，就算系同一样嘅队伍，同一样嘅工作，原来大家咧都发挥紧自己过往曾经累积过嘅经验啦，或者你曾经学识过嘅知识。然之后就发觉咧，原来大家可以做出一个非常之好嘅化学作用噶，因为大家就将自己过往嘅经验、过往嘅知识共享出嚟啊嘛。冇错，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7:00歌单嘅主题，共享啊！我哋过往咧经常会听人讲话共享空间啦、共享资源啦。冇错，我哋今日就研究一下、分享一下呢一个共享嘅文化，点样透过共享一啲大家都有嘅资源啦，又或者大家都有嘅知识，令到大家都受惠嘅。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有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而讲到共享，我第一首想起嘅歌就系呢一首啦。

细个嘅时候咧，每年去到暑假咧，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觉得好开心啦。除咗系因为代表咗咧，我哋啊，当其时系放紧假啦，放紧暑假，日日都可以去玩啊。除此之外，亦都系因为咧呢一首歌嗰个中心思想就系共享阳光啦。嗱，阳光呢一样嘢咧，就系真系大家咧都可以享有嘅，只要你愿意行出嚟，咁啊喺呢一个嘅户外嗰度晒下太阳啊，即系无论你话啊，我中意咧。猛烈啲嘅太阳，又或者咧，可能咧喺树荫下面，但系其实都可以咧享受到呢个阳光嘅。咁当然啦，千祈就唔好晒过量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你就会觉得太过热啊，可能会觉得有啲唔舒服啊，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咧晒得阳光太多咧，会有啲唔同嘅状况嘅。咁所以大家就要按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去选择接受呢一个阳光啦，一齐共享阳光嘅状态系点样啦。咁除咗阳光可以共享之外咧，其实咧有好多嘢，好多资源咧喺呢个社区当中咧，都欢迎大家共享嘅噃。其中一样嘢咧，我就过往咧，我就觉得啊，都系理所当然噶啦。咁啊，近年咧就越嚟越多人讲就系共享空间啦，系咪啊？嗱，譬如话去到一啲嘅海滨公园啦，去到一啲嘅好大嘅公园嗰度嘅时候啊，其实呢啲地方咧都系大家共享嘅。譬如昨天我就经过在观塘海滨那里，现在你要看到在一个高速公路的桥下面就有很大很大的地方的，分开不同的部分，有些部分就可能专是在假日的时候我来举办活动的，也都有些地方是摆一些快餐车在这里，然后有些地方就有草地在这里，大家就可以在那里各色其色。咁咧，如果你見到啊，嗰度有空位，咁就不妨咧，就喺嗰度咧，就花少少時間啦，享受下呢個陽光又好，又或者享受下呢一個私人時間都好。咁當然啦，喺共享呢啲空間嘅同時間嘅時候，你就可以咧試下同其他人咧就互相交流啦。即係譬如可能你見到旁邊有啲朋友啦，啊，就喺度都係。喺度放假啦，咁可能一个人喺度嘅时候，咁你咁啱你一个人，可能大家倾两句啊，大家打下招呼，咁啊让大家咧就感受到啊，其实咧都系大家属于同一个社区啦。咁啊，除此之外，亦都有好多其他嘢咧，都系我哋喺个社会当中咧都会共享嘅噃。俾一首歌嘅时间俾你。想一想，在这个社区当中还有些什么是大家是共享的呢？送上麦洁文的这一首歌《共享欢笑声》。

添咩麦建文嘅呢一首歌就系共享欢笑声啊，系啊，欢笑声呢一样嘢咧，当然可以共享啦，兼且咧可以互相感染嘅。嗱，今日咧讲到嘅呢一个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共享啦，就一啲嘅共享文化啦。近年嚟咧都越嚟越多人去讲噶啦，就譬如话咧喺社区当中有一啲嘅共享单车啦。啊，如果作为好似我咁样咧住喺新界嘅人咧，呢一样嘢咧都几帮到我哋噶。咁尤其是咧，我哋住嘅社区，哇大唔大，哇细亦都唔细噶。譬如话我哋要去买餸又好，又或者要去图书馆都好，行过去嘅话咧，分分钟咧十几二十分钟咧就唔少得嘅。咁但系咧，我哋住嘅社区咧又多单车径啊嘛，咁所以咧早几年开始咧。好流行嘅呢个共享单车，即係话呢喺某一啲嘅泊车位呢，咁就有一啲嘅共享单车啦，咁就可以用租嘅形式呢嚟到使用，用完之后呢就泊返好，咁跟住呢佢当然就係会收钱啦咁样啦。咁但係起码就因为有咗呢一样嘢，我就唔需要自己去买部单车，又要諗下啊，如果摆喺屋企嘅话摆边度好呢？你知啦，香港呢就大家住嘅地方呢就位置有限嘛。如果仲要摆部单车喺度嘅话其实都几难㗎。咁但係如果有共享单车嘅话呢就方便好多啦。另一样呢都系共享嘅资源，我觉得都唔错个噃，尤其是咧喺某一啲嘅社区咧，特别推广呢一样嘢嘅，就系、是、近年咧多人讲嘅一种叫做飘书啊，飘即系漂洋过海个飘啊，咁即系咧，你会见到可能喺某一啲嘅社区啦、某啲屋苑啦，或者某啲屋村啦，啊喺啲地方里面咧，可能有个书架喺度嘅，咁佢就写到明就话咧，嗱呢一个书架里面嘅书咧，系欢迎大家攞去睇嘅。咁亦都鼓励大家睇完之后咧，放翻喺呢度啦。又或者可能你屋企咧有本书，你已经睇过几次啦，可能短期之内你都唔会再睇噶啦。咁于是咧，你就可以摆佢喺呢一个书架上面，让社区里面其他人咧攞嚟睇嘅。咁又同图书馆嘅借书咧，有大概咁嘅类似嘅意思啦。只不过大家可以再系所谓 casual 一啲系啦，即系可以随意一啲。啊！你见到啱嘅书，你就攞去啦。自己亦都可以将屋企里面唔再睇嘅书借出嚟，让大家喺社区里面咧就可以随意咁样攞嚟睇。咁呢一样嘢其实亦都鼓励咗大家去多啲阅读啊。其实呢一样嘢喺好多唔同嘅社区当中都唔错噶噃，甚至喺啲学校里面都有类似嘅咁样嘅计划，同样都系鼓励大家咧可以睇多啲书嘅。咁呢一样嘢都系基于一样嘢，我觉得就系、是。可以鼓励大家分享啦，如果自己有多咗嘅资源嘅时候，同样都可以分享出嚟。你分享嘅唔单止系嗰个单车，唔单止系嗰本书，甚至系分享爱呢样嘢啊！

0: 然郭富城的这一首歌也是一个提醒来的，提醒我们有爱的话就要分享。郭富城的这一首歌叫做《分享爱》，将时间带到来晚上的7:28的了。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9:0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3: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4: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在九月十四号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1: 如是如是内阳
2: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政休闲安多芬。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埋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到今晚的9点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好了，继续讲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吧。讲到共享啊，呢种共享文化咧，即近年咧有好多唔同嘅生活嘅范畴当中都有体现到出嚟嘅噃。除咗头先所讲嘅，譬如话一啲嘅飘书啦，即系大家分享你屋企可能有啲已经睇咗嘅一啲书本，咁啊，但系咧你亦都好想咧同社区里面其他嘅朋友分享，咁于是咧可能你就喺社区里面啦，啊，可能你屋苑嗰度噃，你屋村嗰度咧就正正有一个书架咧，就欢迎大家分享你哋嘅书，可以让其他人咧就随意咧攞去睇嘅。除此之外，亦都有提过共享单车啦，又或者共享空间啦。而近年咧有个概念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同埋觉得啊几应该要做噶噃，就系社区客厅啦。有阵时咧睇新闻里面咧都有提到啦，啊边一区咧又多咗间社区客厅啦噃。咁原来咧系呢一个嘅计划咧，就系让区里面可能有啲朋友啦，佢居住嘅环境可能就好想有多一啲嘅空间，可以俾佢哋咧就譬如话可以休息一下啦，又或者有个更加清静嘅环境，可能俾小朋友喺度阅读啦，又或者啊，可能屋企里面咧缺乏一啲嘅空间去，譬如做一啲，譬如可能厨房，系咪啊？我哋而家过往曾经都会觉得啊，呢啲系理所当然啦。但系而家香港嘅生活嘅空间真系比较狭窄一啲啊。咁于是喺社区客厅里面，就可能就会有个大家共享嘅厨房。咁大家咧就可以按住需要啦，就喺里面咧就系煮嘢食啦。咁而除咗煮俾自己屋企人食之外，啊，可能咧咁啱咧有啲街坊亦都咧嚟到呢一个社区客厅里面，咁大家咧会唔会每人煮一样，咁可以互相分享？其实呢个概念几好噶，咁啊可以一齐共享空间之余，亦都可以让大家喺社区里面，可能本身你唔系好认识你个邻居，唔系好认识好多朋友，但系可能就系透过共用呢一个社区客厅，多咗机会去见你嘅社区里面嘅街坊。识多个朋友，咁喺社区里面亦都多一份嘅支持。咁所以，正如头先咧都有提到啦，我哋分享嘅唔单止系一啲嘅硬件，唔单止系讲紧嘅嗰本书本，唔单止系讲紧嘅嗰个单车，更加紧要嘅系乜嘢？就系分享一份爱，可以让更加多人同你一齐共享嗰件物件、嗰个空间同埋嗰份爱咯。送上有伍思凯的这首歌，伍思凯的分享。

伍思凯嘅呢一首歌分享。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九点钟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啊。嗱，今日咧一路讲紧一啲嘅共享嘅文化啦。咁啊，无论即系头先所讲嘅各样一啲共享嘅空间又好，或者唔同嘅物件都好啦。啊，过往咧可能有啲人就会话啦，吓真系用共享呢种方式啊，可唔可行噶？啊，点解会有个咁嘅犹豫呢？都好明白嘅，因为其中一样嘢共享嘅核心系在于乜嘢？就系、是、互相分享，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互相尊重啊嘛。嗱，当你会觉得啊好方便、哦，可以用到呢一样嘢、哦，用完之后你要有手尾啦，摆翻去原位啦，或者摆翻一个可以方便到其他人继续去用，又唔会阻碍到其他人嘅空间嘅。另外，你系咪可以保持嗰样嘢清洁呢？譬如话、啊、真系用一个共享嘅客厅啦，社区嘅客厅啦，咁用完之后，譬如话煮完嘢食啦，噃记得洗翻干净，将啲嘢摆翻原位，咁样嘅话，下个嚟用嘅时候都知道啊，呢啲系已经洗干净噶啦，又或者咧知道喺边一度可以揾翻嗰样嘢。其实每人做一步嘅话，咁样下一个都可以。

0: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一首歌《Heal the World》，医治好呢一个世界，系啊，其实咧共享文化呢一样嘢咧，并唔系一啲新嘅嘢。我哋从来咧，自从我出世之后咧，其实我哋大家都系一齐共享呢一个地球，共享呢个大自然，共享呢个地球资源啊。只不过，当大家注意多咗呢一个共享文化之后，更加多人咧会提到一样嘢，就要互相尊重，因为大家要互相尊重，兼且咧要爱护公物，咁我哋所共享嘅嘢先至可以长久，先至可以让更加多人可以享受到呢一样嘢。其实共享文化并唔系一啲好伟大或者好难做的一样嘢，我哋只要每人谂多一步，就系话当我哋自己用完呢一样嘢之后，下一位朋友嚟用嘅时候，系咪系一个好嘅状态咧？系咪好似我哋嚟到啱啱用佢嘅时候咁好，放得咁好，咁干净咧？咁呢一样嘢就系我哋每个人都可以做一步噶嘛。所以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如果我哋每人都做好自己嗰个本分，每人都做好呢一步，咁样会点样啊？就好似以下来这首歌明天会更好，正如刚才所说，共享并不是一些很难做的事，只要我们每人都走出一步，那就可以了。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送上有群星合唱的这一首歌《明天会更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的7:55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9:0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好啦，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三大球运动日，鼓励全民动起来。大家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打过篮球、排球又或者踢球呢？

就算未必认真咁玩过，我哋对于呢三种球类活动应该都唔会觉得陌生噶啦。为咗鼓励市民参与团体运动、锻炼体魄，以及让体育普及化，康文署将会喺9月至到12月期间，喺辖下指定嘅体育馆分别举行6个以三大球为主题嘅运动日，即系排球、篮球同埋足球，适合唔同年龄人士参与，费用全免。运动日会以篮球、排球以及足球为核心项目，活动内容包括专业技术示范、全民挑战赛、精英表演赛、活力健身操、健身活动、文创工作坊以及互动游戏等等，仲会邀请多位著名的体坛名将到场分享。第一个活动就会在接下来的礼拜六9月19日下午2点至5点在香港公园体育馆举行的排球活动，之后还会有10月25号在青衣西南体育馆、11月22号荔枝角公园体育馆、11月28号土瓜湾体育馆、12月6号少林体育馆，以及12月19号在马鞍山体育馆举行的运动日，详情可以去到康文署的网页或者是社交平台查阅。其他精彩的活动也都包括有活力健身操、健身活动、文创工作坊以及互动游戏等等，适合不同年龄的市民参与，大家可以即场参与，不需要事先报名，兼且费用全免。

让一颗原谅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的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他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提到，有市民问他制定五年规划会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他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財政預算亦會適時提供資源配合。鄭小華在香港工商界婦女舉辦的國慶77週年午餐會作專責的演講，他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亦都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規劃，香港的發展從來都是與國家的發展命運緊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都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以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立法会综合大楼天桥入口完成优化工程，加装了一幅 LED 屏幕，滚动播放多类最新资讯，包括未来一周议会速览、每日公开会议日程、会议直播、综合大楼重要动态等。李慧琼在社交网站说，据秘书处统计，但是上星期五一日，天桥入口有超过4000人次出入，过去一年更有超过80万人次出入。他希望有关优化工程能够提供更贴心和便捷的资讯服务。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9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初时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三十二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六十五公里以上；西沙吹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报道。
1: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仍然影响到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啦。南区浅水湾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朝早六点。在介乎浅水湾道110号和南湾大厦当中的部分路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澳海城的意外刚刚已经清了场了，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7: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8: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9: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10: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11: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7: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8: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12: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13: 我是诗，
14: 我是歌，
13: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14: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13: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14: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15: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4: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一起分享现代新诗同埋音乐嘅节目《诗情歌意》，我系圈圈洪伟圈，大家好啊！喺我身边嘅咧，仲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啊！
1: 圈圈你好啊，大家好啊！
0: 嗱，逢星期一晚上八点钟新闻过后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都会有《诗情歌意》呢个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欣赏中国现当代新诗嘅情感，再透过歌曲去细味当中嘅意境啊！希望大家同我哋一齐品味中国诗歌。

0: 嘅情意啊？
1: 诗城歌意咧就由五四时期嘅新诗运动开始，一路去到上世纪嘅朦胧诗派，再到二十一世纪嘅当代新诗。好似上一课介绍嘅李元胜《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啦，我哋睇到咧中国新诗接近一百年嚟发展嘅轨迹啊！
0: 估唔到咧，原来我哋已经欣赏咗咁多首唔同年代、唔同流派，甚至系唔同题材嘅诗歌。
1: 的确，我哋介绍过好多唔同题材嘅诗歌啦，好似爱情啦、乡愁啦、家国啦、亲情啦，同埋生活等等啦。第二十五课要介绍嘅诗歌咧，同以往有相同，亦都有唔同嘅地方。
0: 今日咧，我哋要介绍嘅系一首只要你听过一次，心里头咧就会隐隐作痛，甚至系眼湿湿嘅作品啊！无论系朗读诗篇定系聆听歌曲咧，佢都有一种安静但系极之深沉嘅力量啊！
1: 今课咧，我哋会介绍一首以亲情做主题嘅诗，但系就唔系讲母亲，而系讲父亲嘅。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由现代诗人董玉芳写嘅《父亲写的散文诗》。
0: 我哋会带大家认识下作者董玉芳，仲会介绍《父亲写的散文诗》呢一首诗，当然仲会介绍由诗入歌嘅《父亲写的散文诗》啦。不过一位写出咁细腻文字嘅诗人董玉芳，到底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1: 董玉芳1984年就喺山东省梁山县出世，佢系一位诗人，亦都系一位非常优秀嘅作词人。咁佢2005年就考入咗山东艺术设计学院数字艺术系，之后咧佢就再去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深造嘅。嗱，你唔好睇佢咧写诗咁有感情，佢最早嘅研究领域其实系包括咗平面设计啦、三维动画设计啦、诗书画印等等好多方面嘅，甚至佢仲写过咧动画分镜头设计呢一类嘅专业教材添嘅。
0: 哇，原来佢系搞动画同埋美术出身嘅，真系估佢唔到。
1: 系啊，佢曾经做过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动漫工作室嘅教师、传媒公司嘅设计总监，甚至仲做过影视动画嘅课程讲师，搞过影视广告包装。但系佢内心一直有一个想成为诗人嘅理想。后来他就入了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做专业的创作员，又做过四川省作家协会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现在的他是一位自由作词人和音乐剧的编剧。
0: 咁佢嘅文学成就应该好高下喎。
1: 冇错，嗱，佢嘅诗歌发表喺《人民文学》啦、《诗刊》啦、《解放军文艺》等等嘅权威刊物，仲被翻译过成为英文啦、俄文啦、韩文等等咧，系发行去到海外嘅。早喺2009年咧，佢系参加咗第二届中国诗歌节。2010年咧，佢系创作咗啦抗战背景嘅爱国诗歌《红铁》。2018年咧，佢嘅祖诗《春风刻骨》系攞咗第五届人民文学紫金之星诗歌奖。另外，佢嘅诗集《一路锋芒如血》就获得全军文艺作品奖嘅一等奖。
0: 哇，好犀利啊！除咗诗歌，佢喺流行音乐界同埋舞台剧界咧都好活跃。
1: 佢完全系一个跨界高手嚟嘅。好似2017年咧，岳云鹏因为咧俾佢写嘅《父亲写的散文诗》呢一首诗感动，系特别邀请许飞同埋佢一齐合作，写咗一首咧《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嘅诗歌。2021年咧，佢创作嘅《亲戚》就入选咗中国梦主题歌曲。仲喺央视春晚由张杰同埋易烊千玺演唱嘅，咁佢写嘅《美美》同埋《但求腾》等等嘅作品咧，喺乐坛都有极高嘅评价。佢仲编过舞蹈嘅诗剧《天空作碑》同埋音乐剧《蜻蜓眼》呢啲嘅作品添嘅。
0: 听讲呢几年佢仲创作咗好多作品。
1: 系啊，去到2025年咧，佢嘅作词嘅《铭记》啦，《温暖成都》系相继发布嘅，仲凭住《宇宙树》同埋《梦已成歌》喺四川省原创歌曲大赛攞咗好几个奖嘅。到咗2026年嘅央视春晚，佢创作咗两首嘅歌，一首系《人间共鸣》，另一首系《妈妈有座电影院》。其中《人间共鸣》就由李健演唱，
0: 《
1: 妈妈有座电影院》就由邓超演绎，是张艺谋做艺术指导的。歌词的灵感正正是来自他妈妈的童年记忆。另外，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追击手》的推广曲《年轻人》 同埋电影《坚如磐石》嘅推广曲。

0: 石头决定开花，歌词咧都系出自咧董玉芳嘅手笔嘅。
1: 听完董玉芳嘅履历之后咧，就觉得佢真系好多才多艺啊！咁佢系喺乜嘢背景之下写出《父亲写的散文诗》咧？
0: 呢首诗咧大概写喺2015年年底嘅。讲起嗰个写作背景咧，系真系令人咧相当唏嘘嘅。董玉芳从小嘅愿望咧就系想成为一个诗人，因为喺佢童年嘅记忆里边咧，佢爸爸系一个会写诗嘅人。在他的家乡是非常受人尊重，也都很有威望的。董玉芳从小就受父亲的熏陶，长大之后也都写得一手的好诗的。
1: 有这样的爸爸，不怪得他的文字底蕴这么深厚啦。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0: 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2011年的某一日，董玉芳的爸爸突然间是突发脑梗塞，即是我们叫的中风。但不幸中之大幸咧，就系佢抢救及时保住咗生命，但系身体嘅状况咧就翻唔到以前咁样。佢爸爸咧自此系失去咗讲说话嘅能力啦，亦都唔可以再写字啦。
1: 一个本来受尊重、喜欢文字嘅爸爸，突然之间讲唔到嘢，又写唔到字，呢种打击对董玉芳嘅爸爸同埋佢嘅屋企人嚟讲，都真系影响好大啊！
0: 系啊，嗱，董玉芳当时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照顾患病嘅爸爸啦。咁喺照顾爸爸嘅日子里面呢，佢就回想起之前同爸爸一起嘅点滴。於是呢，佢就去整理父亲以前读过嘅书同埋写过嘅手稿。咁喺无意之间呢，佢就揾到爸爸当年留低嘅一本旧嘅日记。
1: 咁呢本日记入面系写啲咩嘅呢？
0: 日记里面记录嘅文字呢，就係我哋后来喺父亲写的散文诗里面睇到嘅一啲部分嘅内容。入面呢，冇咩惊天动地嘅大事。全部都是一些1984年啊、1994年那阵的一些生活的琐事。好像今晚没时间去看露天电影啦，老婆叫他修理缝纫机的踏板啦，个仔扭计要吃饼干啦，然后他又要去隔离屋借钱啦。嗱，呢啲就系佢爸爸日记里边嘅散文诗，
1: 听落真系好平凡，但系呢种平凡就系最攞命嘅。呢啲画面咧就好似我哋爸爸妈妈嗰代人嘅写照。
0: 嗱，喺爸爸嘅日记里边咧，嗰啲平铺直叙嘅日常琐事咧，背后隐藏嘅心情咧，系刹那间系击中咗咧董玉芳嘅内心。佢将爸爸嘅日记整理啦、提炼啦，再加埋自己长大之后作为儿子嘅反思，就创作咗呢一首咧动人心弦嘅诗作啦。
1: 原来呢一首唔单止系一首创作，更加系一个仔喺父亲病重嘅时候，透过旧日记同父亲进行一场跨越时空嘅心灵对话。到底呢一段心灵对话系点嘅呢？我哋先嚟听一首歌，翻嚟继续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

0: 作一首诗是心声，
1: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休息之后又回来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诗情歌意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董玉芳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温老师，这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到底是怎样
3: 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就是一首用父亲日记做视觉的诗。诗里面是用了两个时间的节点，一个是1984年，另一个是1994年。就呈现了十年之间，爸爸由壮年去到衰老，而他的仔就由 BB 去到成家立业的一个生命轨迹。
1: 那诗入面写了些什么？
3: 诗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写的，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收收缝纫机的踏板。
1: 这些都是很平实的文字，但是很有画面。
3: 是啊，跟着他就写了，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痛往心里转，存在祠堂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
1: 这几句真的很心酸，写到爸爸为了生活要借钱买饼干给儿子吃，他自己很自责，甚至是打了自己两拳。
3: 是啊，这个细节是很深刻的，是展现了董玉芳爸爸在经济压力之下那种自责和无力感，但他是从来没有向家人抱怨的。
1: 那1994年那段呢？
3: 1994年那段是这样的，1994年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儿子穿着白衬衫跑进了校园，可他最近有些心事受了一大圈。
1: 十年过去了，爸爸就老了，妈妈又走了，大家都心事重重。
3: 诗入面还有这几句的，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有个可爱的姑娘和他成了家，但愿他们能不要活得如此艰难。
1: 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这句好悲凉啊。
3: 是啊，这个意象是将爸爸那种衰老和生命的脆弱是具体化，很有感染力的。
1: 那诗的结尾又是怎样的呢？
3: 结尾那段董玉芳是用自己的视觉去写的，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这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几场风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迹，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它埋葬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
1: 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这句跟之前那段一样都是这么凄凉。
3: 是啊，诗歌是用父亲日记的视觉去呈现80到90年代中国农村那些父亲沉默而厚重的爱，记录父亲在艰苦生活之中默默承担的责任。当经济压力沉重的时候，他只能够踎在祠堂边狠狠地打自己两拳，流露出一种自责、无力和心酸的感觉。后来他亦都没有向家人埋怨。诗入面1984年和1994年就相隔了十年，就见证爸爸由壮年一路步向衰老，像一个影子和像一张旧报纸的比喻，是可以说具体呈现了时间那种的残酷，以及仔女面对爸爸老去那种的无奈和心痛。
1: 我相信这一首诗不单止是董玉芳自己的故事，亦都是很多人的故事。这首诗写到这么深情，后来又怎样变成为歌曲的呢？
3: 这首诗写好之后，歌手许飞是看到，他就深受感动，于是他就跟董玉芳商量，想将这首诗改编成歌曲，后来就由许飞亲自作曲， 在四川卫视的音乐节目《诗歌之王》第一季第四期入面呢，以原创作品形式是首次公开演唱。单曲在2016年的6月17号父亲节前两日呢是正式发行的。
1: 许飞作曲的时候呢，他的风格是怎样的？
3: 许飞对这首歌的定位是非常有远见的。他形容这首是一首可以朗诵的歌。许飞讲过呢，他在作曲和编曲的时候呢，是刻意避免过度煽情。因为他很担心生硬地逼迫听众留下为难的眼泪。所以他编曲的时候呢，尽量去少用乐器和用平缓的旋律线。等旋律完全服务文字，保留了日记底的平实叙事感。
1: 听许飞唱的版本呢，真的好像听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平静地朗读日记。他在演绎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许飞就将原诗里面的儿子就改成为女儿，那就他唱出了女性视觉那种的独白感，好像女儿躺在我怀里，还有那时的女儿已是真正的女子汉，就俾女儿重新去凝视爸爸，亦都流露出成年之后回望往事嗰个时候嘅愧疚。演唱上面咧，佢冇以高音或者强烈爆发去炫耀技巧，而系采用近乎讲说话啦、讲古仔嘅语气，同原作嘅日记体风格咧系呼应翻嘅。唱到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嘅时候咧，佢就保持中低音区嗰个稳定同埋克制，唔刻意提高个音量。嗱，呢一種嘅去表演化嘅處理咧，就避免情感咧係過度嘅外露，反而就留低咗咧好大嘅想像空間，俾聽眾將自己同父親相處嘅回憶同埋情感咧投射到咧歌曲入邊，產生深沉同埋真切嘅共鳴。
1: 許飛真係好有智慧啊！除咗許飛，咁歌手李健都好似唱過呢一首歌喎，係咪咧？
3: 系啊，李健咧喺2017年湖南卫视嘅歌手2017第八期咧就演唱过咧父亲写的散文诗。李健曾经话咧，佢反反复复听咗成个中午，听到咧热泪盈眶。佢就话呢首歌咧，我有好多感同身受嘅地方。歌入边咧唱到嘅嗰种卖一个饼干都需要家长落好大决心嘅情况，虽然咧系比较心酸嘅一件事，但系其实系一代人共同嘅经验。同埋回憶嚟嘅，
1: 李健嘅演繹咧，令到呢一首原本相當低調嘅歌咧，俾更加多人認識同埋喜愛啊！
3: 好多人嘅爸爸咧，其實根本冇寫過散文詩，佢哋嘅日記簿裏邊可能只有每日打工啦、做嘢嘅日期，甚至根本連文字都冇留低過。爸爸或者俾唔到我哋富足嘅物質，但係喺艱苦嘅年代咧，佢哋已經傾盡所有，將能夠俾嘅一切咧，都俾咗我哋。
1: 话简直是父爱如山啊！董玉芳用文字记录了父亲的青春和衰老，而许飞就用音乐将这份集体记忆呢就唱入了大家的心灵深处啊！
3: 父亲写的散文诗呢，其实不单止是一首诗、一首歌，它亦都是一代人的记忆，是父爱的沉默和承担，是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传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能有自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佢可能系一本日记，可能系一张嘅旧相，亦都可能系一段嘅回忆。嗱，希望我哋咧都可以珍惜呢啲嘅记忆，珍惜我哋嘅相亲啦。
1: 冇错，今日嘅诗情歌意咧，时间又差唔多啦。节目结束之前咧，等我哋一齐嚟欣赏一下许飞作曲同埋主唱嘅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下星期系诗情歌意嘅最后一课啦，希望大家咧到时都可以再见面啦。圈圈同埋温兆武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啦，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巨浪涌至，人类嘅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5: 喺 AI 浪潮底下，
4: 喺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九点半，
4: 港台电视31。
6: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7: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集继续有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咧，一起嚟拆解历史噶。冯博士你好。
8: 你好，你好。
7: 自汉王元年8月，刘邦咧采纳咗韩信之计，还定三秦。去到秦王5年嘅12月啦，项羽喺乌江自刎，而刘邦用咗4年半嘅时间咧，击败咗呢个西楚霸王项羽。其实。

0: 四年半嘅时间咧，话长都唔系话好长，短亦都唔系好短。你觉得咧？
1: 我觉得其实都系唔算太长啦。咁但系对于喺战争入面受苦嘅人咧，就简直系度日如年啦。因为大家唔好忘记喺反秦战争已经打咗三年。咁之前戰國時代又打咗好多年，喺呢個秦始皇時期都有打匈奴、打白越呢啲邊疆地區嘅。咁其實即係就算唔打仗，佢都會搏命去勞役你做好多唔同嘅工程。咁咪即係等於其實冇一日係舒服嘅。
0: 其實秦國嘅百姓又真係都幾慘。
1: 咁所以呢個時代大家都覺得要盡快結束咗佢啦。咁但係呢個都唔係以人嘅意志為轉移嘅。咁但係好彩啦，咁即係用五年時間到咧，其實阿劉邦就擊敗到項羽啦，大家終於有啲比較舒服嘅日子過啦。咁所以我哋今集就係講點解劉邦能夠打贏項羽咧？
0: 點解咧？到底
1: 咁其實咧，劉邦其實最勁嗰一次啦，就係、是、打呢個叫彭城嘅地方。彭城咧，其實就係喺我哋今時今日嘅徐州，其實就喺江蘇嗰一邊嘅，係啦。項羽咧入咗去咸陽之後咧，就唔係諗住做關中王，佢係放火燒咗個皇宮，佢殺咗阿子婴同埋所有秦國嘅貴族。咁、然後咧有一個叫做韓生嘅說客啦，就叫佢話：不如你即係喺呢度建立首都啦，即係繼承翻秦嗰個事業啦。即係話，因為呢個地方土地肥沃啦，而且有函谷關啊，有好多山去擋住啦，即係有好着數嘅位置，
0: 有地理位置，
1: 有地理又好，物產又豐富咁啦。但項羽講咗一句好幼稚嘅説話咧，就叫做富貴不歸故鄉，如異獸夜行。咩意思咧？即係異感還鄉啊！
0: 係，所以佢係
1: 呢個成語係咁嚟嘅，
0: 翻鄉下。
1: 係啦，嗱呢個字好得意嘅。衣服嘅衣字咧，我哋读个
0: 衣字，
1: 系因为佢作为一个使动用法啊，系一个动词咁样用，着住件衫，咁所以呢个时候要读个衣字，即系个成语感衣夜行就系咁嚟啦。咁就即系话，如果我发咗达到都唔翻去乡下咧，就好似夜晚黑着住一套好华丽嘅衣服，冇人睇到。咁于是咧，呢、這个说客就私下同人讲啦，唉，人哋话楚人啊，目后而观，真系咁样啊。呢、這个成语就系咁嚟啦，目后而观咩意思咧？即系一只猕猴咧。因为佢好鍾意抹面呢，就好似冲凉咁样。即係为一隻马骝冲完凉之后呢，就学人戴帽啊。
0: 哦、
1: 即係咁样，即係其实闹项羽系冇料嘅。所以项羽系嬲到煮咗佢嘅。咁佢就镬到啊。
0: 系啊，
1: 系啊，烹咗佢咁样，好几暴躁啊！呢个成语就
0: 系
1: 咁样嚟嘅，目后而观啦。咁然后咧，呢、這个项羽咧就决定要翻去乡下啦。咁但系呢个地方咧，其实物产好丰富噶，我哋知道江苏地区。但系个唔好处系咩？平原地区嚟嘅，无险可守嘅，
0: 咪好易打入去。
1: 系啦，而家个个都想打你，因为你呢度即系物质丰富，但系冇嘢可以挡。
0: 系，
1: 咁所以呢个一个好失策嘅一个行为嚟嘅。咁而呢个刘邦咧，佢就占据地理优势啦，因为佢咧能够攞到成个关中地区咧，同埋攞埋呢个巴蜀咧，就等于继承咗以前成个战国时代秦国嗰个版图。所以我喺呢个讲义入面，我哋叫做新秦国，其实咁嘅意思啦。
0: 哦，
1: 即系佢等于另外一个秦国嘅翻版就出翻嚟。刘邦亦都系趁住呢个项羽咧，就同呢个田荣作战呢三个月咧，偷袭佢呢个首都彭城嘅。
0: 系，
1: 而刘邦嘅真面目亦都暴露咗出嚟啦。就即系日日同啲诸侯咧就开 party 啊，即系好似翻去以前入咸阳嗰一下就唔再抑制住自己啦，就要吓美女啊，即系攞晒项羽嗰啲啊，
0: 系有酒啊，
1: 享受啊，日日喺度饮，就唔记得咗要防守，即系觉得佢变又咁快嚟啊，由佢啦，唔使理佢啊咩，咁而张良嗰啲都俾胜利冲昏一头脑，冇劝谏，萧何嗰啲都冇劝谏，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咧，项羽咧竟然好劲，就封锁消息咧就决定咧。就留低大部队就继续同田荣作战，自己带住最精锐嗰三万个骑兵咧，
0: 就
1: 抄小路咧就突袭翻彭城。
0: 哦，
1: 结果呢啲五十六万嘅诸侯联军咧，一下子土崩瓦解喎。吓，系啊，呢班人咧系乌合之众嚟
0: 嘅。但系佢哋咁多人，但系就咁容易就
1: 瓦。系啦，其实即系好明显呢班人嘅作战能力系好低，同埋好轻敌，冇谂佢突然间会翻转头。咁于是刘邦咧就走啦。本来想接埋自己屋企人走嘅，但系咧，阿吕后啊，同埋呢个佢爸爸咧，即系刘邦嘅爸爸咧，阿刘太公咧，就俾楚军先一步咧就俘虏咗噶。咁然后咧，好彩两个小朋友咧，即系一男一女咧，就老元公主啊，同埋呢个后来嘅汉惠帝咧，就走甩咗。咁刘邦就接咗佢哋上车嘅，就由呢个夏侯婴咧就揸车就走啦。

0: 咁但係咧，發覺咦，佢啲楚軍嘅騎兵追殺過嚟，咁於是咧呢、這個劉邦竟然咧就攞只腳咧。就要踢嗰两个细路哥落车啊！
1: 个细路哥
0: 自己仔女嚟噶，
1: 自己仔女
0: 系啊，即系话车重啊，
1: 所以行得慢。
0: 嗱，但系你睇电视剧好得意嘅，就系讲咧，呢个吕后咧，即系张可儿啦吓，就坐喺架车度咧，就为咗要引开呢个项羽嘅追兵，跳落车嘅，感动到刘邦。其实呢个系倒转咗，其实刘邦系赶人落车，
1: 系啊，
0: 好好有趣嘅一件事。但系咧就好彩。个司机叔叔咧，呢、這个夏侯婴咧就好有义气咧，就当呢个刘邦三次要将呢对仔女抌落车嘅时候咧，佢就接翻佢上嚟，甚至系抱起佢啊，一路揸车，哎都唔争在呢两个小朋友啦，
1: 点
0: 解要赶落车啊？咁样啊，都激到阿刘邦差啲啊，想攞剑吉死埋呢个夏侯婴。
1: 哎呀，唔好激佢啊，冇人帮。
0: 好彩冇吉。咁但系即系你可以见到情急之下刘邦个真面目。咁啊，好彩佢走甩咗之后咧，就有萧何及时嘅接济。咁咧就喺关中源源不断咁样嚟运兵嚟咧，就令到佢咧就能够有足够嘅补充咧。咁就另一方面咧，呢、這个刘邦亦都好聪明咁样咧，就许下承诺咧，就话项羽唔同人分享嘅，但系我唔同，我愿意将关东所有嘅地方咧同大家分享。边、个能够打败项羽咧，就有封地。咁样咧就挖到项羽嗰啲人咧，譬如一个英布明明系最好打嘅将军嚟嘅，但系做咗九江王之后咧，就唔想再打仗啦。即系阿项羽就叫佢你帮手打田荣，咁但系佢就话自己病咗，净系可攞四千人出嚟帮手。咁项羽就好嬲，就责备佢，咁佢就啲惊惊地啦。咁其实好正常啦，因为佢做咗九江王之后，佢就想叹世界，佢就唔想再挨啦。
1: 仲边个想出嚟打仗啊？
0: 因为呢个英布咧。佢就係一個係喺秦國時代咧，係囚犯嚟嘅，係負責收呢個秦始皇陵嘅，所以另外一個名叫瓊布，就係因為有瓊面咧，俾人刻咗啲字喺個面度嘅。咁所以作為一個咁基層嘅土匪，一下子能夠做王咧，就梗係唔想再挨苦嘅，匿埋。咁而項羽亦都唔夠膽咧，係認真追究佢，就係因為佢又要同劉邦打，又要同田榮打，又要同趙國打。
1: 即係佢已經好。
0: 如果再打佢就唔得掂噶啦。咁於是咧，劉邦就決定挖佢國，就派咗一個叫徐何嘅使者帶住20人去咧，就話其實你點解而家仲未決定幫邊個咧？佢話唔係啊，我係幫項羽咯。佢話但係項羽已經揾人鬧你啦，項羽已經唔信任你啦，而且項羽咧佢得罪好多人，其實佢就算能夠打敗齊國，殺咗田榮咧，佢都好難統一天下。不如你跟定啊漢王啦。咁、這個時候楚國嘅使者亦都嚟到啦，就即係叫佢喂項羽叫你啊。继续帮手，咁而呢个时候呢、這个徐何就好劲咯，当住呢个楚国使者面就话：吓、佢已经归降咗汉王啦，你仲嚟做乜嘢啊？哇！咁呢个英布就即系好无奈啊，因为佢唔想讲出去噶嘛，佢仲未决定啊。其实就真系摆咗佢上台啦，佢话我已经讲咗啦。
1: 咁其实佢败露咗，佢系冇得唔做噶。
0: 佢就系叫佢杀咗呢个楚国使者啦，佢就话你杀咗佢啦，我已经讲咗啦。咁跟住咧，好犀利啊！呢、這个外交技巧其实真系，佢就逼到呢个英布咧就作反，系啦。咁呢个就系佢其中一个盟友啊，咁争取咧。另外一个叫彭越咧，就又系一个著名嘅土匪嚟嘅。但系因为当初咧，又系得唔到项羽嘅封赏咧，咁于是刘邦就叫佢，只要你嚟帮个手咧，你就可以获得封王都唔系唔得嘅。佢就负责打游击战，即系成日骚扰呢个项羽嘅嗰啲粮道啊。等佢个粮食供应咧就唔够，
1: 哦，断佢粮路系啦。
0: 咁而加上咧，项羽犯咗一个好严重嘅错误咧，就系佢记仇啊，就杀咗呢个楚怀王啊。就系因为咧，佢觉得楚怀王咧唔听佢讲，因为当呢个项羽咧想自己咧就霸晒啲嘢嚟做啦，就赶刘邦走嘅时候咧，就派使者去揾呢个楚怀王，就叫佢确认，即系你同唔同意？咁楚怀王咧就话讲咗两个字，如约。如約即係唔同意，即係跟翻以前我哋定嗰個懷王之約去做，係啦係啦係啦。咁項羽咧係記仇啦，就話咧我哋使乜嘢聽佢講啊？佢都係我哋兩叔侄立嘅啫，即係項羽同啲諸侯咁樣講啊。佢話以前就為咗反秦咧，就立六國後人先啫。而家咧我哋用咗3年時間，係我哋辛辛苦苦打翻嚟嘅，所以唔使理佢，佢冇功勞嘅。不過咁樣啦，佢畢竟都係王，我哋都要俾翻些少地方佢嘅。於是就夾硬咧。就表面上就尊称佢做二帝，即系帝系劲过王嘅。我之前都讲过啦，但系呢个二帝呢个字亦都好得意， 即係名義上嘅皇帝咁、
1: 哦、
0: 其實就真係整蠱你，即係你你名義上
1: 係啊，我先係啊，而家
0: 仲要咧就話古之帝者咧，就地方千里就可以喺上游地區居住嘅，就逼遷啦。即係話咧，而家你 upgrade 咗咧，你就唔好再住喺彭城啦。你去呢個湖南深州嗰度咧，哇！其實嗰度咧喺當年嚟講係窮山惡水嚟嘅。
1: 嗯，
0: 咁都算啦。而且途中咧，仲要叫呢個英布咧，就是、我講嘅九江王咧，就殺咗佢嘅。
1: 哦，
0: 咁啊失曬人心啦，因為呢個係當初大家共同擁護嘅精神領袖嚟噶嘛。
1: 係。
0: 咁而家你咁你貶咗佢咁遠都已經好衰啫。
1: 係。
0: 佢仲一個孤兒咁可憐，你仲要殺埋。
1: 係，其實聽到呢度咧，就已經知道項羽咧，因為得罪人多啦，
0: 太多啦，
1: 所以佢即係喺呢四年半接近五年咧，都慢慢咁失去咗自己嘅一啲人。係。咁我哋下一節翻到嚟咧，就會繼續講埋落去㗎啦。
0: 係啦，係啦。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繼續翻嚟掌進課程解密秦朝，馮博士啱啱咧，我哋就講到咧，其實項羽咧，佢因為得失得太多人，
0: 太多啦，
1: 咁所以好多人都倒戈啊，
0: 同埋孤寒咯，所以在我講過，
1: 係啊，
0: 即係你有嘢你唔封賞
1: 啊
0: 嘛，
1: 係啊，咁但係劉邦又肯制喎，咁所以啲人咧就轉投劉邦嘅陣營啦，
0: 係啦，咁而且劉邦呢個人嘅應變能力係好強嘅，講佢堅守營陽嘅時候咧，其實同呢個項羽咧就係打持久戰嘅，打咗兩年半咧。項羽咧就攻唔陷嗰個地方咧，咁、然後咧就我哋講過啦，佢俘虜咗佢爸爸同埋呢一個女
1: 后，
0: 阿項羽就要逼佢出戰咧，就整咗一塊特大嘅砧板咧，吊起佢老豆咧，就話嗱，如果你再唔落嚟同我決戰咧，我就殺咗你老豆，然後咧就煮成肉湯。
1: 哇！
0: 就恐嚇，直情因為個鍋喺度點着火咁樣噶啦，好有儀式感嘅。
1: 緊張啦，今次就
0: 咁。然後咧，劉邦講咩咧？刘邦就话：我、当年喺怀王之约嘅时代咧，我同你咧系共同为怀王服务咧，而且我哋系结拜兄弟嚟嘅。
1: 嗯，
0: 我老豆咧就即系你老豆，所以如果你真系杀咗我老豆煮嚟食咧，唔该你分一碗汤俾我啊！
1: 哇，
0: 咁样讲嘢几流民嘅。
1: 老豆真系系喺人哋身上，
0: 佢真系讲
1: 嘅咩？
0: 分我一杯羹呢句说话就系咁样嚟。我哋现代成日讲分我一杯羹，
1: 我唔想要呢杯羹啊。
0: 咁咧，佢准备杀咧，又系项伯出声啦，就话：，你睇佢都唔系志在佢老豆噶啦，咁嘅嘢讲得讲得出。
1: 咪系咯。
0: 如果你杀咗佢咧，其实咧你只会增加你嘅罪孽嘅啫，系冇用嘅。咁佢就冇杀咯。
1: 咁杀老婆啊？
0: 都冇杀，
1: 都冇杀。
0: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你项羽呢个人咧，其实佢都系有啲举棋不定嘅。系。咁然後項羽又諗另外一句説話又好得意啦，佢話既然係咁樣，而家我哋已經打咗幾年仗，生靈塗炭，即係老百姓都想盡快有安居樂業嘅日子，不如咧我哋單對單單挑
1: 啊，
0: 係啦，咁咧我哋就可以解決成個問題啦。咁然後劉邦咧就笑佢就話：吾靈鬥智不鬥力，梗係啦，你諗下。點有可能打得贏你啫？劉邦，劉邦係大過佢成個 double 嘅，即係當項羽係即係譬如27岁嘅時候，劉邦已經係49岁。
1: 佢老噶啦都。
0: 咁點打啊？
1: 打唔到體力，即係下降。
0: 即係其實真係一件好幾搞笑嘅事，等一個長者有個後生仔鬧你，你同
1: 你決鬥係咪？
0: 佢梗係唔肯啦。更何況就算大家係年齡相等，係人都知項羽係特別好打噶嘛，
1: 係
0: 根本佔唔到優勢。
1: 佢仲牛高馬大添。
0: 咁所以你睇項羽呢啲人，你睇佢有個小朋友嘅脾氣，就係講呢啲説話嘅。係。咁而另一方面咧，劉邦亦都係力數呢個項羽嘅罪狀，因為佢殺咗二弟咧，劉邦呢個時候就變咗道德化身咧、就要親自咧就係要著孝服啊，喊咗三日啊，就要幫二弟復仇。
1: 嗯。
0: 而且喺個陣前鬧呢個項羽，就話咧：你有十大罪狀。你第一件事就违背淮阳之约，冇封我。
1: 嗯。
0: 第二你又害死二弟，哇！总之一大堆，突然间好似道德化身。
1: 又话佢坑杀人哋啊，可能。
0: 所以咧，呢、這个项羽咧就放暗箭啊，就射中佢心口。但系佢好有应变力，佢痛到死咧，佢弯低身摸自己只脚趾，系啲箭法真系渣，射中我只脚趾咁啊！其实点解佢要咁做呢？就因为如果佢一旦冧咗咧，个士气就会崩溃嘅。
1: 嗯，
0: 即系佢忍痛可以忍到咁样咧，然后紧急去包扎咧，仲要话张良叫佢你唔好走住啊，你仲要去慰劳啲士兵嘅，你要扮冇事啊。
1: 嗯，
0: 所以一冇事之后，佢即刻咧就紧急治疗。 咁呢下嘢就緩解到項羽嗰個入侵啦，所以你見到佢應變力係好強。
1: 係啊，同埋都可以即刻緩解到呢個軍心啦。
0: 而另一方面，佢又派阿韓信出去咧，幫佢攞咗好多地方咧，

0: 在项羽的北边呢收复到这个代国啊、赵国啊、魏国啊，即是在项羽不注意的情况之下呢，就抽空他后方，等他咦原来经过这五年的战斗之后呢，韩信差不多整个大部分的北部地区包括齐国都被他攞埋了。而刘邦就坚守着荥阳，吸引着项羽的注意力呢。咁而呢个彭越呢又喺后方骚扰佢呢，英布又喺南方袭击佢呢。你又想象下，项羽就好似一个英文字 C 呀 ,ABCD 嗰个 C 字咁，咩人包围咗个 C 型嘅符号咁样呢、
1: 哦、
0: 其实就所以点解你睇佢最后喺垓下之战最后一战呢，佢俾人重重包围走唔到出去呢，其实就係刘邦精心咁用咗五年时间呢氹氹夸咁围住佢。但是这件事最重要的地方呢，其实就有很多成语呢是我们要知道的。譬如四面楚歌。
1: 我知道四面楚歌是。
0: 就是找人呢为了瓦解项羽的剩下十万人的士气呢、就唱回楚国的歌，等他们以为楚国全部都沦陷晒了，这地方呢为什么这么多楚歌声呢，就令到很多人就走佬了。
1: 同埋他自己都怕。
0: 项羽是自己都以为没了地方，就半夜三更就起身睡不着觉呢，就唱歌啦，就我哋著名嘅嗰首歌呢、就係、所谓力不山兮气盖世，事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如兮如兮奈若何。其实都几感性嘅，你睇佢呢个人。佢唔係諗住点样可以挽回败局。佢竟然諗嘅就係、啊我呢隻马跟咗我咁耐，骓冇咗我你会仲可以去边呢，亦都好多情。啊如姬啊，小如啊，小如。你点算呢，冇咗我咁样。咁于是虞姬呢，其实即係有啲书都有讲呢，佢都有唱返一首歌。其实佢啲几有音乐天赋。佢两个呢就和返佢，即係咩汉军已掠地啊，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战妾何聊生。唉，即係你都冇晒意气啦，战妾我仲点样偷生呢。咁所以有好多故事就讲佢最后呢都係自刎，攞把剑呢吉死自己。其实这个角色就是吴美衡所做的。
1: 是啊。
0: 既然那一集都有讲他拔剑是自刎。
1: 自刎而死。
0: 而项羽呢亦都是带着呢最后的28人呢就是冲杀。即是呢原本他可以不用死的。原本去到乌江亭这个地方有个亭长呢就说我有一只船呢、可以载你过江的。你可以返返去江东呢，即是地方千里有几十万人口呢是继续称王。但是项羽又讲了一句很著名的嘢啦。我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就是说我当年带着8000个子弟兵呢北上的时候呢是战无不胜的70多场仗，但是我现在呢就死剩我一个人，我回去就算他们可怜我不闹我，我还怎么可以称王啊，于是呢就送了自己的乌骓马呢就给亭长，然后自己带着这28人呢就落马呢就要杀回旧本，就一口气杀了几百个刘邦的士兵的，但最后认得一个熟人、咁佢就咦听讲我个人头好值钱㗎喎、杀咗我之后有1000两黄金仲可以封万户侯、不如我益你啦，咁样就斩咗自己个头落嚟。咁于是呢佢个熟人呢当然就去攞咗佢个头啦。咁而刘邦嘅其他手下呢亦都冲上嚟要抢夺佢嘅死尸呀、就将佢条尸呢就斩开咗五橛呀。所以呢块封地呢就由五个将军嚟共同嚟分享嘅。这个项羽都死得是几悲壮，咁年仅就32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1: 是明白。嗱，我哋讲到项羽终于离开咗啦，同埋即係输咗啦。咁我哋都可以讲下呢，其实喺呢个楚汉之战呢其实都有啲胜败嘅关键㗎。首先呢就係讲緊呢地区地域嘅问题啦。因为刘邦呢佢係喺关中啦，其实真係赢咗呢个地方㗎。佢进可攻退可守。而项羽头先冯博士都有讲啦，佢係一个平原嘅地方，即係阿彭城啊。虽然有钱啦，咁不过佢系冇地方系可以俾佢守住，仲要俾人断咗嗰个粮路添，咁所以咪容易输咯。其实
0: 同埋佢太过相信刘邦嘅承诺啊，因为刘邦咧其实曾经喺最后一次打仗之前咧就话，不如我哋咧以鸿沟为界咧、就即系楚河汉界，我哋捉棋就系咁嚟噶啦。鸿沟系一个人工河，一条好长嘅人工河，系战国时代魏国所建造嘅，就可以由郑州一路嗰啲水咧系引到落去长江嘅，入淮河。咁所以我哋讲个楚河汉界咧，就系、西边就归刘邦，东边就归项羽。咁项羽就以为真系可以翻屋企啦，所以就释放咗咧，就系刘邦嘅屋企人。

0: 啦，即係太公啊，同埋阿女子咧就可以翻去啦。咁但係咧，當呢個項羽以為可以翻屋企嘅時候咧，阿張良同埋陳平就話：其實而家我哋大部分地方好嘅地方都喺曬我哋度，佢又冇糧食，我哋應該趁佢病攞佢命，唔好遵守協議。襲擊佢咁樣，咁所以咧喺呢個項羽咧就冇諗過劉邦會即刻撕毀呢個停戰協定咧嚟襲擊佢嘅。
1: 係，同埋咁樣都見到咧，其實劉邦係知人善任啦。
0: 當然
1: 啦，你頭先講即係蕭何、張良啊、韓信呢啲咧，其實咧佢都係用得好好噶。咁對比阿項羽咧，佢真係又唔信自己身邊嘅范增啦。咁然後咧，其實韓信本身係佢門下，陳平都係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結果咧？佢落得如斯嘅田地咧，其实都系佢嘅命运使然嘅，即系佢个性格使然。
0: 性格决定命运啊嘛，
1: 系啊，
0: 同埋太后生啊，你谂下，好似一个小朋友同一个老奸巨猾嘅人斗争咁啊，佢哋嘅过程嘅。
1: 仲要佢嘅对手有好多人帮佢啊！嗱，其实呢场楚汉战争咧，系真系非常之经典嘅，大家亦都可以咧，即系感受翻当时嗰个情况啦，亦都会得到一啲启示噶。我哋今集咧，时间差唔多啦，冯博士同玫瑰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特区政府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外界可能关注香港将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他指出，大家可以在施政报告找到一些具体措施，当局期望日后每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亦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谢小华在香港工商界妇女举办的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责演讲，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本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相接，祖国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亦是香港应对风险挑战及发展的最大依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时说，银发经济发展不单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他说，本港优势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的经验可让其他地方借镜。陈茂波又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转介、健康资讯共享、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需要，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及推广，惠及更多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南海。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5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及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 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6: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至到10点咧，会有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校长 Dion 嘅。
7: 大家好 ，Lester 好
6: ，Dion 啊，咁我哋开唔系、我哋系你啫，你又开咗学都大约个零两个礼拜啦。
7: 系啊，
6: 点啊？你学校有冇啲咩新嘅搞作啊？你作为校长，
7: 咁啊都有嘅，每年都希望有一啲新嘅发展啦，带到俾学生同家长啦。好似今年咧，亦都系我哋学校开办咗国际课程
6: IB 系嘛？
7: 我哋开 A level。

0: A level、GCE 嘅 A level
1: 或者我哋叫 international A level 啦，咁样样 A level 嘅第二个学年啦，咁即系代表咧今年咧嘅大概六月嘅时间咧，我哋会有学生咧将会应考呢个公开试啦，
0: 就系、是、你学校嘅第一批嘅呢个 A level 考生啦。
1: 系啊，我哋好紧张咁样样，系啊，咁但系因为我哋始终系直资学校啦，咁所以咧除咗 DSE 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向教育局申请开办头先好似你讲嘅 IB 课程。又或者 A-level 課程，所以今日呢在我哋当中呢就有我位好朋友嚟自暮光英文书院嘅张永峰校长啊。
2: 喂 ,hello, 陈校长。
1: 你好你好。
0: 陈校长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是。点解搵张校长呢就係、是、正正佢哋都系同我哋一样今年系考
0: 第一届嘅 A-level 学生。
2: 係冇错冇错。
1: 係啊。校长你又讲一讲啦，学校点解有呢个諗法要开呢个 A-level 呢？
2: 哦，其實咧都唔複雜嘅個情況，就因為咧就我哋嘅小朋友啦，佢哋咧就喺學習上面咧，似乎咧就喺唔同嘅領域咧有特別嘅喜好嘅。譬如話啦，嗱 A level 嘅特色係乜嘢呢？即係考三科，佢哋自己喜歡嘅科目。咁而 DSE 咧就係唔同嘅科目啦，咁啊拼合埋一齊啦。咁、個個學生有强处有弱处嘅，咁而有部分学生咧真系中意话，我真系好中意 physics， 咁我觉得就如果喺呢方面咧可以多个机会，多啲方向俾同学仔选择下，咁而且香港都系一个国际大都市啦，咁有国际课程都系好平常一件事啦，咁所以学校咧到最后咧就决定咧系开呢个 A level 嘅。
1: 即意思就是咧，有啲學生可能佢係真係專注喺理科嘅發展，咁你 A level 就讀free camp by 啦，係咪？咁但係有啲學生咧，可能係專注喺文科嘅發展，有啲學校咧，譬如啲我哋直資學校咧，嗰、個嘅 A level 佢可能就會開歷史啊、地理啊、文學啊等等，咁又關顧到或者照顧到唔同學生嘅需要咯。
2: 係
0: 咯。咁張校長又八卦下，咁你學校咧即係報讀呢一個嘅 A level 嘅學生多唔多啊？
2: 嗱喺上年就普通啦，都系20个左右啦，因为都系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啦，特别班房啊、大细啊，同埋第一届咧，我哋都唔希望即系特别太多人嘅，希望将个质量做好啲啦。咁而家都连埋今年啦，今日又多一届啦，咁都差唔多有接近90人啦，系啦，都膨胀得几快嘅都系啦。
1: 哇，咁啊即系两级夹埋就大概90。
2: 两级
1: 夹埋90人啦，咁都膨胀得好。
2: 好快，好快，系啦，系啦，系啦，啊，咁啊，开心嘅，咁见到啲小朋友都揾到自己嘅方向，同埋佢哋见到学习嘅模式真系唔同咗嘅，系啦，咁都几特别，系。
1: 好啊，嗱，张校长，我哋转头再同你讲学校嘅事情啦、不如讲下你自己先啊，系咪？因为我虽然系认识咗张校长一段时间啦，但其实咧就唔系好知佢嘅底蕴啊。今日
0: 识咗好耐，但唔
1: 系
0: 好熟，
1: 系啊，可能唔好熟，系啊。咁啊，张校长，你啊同我哋分享下，其实咩驱使你做教师？咧大家都知道做校长之前一定要做过教师嘅，系、其实有咩驱使你加入教育行业、又或者有乜嘢你觉得教书咁特别，吸引咗你呢？
2: 其实咧就之前啲访问都有讲过噶啦。咁自己咧喺小学嘅时候咧，咁啊，我叫做好富裕，系咪叫咁讲？点解咁讲咧？我读过3间小学嘅。咁就啊，咁有钱嘅校长，你可以读3间小学嘅。咁其实咧，大家听得明咧，即系话咧，其实喺小学嘅阶段里边咧，经历过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一年级考第一嘅，我二年级考第尾嘅。哇！到去到4年级咧，咁咧就真系咧就个人百厌啲啦。咁而咧运动方面咧就比较活跃啲，但系嗰阵时喺学校全校嘅体育系最好嘅。咁但系嗰阵时因为太活泼啦，咁咧就校长都话我都未必能够即系俾到太多机会你喺学术方面嘅发展，咁啊希望我即系搵学校啦。咁喺嗰阵时咧就我一路都读紧一啲系即系比较传统嘅好嘅学校嘅。咁后期咧就去到间圣公会嘅学校，咁里边咧有个校长，咁当时咧面试嘅时候咧问咗我一句，佢话你曳唔曳？我谂咗一阵呢个问题，答咗曳，咁佢并唔收我咧，咁答唔曳咁。就好似講大話喎，咁後屘我都係話都有啲曳噶，咁佢真係笑，你幾曳啊？我都幾曳噶，咁佢又笑一下，跟住又話點解我要收你啊？我話我都唔想媽媽再咁辛苦幫我揾學校啦，咁所以我真係想改過，咁都希望咧就可以咧喺新嘅環境裏面啦，就去做好自己啦。咁我覺得我咁同佢講，我記得曬啲內容嘅，跟住後屘個校長話 不如你有冇谂过做风纪啊？咁样，我话

0: 风机系好叻嘅人先做嘅，咁我应该做唔到啦。咁样我问佢啊，咁佢话唔系，你识咁多曳嘢，你一眼都知道嗰啲同学系做咩噶啦。我话都系噶，跟住我就飘飘然啦。跟住我话系啊，佢想做乜嘢，我都完全理解噶啦。即系可以喺预早就预防到呢个发生嘅事嘅。咁佢就话咁呢个好大嘅诱因，我要收你啦。咁后屘我就好开心啦，真系入咗去啦。虽然我入队咧，就第一个任务咧系守水机。以前细个咧系要揿水30秒，下一位30秒，下一位咁样嘅。咁但系喺呢个里边咧，就觉得就教育系一个好神圣，同埋咧当时嘅校长咧，而家走咗嚟敬校，我都有翻母校嘅。咁佢对我影响大嘅。去到中学一路做啦，咁出嚟做嘢啦。咁第一份工咧就做消费者委员会啦。咁都做過一年，跟住後屘覺得即係好似都好枯燥，好啲有啲嘢比較簡單啲、枯燥啲。咁我點樣先至可以咧？係個人會開心啲咧？我中意揀啲開心啲嘅嘢做嘛。咁就覺得做教育都幾好啊，對住小朋友。咁我就揀咗一間小學做先嘅嚇。咁慢慢慢慢就做老師啦。咁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嘢啦 ，PGDE 啊咁樣啦。咁而家啲小朋友即係小學嗰啲啊，即係佢哋結咗婚啊、生仔嗰啲咧，全部都會 WhatsApp 我打電話俾我嘅。咁其實呢份滿足感係好重要嘅。咁最後問到啦，點解想做校長啦？其實都我又冇特別話諗住做校長嘅。不過咧去到即係留翻上一年幾之後咧。我覺得如果我嚟咗無關文書院啦，杜葉世恩博士咧，我初初嚟嘅時候咧，我係都講得嘅，係減人工、降職，特登過嚟依間學校嘅，因為覺得杜太個理念幾好，因為我差唔多半生人啦，叫做服務緊一啲中產嘅階層嘅同學嘅，如果基層又會點咧？我能力可以去到邊咧？咁一路做啦，咁啊做到尾嘅時候咧，覺得如果自己嘅理念可以繼續延續到杜太嘅精神咧，我覺得幾好嘅。咁所以咧，我就試一下啦。咁校董會都俾機會啦。咁啊都到到而家幾年啦，咁都不負所託嘅。咁都一路發展得都唔錯，小朋友之間的感情係幾好嘅，係啦。
1: 嗱咁啊，系咯，因为暮光英文书院就系杜葉世恩去创立啦。咁你自己觉得你嘅教学理念或者你喺教育方面嘅谂法同阿杜太一唔一致咧？
0: 我觉得系百分百一致，今日我都会减人工去，因为佢就系有教无类嘅。而我嘅教育理念就系咧，我自己经历过自己有顽皮啦，有读好到书，有同唔读好到书。頭先都未講到，我去到嗰間小學之後咧，我又變翻全校頭十名啦，又變翻係啦。即係覺得只要有人肯俾機會啦，同埋咧每一個小朋友咧都一定係有佢自己嘅原因去唔好啊，或者係諗埋一邊啊，或者唔開心啊。咁所以咧，我係覺得即係如果我可以做到校長嘅話咧，喺個政策上面或者喺個同同事將嗰個理念去傳導，即係傳放出去嗰個信息啦。我都希望我嘅同事係可以先以愛去行咯，就唔係以每一樣嘢都應該睇佢優點先。我今朝早都有同同學講啦，我話其實校長唔睇人缺點嘅。多数先发掘人优点嘅，到最后咧，先至喺你件事件上面咧，就俾一啲嘅想法你，你自己再谂下。咁佢哋都 OK 嘅，呢个都系我自己觉得即系点解会同阿杜太相似嘅地方咯。脾气比较好嘅。
2: 咁我听得到咧，其实阿校长咧加入教育界咧，我相信咧就系你啱啱提及到嗰位圣公会嘅校长，当时咧就俾咗一啲嘅机会你。所以你认为咧机会好重要，系嘛？就咧让到咧你日后咧系做教界嘅时间都系秉持个理念，希望可以咧帮助到有需要嘅同学仔。因为头先听到考到第一名，又考到去最后一名咁样样，一个嘅落差好大嘅，系嘛？当时你自己又冇咩嘅感受啊？我第一名突然间落到最后，唔系落咗第二名咁样。
0: 我父母嘅感受大啲，係啦，係啦，真嘅。因為第一年咧，就我覺得啲嘢好簡單啊。係，我話點解你要讀咁耐嘅？咁我就跟住就唔係好想讀太易咯，話即係咪早啦，咪都第一名咯。咁到咗第二年嘅時候咧，就真係唔讀啦，即係覺得聽下上堂咪得咯，就啲功課都隨便做啦。咁但係發覺原來係又唔係好得嘅，跟住咧就好大落差，就落咗去最後一名。咁但係就喺咁嘅情況咧，其實嗰陣時一個神父啊，我係讀聖方濟各嘅，係啦係啦。神父就問，即係問我話點解你會咁嘅話，我用英文問我，我又唔係好完全答得到佢，咁所以咧就我父母就話，不如係咪程度

0: 太高啊，即係覺得即係升咗級之後，你知啦，小三升小四啦，或者有啲同學即係好似我當年咁細個啦，可能未必話會即係升咗一年級就真係咁適應啊嘛。咁考慮到咁，不如轉去另一間咯，所以就轉到樓上啦，去咗崇真，跟住就去咗係啦咁咯，
1: 咁會唔會即係其實你轉咗去呢一間聖公會嘅學校，都係另外好大嘅轉捩點咧？
0: 肯定係嘅，因為第一就係、是。校长好赏识我，我觉得要做好呢份工。
2: 佢赏识你嘅调你手水机、哦，
0: 手机唔系水塘、啊。但系我觉得都系开心嘅，因为咧就我未试过系孭住个风纪带咧，就委以重任啦。咁同埋咧就当时咧就嗰、那个训导主任啦，姓潘嘅训导主任啦，佢好恶嘅。但系咧就对我哋队员咧系好好嘅，即系佢教我哋点样去做每一样嘢，点样做人啦，点样去判断點去同同學傾啦？呢啲我都係記得喺心裏邊。所以雖然聖公會嗱嗰間係屋村學校啦，但我又覺得比我其他學校學嘅嘢又學多咗。嗱，當然係可能年紀啦或者經歷多咗啦，但係真係印象深刻兩樣嘢。
1: 咁會唔會就係咧？你過往即係有咁多嘅老師啊、校長啊，即係同你經歷過呢啲嘢之後，你而家都會用翻呢啲去俾你嘅同學啊、學生？
0: 會啊！所以頭先我都係講啦，我特別係聽人。优点先嘅吓，如果你为每一次啦，你做错嘢咧，好多时啲人一放大就系问佢点样错法，错喺边度，做紧咩错？但系我谂紧系咪一开始啊？呢个同有咩优点先，令到自己个平衡啲可以，即系唔会咁容易发火啊嘛？一望啊，原来你都几眉清目秀啊，或者系佢倾嘅时候咧，佢都能言善辩啦、啊，即系讲一句答十句啊，咦，答得几有条理，又好似好真、啊，咁呢啲嘢都系可以系欣赏佢先嘅，咁啊等自己静落嚟啦，又再睇下听下同事对呢件事件嘅睇法系点啊，咁一路路同佢讲咯，因为真系嘅，我自己觉得教人咧，如果闹或者系讲佢一啲唔好处咧，就已经讲得通咧，点教得到咧？反而咧有阵时。有一啲思維倒翻轉咧，佢可能會覺得：哇！我犯到事，點解你仲讚緊我？又好似好欣賞我咁嘅眼神嘅。咁呢個人發生咩事咧？咁反而去思考一下，到到我同佢再溝通嘅時候咧，我覺得可能會好啲。
2: 不過咁樣聽咧，即係都知道咧，就係校長嗰個理念好簡單，就希望咧就真係讓學生咧有機會揾到佢哋自己嘅閃亮點，
0: 係冇錯。
2: 不過咧，我頭先都咁講咧，即係校長你呢個諗法啊，揾下人哋啲優點先咁。其實同而家呢個社會絕大部分人嗰、那個行為啊、思想係有啲唔一致喎、因為嗱，即係現在大家都睇到啦，網上世界好，或者睇到啲乜嘢嘅一啲嘅有隻平台啊，分享一啲故事都。好多都係一啲我哋叫 fault finding 嚇，好容易咧先找錯處，找不同啊，即係找啲錯處出嚟先，咁啊好少會找好處嘅喎，係咪啊？或者找一啲比較亮點喎。咁呢一個你點樣教導學生咧？就係你話校長就最中意找優點啦，係咪？你哋都要找優點咁樣，會唔會叫啲學生？你快啲講下校長有咩優點先？
0: 嗱，其實咧就我自己咁睇啦，即係話咧社會上面咧好多咧都係頭先好似阿陳校長咁講啦，都係。先望人嘅可能未必系正面嘅一面啦，咁但系咧呢个系一个大众嚟嘅，咁其实咧就我可能系一个小众啦，咁但系咧其实每一样嘢，特别系你见到全世界啦，有好多嗱，我唔可以话系伟人啊，但系咧叫做有好多人咧，如果要去影响其他人嘅时候咧。永遠都係咧得一點光嘅啫，就唔會一開始嘅時候咧一把火，嗱我照你啦，可能一幾光咁樣，通常就少少慢慢去傳播開去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同其他人唔一樣咧？其實我自己咁諗啦，用個比喻唔知啱唔啱？好有錢嘅人咧。可能得投個三四個嘅啫，但一般嘅人咧都係維持咗喺中間個金字塔嘅中間裏面啦。咁你為嗰個人獨特啲，思維獨特啲，包括啦，頭先我都諗緊啲創意嘅嘢啦。人人都係講緊同一個方向咧，如果自己嘅方向嗱唔係叫獨特，而係咧你真係可以試下用呢種好細嘅光去諗下，會唔會可以再光啲、再光啲、再光啲咧？這個都係我自己嘅想法啦，同埋係即係。每一個人嘅優點係我性格嚟嘅，咁我就真係好難改得到但你話要揾人缺點咧，其實我係做得到，但係想唔想做係我決定啦，係啦咁樣咯嚇。所以咧，校長都話都我都冇乜所謂嘅，即係睇優點好，睇唔好處都好咧。最緊要咧都係點樣可以同佢溝通到啫，然後佢願意。

0: 將內心真實最真嗰句説話同你講，佢信任得你過啦，咁咪溝通下咯。佢肯改嘅就改啦，如果唔肯改，做翻自己啦。
1: 咁、我而家明白啦，所以我同阿張校長識咗一段時間咧，佢好少講個負面嘅嘢嘅，
2: 發掘到你嘅優點，
0: 好多優點啊，校長非常
1: 咁都俾你揾到，
0: 值得尊敬，值得尊敬。
1: 咁我係想了解一下啦，嗱，即係都教學咗一段時間啦，亦都做校長啦，咁樣。咁你其實對於入班房嗱，你知學老師梗係入班房多噶啦，校長入班房少嘅，機會少嘅，嚇會唔會都有啲？哎呀，我都係想。教书开心啲咁、
0: 咁样，即系如果用教书嚟睇啦，我识得有个校长咧，唔系，有两个校长，我识得唔系好多啊，但系都算系 OK 啦。咁嗰两个校长咧，都坚持咧系要入班房教书一堂或者两堂嘅，咁
2: 系得噶嘛，
1: 系可以可以
0: 系得嘅，
1: 欢迎添，
2: 老师好欢迎，
1: 我都有教下噶。
0: 咁我就巡堂多啦，但系入去教班咧，其实咧就我曾经尝试过嘅，不过俾同事制止咗我吓，佢话你唔好入去啦，我话点解咧？佢话你咁多嘢做，跟住咧，同埋咧，就學校咧嗰個發展啦，直資學校啦，直資學校係需要好多嘅領域去顧及嘅，係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我哋學校即係唔知係咪每一個直資都係咁咧，新老師都係略為多啲嘅嚇。咁亦都希望咧，即係我多啲可以喺教學上面啦，或者係同新同事嘅培訓方面咧，就做多啲。咁所以話咧，你啲精力放喺度啦，咁樣哦，咁樣咁我都聽嘅，咁 OK 啦，咁樣咯，係啦。不過我自己都會好中意同啲學生分享嘅，即係就雖然唔係教班啦，但係個分享過程裏面咧，都開心嘅。同埋我有啲時間咧，我係中意講一啲整蠱人嘅嘢嘅，我照去分辨，究竟我講嘅嘢係真啦定假啦，咁呢啲咧學生好得意，好開心佢哋。一到晏晝嘅時候咧，上禮堂咧，我哋有五間音樂會啊，咁又會有少校長講下話，咁啊講下笑話都會有嘅，我都好 casual 嘅嚇。
2: 咁張校長，你話你中意同啲學生傾偈啦，你中意捉啲曳嘅學生嚟傾，定係捉啲乖嘅學生嚟傾？
0: 哦，咁我兩邊都有啲嘅，乖嗰啲就正經啲啦，我就會正經啲嘅，因為我知道佢哋比較正經。咁啊曳嗰啲咧，我咪又係問下佢。有冇功課做啊？嗰只呢方面呢個問題咧，可以帶出三樣嘢。第一，睇下老師有冇俾功課，係啦。第二咧就係咧，就係睇下佢咧有冇講大話啦。我通常咧，我都行巡班房嘅時候咧，我係會睇黑板嘅，好乾淨嗰啲咧，我就會留意下個班主任啊，或者係啲老師啊，可能佢哋將來都會知嘅啦嚇。同埋個學生又會話俾我知佢有冇做咯，同埋多唔多咯。如果多功課咧，有啲係會嘅，哇好多啊咁樣嗱，又咦唔通真係太多？我又會去諗下呢啲嘢，即係有啲問題比較敏感啲咧，好容易可以產生好多嘢可以俾我去處理咯。
1: 所以老師叫你唔好入班房咯，係咯，
2: 原來係咁。
0: 係啦係啦，
2: 同埋啊張校長犀利嚇，透過啲學生咧，成機可以咧就知道啲老師其實做咗啲咩啊！咁啊，我哋今次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不如我哋咧先暫時傾到呢一度先啦。我哋先聽一節嘅心動教室，我哋轉頭翻嚟繼續。
3: 新進教師分享心得，齊齊認識教壇新秀，心動教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黄仁救生会中学的刘浩晴老师。咁我在学校是任教中文科和中史科的。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希望用一个恩威并施咁样去陪伴学生成长嘅一个老师嚟嘅。首先讲下威嘅嗰方面啦，虽然唔系话讲到老师一定要好有威严遥不可及嘅样，但系我希望咧即系可以同学生订立好一啲嘅规则啦，对住佢哋咧系有要求嘅，让到佢哋咧知道老师咧系对佢有期望，系关心佢嘅。咁亦都咧系让到我哋喺课堂上面啦，可以更加顺利啦，同埋彼此咧亦都可以建立一个即系互相尊重嘅关系。至于咧系恩嘅方面啦，咁其实都会喺课堂内外其实都会关心学生佢嘅课堂表现啦，甚至乎咧佢喺学习方面有啲乜嘢嘅困难。咁而呢一啲嘅规矩咧，其实学生好清楚点解要有，亦都咧冇因为咁样咧而影响我哋之间嘅关系嘅。有时有啲课堂冇咁紧迫嘅时候咧，其实我都会俾一啲嘅小休佢哋。咁喺小休嘅期间咧，其实我都会同佢哋倾下偈啊，或者佢哋趁呢啲时候咧就

会去问一啲其实可能系佢哋想问好耐嘅问题，咁甚至乎喺一啲嘅班制嘅球类比赛啦，我作为一个班主任啦，咁我班同学咧，其实佢哋都会邀请我一齐落场打波嘅。咁虽然我都话我唔系好叻打波啦，咁但系佢哋一见到我个波可以打到过网咧，咁其实佢哋都好俾面咁全场呼呼声咧，咁样去鼓励我嘅。呢一个嘅生活咧，亦都系我同啲学生都系好享受嘅。其实有啲同学仔咧会认为中文科即系讲中文、讲广东话都系佢哋嘅母语啦，咁做咩要学咁多呢？咁有阵时咧，其实就系要让到佢哋喺课堂上面知道，即系语文对于我哋嚟讲咧，虽然系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咁但系其实要点样更加清晰咁样去表达自己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咁所以喺课堂上面，即系除咗我哋用一啲经典嘅篇章去教导同学之外咧，其实更加紧要系借住篇章入面嘅一啲情景，一啲可能系作者遇到嘅困难或者点样抉择，其实同样嘅情况去问翻学生，去问佢哋啊，比赛系你会点样做呢？咁其实去到呢一啲嘅情况咧，其实佢哋有阵时都会要谂一谂啊，我都冇谂过比赛系我会点做喎。咁其实经过呢一啲课堂入边多啲嘅对话，学生多啲嘅参与，其实佢哋就会去明白，就算有啲嘢佢哋好似好熟悉咁，咁但系一啲嘅表达能力，始终咧都系要练习咧，先至可以练到翻嚟嘅。我而家嘅教学风格咧，其实都有受到我即系之前读中学嘅时候啦，一位嘅高中嘅历史科老师嘅启发嘅，因为咧嗰位历史科老师就好平易近人啦，但系佢讲嘢嘅时候，大家系会好不由自主咁样好专注去听佢讲嘢，咁呢一种嘅魅力咧，我而家亦都仍然系学习紧。咁而同时咧，其实喺我哋去写 essay 去交功课嘅时候咧，佢喺批改完翻嚟嘅功课入边咧，其实佢都会好不吝啬喺文字方面都会有赞赏嘅，即系喺嗰段啊，佢觉得你写得好嘅，佢就会一个好字，好简洁嘅好字咁样去赞赏你。咁而喺最尾，佢都会俾一啲嘅评语，唔系净系讲紧啊，你有边啲位写得冇咁好，而系亦都会讲埋你有边一啲嘅事例论点咧系写得好嘅。咁其实亦都系提醒咗我，其实每一个人不论是大人定是小朋友，其实都是很喜欢去受赞赏。咁所以也提醒了我，作为老师虽然是即有时要提醒返同学有啲事情或者有啲嘅做法可以更好嘅时候，都唔好忘记要肯定佢哋嘅努力，同埋即要多啲去赞赏表扬佢哋嘅。

0: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言、陳迪安。
1: 翻返嚟第二部分嘅教學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繼續有洪少言 Lester 同埋陳迪安 Dion。
2: Hello， 大家好。
1: 喺我哋身邊咧，仲有慕光英文書院嘅張永峰校長嘅。
3: Hello。
2: 喂，張校長，我睇下你記唔記得先啊？我記得咧，我哋直資學校議會咧，就每年咧都會舉辦一個叫做 Inno Gala 嘅活動，其實都係讓每間直資學校咧，就佢哋學生咧過往嗰一年啊，或者幾年做過一啲嘅創科嘅一啲嘅產品咧，就同大家分享展示，完全係一個交流平台，並不是比賽咁。但係咧嗰次咧又嚇死我，因為咧我係主辦方啊嘛，咁我梗係會去每一個嘅 counter 度睇啦，我去到張校長個學校嗰個 counter 咧，好特別，佢哋嗰啲嘅科技教育咧，竟然係攞啲奇珍異獸出嚟。
3: 冇錯。
2: 嗰日咧，我就因為我落到去嘅時間咧，佢已經啲同學做緊分享噶啦，我見到啲同學咧個身上咧帶住一條活生生嘅蛇，好大条嘅蛇，系咪啊？
3: 系啊，冇错。
2: 呢个系咩嘅计划咧？张学姐同我哋分享下。
3: 好啊，嗱，呢个咧就系亚马逊生物教室啦。咁初初做嘅时候咧，只系得一只变色龙嘅啫。咁我哋咧就摆咗喺学校里边咧，主要系俾啲学生去观察啦，同埋喺生物科嘅时候咧，等即系有多啲嘅活嘅嘢咧，就俾啲学生可以体验一下。咁跟住咧啊，发觉啊，原来咧系。唔係好多啊，係非常多個學生好有興趣喎。嗱，特別咧就係咧都可以講得嘅，就係我哋每間學校啦，都有啲 SEN 嘅同學噶。佢哋平時唔講嘢咧，但係小息咧衝曬埋嚟嘅喎。咦，咁得意嘅，跟住問下佢嘢咧，哇！佢答喎，仲答得好流利喎，哇幾得意喎！我話點解你會講對呢樣嘢有興趣啊？咁問佢啦，跟住咧佢哋咧原來好多人有唔同嘅喜好嘅，有人中意兔仔狗仔，但係發覺 SEN 咧原來中意蛇啊、蜘蛛啊、
1: 蜥蜴啊，
3: 即係又另類啲喎。咁但即係呢個真係我第一次都係開眼界，主要係就呢個原因咧，就覺得啊都可以俾多啲機會啲同學去即係喺方面發展下喎，咁所以咧就同歐老師啦咁一齊去合作啦，就將班房就擴大佢啦，咁同埋咧就係諗下點樣去做啦。初初第一代嘅時候咧，我哋用生命教育，即係話每一個寵物啦都有佢哋個生命咧有周期啦，咁咧就好好嘅，我哋第一年咧，因為啲動物咧個生命始終係好短，可能九個月，有啲可能會係幾年咁樣啦。我哋會幫佢辦生日會啦、派禮事啦、葬禮啦、都會有嘅。咁呢度裏面咧，我哋就經歷咗好多嘢啦。咁小朋友咧，佢個成長咧，發覺係好咗好多，特別係喺說話方面。第二咧就係咧，佢哋對嗰個感情方面咧，那個表達咧更加濃郁啊。以往咧就可能佢哋表達唔到自己嘅感覺情緒，但一去到呢一個 program 開始咗之後咧，佢哋多咗好多詞彙啊，多咗好多感覺，即係話啊咁樣唔好咁樣對只動物，佢會痛嘅，佢會唔開心嘅，佢會講得到，跟住佢平日咧就會代翻自己入去，你唔好咁樣，其實我係會唔開心嘅，即係呢樣嘢咧，就令到我哋都覺得係好好。而第二咧就是上堂啦，咁我哋有啲蛇啦，蛇會脫皮噶嘛，咁佢就話啊。真皮系点嘅咧？又攞啲皮出嚟睇下啦。咁啊，蛇真嗰啲蟒蛇咧，有冇脚嘅咧？有啲人话有，有啲人话冇。咁啊，攞出嚟咧就俾翻佢睇，系有嘅吓。蛇有脚嘅咩？跟住咧就系有不退化咗。嗱，你见到个亮点有几条细细粒嘅嘢咧，就系佢退化咗只脚嚟嘅。咁呢啲咧都系喺嗰个拜我生物里边咧，令到佢哋咧更加有兴趣去追问。咁嗰啲又点噶？書入面呢隻又得唔得㗎？咁呢啲就會問啦，咁佢覺得好開心好有趣。咁另外呢就而家就即係科技進步啦，我哋買嗰啲顯微鏡都係講緊幾十蚊呢，喺個顯微鏡裏面呢放大好多好多嘅嘢啦，咁都俾佢哋感覺都係好新鮮嘅。咁配合返即係學校嘅課程呢，因為我哋將一啲嘅課程呢係融入埋喺裏面嘅，咁變咗呢佢哋個學習方面呢就會開心有趣味啲囉，同埋佢哋畫啲圖畫得好靚呀。係啦。
2: 嗱呢一個呢其實我就真係去過慕光英文書院參觀過呢個亞馬遜嘅生物教室嘅，都幾大㗎，兩個班房咁樣嘅 size 咁樣，跟住之後呢入到去呢就真係有好多嘅爬蟲類嘅一啲嘅動物啦，可唔可以講係一爬。跟住之後呢就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好似房呢一個

0: 嘅亞馬遜森林嘅一啲嘅生態嘅一啲嘅樹木咁樣嚇。咁、其實成件事情，我覺得都即係個環境咧，睇落去就已經係好特別啦。但我諗最重點係咧、我聽到當時校長都分享咧，就係原來呢個亞馬遜生物教室咧。是由学生自己打理的。
1: 是没错。通常都是中一和中二中三为主的。咁就由啲高科的哥哥教他们啦。咁他们呢好得意的。小息呢不去买嘢食的。他们就
2: 不
1: 理的。就要是执啲噗噗啦。就要喂水啦喂嘢食啦同埋量体温啦。咁有本 logbook 的。咁就记录返低点样。有病的时候呢我们会找咗啲兽医啦返嚟教他们呢点样去、照顾啲病种啊，或者新病嘅宠物啦，或者动物啦吓，咁亦都曾经同过呢个浸会大学嘅兽医系啦，佢哋都嚟过，带啲学生嚟咧，教我哋啲小朋友嗱可以咁样打针啦。咁呢，我话得唔得啊？佢话 OK 嘅，呢啲简单嘅嘢咧，某啲动宠物叫做生物咧都可以做嘅。咁呢啲咧就我觉得都系对佢嚟讲系一件好新奇嘅事啦。
2: 当中可能都牵涉到即系一啲同生命教育相关嘅东西啦。咁亦都即系让佢哋学识点样去照顾呢个都好紧要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会唔会因为咧，你哋学校咧，即系有呢咁嘅写中书，而你又知道即系学生咧，都几中意呢一类嘅，即系可能动物啊、小动物啊嗰样嘢。你哋都几多同呢啲相关嘅活动过系嘛？因为你哋又有参加到即系
1: 宠爱国啦，
2: 系咯。
1: 咁同埋因为咧，之前有一轮咧新闻都报道，都会约束啊，带啲猫猫狗狗啊嗰啲咧吓，都残忍嘅，又打白打白好多嘢嘅。咁其实咧都想。透过小朋友和青年教育咧，即系话俾大家知啦，其实佢哋都有生命嘅吓。咁、你话如果伤害到佢哋咧，咁其实个社会都会好伤感啊！即系大家点解要咁做咧？佢哋都系我哋嘅好朋友啦，大家做咗就和平共融共处，咁系最好嘅咁样咯。
0: 呢个咧我都亲身有经历，我旧时嘅学校咧，我哋都养过咧。龟啊，即系嗰啲臀鼻龟啊，臀鼻龟，咁咧都大只嘅。你知臀鼻龟其实出世好似好细粒啊，眨下眼大过石头咁样，系啊。咁咧你要睇得到咧，其实因为好多学生佢哋可能都真系屋企嘅关系啦，咁咧都好难咧养到一啲嘅宠物。但咧学校有呢咁嘅机会提供俾佢哋咧，其实对佢嚟讲都开心嘅。佢哋都有个机会咧，就真系去接触啦，甚至好似头先校长讲你。其实是可以慢慢培育学生嗰个同理心，亦都咧点样学到去照顾别人，咁当然咧佢先照顾宠物先啦，慢慢就学到照顾别人。我觉得呢个是一个好嘅起始点咯。
2: 因为我都知道咧，你哋学校都举办咗一个全港校园生活教育巡礼嘅，又系同呢啲即系动物有关咁样啦，
1: 都系嘅，
2: 系咯，可唔可以同我哋又讲下咧？
1: 吓，因为咧其实咧就好多时喺学校照顾咗好多嘅小朋友啦，我哋叫做动物小朋友啦，咁但系咧佢哋点样去对外咧同人哋沟通同接触咧咁样咧，就要俾个平台佢嘅，咁希望咧就佢哋自己统筹下啦，我个 booth 应该摆喺边度啦，点样去推广啊，同埋咧要推广啲。乜嘢啦？咁又透过咧就邀请好多街外边嘅人咧都可以嚟参与，或者譬如话洪 Sir 你有只猫仔噶嘛？都好得意嘅，咁啊带佢嚟啦咁样咧，原来猫仔之后咧就鹦鹉啊，咁啊好似动物嘉年华。只猫都好开心嘅，哇咁多朋友嘅，咁多我平时净系见到猫嘅啫，今日见到有蛇啦，有蜘蛛啦，可能我唔知其实猫同蜘蛛可唔可以沟通到啊？但系咧，其实用翻嗰个世界去谂咧，可能都几得意嘅。只猫又会大开眼界啦，咁而我哋啲蛇又见到啊，原来呢只系猫啊，咁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就透过咗唔同嘅场景啦，亦都俾啲学生可以试下统筹一啲嘅活动去。做下自己想做嘅嘢，我觉得几得意嘅嗰度吓。
0: 咁啲学生佢准备嘅过程中，佢有冇考虑到啊呢啲嘅宠物啊、动物啊，佢哋会唔会好似咁讲有一啲嘅相处唔嚟嘅地方咧？只猫可能见到只蜘蛛啊，拍佢啦，咁样会唔会咧？
1: 有嘅，因为咧嗱，我哋咧老师系睇住嘅，因为咧就佢哋始终都系细路仔啦。咁变咗咧就安排呢个 booth 摆个位置啊，又或者系咧我哋有啲叫距离嘅，即系佢有啲系唔可以进入嘅，只可以远。睇咧，我哋都要做翻呢啲嘅安全措施啦。咁尽量令到件事咧系开心、安全，而且又可以达到小朋友去组织嘢嘅能力啦，或者系去将佢哋自己最心爱嘅宠物咧同人哋分享啊。你睇下呢只就系我嘅 Bobby 啦，咁样咧，咁佢哋其实好得意嘅，系啦，
2: 但系咧，例如咧，你哋去展示嘅时候，都系即系喺学校同我一齐饲养嗰啲嘅动物噶嘛。咁变咗佢哋就会即系一个团体咁样出嚟去 present 咁样。
1: 系啊，冇错冇错。有啲就系譬如三个人就去照顾一条蛇啦，有啲咧就系太家咧就系两个负责嘅，咁有啲咧就系攞个蜘蛛，但系佢唔拎出嚟噶啦，即系讲下里边蜘蛛网系点，即系好大只，手板咁大只，系啦。不过佢会解释下呢啲系冇毒嘅，呢啲系有毒嘅。咁同埋咧，平时上堂咧会将啲蜘蛛丝攞出嚟啦，究竟咧唔同嘅蜘蛛噴出嚟蜘蛛絲喺顯微鏡下邊同唔同嘅咧？嗱，就咁問咧，我都答唔出嘅，所以我都係要睇我先知嘅嚇。咁佢哋會講得到呢啲嘢咯，係啦，所以我都學到。
0: 不過咁聽咧，就即係其實可以透過呢一類嘅昆蟲好動物好，咁其實都係勾起學生個學習動機。即好似你咁講話，平時我哋正正常常上堂，我哋唔會考慮到或者去諗到啊啲。蜘蛛嘅蜘蛛絲有咩特別呢即係有咩唔同呢係咪咁好似咁講頭先校長話咁呢啲學生可能就即刻搵個顯微鏡去睇啦即係去研究啊甚至搵文獻啦係咪咁其實呢個就正正就係講勾起個動機呢個亦都係我哋教育呢最緊要樣嘢。
2: 係。咁但係呢始終動物啦你都頭先講到啦生命周期都唔好長㗎嘛。咁啊即係離開學生呢一個一定會出現㗎啦。咁即係始終學生去面對呢一樣嘢嘅時候，可能佢哋會唔會都有好大嘅情緒？咁學校又點處理呢？
1: 會喊嘅，係真嘅。咁咧就覺得即係點解咁快？即係我問好多點解，跟住我哋首先用翻一個好科學嘅話俾佢知。本書咧咁寫嘅，呢度真係得幾多週，即係譬如甲蟲啦，係幾多週嘅啫。咁或者長啲嗰啲啦，譬如可能我哋有啲泰迦，不過佢本身已經嚟緊先係七歲到啦。咁可能過咗兩年之後咧，因為病咗啦，或者有啲真係即係可能照顧得唔係幾好啦，咁都有機會㗎，都會令到佢生病啦。生病嘅時候，我都冇辦法可以百分百保證可以醫得翻佢㗎嘛。咁佢哋都要明白到就係個感情，就係話我最主要嘅重點就係咧，你有得可以同佢相處一齊嘅時間咧，你要好好珍惜，係啦。咁你話已經失去咗嘅話咧，佢知嘅，但係佢唔能夠再用依個形態去同你生活啫嚇。咁令到佢哋感受到就係生命係好重要，人與人好，人與寵物都好咧，最重要就係同佢相處嘅時候咧，你真係好好對過佢。咁就 OK 啦。咁所以咁講完之後咧，你對佢好唔好啊？梗係好啦。我尿又幫佢抹，即係成日都同佢磅草，又成日喂嘢俾佢食，同佢開生日會，係咯。你對佢咁好，其實佢 OK 㗎咁樣咯。同埋你突然間叫佢本身正常由四年嘅壽命變到四十年咧，你會好驚㗎。即係其實唔係依回事嚟㗎，係啦。咁變咗佢就會理解咯。
3: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0: 咁啊，校长啦，除咗呢一个嘅亚马逊生物教室之外咧，咁啊。都知道暮光英文宣都有啲特色嘅活動嘅、特別咧早前你知道我哋直資學校咧就通常我哋都會有啲外語嘅活動俾啲學生去參加或者學習咁、我哋教育局又成日都講要兩文三語啦，你哋俾人犀利喎，三文四語喎，咁你試下講出三文四語，你自己講啲發音俾我哋聽
1: 下先咯，嗰啲係啦係啦，啲同學咧都係講呢啲啦。嗱，我哋學校咧就係韓文啦、日文啦呢兩個語言咧就比較。就是叫做第三语言啦。咁开始即系做嘅时候咧，都系发现一件事，就第一次试下去日本交流啦。跟住咧，有个同学咧就去代表我哋学校去介绍。初初我听过去背，以为去背稿啦。跟住后屘去到嗰度之后咧，佢讲咗成十几二十分钟日文。跟住咧，嗰啲当地嘅男女同学啦，竟然咧。哦，你係咪日本人嚟㗎？咁樣，跟住咧，跟住話 no， 跟住咧就，我就覺得神奇。我哋都問翻佢，佢話你點學啊？但係嗰個同學仔成績普通嘅啫。我話你點學啊？睇 YouTube 咯，睇漫畫咯。開頭睇漫畫，覺得一路睇啲翻譯好似唔係幾好，慢慢咪試下睇咯。跟住就做到啦。跟住咧就問下其他同學啦。喂，如果有得揀，你仲會揀咩？除咗日文，梗係韓文啦。話點解？Netflix 幾多惡霸，幾多靚仔啊，幾多靚女仔女明星睇啊！我你又鍾意啊，咁我哋就諗下啊，就問下啦，咁 覺得都可以試。咁開始試嘅時候咧，就開始做啦。咁而做咧，我都覺得咧就係一係就唔好做，一做做得好啲。所以於是

0: 咧就同韓國啦、日本商會啦，或者係一個領事館啦，都邀請下佢哋咧，話我哋想開就唔係課後班，而係恆常嘅課程嚟嘅，擺喺平時嘅我哋嘅教學嘅時間表裏面嘅。咁我哋覺得幾特別喎，你咁支持我哋嘅語言嘅。我話只不過我哋啲學生好有興趣，你哋國家文化都想了解多啲。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咗第一步咯。咁開始咗之後咧，就呢幾年咧。包括領事館啊，好多嘅商會啊，都成日同我哋交流啊、傾偈啊，亦都對我哋都有啲嘅資助啦、捐助都有喎。咁啊變咗就開心嘅。咁但係你話咁樣做法，啲同學仔係咪真係學到咧？嗱，開頭嗰幾年咧，即係我哋做咗一二三四四四年啦嚇。咁我哋咧就嗰陣時就。日文嗰個 DSE 咧就唔係而家個考試嚟嘅，而家即係轉咗做呢個日本語考試啦。咁啊，韓國就 topic 啦，咁樣啦去考試。咁啊，都希望咧就讀完之後有興趣咧就可以再發展落去啦。咁但係嗰陣時諗，咁點發展呢？咁於是乎咧又去下韓國嘅大學啦，睇下有冇傾下得唔得啦？啊，又得喎。佢話：校長推薦計劃啦，只要佢韓文唔錯咧，其他科我都唔睇噶啦。哇，咁好啊！咁啊，梗係做啦。咁啊，做咗兩間啦，慶熙啊，同埋呢個崇明啊，咁樣啦。跟住就日本就難啲嘅，日本比個要求比較高啲，係啦。咁就到尾啦。跟住咧，韓國國際學校咧，話不如咁同你簽姊妹學校好唔好啊？我都好喎、啊。跟住佢話覺得我哋，因為我哋每一年咧嗰個中秋節啊，或者有啲活動都同佢哋一齊做嘅。咁經過幾年嘅感情之後咧，佢話做姊妹學校都好合適。咁我話都有做啦。咁做到最尾啦，近期今晚都新鮮嘅，就係咧就今年咧考嘅韓文同日文嘅成績咧就有。水準啦，咁嗱去唔到 N1 啊，即係最 top 嗰個啊，因為 N1 咧就等於五星星噶啦，佢有啲就考到 N2， 有啲就考到 N3， 即係等於 DSE 嘅四分同埋五分。
1: 哦，
0: 咁我咦，咁即係讀少一科 elective 喎，咁又可以將啲精力又集中喺其他地方度。咁韓文都係啦，都可以考到 topic 3同 topic 4係啦。咁呢個咧都OK 嘅，即係我都唔係要求佢哋全部去到最頂尖，但係咧喺興趣裏邊咧又可以攞。到四五分幫補下啊，又幾好喎、啊！咁同埋有啲得意啲嘅就係咧，學生咧係有天分嘅、讀咗半年咧，我可唔可以考高啲啊？我考試下咯，咁又俾佢考到喎、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喜出望外嘅事咯。
1: 我想問下啦，咁喺呢一個嘅叫三文四語嘅一個嘅計劃底下啦、其實學生由幾多年級開始可以學習啊？
0: 哦，佢哋中一就開始學噶啦。
1: 哦，中一就學習
0: 中一學噶啦，咁啊讀啲好基礎先嘅，跟住咧。我哋一定要令到覺得好玩，覺得好開心，咁咧中意咧啊，繼續啦，咁就唔好餵得咁飽，因為咧我寧願佢覺得唔夠就去問，就好過咧我餵得佢太飽。所以到中三嘅時候咧，佢哋好多同學咧都話：哇，仲想學多啲，學多啲會點啊？咁你咪試下考 DSE 嘅課程啦。同埋咧就個好處喺邊度咧？就係可以即係攞到 DSE 嘅分數。咁佢哋覺得呢一科我擅長嘅，讀咗幾年。咁如果你話個讀經濟，我可能未必，即係個個人你知啦，三科 elective 或者兩科 elective 都好啦，都未必會可以咁 fit 到噶嘛。但係如果其中有一個係韓文嘅，哦 OK 喎，咁佢就去啦。雖然話大學咧可能咧就即係睇六個科目啦，但係始終都 count 噶嘛，分數就係分數啦。咁對佢哋嚟講咧，佢哋已經覺得唔錯噶啦。
2: 即係對學生嚟講有多個選擇，
0: 多個選擇啦。
2: 但係咧，我想問一下係唔係必修㗎？即係時間一個，
0: 中一至中三係必修嘅。咁到到中四咧就選修啦。即係你覺得仲想學落去，你就可以繼續啦。
1: 即係所以中一至中三一個禮拜大概一兩堂到，
0: 兩堂到
1: 係兩堂到就係、是可以選擇韓文啦，又或者日語咁樣樣嘅。
0: 冇錯啦，冇錯啦。
1: 咁所以咧就學校嗰個安排底下就要喺課堂時間，即係正常嘅常規課堂時間就要撥一啲時間出嚟俾佢。
0: 係啦，抽啲時間出嚟。冇錯冇錯，
1: 咁聽落去都好好喎，即係除咗你話有個學習嘅語言、如果有能力嘅，又有興趣嘅，就可以繼續考埋呢個 DSE 嘅認可嘅一個嘅分數。
0: 係啦，冇錯。
1: 跟住之後仲可以去到韓國直情讀大學。
0: 係啦，同埋咧，我哋每年暑假咧，啱啱呢兩年開始咧，有十星期嘅韓國語嘅訓練，啲學生咧到暑假六月咧就會去韓國一間大學度啦，就讀嗰、那個韓文啦，十星期啦。咁啊翻嚟之後咧，經過 十星期嘅洗礼啦，真係好有好多嘅，係啦。
1: 十星期都好长喎，呢个时间都係
2: 上两个零月喎，两个半月。
0: 所以六月就去到八月底啦。
2: 嗱，咁啊，真係我諗相信啦，即係对嗰个语言有兴趣嘅同学仔更加有着数添啦。如果可以即係读埋 DSE 嘅分数，咁所以我諗呢个都係即係让同学有多啲选择啦，多个出路咁样。
0: 係，冇错冇错。
2: 咁啊，今日呢我哋嘅节目时间呢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呢好多谢呢慕光英文书院嘅张永峰校长呢上嚟同我哋分享㗎。多谢晒你。
0: 好，多谢晒，多谢晒。
2: 咁我哋下集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3: 国家开放，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的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郑欣。今年2026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而诬蔑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四个几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正如学术界反复重申一样，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亦都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序幕。2026年作为95周年的重要节点，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而深刻的纪念活动。在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纪念活动尤其隆重。8月28日，勿忘九一八，传承抗战精神，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活动在沈阳举行。台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正式揭牌。活动回顾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遇外辱的峥嵘岁月。全面抗争时期，曾经有50000多名的台湾同胞奔赴大陆投身抗日战场。与此同时，四川多地发布了2026年九一八防空警报统一市民通告，各地社区学校都广泛开展了主题教育活动。今年香港在抗战历史教育方面同样迈出了坚实步伐。香港教育局公布2026至2027学年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中，亦包括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建议学校在中国历史课堂组织专题讨论。教育局更特设九一八事变95周年系列交流行程，这个意味着香港的年轻一代将在课堂上更系统地了解这段民族苦难史。而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早已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进行了庄严的官方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政府高层官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及解放军驻港部队代表等出席。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及全体默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写：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同样在9月1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在香港的校园和社会各界延续。虽然95年已经过去，但历史从未被遗忘，民族的记忆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历久弥新。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心口永远的伤痛，亦都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的警钟。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更是为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精情上汇聚奋进的力量。下一集国情专列将带大家走进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买新款手机的案件，截至下午五点有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犯罪集团。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跟住是详尽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卢子清报道。
2: 苹果

0: 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话：，根据相关银行同公司嘅初步调查，佢哋嘅系统运作正常，暂时唔涉及网络攻击，但系涉案嘅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同背后嘅犯罪集团。
1: 调查重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的源头，包括分析受影响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涉案的资料，以及他们过往是否曾经堕入钓鱼诈骗。第二，调查涉案人士的身份及其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进行网上预购的人。
0: 被问到保安责任问题，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警司张巧仪话：，正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能够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
2: 我哋其实都继续同有关机构咧检视紧个情况嘅，全方位咧我哋都想优化，同埋睇下有冇一啲空间咧可以提升个保安措施嘅，无论响个人啊、机构啊方面嘅责任。咁所以我哋响度咧再次呼吁市民啦，应该定期都会检查自己信用卡嘅交易记录啦。如果有發現有可疑的交易，應該要盡快通知發卡的銀行和有關的商戶和報警，這都是一個保障自己的有效方法。
0: 張巧儀又說已經將報案資料交給銀行和蘋果公司作即時跟進，以便他們能夠盡快處理受影響市民的個案，取消有關的可疑交易，避免損失。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多份報章撰文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規劃描繪的每一項經濟和社會發展願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穩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國家的堅強後盾之下，香港定能在由治及興新征程上開啟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表示，怎樣落實推展五年規劃，外界可以在施政報告找到具體措施，當局期望每年能夠有序推進五年規劃藍圖得以實現，財政預算亦都會適時提供資源配合。黃海怡報導。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他今日在多份报章撰文，以写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前为题。他说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给予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战略定位，更加肩负着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决心。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他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下，大家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定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加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香港工商界妇女国庆77周年午餐会作专题演讲时候话，当局期望每一年可以有序推进五年规划蓝图得到实现。
5: 好多人都会想下，究竟在五年规划这个蓝图之下，香港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推展呢？在2026的施政报告，大家会找到一些很具体的措施。我们希望每年都能够有尽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能够得到实现，财政预算亦都会适时为我们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落实措施提供资源上面的配合。
4: 谢小华强调， 在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香港五年規劃互相銜接的框架底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機遇和機會服務國家，幫助香港發展。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既是挑戰，亦都有著龐大商機。香港擁有生命健康科研、資金、人才等優勢，而跨境安老亦都為業界帶來新發展空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話，香港65歲或以上人口差不多佔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經成為超級老齡社會，政府會同安老業界共同思考點樣更好應對挑戰。林漢山報導。
6: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香港亦都不例外。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預計到2046年會佔香港整體人口 36%， 只有長者居住的住戶比率亦都會上升至接近三分之一。估計香港60歲或以上的消費開支會由2024年的3400億元增加到2034年的接近5000億元。陳茂波出席長者安居協會活動致辭的時候說，這個既是挑戰，亦都意味著龐大的市場商機，香港正積極建設國際醫療創新中心，科研、資金、人才等多方面優勢可以相互配合。
7: 我們有世界級的生命健康科研實力，正是積極建設國際醫療創新中心，有資金、人才和初創企業匯聚的非常蓬勃的創科生態，亦都有對生活質素和服務水平要求非常之高的市場，關鍵是要將這些優勢連結起來，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可用、可以持續營運的一些服務。
6: 近年有市民退休後選擇到大灣區生活，陳茂波說，跨境安老為香港業界帶來新的發展空間。
7: 隨著長者的生活選項延伸至到粵港澳大灣區，照顧服務的轉介、健康資訊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銜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夠建立到安全可靠、銜接暢順的服務模式，就有機會將這個模式複製和推廣，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
6: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指出，香港現時的人口年齡中位數是49歲，65歲或以上人口差不多佔四分之一，反映香港已經成為超級老齡社會，政府會同安老業界共同思考未來二三十年點樣更好應對人口老化的挑戰。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而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无优惠。消委会表示，如果商家在推出优惠前提高价格，可能打击消费者对促销价吸引力。任浩峰报道。
8: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否平到，优惠是否达到消费者预期，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似消费者预期咁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至14元。按优惠折算之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达到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是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说，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五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9: 虽然我们知道呢，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店铺也是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但是呢，如果在短期内是去在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其实对消费者来讲都会有个打击到他们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的吸引力。
8: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 消委会的格价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日更新，了解超市货品的价格变化。又说澳洲和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

0: 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价格透明度。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不同长度有护翼的卫生巾样本，发现各样本的吸收速度参差，16款样本于10秒或者以内完全吸收合成试液，有一款样本需时73秒，超出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应多于60秒的要求。各样本的酸碱值符合内地标准，至于所有样本没有验出甲醛，通过可迁移性荧光物质测试。微生物测试方面，所有样本都没有被验出金黄葡萄球菌、绿龙杆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表现理想。消委会呼吁供应商加强品质管理和进行定期测试，并且加强监察分销商，同时改善产品标示，让消费者可以作出知情选择。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处于高水平，开学初期学校可能出现爆发个案。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星期四展开，暂时有大约80间学校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医学会表示50至64岁人士接种率仍然偏低，需要提高他们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的意识。陈晓君报道。
2: 本港流感活跃程度维持在高水平，开学之后截至今个月9号就有73宗学校爆发的个案，共涉及大约400人。医学会会长郑志文表示，今年临近开学，流感病毒较为活跃，导致一开学就有不少学校出现爆发。
3: 今次那个开学或者是近期的高峰，其实可以说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流感它那个传播呢是好看很多因素，第一环境因素，第二个流感病毒的种类，第三个流感病毒在那段时间里面会不会夹啱它就是高峰。今年呢就有少少不是那么好彩的问题，啱啱在大家开学的时候那个周边的时期呢就比较活跃的菌，大家可能交叉传染的机会大了，造成呢可能一开学我们就见到比较群组爆发的情况。
2: 医学会表示，上个年度儿童及青少年流感疫苗接种率有所上升，六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的接种率较过去三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个百分点。不过50至64岁人士的覆盖率就仍然偏低，只有不够四分一人打了针。郑志文认为有需要提高他们接种疫苗的意识。
3: 屋企不会有啲初生婴儿啊、小朋友嘅顾虑，佢嗰个诱因咧可能就减少咗，多啲提醒一啲本身系可能身体健康但冇长期病患，但系又唔系好纳入高危群组嘅人士咧，要留意一下保护自己啦。第二，会唔会得闲去探下孙仔啊？或者佢另有高堂，可能爸爸妈妈都仲系同自己一齐生活，佢亦都系需要受保护嘅群组。咁我哋希望大家多啲宣传呢个意识。
2: 2026-27 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星期四展开。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今个月内举行外展活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预计学校的外展工作将会在12月中前完成，较上年提早大约两个星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国据报告知美国，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之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会取消本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峰会，又说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在北京，外交部今日回应涉台的提问时表示，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罕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過，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關係的知情人士報導，中美雙方在籌備習近平訪美期間， 中方向美方

0: 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
1: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0: 中方至今未就习近平是否访美公布消息。而在今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亦都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0: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瑞典选委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票未点算，在两大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太多的情况之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卢子清报道。
4: 瑞典选举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而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换言之，反对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赢面较大，不过部分西方传媒就说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并未点算，在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和反对党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最终结果最早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各党将会根据所得议席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国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今届国会选举在过去的星期日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投票率是 80.4%， 略低于上届。分析说，医疗、教育、治安、移民与融入社会、气候以及能源等都是今次选举中选民较关注的议题。外界亦都关注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能不能够进入政府执政。根据选前民调，瑞典民主党有超过18%支持率，紧随反对党阵营中的社会民主党排第二，而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支持率排第三。今次选举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名古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表示，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表示，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 至於武術賽事，港隊派出六男四女出戰套路和散打項目，當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戰亞運會，當中包括世錦賽

0: 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林汉山报道。
1: 名古亚运今个星期六开幕，其中单车赛事将会在9月20号至10月2号举行。港队将会派出13男10女，合共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拿到5面奖牌，现时已经进入最后训练阶段，队员的状态良好，对他们很有信心。第二次参加亚运的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期望能够提升冲刺力。她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
2: 当然希望可以赢到啦，我觉得我成日都拿第二，所以自己都希望可以改变一下。其实我觉得近排的状态都不错的，所以都希望可以延续到一个好的状态，甚至是一个应该说最好的状态迎战亚运。可能在冲刺水平上面有一定的提升，就是因为两位对手都冲刺很好，所以自己都要再改善一下，然后去再应对。
1: 至于武术赛事，港队就会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他将会首次在亚运舞台亮相。
3: 我就不喜欢用世界冠军去定义我，即我不会因为我拿了世界冠军啊，定是怎样就侥幸。我永远都会抱着学习去不断去精进自己。咁至于亚运会嘅话，我觉得唔好俾自己有遗憾啊！我一定要做到我嘅全力，我要俾我自己系 100% 嘅自己去发挥出嚟。如果第一次亚运会我唔可以全力去发挥好自己，我谂就算我攞到一个好高嘅成绩，我都唔会开心。
1: 武术队总教练林航贵话：队员状态非常好，未来几日会稍作调整，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战亚运。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买新款手机的案件，截至下午五点，有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李家超指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资金、人才等优势，而跨境安老亦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最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342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1点，跌55点。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8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04400亿元。路透测算，内地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是600亿元，远低过市场预期的4000亿元。截至8月底，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282万亿元，按年增长4.9%，增速按月减慢0.2%。截至8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余额按年增长7.5%，增速按月减慢0.2%，略低过预期。今年头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有超过239000亿元，较去年同期少26400亿元。大新银行的调查显示，本港投资者的信心仍然正面偏强，预计未来一年，平均预计在未来一年投资回报率能够达到7.7%。由李义琴报道。
6: 大新銀行委託研究機構進行的一項量化網上調查，在上個月訪問了608位20歲以上的投資者，他們擁有的流動資產由少過100萬去到800萬以上，過去一年曾經進行至少一次的交易，結果顯示他們面對環球經濟前景、地緣政治和市況波動等的不確定因素，但整體的信心仍然維持在正面偏強，投資者信心指數維持在68，同去年相同。對未來12個月市況有信心的投資者，平均預期投資回報達到 7.7%， 富裕及高資產值投資者的信心更加高，信心指數達到75。調查又顯示，近九成的受訪者說未來12個月將會維持甚至乎加碼投資，股票繼續是最被看好的資產類別，過半的受訪者有信心在未来十二个月投资录得正回报。大新银行总经理兼财富管理处副主管张浩恩相信，当中东战事和美国加息尘埃落定并符合预期，投资者会找到投资机会并作出投资。
7: 当尘埃落定，尤其是加息的情况，如果啲嘢系符合个市场预期的话，可能在后市里面啲人在清晰的情况底下可以投放的资金或者是找到投资机遇，其实应该都仲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去年市况的波动同今年市況的波動都不會是阻礙了客人再度投放資金去投資市場。
6: 調查亦都反映投資者關注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但同時亦都擔心相關的資產估值過高。至於地緣政治風險、經濟放緩等，亦都是受訪者的關注範疇。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5: 港股低開高走，恒生指數初段曾經跌超過140點。午后曾经倒升最多超过120点，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升幅近0.5%。科技指数就反复偏软，晶片股挨沽，金融、医药同埋汽车股就做好。继七月配股集资之后，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智普再度向市场配股同埋发行零息可换股债，合共集资近393亿元。智普朝早嘅股价曾经跌超过一成，报710元，跌穿配股价，收市就报721元，跌9%，系表现最差嘅科指成分股，股价连跌10个交易日。分析认为，公司短时间内第二次配股，反映資金需求大，估計未來 AI 相關的公司會繼續集資，或者會對市場的資金造成壓力。由李以琴報導。
6: 智普計劃配售最多2,196,500股新 H 股，佔經擴大後已發行股份大約4.5%，每股配售價714元，較上個星期五收市價折讓近一成。預料集資淨額156.6億元，公司同步發行本金總額以201.4億元人民幣。2027年到期嘅美元結算零息可換股債券，初始嘅換股價係每股892.5港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价日价大约12.55%，集资净额系236.1億港元。智普话今年初首次公开发售所得嘅款项已经悉数动用，而七月配售集资近314亿元，亦都已经用咗近35%。獨立股評人洪麗萍說，智普的股價已經顯著回落，仍然在這個時候配股集資，反映資金的需求大。他說公司短時間之內第二次向市場集資，令到部分的投資者或者股東意外並且有戒心。
8: 我不覺得說因為他就會帶起一個集資潮，但整體我覺得 AI 的發展是令到有些公司還是有資金的需要，爭在就說究竟那個集資的金額和究竟到時是哪些公司，但我想大家都要有咁嘅心理準備，但係啲 AI 發展嘅公司其實即係有機會可能都會陸續咧係有一個集資嘅壓力喺度。咁呢個對整體市場嚟講，個資金係會造成另一個壓力喺度㗎。過去呢段期間，港股嘅成交咧只係得2,000億。
6: 另外，洪麗萍認為內地人工智能大模型減價係一個過程，亦都係必然。關鍵在於邊啲公司喺過程當中可以透過功能、技術、成本等跑出。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5: 德勤中国预计本港今年下半年零售销售有望增长 7%， 全年的增幅就达到 8.4%， 认为地缘局势等不明朗因素将会轻微拖慢下半年的增长步伐，但相信全年计仍

0: 仍会有不错的表现。由赵家俊报道。
1: 德勤中国表示，受到内用消费品、珠宝钟表及名贵礼品等高价值消费品销售带动，香港上半年零售销售额约2030亿元，按年升9.7%。该行预料下半年有望持续增长7%，将全年零售销售额预测由二月时预估的4100亿元轻微上调至4120亿元，按年增长

0: 多国际旅客访港，进一步刺激消费。全年访港旅客数目预计增加18%，去到5900万人次，当中4600万来自内地。德勤中国香港消费市场业务主管合伙人郑焕贤表示，人民币对美元过去一年趋强，对内地消费者来讲有正面汇兑收益。如果人民币持续强势，将有利本港零售表现。他又留意到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有缓和迹象。
1: 当你买了这么多一次去上去深圳买这些 shopping， 买完回来都不知道买在哪里，在家里我们香港的 living space 真的都是不多的。你唔通走去租個迷你倉嚟裝住一啲所謂日用品咩？唔會噶嘛。咁所以開始呢個所謂嘅常態咧，有少少改變啦。當然上去消費做飲飲食食或者揼骨係有嘅 ，weekend 係有嘅。但係多唔多咧？我而家係冇之前2020年咁多啦。見到個趨勢開始淡翻落嚟，即係冇咁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趨勢應該係唔會繼續持續咁升。
0: 鄭煥炎預計本港零售銷售要重返超過10年前全年4900多億元嘅歷史高位，仲要多3至5年，以待內地訪港旅客數量進一步上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2346點，跌2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1點，跌55點。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有1926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升1.4；南方恒生科技4.23仙6，跌0.1仙；智普721蚊，跌72蚊；阿里巴巴105.9，跌1.6。XLE 南方海力士37.2元，跌5.86；腾讯控股43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4.8；长飞光纤光缆176蚊，跌7.5；中芯国际61.3，跌1.85；小米集团27.16，升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4.7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幣6.709，英鎊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港金報40325蚊，比上日收市跌365蚊。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271.96美元。港匯指數報103，升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3: 香港電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7: 咁原創當代芭蕾卡咧，主要分為九個章節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韓國傳統會見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會有展示咗文人風骨嘅黑粒啦，或者係一啲新娘所佩戴嘅模式，咁就展咗佢哋婚禮嘅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飾嘅。total 就會有22位嘅舞蹈員啦，佢哋會用獨舞同埋群舞去展示。

0: 演示九种唔同嘅舞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舞式制作嘅过程。
1: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嘅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嘅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点样嘅韩国传说故事呢？交俾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0: 咁喺塔里面咧，有融合到呢个传统民间故事咧，就会系情子冠呢个章节。咁情子冠其实主要系由一啲古代嘅贵族去佩戴嘅一种舞式啦，灵感系源自于呢个韩国传统民间故事叫做《轻夫传》里面一个叫内布嘅角色嘅。咁呢个内布咧，其实就系一个贪婪啦、残忍又自私嘅一个公子贵族歌儿嚟嘅。即系整个嘅章节嘅角色嘅舞蹈员都会用一个比较轻佻啊、傲慢嘅一个公子歌儿角色去诠释情子。
1: 原创当代芭蕾剧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欢迎大家收听住9月14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霆蓝蓝回到来了，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水曲目，跟大家一起听一下歌的。我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而相对湿度是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12点。好啦，要同大家讲讲咧，今晚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嚟讲啦，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会有 J 变回潮之送别。带来龙冠天和钟丽蓉的歌声。至于另一首歌曲有林家声、陈浩球和李家凤合唱的《沈三伯与云娘》的上卷，下卷就会在凌晨12点至1点的小时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就会有罗文和魏慧英合唱的《痴梦》。至于凌晨1点至到去2点嗰段时间咧，就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一个新嘅主题啦。咁就完结咗咧，唐宫耳梦噶啦喎。咁有二道梅嘅第一集啊吓。咁除咗咧喺百花齐放嘅环节里面咧，可以欣赏得到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欣赏得到汉剧。咦，汉剧咧亦都系蓝蓝第一次听啊吓。咁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就要留意住百花齐放嘅环节啦。至于今个小时第一首歌曲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港台独有嘅版本啊，咁就系86年嘅港台录音《玉梦芙蓉》，就系由钟云山同埋陈嘉明合唱嘅。咁啊，好明显啦，呢个故事就系讲贾宝玉就梦见芙蓉，芙蓉即系边个啊？即系晴雯啊吓。咁啊，晴雯死咗之后咧，宝玉咧非常之伤心。咁啊，听啲妹仔讲咧，晴雯死咗后咧就化身做一个芙蓉花神，更加咧就系作咗一个芙蓉女儿内嚟去悼念晴雯啊，而且咧更加系《红楼梦》全部诗文之中咧最长嘅一篇，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原来是晴雯姐姐。咦，乜你好似羽化登仙咁啊？

刚刚为大家带嚟嘅有《玉梦芙蓉》啊，带嚟钟云山同埋陈嘉明嘅歌声，亦都将我哋交易时间带到嚟晚上11点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同你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上昼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昼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晚上七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及相关刊物

0: 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直至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加，将于本月28号至下个月9号实行新一轮游客分流特别安排。措施实行期间，游客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点至晚上8点30分期间到访港大，需要提前透过港大网上登记平台预约，并需视乎每节人数的配额情况而定。其余时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游客则无需提前预约。港大会继续密切监察游客新分流措施及的成效，并因应大学成员及公众人士的意见作出调整。中美交流基金会宣布在网站设立永久纪念网页，缅怀日前辞世的基金会创办人兼荣誉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网页目前收录超过100篇来自全球各地的追思文章，包括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以及多国政要和各界领袖的悼念撰文。网页亦都开放公众留言区，并收录董建华2019年谈及中美关系的专访片段。基金会总裁周建成表示，专业徐志敬董建华结束的公共服务生涯，亦都希望启迪新一代继续推进董建华毕生投入的伟大事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00点，跌咗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6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68，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84美元，卖出4,277.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听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

0: 月。查询电话2891-1001。
1: 戏曲之夜。

听过新闻之后，时间嚟到晚上11:06，咁继续咧，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日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朱辩回朝之送别》啊，故事就系讲述到朱辩咧就系宋朝嘅忠臣，咁啊出使金邦咧就乞求送反义帝嘅时候就俾金主捉啦。更加咧就系逼佢归降嘅，咁啊朱辩誓死不从而被放逐。咁飞凤公主啦，怜惜佢嘅忠义，亦都好欣赏佢嘅才华，两个人咧就慢慢咁样互生情愫。咁喺公主嘅英明底下咧，朱辩系最终可以翻去宋。咁但系咧离别之时咧就系对公主依依不舍，但系因为咧身为宋臣啦，咁啊身负一个国务，不得不忍泪啦踏上归途。咁啊就系呢一段啦送别嘅长情啦。咁啊今日咧带嚟嘅呢一个版本啊就有龙冠天同埋钟丽蓉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你

0: 真不有此一天吗？
1: 天有功法，当能遂缘。

0: 为大家送上的有《朱变回朝之送别》啊，带嚟龙冠天同钟丽蓉的歌声，由蔡显芬赞曲。
1: 唉，想去旅行，但系啲大假用晒啦。
2: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1: 乜你有随意门咩？
2: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3: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0: 时间嚟到晚上11:26，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呢，就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12点钟啊吓。咁大家咧，如果朝早咧要出门口嘅话咧，咁就要带把遮啦吓，记住要带把遮，同埋着啲咧比较防跣嘅鞋啦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亦都系我哋一个港台独有版本嘅歌曲嚟嘅。咁啊，呢首歌曲咧就比较长啊吓，咁分咗上下两卷嘅。咁但系今日咧都会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咁啊，今个小时咧先嚟播放上卷俾大家听先。咁就系有沈三白与云良嘅上卷，咁就由林家声、陈浩球同埋李家逢合唱嘅。咁啊，点解会话系我哋港台独有呢？因为一个现场录音啦，系咧嚟自于咧一个1995年嘅暖流行动，咁就系叫做暖流之声粤曲慈善演唱会啊吓。咁就由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五台主办嘅。咁啊，1995年啦，11月2日啊，咁就系喺香港文化中心。中心的音乐厅度咧举行嘅，咁啊，其实呢、这个暖流行动咧，其实系自1991年开始啦，每年咧都会举办唔同形式嘅活动啦，同埋一啲表演啊，藉此咧就推广一啲敬老爱老嘅精神。咁而呢一个精神咧，到而家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系秉持住噶，希望大家咧都感受得到啊吓。咁啊，送俾大家有沈三白与云良嘅上卷啊，由林家声、陈浩球同埋李家凤主唱啊。

逐家门。今日狼去羊走，兄归无石。你大清军投靠华。

朋友女儿身伴慰亲娘，清君啊，你待我朝夕嘘寒。

0: 清君，你陪娘亲去华家，要带几件御寒衣服啊！你娘亲体弱不胜劳，我替你先来打点啦。
1: 阿爹，娘亲唔俾我跟佢去噶。
0: 吓，超啊，怎讲啊？吓吓，云姐，云姐，可有此事啊？
1: 三路想华家亦非富有，怎能接我哋母女两人呢？为咗女儿投生有路，我已答应你

皇家表兄，将清官送

0: 唉，
1: 非常之好听嘅沈三白与云娘嘅上卷啊，由林家声、陈浩球同埋李家凤合唱，系一个咧喺1995年啊《暖流之声》粤曲慈善演唱会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噶。咁仲未完噶噃呢一首曲，因为咧仲有下部分嘅，即系仲有下卷嘅，咁稍后时间再送埋俾大家。
2: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的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席。根据选委会数据，按照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由

0: 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以及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就预计赢得176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跌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7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4，日元154.4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5美元，卖出4288.3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而骤雨及雷暴亦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北区、屯门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料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二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喺新闻之前咧，就为大家带嚟咗啦《暖流之声》嘅粤曲慈善演唱会嘅一个现场录音啊吓，咁就系1995年度举行嘅。咁啊，刚刚为大家带嚟咗《沈三白与云娘》嘅上卷啊吓，咁蓝蓝啊就听到如痴如醉啦，唔知大家有冇咁样认为啦吓。咁啊，即将咧会为大家送嚟有下卷嘅部分。咩沈三白啦，一生就清苦清贫，而前半生咧，佢就有妻子陈云相伴。好可惜啦，佢唔擅长营商，亦都系俾奸人算计噶。而继母啦，同埋弟弟亦都落井下石，赶咗佢哋出家门，生计无从。而云娘咧，更加系喺饥寒交迫、悲苦无助嘅情况底下咧，就去世噶。咁啊，一个咧好悲情嘅故事啊吓。咁送俾大家有林家声同埋陈浩球合唱嘅《沈三白与云娘》嘅下卷啦。

翠兰香消，花残寸寸，心乱。

0: 云姐，云姐，哎呀，云姐，云姐，你并怯寒风，何须强气呢？待我速请名医，但愿你药到病除，早日神清气爽啊！
1: 久病难求灵药，难得见郎一面，我已定减其半，何须再觅仙方？
0: 云姐。

0: 翠的曾发愁书，元宵后又传尺素，清明前再寄寸簪。
1: 大抵是红桥所误，我半年来只收到一封书。

我在淮阳盐署公职，生活上佳，系呢清君驾后，近况可好啊？吓、啊？

母亲大人膝下，一只黄狼借势。

0: 为大家带来的有沈三白与云良的下卷，是由林家声和陈浩球合唱的，是一个在95年暖流之声粤曲慈善演唱会里面的现场录音，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年纪大机器坏，看来我要做身体检查了。
2: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相信咧，接下嚟嘅呢一首歌啊，都会听到你如痴如醉。佢系《痴梦》，咁就系由罗文同埋魏慧英合唱。

0: 妻言梦一场。如此说，马颓和便
1: 是恶梦啊。
0: 长生殿誓盟呢，
1: 是好梦。
0: 咁今宵你我重逢呢？

0: 痴蒙带嚟有罗文同埋魏慧英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一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有百花齐放嘅环节。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七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沙田威尔斯医院一个地盘的货柜办公室昨晚九点几有浓烟冒出，没有人受伤。院方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重建工程承建商通知，昨晚大约9:46，地盘内一个货柜发生火警，地盘职员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接报后将火救熄。院方表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医院运作和病人服务不受影响，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事件和采取措施，确保地盘的消防安全。外长王毅昨日应约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展开救助，将会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又说，中拉两国建交以来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与拉方一起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日起一连三日举办。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经陆续抵达北京。蒋斌介绍说，今次论坛一共有接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包括60几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与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中方欢迎国内外嘉宾参与论坛，凝聚稳定共识，促进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69点，跌三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9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

0: 1.5438，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39美元，卖出4314.2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而骤雨及雷暴亦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北区、屯门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料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6: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呢？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8: 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系边一个啊？
9: 我最中意听香港暖流，
10: 我最中意听戏曲天地，
8: 我最中意听有你同行，
11: 我最中意听自在早晨啊！
12: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9: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10: 你最中意听边一个节目啊？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10: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13: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4: 演员 ready， 导演。
1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6: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7: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09啊，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咁啊，小时系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啊吓。咁啊，上星期咧已经系完结咗呢个唐宫绮梦嘅话题啦吓，一连十集送晒俾大家。今个星期咧会为大家开始一个新嘅主题，就系二道梅啊吓。咁啊，喺开始呢一个百花齐放嘅环节之前咧，同大家重温一下啦，今日有啲咩歌曲送过俾大家。咁啊，第一首有《若梦芙蓉》啊，带嚟钟云山同埋陈嘉明嘅歌声。晚上11:00至12:00个小时，有朱变回潮之送别，由龙冠天同埋钟丽蓉主唱。而另一曲有林家声、陈浩求、李家凤合唱嘅《沈三白与云娘》嘅上卷，下卷咧就喺凌晨12:00个小时送俾大家吓，同样咧都系一个1995年啊暖流行动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咁系一个1995年嘅演唱会，咁啊由林家声同埋陈浩求主唱嘅下半部分，咁啊最后一首啦就带嚟有罗文同埋魏慧英嘅《痴梦》，咁希望咧大家都满意今日嘅歌单啦，咁啊送俾大家有百花齐放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才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今日嘅百花齐放咧，要同大家介绍一个新嘅古仔。
4: 系啊，因为咧，我哋介绍亲咧都系嗰啲传统戏曲啊。咁今日咧介绍呢个咧就系传统戏曲之中嘅最传统嘅。
3: 传统里边嘅传统。
4: 系，因为咧，你都听过人讲啊，我哋粤曲啊有江湖十八本噶嘛，你一捧雪啦，就二道梅啦。三观堂四进士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系介绍二道梅。
3: 哦，唔觉得你话传统之中最传统
4: 嘅，因为介绍系江湖十八本里边嘅二道梅。
3: 嗯，咁啊，苏哥啊，嗱，二道梅我听好多啊，有阵时咧又听见话梅开二道，
4: 系啊，
3: 其实系咪同一个古仔嚟嘅咧？
4: 应该系啦，即系话啲梅花开两次咁解啫。
3: 嗯，
4: 一个就系话两次开嘅梅花一样。
3: 即系调上调落多咗个字咁样，
4: 系啦，啲字唔同，但系咧含义系一样。
3: 咁其实二道梅系讲咩嘅咧？
4: 系讲有一个书生咧，就叫做梅良玉。
3: 嗯，
4: 咁佢全家咧就已经去抄斩啊，因为佢得罪咗嗰个卢丞相咧，就去抄斩。咁全家就只系得梅良玉咧就走生咗。就改名換姓咧，就匿咗去一家姓陳嗰度咧做花王。
3: 哦，
4: 咁佢做花王咧，打理花園嗰啲花咧十分成功啊！啲梅花居然開兩次，咁所以就係為之二道梅，就因為咧由咁樣咧就揭起全個故事嘅開端嘅。
3: 哦，所以咁样叫二道梅嘅，
4: 系啦。
3: 咁啊喺花园度打理啲花，咁啊系咪遇到啲小姐去赏花咧？
4: 系啦，咁梗呢个系才子佳人嘅开端戏咧，差不多都系咁噶啦。咁咧就结果咧个小姐就去赏花咧，就知道咧呢啲花再开就系因为咧呢个花王仔喺度打理得咁有心机，就所以令到梅花再开。咁于是咧就问起情由嚟嘅，至知道佢原来同自己咧就系通家之好，所以咧就话俾个老豆听。咁个老豆就觉得话，咦呢个系细侄嚟噶，咁于是就将佢咧就唔好再做花王啦，就匿埋收埋喺屋企嗰度咧，就叫佢供书教学，希望咧将来有出头之日嘅。咁就将个女咧就许配咗俾呢个梅良玉。
3: 哦，咁呢个小姐叫咩名啊？
4: 个小姐就叫陈杏元啦。
3: 哦，杏元
4: 系啦。咁咧，陈杏元咁后来咧，到卢丞相咧害完一个就到害呢个陈杏元个爸爸啦。
3: 哦，
4: 就要佢将个女咧就去和翻。 即係將個陳杏園咧就去嫁俾番邦，然之後等佢哋即係將全家咧都分開曬佢哋咁樣。咁所以咧就有一場戲咧就叫重台別。呢一場重頭戲咧就係、是、所有二度梅裏邊啊任何戲曲都唱呢一場戲嘅。
3: 重台別啊，重台特地方名嚟㗎嘛。
4: 重台別就係話重台特地方名，就杏園咧去到嗰度咧就。同自己的丈夫呢、這個梅良玉咧哭別啦，就喺呢度哭別。
3: 佢當時嫁咗佢未噶？
4: 未結婚。
3: 未結婚，但係就有咗名分。
4: 已經有咗名分嘅。
3: 哦，咁樣，咁我哋又聽下重台別啦。既然係咁重頭戲，
4: 咪先，我哋應該話樹由根腳起，就聽下梅開二度嗰個小姐初見梅良玉嗰一剎那間。
3: 哦，驚豔嗰陣啊！咁我哋聽下，咁呢個版本咧就係、是、由邊位唱嘅咧？
4: 係由羅劍郎同鄭國寶唱嘅。
3: 我哋一齊聽啊！

奸人祸害，所以我改名换姓被奸害。

0: 苏哥，我哋听过罗剑郎、郑国宝唱呢个梅开二度咧，即系二度梅啦，蔡瑜嘅唱吓。
1: 系啊，因为咧佢哋两个一唱咧，如果我哋留心听，咁就已经知道咧，梅良玉同埋陈杏元咧，原来就系世交嚟嘅。咁梅良玉个爸爸死咗之后咧，陈杏元个爸爸咧就居然去祭佢个爸爸，咁所以咧就知道咧，原来即系。表白身世都唔會有害嘅啦，咁至揭開咗佢成個故事下面嘅悲歡離合。
0: 嗯，咁嗱，蘇哥，我記得你講過咧，《二道梅》就江湖十八本裏面其中一本啊。
1: 係啊，
0: 咁啊，係咪應該外省戲都有好多呢？
1: 所有劇種啊，可以話有戲曲嘅地方啊，邊一個劇種都有《二道梅》呢一個故事嘅戲曲。
0: 嗯，咁里边有冇出入嘅地方啊？
1: 故事出入就冇，但系咧各个人嘅表演片段咧就有。嗱，譬如有一啲地方就有一场叫做渔舟配嘅，就讲咧系就讲咧陈杏元嗰个细佬咧叫陈春生啊，谂起又系即系陈杏元都搞到成家唔掂嘅，咁就。个陈春生咧又俾人追杀啦，就走咗落去只渔船嗰度，就识咗个叫玉姐嘅女仔。咁喺同个玉姐咧喺个渔船嗰度咧，就大家订婚嘅。
0: 哦，啊，渔舟配
1: 系有场渔舟配。咁喺外省剧种里边咧，就系、是、一个好独立嘅节子嚟嘅。嗱，嗰一场咧就叫做落花园啊，就讲咧陈杏元和番啦。咁佢。實在根本係唔想去和返㗎，咁佢就諗住呢去到某一道懸崖呢就自己跳咗落去呢就好似黃超君投崖咁呢就死咗佢啦咁。咁結果呢就俾啲神仙打救呢就一陣風就即係托住佢卷起佢一路送將佢送到一個姓周嘅地方喺嗰個花園度落咗落去。咁呢個係一個獨立嘅節子戲嚟嘅叫做落花園。
0: 哦哦，咁样样
1: 系啦，有一场咁嘅落花园，就话你问起上嚟咧，即系话江湖十八本嘅二道梅咧，就变开好多好多节子戏嘅。
0: 哦，即系有好多系加咗上去嘅，可能某个地方咧就冇呢一段，
1: 系啦，
0: 呢个地方戏咧就有呢一段咁样。
1: 系啦，咁重台别咧呢一个重头戏咧，就系所有剧种，不论潮剧好、汉剧好、京剧好，乜嘢都有呢个重台别。有人就叫做杏元和番，又话重台别，就系、是、都系讲呢一件故事里边嘅呢一节嘅。
0: 嗯，咁啊咁多外省戏啊，你介绍个咩外省戏俾我哋听好咧？
1: 嗱，我最记得系陈百华咧就有一段汉剧啊，陈百华系喺汉剧里边系第一把交椅嘅女花旦啦。
0: 嗯，
1: 咁佢做好多戏咧，连啊。藝術大師梅蘭芳都認為話真係做得冇得頂㗎啦咁嘅，咁、所以陳百華咧有一場重台別咧，佢唱得非常之好嘅。
0: 哦，咁樣，咁啊要請大家一齊欣賞㗎咯喎。
1: 好啊。

0: 陳百華唱呢、這個誒二度梅一段啦，咁、啊、我哋只係播咗一段節子啫，咁啊幾好聽喎、
1: 啊。係因為佢呢段係誒萬二樓嚟嘅，但係佢哋嗰二樓咧同我哋誒廣東戲嗰啲二樓唔同，因為我哋嘅二樓咧冇萬到咁交關。
0: 嗯嗯，省好多嗬、啊。
1: 係啦，咁所以咧聽嚟咧就佢呢啲咧就。淒涼好多啦，咁但係內容咧就自然都係勸個丈夫咧唔好咁淒涼，你將來咧上京求名咧有出頭之日嘅嗰啲啦。
0: 嗯，咁啊，如果喺廣東戲嚟講咧，似乎二道梅呢個古仔咧比較側重咧，都係多數係講佢哋分別嗰陣時候嗰啲場數咧就形容得多啲喎。
1: 係因為佢係重頭一別，係所有二道梅最重頭嘅一場戲嚟噶嘛。
0: 嗯，咁重頭，我哋又揀翻個有翻唔上份量嘅老官唱喎。
1: 好啊，你揀啦。
0: 揀何非凡同鳳凰女唱嘅《重頭一別》啦。
1: 好啊。

去万里言，各在天一眼。

利尽。

受够恨，孩儿回来你一生，若果你为情而只为前途，

0: 幸贤妻，前边不远，乃是边塞重地。
1: 啊，
0: 怕只怕我哋夫妻遇到分别之期咯。

0: 欣賞過何非凡《鳳凰女》唱的一段《重台一別》啦。
1: 係啦，
0: 咁啊真係好精彩嘅，蘇哥你編嘅喎、
1: 哦。誒、欸，好耐好耐世界嘅啦，幾乎而家唔識寫嘅啦。
0: 唔識寫啊，寫過第二隻咯。咁啊，我哋分別咗啦，咁結局係點嘅咧？
1: 結局梗係大團圓啦，因為呢啲係章回小說嚟噶嘛，咁差不多捱完一輪苦咧，就會好翻噶啦。
0: 嗯，咁啊要留翻下一個禮拜咧，繼續只係播一啲咁吸引你嘅情節俾你聽啦。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

0: 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话：中国嘅发展系欧盟嘅机遇，唔系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区域法院裁定元朗区议员施俊卿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还押等候10月27号判刑。政府表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已经收到元朗区议会主席以及三名元朗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致函就此发起调查。民青局局长会按条例及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任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又表示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格和诚信操守，并会密切留意司法程序进展，作出适当跟进。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5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46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42，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59美元，卖出4,312.4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 所有车都有盲点，

0: 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9月15日星期二啊，农历咧就系8月初5噶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2:08噶啦。咁我哋嚟紧3个小时嘅节目咧就正式开始噶啦。而喺呢3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伟图咧陪住大家个噃吓。咁啊，李伟图提一提大家，咁咧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9%个噃。好啦，咁啊，好快咧就同大家讲讲啦吓，今晚啊。越夜越精彩节目咧，有咩歌曲会送俾大家吓？咁咧就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李龙同埋蓝凤合唱嘅《摘英会》啊，呢个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吓。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黄少梅同埋林锦平咧唱出嘅《秋月琵琶》，但系讲到白居易同埋琵琶女嘅故事啦。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新剑郎同埋叶慧芬唱出嘅《剑底情缘》啊。今日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一个电影嘅原声带啊，戏名咧就系《红梅白雪贺新春》。咁而当中主演嘅就有任剑辉啦、白雪仙、苏小棠、谭善红等等主演嘅吓。咁啊，去到凌晨5点到之前咧，即系4点到5点呢个时段入边咧，继续会为大家送上《红梅白雪贺新春》嘅下卷啦吓。之后咧，去到节目嘅最后一首嘅歌曲咧，就系由刘凤唱出嘅。夜半歌声啦，好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由李龙同埋蓝凤唱出嘅《摘英会》啊，咁啊，刚才都讲到啦，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系粤剧发展基金成立嘅筹款晚会，喺2005年嘅11月27日，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演出嘅现场。

版本啦吓。咁啊，翟英会嘅故事，我相信大家咧都唔会陌生啦吓。就系讲到嘅春秋年间啦，楚将唐一个啊，佢就随王出战海船而归啊。咁啊，唐皎咧就系与国舅向相同恋玉姬，咁啊两人咧同时咧到访啊，双方言语相争，咁啊玉姬咧就知道向相阴险啊，咁啊唐皎咧就早来迎娶，以免生变啊，咁而玉姬嘅兄长咧啊玉成咧就罢朝归来嘅时候咧，唉就怪责玉姬咧就唔应该得罪呢一个国舅向相啊呢个小人啦，咁啊楚王亲访玉姬就选入宫中，咁啊玉姬就好无奈啦，只好拒绝唐皎嘅婚盟啊，咁啊之后发生咩事咧？咁而喺一个战争发生嘅时候咧，而个故事咧继续落去系。不如就由李龙同埋蓝凤为大家交代啦，最后送上一曲《翟英会》啊。

哦，原来是娘娘你啊。

人进兵，他护集楚营，暗用火攻，楚营大乱，仓皇之中，我才有断路

0: 快地脱离灾难啊！啊！哎呀！
1: 唐哥，哎呀，你中咗箭啊，唐哥！你见点啊？
0: 你唔使理我。

我哋刚刚欣赏过由李龙同埋蓝凤唱出嘅《摘英会》，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黄少梅同埋林锦平唱出嘅《秋月琵琶》。

我是伤怀国师，被权家贬谪，你是悲怀身世，被皮肤疏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黄少梅和林锦平唱出的《秋月琵琶》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沙田威尔斯医院一个地盘的货柜办公室昨晚九点几有浓烟冒出，无人受伤。院方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重建工程承建商通知，昨晚大约9:46，地盘内一个货柜发生火警，地盘职员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接报之后将火救熄。院方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医院运作和病人服务不受影响，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事件和采取措施，确保地盘的消防安全。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当地星期一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证实伊斯拉米被拒入境，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权利，违反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外长王毅昨日应约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展开救助，将会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54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54美元，卖出430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

0: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时间又到咧凌晨嘅3:06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9月15日星期二啊，农历嘅8月初5噶啦。时间咧头先都讲咗啦，咁但系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07噶啦吓。睇一睇大家现时室外温27度，而相对湿度88%个噃。咁啊，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新剑郎咧就饰演吴汉啦，叶蕙芬啊饰演黄兰英啊。一听到呢啲个角色咧，就知道咧，其实歌曲《剑底情冤》嘅故事咧，都系吴汉杀妻嘅故事吓。而背景咧就系讲到吴汉嘅父亲咧就死于王莽之手，王莽咧就将自己之后咧吓，咁啊将自己嘅女儿咧就嫁咗俾吴汉啊，应该话。黄兰英咧就成为吴汉嘅妻子，但系当中咧就佢就吴汉咧就之前咧唔知道自己嘅身世啊，咁啊直至到咧佢嘅母亲咧就将佢嘅身世，佢嘅父亲嘅死就系因为王莽啦嘅原因嘅，咁原来自己嘅妻子即系恶长啦，就系、是、杀父仇人啦。咁之後咧，吳漢就得知到咧，王莽係殺父仇人之後咧，咁佢嘅母親咧就係、是、非常之憎恨王莽，就逼咧就吳漢咧就殺妻以示決裂嘅，係啦。咁啊，不如就請大家一齊欣賞由新劍郎同埋葉蕙芬為大家唱出嘅《劍底情冤》啊！

0: 天之忍，未敢发我白娇钱啊！
1: 驸马，我哋凡属夫妻，你有乜嘢苦衷嘅，都唔怕对我讲啊！闻得你报我留守君臣，高高不前啊！
0: 系啊，我不能助纣为虐，以将留守君臣释放。我今日归来杀你，
1: 杀我！
0: 此所谓忠孝相传，把齐呀、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歌曲咧，就系由新剑郎同埋叶慧芬为我哋唱出嘅《剑帝情缘》啊。故事咧就系讲到吴汉杀妻嘅故事吓。好啦，咁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29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8%个噃。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一套电影原声带啊，《红梅白雪何新春》啊，咁啊系香港粤剧电影啦，由立达影业公司于1960年咧就出品个噃。咁啊，系由润情娱乐发行有限公司发行啊，于1960年1月27日咧就上映嘅。咁而呢一套电影咧就系、是、由朱基执导嘅吓，咁啊由任剑辉咧

白雪仙、苏少棠、谭善红主演噶，任剑辉饰演杜梅生啦，白雪仙啊饰演卢雪莹啊，苏少棠啊饰演赵贺亮，谭善红啊饰演新夏个噃。咁而主要嘅剧情咧就系围绕咧啊杜梅生同埋卢雪莹夫妻嘅展开啊。咁啊两人恩爱，但系咧三载未有所出。咁啊梅生嘅好友贺亮啦，同埋呢个嘅新夏咧就需要帮助吓，即刻为大家送上。

0: 你嚟咗啊？
1: 系。
0: 阿雪妹啊，呢一幅扇面咧，就系、是、你最倾慕嗰个江南才子嘅作品嚟嘅噃。你睇下，
1: 长安道梅生态。

0: 心事啊，我知道曬啦。如果你係識李郎君嘅，阿哥可以同你做兵人啦。
1: 我唔使你呀。
0: 妹啊，阿哥一片婆心咧，無非係想揾對鞋著下啫噃。道生行年二十，尚未有妻，但係可惜你又無意於歸。真是枉費阿哥一番心事了。
1: 你怎知道人家未娶妻啫？
0: 哦，你這樣問我，那對你有什麼關係啫？
1: 哎呀，哥，彩鳳無心求配偶，既是長兄又名有何妨？青娘到家殺娶舅兒孩，相信能如兄所
0: 嗱，咁你真系答应噶啦嘛？
1: 我答应咩？你要我嘅？
0: 不过咁喎，有件事我要同你讲清楚得。道生虽然系才貌相全，但系佢风流成性，你又恃宠生娇，多而善妒嘅。咁你哋将来结合咗，我睇怕性情唔相投。呢件嘢你认真考虑清楚至好喎。
1: 哥。呢层你唔使顾虑啦，我相信道生之所以风流不羁，就系因为佢未曾物色到一个才貌相配嘅人啫。我信得过我有办法驾驭佢嘅，只要我对佢温柔软顺，我相信佢都唔会有爱慕之心噶啦。
0: 哦，咁如果你有信心咪至好啦，我一于听日使人嚟讲吓。
2: 真是祖宗有靈了，奴家肯同我哋道家配親。

0: 姐，梅生，梅生，我今晚到嚟，一则向你道喜，二则向你辞行啊。
1: 辞行？
0: 冇错。
1: 你去边处？
0: 因为我竟已脱离咗王府，我决心共你难抵河梁相宿相飞。系咧，我约咗佢嚟呢度，我相信佢就嚟噶啦。
1: 哦，新夏姐，你能够冲出呢个范围，我祝你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可惜我嘅环境。阿兰姐，我同阿新霞，我知道啦，恭喜你哋。新霞姐啊，我已经将家务安顿妥当噶啦，而家马上起程啦。好啦，新霞姐，咁我祝你哋一路平安啊！将来你哋有咩危难嘅时候咧，写封信话俾我知，我即刻去见你噶啦。
0: 多谢你啊，梅生，我将来需要求你帮助我嘅时候，我一定会写信通知你嘅。

0: 姐啊，我阿姑爷真系太过放肆，你哋啱啱拜完堂啫，就有女仔嚟揾佢啦。我睇你以后点都要严密防范下佢至好啫。
1: 玉儿，阿哥都同我讲过，话佢个人系咁不羁噶啦，不过料唔到佢今日就会咁啦，激死人！
2: 小姐又嚟，
3: 又嚟。
2: 小姐，宾客满堂，而家正话走难人散啫，令你冷落新房，真系抱歉抱歉。
3: 你客气啫，
2: 小姐，你不要我寒微见你，许定终身，我真系三生有幸啦。
3: 我能够嫁得到一个名满江南嘅才子，实在是我三生有幸之真。但是在未交杯之前，我想有两句说话要跟公子你讲的。
2: 哦，小姐有何说话但讲不妨啊。
3: 请问夫妻之间是否应要坦怀相对呢？
2: 哦，那当然当然啦。
3: 好，那请恕我多疑，追问你一句啦，今日在我哋交拜时候，有一位女子嚟相访，咁嗰个系你新知啊，抑或系旧遇啊？
2: 你优差技啊，用我数冲刺，有一位夫人，如因有话事，隔差个侍婢。

0: 似，仲话恭祝我俩百花齐眉，仲话望我哋早生贵子。佢差个侍婢嚟，咁个侍婢点敢又带门入呢？咁唔系后门见我啦。
1: 原来系咁嘅。
0: 系。
1: 你冇呃我嘛？
0: 冇，我点敢呃你啊？
1: 咁我怪错你咯。

0: 因为十八，我已经查到你灵兽堂嘅下落啦。原来佢被王府拘捕监禁喎。阿妈被王府拘禁？
1: 系啦，十八。咁你点知噶？
0: 系王府一位幕客话俾我知嘅。个郡王查到你哋偷咗佢二十两黄金司徒，所以就将赵夫人拘捕啦。十八，譬如又有咩嘢方法才能够救得我阿妈脱险呢？听见讲，郡王只要得翻失款两倍，咁就可以释放老夫人啦。我哋咁嘅环境，就去边度搵四十两黄金啊？
1: 系咯，点算
0: 咧？呢次阿妈惨啦。
1: 阿娘，我醒起啦，我记得我哋共阿梅生分别嘅时候，佢唔系曾经讲过嘅。佢话如果我哋有危难，佢一定可以帮忙我哋噶嘛。不如你即刻写封信俾佢，求佢嚟到帮助我哋。我相信佢一定可以解决呢件事嘅。
0: 系噃，系咯，大嫂，咁你快啲写好，等我即刻同你拎去啦。
1: 好啦。

Monkey.

0: 小姐啊，有个白衣姑嚟揾阿姑爷，佢两个鬼鬼祟祟咁，你唔知做咩事，你要因住佢先至好啫。玉儿，呢三年来你姑爷都循规蹈矩噶啦，我相信佢都唔会有爱慕之心噶啦。
1: 唔系啦，小姐，人心难测，今晚系随直播，你难保姑爷唔会乘机出嚟胡混噶。计我话，你点都要防范下佢先至得啦。

原一问，得识故人重发饥寒林。让我今宵一醉，为解危困。无奈妻房善妒。

0: 迎活，乜咁夜仲未唞啊？
1: 夫未回，为妻有焉敢安息啊？
0: 夫妻上头，使乜咁客气啊？天寒地冷的，迎活，三年来我都心如止水，对你情深无义啊！何况今夕嘅除夕，家家户户都欢聚团年呢、啊。就算你赶我，我都唔会出去。你使乜锁埋道门呢、啊？
1: 为咗要保持我哋嘅夫妻恩爱，仲有不情之处，都望梅郎你原谅啊！
0: 等我同你卸妆。
1: 唔敢多，
0: 应该应该。

0: 定系心心相印啊嘛。似我爱玉人心不得问啊，
1: 阿姐你咁

0: 轻精神亦疲困，早些安歇正牙养神。
1: 我唔疲倦，你唞先啦。
2: 今晚系团年噃，人人都团圆噶噃，咁你又点忍心我孤枕独眠啊？
1: 我都话叫你唞先啦，我宁愿秉烛白啖睇书嚟陪你。
2: 咁又何必啊？
1: 何必啊？用乜嘢我瞓咗，你偷偷出去胡混噶？

0: 做咩啊？想学五蕴夜出超关系嘛？
1: 唔系，我又瞓唔着，想出嚟行下花市啫嘛，想买支靓花翻嚟。

0: 點缺下新春啫？
1: 想去遊花市係嘛？
0: 係咯，係咯。
1: 好啊，六月遊心遊花市，恩愛夫妻我願陪行。
0: 咁又唔使，咁不必啦，不必啦。
1: 我話你托詞有意孝狂風，而草拈花全非分啊！
0: 衰定啊！第一卦也難長定嘅手，一朝逢風啊雨啊，也會把枝分啊！
1: 你會講、啊？
0: 且看地。

0: 闺房竟已变囚笼，敢问妻心何太忍？
1: 哼，长篇大论咁，算指责我一定教我啊？
0: 又唔系指责你，又唔系教训你，我同你讲道理啫。当我喺监犯咁看住唔啱，我而家系油花市，俾锁匙嚟，
1: 我唔准去。
0: 我系要去，
1: 我话咗唔准，
0: 我系要去。乖咋，唉，好心唔好咁唔生性啦，连晚流流，有咩好争执啫？
2: 二叔，
0: 啊，
2: 佢锁埋道门俾我出去，当我监犯咁看住我，仲话我欺负佢，你话边个啱啊？
0: 诶，话到尾都系你唔啱啦。
1: 安日，梅生佢后我瞓咗，想出去幽会情人，俾我知道咗唔俾佢去，佢就老羞成怒，欺负我啦。
2: 吓，梅生欺负你？梅生，肯过嚟。
3: 你欺负娇妻，成罪甚啊！可知道家全靠呢位贵族啊，千金。若非裙带关连，何得披裘着锦？安可忘恩负义，虐待啊差困？
2: 快啲向家嫂叩头认错。
0: 自负一时盲浪，不应捉牢差困。望你宽谅为怀，休待心存愤恨啦。盈妹，你多多原谅我，第时唔敢啦。
1: 梅郎，妒忌是妇人美德。所谓爱越浓时妒越深啊，心嫌归分金坛梦，都为怕你别恋而情深不肯散。
2: 家嫂起身啦，起身啦，
4: 乖仔起身啦，乖仔起身。
2: 梅生，嗱，以后我唔准你再激嬲家嫂啦，知道吗？
4: 大嫂，时候都唔早啦。快嚟唞吧！
2: 啊，家嫂，你哋早啲唞啦吓，早唞啦，安人。
4: 早唞阿妈。
2: 嗯。
5: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昼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昼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七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二十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十七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说虽然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善忠德在大会一般辩论发言时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及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是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传媒预料多名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报道又说，高市正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加入内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43美元，卖出4284.0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

0: 山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雾峰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呢位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9月15日，星期二啊，农历嘅8月初5噶啦噃。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4%。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咁我哋咧喺凌晨4点嘅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天气报告之前咧，就欣赏紧《红梅白雪贺新春》嘅上卷，就系、是、新春结缘同埋怡雨怡云嘅。咁而接住落嚟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啦吓下半部分啦，就系、是《沧海生波》同埋《雨过天晴》噶天晴啦，或者叫做吓。咁啊，由任剑辉饰演杜梅生啦，白雪仙啊饰演卢雪莹啊，苏少棠饰演赵贺良，谭善红咧就饰演新霞嘅。咁啊，仲有啊许英秀咧就饰演阿二叔啦，陈皮妹啊饰演杜母啦，黎文咧就饰演赵母啦，黎坤年啊饰演皮女，同埋李鹏飞啊饰演阿哥哥阿卢文亮嘅，咁啊陈立品啊饰演媒人嘅，咁啊故事咧已经发展到啊就系讲到啊，咁啊雪莹咧就见梅生行动可疑啊，咁就唔俾阿梅生咧就出门噶噃，咁而就梅生咧就灌醉咗雪莹之后咧就溜出去啦，就走出去啦。咁啊，杜母同埋二叔嘅随尾跟随而至吓，咁啊，唔将阿贺良之子咧当作梅生嘅骨肉。咁啊，中间都产生好多笑话咁啊，而阿贺良又反串啊，一个女士咁样啦吓。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新春结缘》同埋啊呢、這个系《沧海生波》同埋《雨过天青》啊。

头先系火气猛啲嘅，我唔系想激嬲你噶，我而家向你认错，我真心真向你认错噶，唔系话阿妈逼我噶，阿妈如果又唔喺度啦，系嘛？我敬翻杯酒俾你，向你赔罪。

0: 人。
1: 多谢你赐宠，你莫再胡玩，分分为慢，何妨真饮烧至两眼。
0: 嗱，头先我激嬲你，你饮过呢杯唔好嬲我啦。

0: 莫再怀恨，夫妻快乐，难逢对手再度良辰。嗱，饮埋呢杯啊！你唔饮啦？
1: 我饮。
0: 你系咪醉啊？
1: 边个话？我未醉。
0: 未醉。我扶你埋床头啊，爸啦，同你饮过。
1: 我仲有。

回生都仲未嚟呢吓。啊，不过好难讲，佢竟然发咗达，相信都唔记得我哋噶啦。

0: 姐，梅生，你好啊嘛？
1: 好，哎，我今晚都唔知几艰难几辛苦出得嚟见到你啊！究竟有咩紧要事啊？你快啲对我讲明原委啦！你快啲讲啦，我赶快要扯噶啦！
0: 梅生，我都知道金飞识比嘅。如果我唔系为咗贺良佢阿妈被王府扣押，我都唔会求你解围嘅。
1: 伯母被王府扣押啊？
0: 系咯，贺良正为此事彷徨，事关要四十两黄金，岂能将老人家嘅罪名脱世啊？吓，
1: 四十两黄金啊！可惜我抚养由人，真系有心无力啦。新霞姐，凡你代我转知阿兰弟，你话恕我不能帮助佢解决呢个难题啦。
0: 哼，唔怪得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啦，你既然肯慷慨解囊，我亦唔敢强人救济。
1: 新霞姐，你要原谅我至得噶，我唔系忘恩负义嘅人，不过个财权唔喺我嘅手，你要我点施为得噶？
0: 我不怪你。

真霞嘅仔啊！乜事？嗱，你哋唔好喊，你瞓翻一算，我追翻你阿媽翻嚟啦！你咪做啊，咪做啊！嗱，我揾你阿媽，咪做啊！

0: 哎呀，原来阿梅生真系喺外边收埋嘅人仔啲衫。
1: 系咁就好咯，我都唔知恨抱孙几耐咯，我哋抱佢翻去咯。
0: 阿叔，咁点得啊？如果俾侄嫂知道，点算啫？
1: 唔系，我有办法，
0: 办法
1: 我可以话同第二个人买嘅，咁咪得咯。
0: 系喎，啊，都系办法噃，你抱住佢先，啊，我留低封信俾佢。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乖孙，哎呀哎呀乖孙啊，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得啦喎，
1: 得啦，
0: 哎，抱佢翻嚟。
1: 哎呀，论尽论尽，哦，原来我二叔同埋阿妈跟踪我嚟，个当叔叔阿仔系我嘅，佢抱咗你个仔女喎，
0: 抱咗个仔去啊，咁点啊，咁点啊，
1: 我都唔知点啊，
0: 抱埋个仔去，
1: 而家急于40两黄金啫，
0: 咁系啦，
1: 呢次我有办法。

0: 夫人跌翻嚟啦。恭喜安人，
1: 家嫂，
0: 恭喜叔公老
2: 爷。恭喜恭喜。
0: 呢个苏阿仔。
1: 你知道啦，家嫂，我几十岁啦，我又恨细佬哥嘅，我买佢翻嚟当佢系孙噶啦，
0: 当佢系孙。
1: 系
0: 啊，安日，我虽然系入门三年都未有所出，但系我。

你不用怀胎能有子，不需艰苦上河求。此二十足俏梅生。

0: 国泰学温柔，有如风摆柳，强要男儿为遵守。何堪抹粉啊龙恩厚，细束红腰穿金绣，为救亲慈离苦难，免颜骗款用计谋。此行都唯恐路行藏，时涉更防招啊罪咎。
1: 道中堂前须真正，你放开怀抱莫担忧。失败成功尽此行，鼓勇上前无退后。
2: 咁细个离离开阿妈咧，梗系凄凉噶啦。
3: 回生啦，呢个系边个嚟噶？
2: 呢个咪就系嗰个咯。
3: 系边个嚟噶？
2: 就系佢咯。
3: 佢系边个嚟？点解你会同埋佢翻嚟嘅？
2: 佢就系呢个细佬哥嘅阿妈。
3: 梅生，到底呢个女人同你有咩关系嘅？你讲啦。
4: 梅生哥，到呢个时候丑妇都要见家翁噶啦，讲啦嘛，讲啦，讲啦，
3: 你好讲咯噃。
2: 刑妹，

0: 佢系咩人嚟？你有咩关系嘅？你讲。
1: 佢啊？佢出身礼清楼嘅，佢嘅身世好可怜噶。我共佢
0: 讲啦。
2: 人缘共结知心友，双方爱恋亦已久。
0: 你同佢识咗好耐噶啦？
1: 系。仔都生咗添啦！
0: 哎呀，
1: 咁
2: 佢有意别处找，要今天解决定去留。
1: 你唔系一定要跟我翻嚟嘅，有钱就可以解决得佢噶啦。

0: 十两黄金我，我就决意同佢一刀两断噶啦。
1: 系咯，盈妹，俾40两黄金佢啦，打发佢扯把啦。

0: 我唔会要你嘅，只要你肯永远离开我个丈夫。四十两黄金我俾你。
1: 多谢小奶。
0: 家嫂，呢个仔系杜家嘅骨肉，我哋一定要翻，千祈唔好俾佢带扯啊！
2: 大宝唔啱咁啦，俾四十两金过佢，我哋实行要仔唔要乸，咪由得佢扯咯。
0: 哎呀！

0: 嘅。
1: 冇阴公，要仔唔要乸，做女人就系好惨噶咯。
2: 阿侄父，恕我大胆啲讲句，男人啊，多少有三妻二妾啊，唔啱准佢入宫，好嘛？
1: 家嫂，咁就免至道家嘅骨肉流出外啦，好嘛？家嫂。
3: 好啦，
4: 盈妹，
5: 不因你被人遗弃，你是一个同属女嘛。好啦，我一于准你入宫，当念在你替道门有效。
1: 盈妹，我对他并无真爱的，你切不可怜惜挽留。一要赠他金钱，使他从速远走。盈妹，呢啲咁嘅清流人，点俾得佢入宫啊？俾钱佢扯把啦，快啲啦！
3: 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啊？你而家唔喜欢佢啦咩？但系我偏偏喜欢佢噃，我系要收留佢入宫。几时轮到你讲说话？行开，行开啦嘛！行开呀！
1: 好咯，难得家嫂你宽容大量，阿金娇快啲叩头啦！
2: 阿玉杰，快啲留到宝贝仔
3: 嚟。得，官人你坐先，家嫂你坐先，你坐先咧。
2: 拜见官人我，拜见官人。
1: 嗱，从今日起你就系我哋道家人啦，要听阿大少奶话至紧要啊！大还大，细还细，要一团和气啊！快啲拜见大少奶斟茶啦！
2: 阿夫，
1: 讲个名你啦。
2: 斟茶嚟。
6: 嚟，
2: 拜见大少奶。
3: 金娇，到底你同梅生系点样相识噶？点解你明知佢有家室，你都肯嫁佢呢？
7: 系我喺青楼嗰阵时识佢噶啦，佢又呃我，又话冇老婆嘅。甜言蜜语咁嚟氹我，大少奶你知啦，女人有心软噶嘛，俾佢威一下，我咪跟咗佢啦。嗱，大少奶，嗰四十两黄金我一定要攞嚟揸手噶，你知啦，啲男人嘅嘢冇本心嘅，将来抛弃我，我都有个钱揸手啊嘛。
3: 系你讲得啱嘅，金娇，梅生呢个人都真系冇本心噶啦。好，我同情你，嗰四十两金。我俾你，
7: 多谢啊大少妈。
8: 富话人衰是女装，但也可伴。

0: 居然敢立妾，等我翻马俾阿少爷知。
1: 你入得我哋门就系我哋嘅人噶啦，以后你要道举循规，万事都要听婆婆训练噶。
2: 阿大少奶啊，我呢世人头一次做人嘅妾侍噶咋，乜嘢我都唔识噶。
1: 哎呀，金娇，乜你把声咁难听噶？咁以前你喺青楼点唱嘢啫？
2: 我做琵琶仔嗰时鬼咁冇声嘅，唉，收尾失鬼咗把声，就俾个冤家氹鬼咗我啦。阿大少奶啊，我咩礼仪都唔懂噶，望你多多指教，莫生嫌啊。
1: 咁呢层你唔使担心，我会教你嘅。晚晚要倒水同婆婆洗脚，同埋斟茶装烟，呢啲责任唔能够免噶。
2: 哎呀，不做妾侍要同家婆洗臭脚噶，咁咪真系惨不堪言咯。
1: 咁我以前都系咁做噶啦，你愿唔愿意啊？
2: 愿，大小妹你都做得啦，唔通我都唔做得咩？我但求你俾四十两金我揸手，我都做噶。
1: 好啦，咁你起身啦，我应承得过你嘅嘢，我梗做嘅。我而家攞俾你，嗱呢度四十两噶啦，你低好佢啦。
2: 多谢阿大少奶，你真系好仁慈嘅啫。诶，早啲唞啦。
1: 诶，金娇，你仲去边度啊？你今晚就喺度陪我同我瞓啦。
2: 吓，今晚喺度陪你瞓啊？
1: 有乜所谓啫？大家做姊妹一样啫。

0: 真系唔明你乜嘢心理噶。几难得我待你好似姊妹一样咧，点解你系要翻出去呢？
1: 大嫂妹，我唔惯同人瞓嘅，唔方便嘅，我都系扯啦。
0: 诶，翻嚟，我系要你陪我。
2: 哎，咁又何必呢？今晚我陪你咪得啦。
0: 我唔使你陪，你翻出去。
2: 人哋都话唔惯同人瞓噶啦，我陪就得啦。翻出去，翻出去。
0: 你咪行。你真系好胆噃，几时到你讲说话，我唔愿见你，你拉翻出去。
2: 邢妹，我心。

0: 你都对得我住啦，啊啊啊！切、啊！
1: 大舅台，你嚟咗
0: 啊？切、啊！你不该移情别恋，辜负了结发情啊！切、啊！岂容纳妾作齐人啊？巨大弥天难赦免。
1: 舅台请息雷霆怒，回生喜锦赴善变。纳妾非因享风流，而实有苦衷难自辩。
0: 你仲喺处讲风凉话啊？为咗你搞到我冷伤风，阿叔妹。跟我翻去，
1: 翻去
0: 沟通，
1: 你
2: 听听听听啊！兰兄，因为我嘅事而累到你哋夫妻咁，真系万分抱歉啦。
3: 哎呀，你
2: 系点解你忽然间讲男人声嘅？你系边个？快啲讲。
1: 阿妈，我冇法唔讲俾你听，佢就唔系我男弟阿何良啦。
3: 吓，佢就系何良。
2: 伯母。真系唔好意思啦，我不过为咗得多四十两黄金嚟救我阿妈嘅啫，只有逼住系咁做，你唔好怪我就好啊。
3: 哦，原来咁嘅，余生啊，咁你即刻去卢家向你舅台解释呢件事啦，唔系佢误会添嘛。
1: 我而家去啦。
3: 叶妹，舅台。呢件事咧系出于误会嘅，我而家专心嚟向你解释。
0: 你有咩嘢解释啊？你呢份人你。

0: 一百五，
1: 快打字。
2: 蘭大，你快啲嚟啊！你向蘭嫂解釋，新霞都喺度。快啲向阿蘭嫂解釋啦，俾你累死我啊！呢啲
3: 呢個邊個嚟噶？點解咁似金嬌嘅嚇？
0: 金嬌咪即係我，我咪又係金嬌咧？
2: 又
3: 係
2: 佢啦！快啲講啦，快啲！
0: 係為咗救我阿媽，你咧藍兄叫我扮女人，向阿蘭嫂你騙出四十兩黃金啊！
3: 何良，點解你要扮女人呃人嘅錢呢？
0: 咁有咩辦法啫？係咧，乜點解你會響呢度噶？
3: 冇錯啦。因为我昨晚想四围咁去想办法，点知啱啱嚟到佢哋门口，我就晕咗，都系多得佢哋救咗我，我都系啱啱清醒啫。
0: 啊，咁啊真系巧啦，真吓，阿妈赎翻出嚟啦。阿妈，呢个系你媳妇嚟啊。
3: 拜见安人。
2: 好啦好啦，盈妹，你而家明白晒啦，难抵。尋日你嘅妾侍就咪蘭底啦。你話我嘅情人唔係就係我嘅大夫，大夫咪我嘅情人咧。抱翻嚟嗰個仔就係佢哋嘅仔啦。我灌醉咗你，靜靜走出嚟，我就接咗佢封信，要我即刻去見佢，你想辦法救佢阿媽啫嘛。
3: 咁點解嗰晚你唔同我講真呢？
2: 我講俾你聽，你一定唔信噶啦，你唔會放我去噶。
3: 為咗我。令你哋發生咁大嘅誤會，真係唔好意思啦，唔緊要。

此后一家受尽兴，一场共会烟消散，云收雨过气天晴，但愿难扫

有个特别报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7: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7:30嘅。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

0: 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认为任何这类协议都必须是可靠、长期，而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在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与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9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8.39美元，卖出4299.4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嘅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
7: 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清晨爽利5:07啊，开始一个早上，朝早我哋迎接第一线嘅阳光之前嘅清晨爽利节目。望望天气情况，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早晨啊，早晨啊，系等到差不多天光嘅时候啦，又第二朝早嘅开始啦。呢日系2026年9月15日，农历嘅日子系8月初5，星期二。现时时间5:12。昨日都有少少嘅时间，喺差不多大家放工嘅时候啊，6点后嘅时候咧，都某一啲嘅地区咧都狂落雨啊！如果你一时间系嗰个位置去到冇瓦遮头嘅时候咧，都几狼狈吓。咁啊，今日情况而家见到有雷暴警告。嗱，今日咧就系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随住季候风逐渐缓和，下周初广东沿岸风势系微弱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温度27度，湿度84%。

这首歌来自当年是刘若英的一张的专辑，唱片的专辑里面所唱的爱情的歌曲，她的爱情观在歌曲里面跟大家分享，就是认为分手是不需要一定要纠缠，又不需要一种很委屈或者怨恨悲伤的心情，而是可以改为一种豁达的，因为很爱你所以愿意放手，让你去追求你更多的幸福。有些是你会见到佢有些人的爱情观是这么豁达，有些可能当时说你都觉得佢是表面的说话，但是毕竟都是在爱情方面失意，都需要时间去冲淡去消化。当分手之后日子耐了，看嘢多了，又或者识了个啱嘅人，可能那个睇法又完全不同啊。

这个情歌王子啊，是张宇他很多的情歌的代表作，雨一直下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一个唱歌是唱出太太所写的歌词，太太名字就是十一郎。剛才一首作品都是在感情挣扎无奈痛苦的那类的情歌，歌曲名字叫做雨一直下。情爱方面，如果长时间若即若离都是非常痛苦。

我努力也找他不到，知道有些翘期，决定临时变卦，不知道是否佢又在远避。歌曲嘅后期系听得到主角嘅嗰种盲目等待，逐渐转化为理性嘅怀疑，拼尽全力都揾唔到对方，对方又临时变卦嘅时候，其实都明白到呢段感情根本就系有问题，真系有啲翘期啦。呢一首歌咧就系欣妮去唱咧，就系有嗰句即系嗰种嘅感染力啦，完全系可以演绎到卢国沾笔下嘅嗰种想爱吓，又揾即系找唔住，捉唔住，想放又唔舍得嘅嗰种嘅痛苦啊！呢个拉锯战咁慢慢慢慢，其实系主角喺内心都知道，唉，世上最折磨嘅人，往往唔系即系不爱，而系嗰种。俾咗你希望，但系又临时抽离，嗰种若即若离嘅感觉。不过有啲时候可能要再过一段日子，令到自己真正死心，你先至会抽离啦。早晨，时间5:28，雷暴警告有效到7:30啊！

0: 是一种很轻松的心情。莫文蔚演绎是以前前浅的首作品《冷雨》。早晨听紧的星期二朝的清晨爽利，现在是有这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的。现在气温是27度，今日最高大概32度。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2: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唉，想去旅行，但啲大假用晒啦。
4: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3: 乜你有随意门咩？
4: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5: 逢星期六晚上7: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我是一只小小鸟，咁啊有两个版本，有原唱嘅赵传，有后期演绎嘅叮当。呢首歌就系李宗盛嘅作品啊，咁系一首充满一种即系人民关怀嘅小人物嘅一种嘅心灵自白。咁系李宗盛通常咧透过啲歌系表达到一啲爱情啊，一啲人生嘅嘢。一隻小小鸟就比喻社会上庸庸碌碌嘅一啲嘅普通人，虽然每个人都有飞得更高嘅一个梦想，但系经常都被生活嘅现实嘅残酷所控制住。你想飞又飞唔到，又飞唔高添啊！就算飞到，赵传咧就九十年代嘅时候嘅作品啊，佢系一种摇滚嘅风格，就有一种沧桑嘅感觉去唱出呢一首歌，系一只被即系生活禁锢咗又飞唔到出去嘅呢个鸟啊，咁啊唱出咗平凡小人物嗰种喺现实中无奈嘅不屈同埋挣扎。而叮当咧，你都见到佢最尾嗰度咧，哇，正好高音，好一个巨肺咁唱出咗出嚟啊！佢就喺一只暴风雨中展翅飞翔嘅一个孤雁。佢嘅版本系又新啲啦，有现代都市嘅感觉，都系唱出咗现代人喺孤独同挫折当中，依然系想系冲破云霄，一种嘅爆发力，一种决心，希望真系能够冲出。闯出一片天啊！

0: 回家吧。
1: 在这首歌里面呢，你也得即是都意译得到，即是想得到那种调皮那种可爱，即是早年的任贤齐演绎的这首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表达了情窦初开的寂寞男孩渴望吸引一些心仪的女性注意她的时候，但是又有些怕丑啊，又有心急啊，又有无奈的等等。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早晨时间5:44，今日是9月15日，九月中旬啊，农历是8月初5，星期二。今日天气方面，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噶。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晨早听呢歌咧，好舒服吓。Patty Page 嘅《Mockingbird Hill》，咁啊，其实讲出咗我哋做人知足常乐，精神富足。剧中里边啊，即系呢个歌里边嘅歌词提到咧，就系啊，生活其实都好似好匮乏，咁啊，但系有温馨嘅家园，虽然诶，即系物质唔系咁丰富，甚至乎可能真系好贫乏啦吓，但系心中富有啊，亦都系面对大自然嘅时候，你可以去细心观察嘅时候，其实系我哋同呢个大自然和谐共处，都有嗰份喜悦。早晨，你听紧嘅星期二朝嘅清晨爽利，会到今朝六点半啦。今日礼拜二，我哋喺六点后嘉宾系崔兆汉博士。今日讲个题目，可能你都会有啊。系讲云缘啊。

0: 王菲的一首《你在我心中》，原唱的就是邓丽君。邓丽君1977年的时候就灌录这首《你在我心中》，在这差不多20年后的时候，在1995王菲在4月份是筹备这一张的专辑，里面的歌呢都是已经是揀了邓丽君的歌，因为邓丽君的歌是她一路以来由细都听到大，被她的歌声影响，也都是她视她为偶像的这位超级巨星，希望都能够是即唱得到她有她这样的成就。但是当在95年在4月份筹备这一张唱片的时候，去到下一个月5月份的时候，就听到自己的偶像是出现离世的消息，所以呢在这张专辑里面是即对这个偶像敬重的一张专辑，是唱歌的时候都有一种很沉重的心情啊。这首《你在我心中》他完全都没有模仿偶像的唱法，你知道王菲都有他独特的风格，用他的独特的风格去演绎各有特色才得的，咁系带少少一啲嘅摇滚嘅风格去重新演绎头先你听嘅《你在我心中》。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林振强先至谂到呢啲啊，一分钟做到啲乜嘢咧？呢、這个都市人啊，节奏咁快，凡事啊追求速食速率啊，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都疏离啦吓。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转头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明日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七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四至五級，間中六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五至六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二級，能見到22公里，汕頭吹東風二級，能見到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三級，澳門吹東北風一級，能見到5000米，最後是西沙吹東北風一級，能見到30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 52,421 跌1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19 跌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4.38，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9， 人民幣 6.709， 英磅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6，澳元兑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97.89 美元，卖出 4299.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收音 ready，
2: 镜头 ready，
3: 演员 ready， 导演
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5: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6:09啊，继续清晨爽利嘅节目。天气方面，今日骤雨及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日间炎热。随住季候风逐渐缓和，下周初广东沿岸风势系微弱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噶。而家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5%。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15号的星期二的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涵。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0: 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我们都讲了40多集了，我们的话题呢头部都已经大部分讲完了，
1: 绝大部分是了。
0: 偶然间如果有关头部的东西，你说啊都是要讲讲这样嘛，崔博士。
1: 是啊。
0: 好啦，呢次咧你就预告话啊，关于呢个全身性嘅问题系乜嘢咧？你系今日揭盅啊嘛？
1: 系啦，全身性嘅异常信号啊，其实好多嘅。
0: 嗯，
1: 今日要讲嘅就系元运。
0: 元运即系运啦，
1: 即系运啦，又或者叫运元都得吓。
0: 呢个问题虽然好似好普通，但系其实都不容忽视嘅。
1: 好多人试过噶。
0: 嗯，
1: 元运俗称头晕啦。
0: 系
1: 吓。咁我哋又可以叫云元，两种讲法都得。
0: 嗯，
1: 我哋一路落去就用元运嚟代表啦，好嘛？
0: 好啊，好啊，元运。咁现代医学去点样理解咧？吓，
1: 几乎咧每个成年人都有过呢啲头晕嘅经验啦。

0: 有啲好轻嘅啫，
1: 嗯，
0: 就系感到有时觉得哇，自己或者周围嘅嘢喺度好似飘下飘下转紧咁样，
1: 嗯，
0: 短暂时间过咗，咁就不药而愈噶啦，
1: 系咁啊，冇嘢啦，
0: 啊，冇晒事噶啦，但系有啲嘢比较严重嘅噃，发作嘅时候咧，觉得天旋地转啊，身不由己，甚至咧企唔定啊，摇摇欲坠，想跌想跌嗰种感觉嘅，有啲甚至真系失去平衡就跌到噶啦，
1: 系。
0: 咁所以咧，当呢个眩晕症状持续或者恶化嘅时候咧，有可能就系身体有严重疾病嘅信号嚟嘅，
1: 嗯，
0: 就不容忽视啦。
1: 咁眩晕嘅原因系咩咧？
0: 吓啊，有好多噶，大部分情况咧都系良性嘅，程度轻微，持续嘅时间短，对人体冇害。嗱，譬如咩咧？有时食咗啲药物嘅反应，感冒嘅时候最容易啦，食咗一啲咧嗰啲收鼻水啊、抗过敏药咧。就会头晕晕咁样噶啦，啊攰赖赖。有时病毒感染，你即系感冒嘅时候咧，未医好啊，你都会觉得头晕晕啦。
1: 嗯，
0: 情绪刺激，譬如好嬲啊，突然间咧好激动咧，
1: 系
0: 亦都会引起眩晕噶。
1: 系啊，嬲到震啊嘛，震到晕啦，
0: 系啊。不过当呢啲咁嘅诱发因素消除咗之后，呢、这个眩晕就改善或者消失咗噶啦。
1: 就好翻啦，咁样系嘛？
0: 冇错。
1: 嗱，咁啊，眩晕系喺个头嗰度噶，咁。其实咪关个头事咯。
0: 其实唔系噶噃，我哋嘅眩晕啊，同我哋全身好有关系，所以咪摆喺全身性呢度嚟讲啦。
1: 哦，
0: 嗱，要了解眩晕嘅真正原因，就首先要了解我哋身体点样能够保持平衡。要保持身体嘅平衡，就需要咧几个唔同部分形成一个好复杂嘅网络嘅。
1: 哦，咁啊，包括边啲咧？
0: 有五个部分。
1: 系
0: 第一内耳，第二大脑，第三眼睛，第四皮肤。第五肌肉同埋关节，
1: 嗯，内耳咧就明解啦，通常话耳水唔平衡，咁你就企唔定啊嘛，系嘛？
0: 系啦，因为内耳具有基本控制我哋身体平衡嘅结构嘅，
1: 嗯，
0: 我大脑啦，大脑要接收同埋解读来自我哋身体内外嘅信息，
1: 系
0: 重新整理嘅，眼睛就记录我哋身体嘅位置啦，同埋周围环境嘅状况，
1: 咁、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定位啦，系嘛？
0: 系啦，即系三维定位嚟嘅，
1: 系
0: 到皮肤啦。当我哋咧触摸啲物件嘅时候啊，
1: 嗯，
0: 皮肤嘅触觉感应器就会向我哋大脑发放有关呢个周围环境嘅信息。
1: 嗯，
0: 第五就是肌肉同埋关节，就将我哋身体嘅活动情况又系发送去大脑。
1: 哇，呢、這个关键性吓、啊，五样都重要噶吓、啊。
0: 所以我哋要保持平衡，大脑必须咧将从眼睛啊、肌肉啊、皮肤啊、筋腱啊同埋内耳传嚟嘅信息。进行整理嘅，分析咗之后啦，咁然之后咧就话俾我哋身体点做，咁呢啲唔同部分共同发挥作用，身体先至能够保持直立。
1: 嗯，
0: 喺我哋喐动嘅时候啊，有动作嘅时候咧，先至有一种稳定嘅感觉嘅。
1: 嗯，
0: 嗱，虽然咧好多同眩晕有关嘅问题都系同内耳控制平衡嘅结构出咗问题而引起嘅。嗱，譬如话耳水唔平衡啦、耳石离位等等。
1: 嗯，
0: 但系假如头先提过。控制人体平衡的系统任何一个部分失灵都会引发这个眩晕和失去平衡的。
1: 嗯，眩晕可能都有轻重之分、啊、但是根据的程度方面是不是都会分类呢、啊、
0: 你说得对，我们可以分三类。第一种就是头晕、英文叫 dizziness， 算最轻的。第二就是眩晕或者晕眩 vertical。 第三晕厥，英文叫 fainting，即系直情晕咗或者先局。
1: 嗯，哇，咁啊，三样嘢要逐样听下先，即系都几埋身啊呢样嘢，个个都有呢个情况噶嘛。咁啊，第一就系呢个头晕啊，系咪比较轻微啲嘅咧？
0: 冇错，呢个系最轻微嘅，亦都最常见嘅症状，真系好轻。咁、那个病人咧，只系觉得虚虚浮浮啦，
1: 嗯，
0: 好似企唔定，企唔定咁啦，咁容易失去平衡，但系唔会话跌倒嘅。
1: 系。
0: 咁啊，譬如边啲咧？晕船浪啦，晕车浪啦，就系呢啲情况啦。个原因咧，除咗晕车浪、晕船浪之外，仲包括譬如话轻微嘅贫血啦，有时咧血压过高或者过低啦，药物嘅副作用，压力大啦，有焦虑啦、抑郁等等呢啲情绪问题。
1: 嗯，
0: 失眠都会令呢啲症状加剧噶噃。
1: 因为瞓得唔好，
0: 瞓得唔好，第二日咧就好似咧晕陀陀啊，啊个人咧唔聚财噶啦。
1: 嗯，好啦，第二点就系眩晕啦吓。
0: 呢、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噶啦，比起头先讲嘅头晕咧重啲。
1: 系
0: 个病人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啊，
1: 嗯，
0: 觉得自己好似喺度转，又或者周围嘅嘢、天花板啊等等喺度转嘅。
1: 系，哇！我试过早两日，真系企定定先，咦，觉得真。

0: 咁紧要嘅？我就当堂停咗喺度唔喐，然之后眯埋眼等一阵先咁样样，
1: 定翻先至擘大眼。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嗱，如果严重啲咧，更加会想反胃啦，甚至会呕啊、心悸啊、出冷汗等等噶。
0: 嗯，
1: 嗱，常见嘅原因就包括咗耳部嘅病变啦，提过嘅耳水唔平衡啊、耳石离位啊、中耳炎等等啦。
0: 系
1: 严重啲嘅贫血啦，或者低血糖症啦、空肚啊、血糖低啦、中暑啦、偏头痛啦、啲药物嘅副作用啦、重啲嘅药物。又或者咧，好急速咁转动我啲头部，突然间有人叫你，逐一声拧转头，
0: 系
1: 快个头，
0: 嗯，
1: 或者咧改变身体嘅姿势，中间咧好急速变化，咁都会引起呢种头晕嘅，
0: 嗯，
1: 甚至咧有时罕见嘅成因，譬如话小脑中风，
0: 系
1: 亦都会引起咧眩晕嘅，
0: 嗯，嗱，咁我出现过呢个天旋地转嘅情况，即之后又冇嘢，咁就 OK 噶啦，系嘛
1: ？OK 啦，吓吓，你冇不断咁再发生，咁就 OK 嘅。
0: 可能系即系一阵子有啲嘢唔妥咁样，嗬？
1: 系啦。
0: 可能第三种应该就系仲更加严重啲啦，系嘛？
1: 最严重噶啦，晕厥啦，
0: 系
1: 突然咧短暂嘅失去知觉，好似断咗片咁，
0: 系。
1: 每当我哋嘅大脑得唔到足够嘅血液或者氧气供应嘅时候咧，就容易发生呢啲情况噶。咁病人会突然眼前一黑，短暂就失去咗个意识嘅。好容易就会跌倒啦！
0: 哇，这个我有试过，就是以前第一次生 BB 嘅时候，生完之后咧，即系可能瞓咗几个钟啦，跟住姑娘就话你要起身啊，要行下噶啦咁样。咁我本来唔想起嘅，咁佢叫到咪起咯。果然我行两步，真系眼前一黑啊！我就系明白原来黑系咁样样噶，跟住我就晕啦。咁个姑娘咧，即系佢都扶住我嘅。啊，咁唔好啦，你快啲翻翻上床休息啦，咁样样啊。
1: 你可能就系咧生产即系失咗气血啦，咁啊出咗好多血，咁有咁嘅情况啦。
0: 嗯，
1: 其实呢种晕厥咧，可能同好多严重嘅疾病有关嘅，譬如话心脏嘅疾患啦，包括啊突发性嘅心律不整啦，
0: 嗯，
1: 严重嘅咳嗽。或者血液循环系统的问题，譬如话脑血管狭窄啊，或者有中风的先兆等等的，
0: 嗯，
1: 所以不用忽视的。
0: 是啊，乜嘢都是大家要睇紧啲自己，发生以上的情况咧，你觉得好唔妥就一定要去睇医生啦吓。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头晕嘅理论之后咧，我哋又期待听下有关晕嘅故仔系点啦吓。
1: 几难揾噶头晕故仔，
0: 真的好难啊！
1: 不过咧。记得中国的古代经典入面有两个很著名的寓言故事，是直接描述头晕的，
0: 哦，
1: 都是出自庄子的，
0: 是
1: 一个呢叫做老猴养鸟，
0: 嗯，
1: 鲁国的鲁，鲁国的诸侯的侯，另一个呢下一篇先介绍。
0: 好的，老猴养鸟即雀仔啦，
1: 是
0: 吧，那么，个故事是怎样呢？
1: 话说有一次有一只海鸟，啊，海鸥那类，
0: 嗯，
1: 飞落到鲁国嘅国都嘅郊外，
0: 系
1: 咁啊！鲁侯知道咗之后，认为呢只系只神鸟嚟嘅，
0: 嗯，
1: 哇，就好隆重咁咧迎接呢只神鸟啊，去到太庙入边，亲自咧用最隆重嘅酒肉同埋最高规格嘅乐曲，嗰阵时叫做九韶啊，嚟设宴款待呢只神鸟噃。跟住咧，佢就用具备咗猪牛羊三牲嘅太牢大餐去喂佢，
0: 哇！使唔使咁多啊？一只雀仔啫，你咁多人都食唔晒啦。咁只雀仔点算啊？
1: 你啊讲得啱啊！结果咧，只海鸟俾佢搞到眼花缭乱，而且吓到咧头晕目眩啊！
0: 系
1: 好惊，一嚿肉都唔敢食，一啖水都唔敢饮。
0: 咁点算啊？又唔食又唔饮，
1: 惨啦！仅仅过咗三日就死咗啦！
0: 哎呀，弊啦，即系直接俾只老猴害死啊！
1: 你讲得最啱啦。庄子就通过呢个预言指出，老猴就用自己认为啱嘅方式去喂饲只海鸟，就唔系话用适合海鸟嘅方式去喂饲佢。
0: 嗯，
1: 藉此讽刺一啲咧唔理会客观条件同埋规律，只系凭自己嘅主观意愿同埋喜恶，好心做坏事嘅人。
0: 系啊，大把人系咁样做啊，即系做嘅时候真系要谂谂，唔系。净系自己啊嘛，你用自己嘅方式想去改变人都唔得啦，系咪？即
1: 系
0: 应该要尊重别人，嗬，要明白人哋嘅需要。好啦，咁啊，有关呢个云嘅歌曲，你又谂起边首咧？崔博士
1: 谂起一首得意嘅，我哋头晕严重嘅时候咧，如果你加埋有发烧，梗系要去睇医生啦。
0: 系啊，系啊。
1: 不过喺某啲情况之下， 醫生咧竟然會一路食蕉一路咧笑笑口同你講：喂，你唔使退燒啦。點解咧？你聽下林子祥唱嗰只《愛到發燒》就知㗎啦。
0: 係啦，我諗起你一定係即係介紹呢一首歌啊。咁我哋一陣稍後聽下。好啦，咁啊繼續翻有啲咩湯水啱今日嘅話題啦嚇，暈啊嘛。
1: 係啦，介紹一條咧舒緩頭暈嘅食料，
0: 係
1: 叫做天麻。炖鸡蛋啊！
0: 天麻直接系即系针对令到你
1: 头风啊、头晕、头痛啊等等嘅啊，一人量嘅。
0: 嗯，
1: 个材料有咩咧？天麻15克，熟嘅剥壳鸡蛋2只，
0: 嗯，
1: 云苓15克，白术30克。
0: 哦，就系咁咋？
1: 系啦，四样嘢吓，再讲一次：天麻15克，熟咗嘅剥壳鸡蛋2只，云苓15克，白术30克。
0: 咁点样整法咧？
1: 嗱，将啲材料略略冲洗佢啦，用2碗嘅清水摆落炖盅嗰度啊，隔火炖，炖佢几耐咧？炖3个钟头。
0: 哦，
1: 炖完咧调味就可以饮汤食鸡蛋噶啦。
0: 哦，比较简单啦，净系最紧要有2只熟嘅剥壳鸡蛋。
1: 系啦，饮埋啲汤。
0: 嗯，嗱，咁啊主角就天麻啦，饮咗呢个炖嘅汤咧，系咪改善呢个头晕嘅情况会好好多？
1: 系啦，嗱，天麻咧佢平肝潜阳，息风止痉啊，即系等你唔好震震下咁样嘅。
0: 嗯嗯，
1: 鸡蛋咧滋阴养血，云苓利水渗湿，健脾化痰，宁心安神啦。白术益气健脾，燥湿利水，固表止汗同埋安胎嘅几样嘢夹埋一齐炖咧。就达到一个平肝潜阳，等你嗰啲血压啊样咧都会揿翻低啲，
0: 嗯，
1: 同埋益气健脾嘅功效，去水去湿，而入边咧亦都唔会咁容易积到有耳水啦，
0: 嗯，
1: 咁所以可以改善咧，因为有气虚痰湿而出现嘅头晕头痛啦。
0: 咁如果真系有呢个情况，大概一个礼拜饮一次咯，得唔得？
1: 可以饮多2-3次都唔怕噶。
0: 哦，即系一个礼拜煲2-3次咁样。
1: 系咯，饮到冇晕为止啦。
0: 嗯，好嘅，好啦，我哋今日咧有呢个小贴士讲咩咧？
1: 今日嘅小贴士咧就唔系讲头晕嘅，
0: 系
1: 一个补充小贴士啦，可以咁讲。
0: 嗯，
1: 记得喺咽痒咳嗽嘅时候咧，我哋就话有啲人有凉燥，喺抽燥嘅时候咧又觉得冻，好似有啲风寒感冒咁嘅情况，就介绍咗一条咧杏苏润肺汤。
0: 系系系，
1: 今次咧就针对翻另一类人啦，嗰啲偏热嘅体质或者咧燥嘅时候咧就觉得轻轻地嘅，
0: 又温燥嘅呢个
1: 系温燥啦。
0: 嗯，
1: 所以今日介绍一条咧桑杏。润喉汤啊，
0: 系咁有啲咩材料咧？
1: 个材料咧有桑叶同埋北杏各10克，
0: 系
1: 北沙参同埋枇杷叶各15克，雪梨干50克。
0: 嗯，
1: 又或者咧冇雪梨干，你咪用一个雪梨洗净佢批皮，留翻啲皮用，爱埋啲肉，切片切粒就唔爱个心。
0: 嗯，
1: 再讲一次，桑叶同埋北杏各10克，北沙参同埋枇杷叶各15克。雪梨干50克，或者一个新鲜雪梨批皮、牛皮、牛肉。
0: 咁我新鲜雪梨加埋雪梨干得唔得噶？
1: 都得，
0: 即系再润啲嗬。
1: 再润啲啦。
0: 啊，咁啊点样整咧？
1: 个制法就系洗净啲材料啦，用4碗水一路煲，煲滚个火再收慢啦，一路煲整咧碗零两碗水就当茶饮就得噶啦。
0: 嗯，好。咁啊个功效包括啲乜嘢咧？
1: 桑叶疏散风热，平肝明目，清肺润燥。北杏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北沙参养阴清肺，益胃生津；枇杷叶清肺止咳，降逆止呕，同埋咧清胃止渴嘅。雪梨清热化痰，生津润燥。嗱，下边咧都针对咧燥啦，会咳啦，咁成个饮品就可以清肺止咳。生津润燥啦，就针对嗰啲咧有凉燥嘅人士。
0: 通常一家人里边咧，大部分都会咁嘅情况，咪煲埋一大餐，大家饮咯，嗬。
1: 人人都饮得，老少咸宜嘅。
0: 好嘅，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嗱，下个礼拜咧都继续讲呢个头晕嘅情况啊嘛吓。
1: 中医角度
0: 系呢、這个时候咧就系爱到发烧啦，里边都几得意嘅啲歌词啊。林子祥爱到发烧，下个星期二朝再见崔博士，拜拜。
1: 拜拜。

0: 该要爱到发烧。
1: 清晨爽利，钱佩兴。
2: 系啦，差不多六点半啊，而家温度27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听朝星期三有雷洪德博士讲嘅系瞓得好，体重更健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话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说，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而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作影响。中方是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翻嚟本港，香港大学宣布，因应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到访港大校园的旅客人数预计有所增。

0: 增加，將會今個月28號至下個月9號實行新一輪遊客分流特別安排。措施實行期間，遊客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八點到夜晚八點半期間到訪港大，需要提前透過港大網上登記平台預約，並需要視乎每節人數的配額情況而定。其餘時間到訪港大校園的遊客就無需要提前預約。港大會繼續密切監察遊客分流措施的成效，並因應大學成員和公眾人士的意見作出調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5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香港市民买东西的时候就很喜欢格价的，而决定买东西的时候往往被一些特价的关键词所吸引，好像是买一送一这样，都要多点留意了。消委会昨天就公布一项有关大型连锁超市上价格的网上价格的促同促销安排的分析，发现超市就住个别的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是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的售价或者会是较非促销时段是明显为高的，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甚至可能并没有优惠添，阵间会详细讲下。
2: 明古亚运在星期六开幕，港队都有参与到不同的赛事项目。今天的特首环节，我们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港队单车队和武术代表的备战情况和他们的期望。
3: 呢一排咧，我哋不时都听到本港有严重嘅流感个案出现。医学会就话咧，流感嘅活跃程度喺7月至到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维持喺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咧仍然持续活跃噶，并且指出咧，儿童同青少年嘅接种率显著上升，但系50至64岁同埋孕妇嘅接种率咧仍然不足，呼吁市民及早接种，阵间会讲下。
2: 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联同新青年论坛最近的调查就发现了，超过70%的受访者都认同香港的自然环境是值得以高质生态游的产品来到去推荐给游客，而且还建议政府成立专门的统筹小组来到加强协调相关工作。稍后我们会请来姚柏良和大家讲解一下。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到访爱尔兰期间一再发表支持由英国管辖的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统一的言论，打破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而他的言论就引起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有分析就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不少美国人拥有爱尔兰血统，特朗普有关言论可能是针对爱尔兰裔的选民。环看天下会分析。
2: 特别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喝一杯热茶、热咖啡，甚至无热汤，就觉得零舍舒畅的。不过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如果经常喝太热的饮品，是会大大增加患上食道癌的风险。喜欢喝热饮的朋友要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扭转上日升势，多间 AI 企业高层因为安全担忧而呼吁放缓 AI 发展步伐。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有关风险，说美国已经有监管和相关的防护措施。另外，市场预期联储局今个礼拜会议重启加息，十年期债息一度升穿五厘关口，是近三年以来首次，高见 5.0142 厘，升3.9个基点。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超过290点，低见52278点，指数一度短暂微升，收市是报52421点，跌了152点，跌幅是大约0.3%。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了37点，跌幅是大约0.5%。

0: 启发触发市场忧虑。欧洲主要股市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440点，跌咗0.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17点，跌大约0.8%。英国富时100指数就收报10,697点，升超过0.4%，连升两日。国际油价再度急升，沙特阿拉伯有能源设施再度受到攻击，加上是中东有船只遇袭，市场对能源供应担忧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同美方达成协议，油价其后的升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一度逼近每桶$110关口，升大约半成，收市就报$105.68，升幅收窄到1%。纽约期油10月合约最多亦都曾经升大约半成，逼近$105，创近4个月新高，收市系报$101.39，升超过1.3%。金价跌到去超过一个月新低，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300水平，一度跌至$4,252.59，跌超过2%，最新就系报$4,296.5。美元指数向上一度升到去99.735，升超过0.6%，创大约两个星期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31，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做好，阿里巴巴和平保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都升超过1%。以港元计，分别是折合报107.1和54.2。ATMXJ 其余股份都靠稳，金融股就个别发展，建行和友邦 ADR 微升，汇控 ADR 就跌超过1%，折合是报163元。港股昨日低开高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是跌超过140点，午后曾经倒升最多超过120点，收市就报24,917点，全日升了111点，升幅是大约0.5%，主板成交额超过1,926亿元。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报4,317点，跌了2点。大新銀行調查顯示，香港投資者信心仍然是正面偏強，預計未來一年投資回報率平均達到7.7%。李依琴報導。
1: 大新銀行委託研究機構進行的一項量化網上調查，在上個月訪問了608位20歲以上的投資者，他們擁有的流動資產由少過100萬去到800萬以上，過去一年曾經進行至少一次的交易。結果顯示，他們面對環球經濟前景、地緣政治和市況波動等的不確定因素，但整體的信心仍然維持在正面偏強。投資者信心指數維持在68，同去年相同。對未來12個月市況有信心的投資者，平均預期投資回報達到7.7%。富裕及高資產值投資者的信心更加高，信心指數達到75。調查又顯示，近90%的受訪者話未來12個月將會維持甚至乎加碼投資，股票繼續是最被睇好的資產類別。過半的受訪者有信心在未来12个月投资录得正回报。大新銀行總經理兼財富管理處副主管張浩欣相信，當中東戰事和美國加息塵埃落定並符合預期，投資者會找到投資機會並作出投資。
2: 當塵埃落定，尤其是加息的情況，如果啲嘢係符合個市場預期的話，可能在後市裏面，啲人在清晰的情況底下，可以投放的資金或者是找到投資機遇，其實應該都仲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舊年市況的波動同今年市況的波動都不會是阻礙了客人再度投放資金去投資市場。
1: 調查亦都反映投資者關注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但同時亦都擔

0: 担心相关的资产估值过高。至于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放缓等，亦都是受访者的关注范畴。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德勤中国预计香港下半年零售销售有望持续增长7%，全年的增长将会达到8.4%。又认为地缘局势等不明朗因素将会轻微拖慢下半年的增长步伐，但大型盛事和节庆活动会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同时亦都留意到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有缓和迹象。赵家俊报道。
2: 德勤中国表示，受到内用消费品、珠宝钟表及名贵礼品等高价值消费品销售带动，香港上半年零售销售额约2030亿元，按年升9.7%。该行预料下半年有望持续增长7%，将全年零售销售额预测由2月时预估的4100亿元轻微上调至4120亿元，按年增长8.4%。认为楼市改善，有望持续提升升本港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大型盛事和节庆活动亦将吸引更多国际旅客访港，进一步刺激消费。德勤中国香港消费市场业务主管合伙人郑焕贤表示，人民币对美元过去一年趋强，对内地消费者来讲有正面汇兑收益，如果人民币持续强势，将有利本港零售表现。他又留意到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有缓和迹象。
3: 當你買了咁多一次去上去深圳買呢啲咁嘅 shopping， 買完翻嚟都唔知擺邊。喺屋企我哋香港嘅 living space 質量都係唔多嘅，你唔通真係租個迷你倉嚟裝住一啲所謂日用品咩？唔會噶嘛。咁所以開始呢個所謂嘅常態咧有少少改變啦。當然上去消費做飲飲食食或者揼骨係有嘅 ，weekend 係有嘅。但係多唔多咧？我而家係冇之前2、5年咁多啦。見到個趨勢開始淡翻落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趨勢應該係唔會繼續持續咁升。
2: 鄭煥炎預計本港零售銷售要重返超過10年前全年4900多億元嘅歷史高位，仲要多3至5年，以待內地訪港旅客數量進一步上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1: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聽朝早再見。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1234567。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8: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一次天气情况啦。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7:30。
9: 而天文台预测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9: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将会在行政会议之前见传媒。
8: 王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主环节今朝早11:30举行。
9: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会出席粤港澳大湾区社福发展交流计划研学班的开学礼。
8: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在今个星期四展开，医管局

0: 下周会简介接种流感疫苗的安排。
1: 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会举办共享基金会眼科四周年论坛，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会出席。很多时打工仔平时上班可能都不够睡的，于是乎一到周末就会争取时间去补眠。韩国最近有大型的医学研究就发现，适当的补眠都可以有助降低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起讲下。
0: 另外英国有研究就发现，经常喝太热的饮品会大大增加患上食道癌的风险。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报道。
2: 放眼世界，
3: 去酒楼饮茶或者天气冻饮杯热咖啡，不少人都喜欢趁热饮。不过英国最近一项大型研究就提醒，原来经常饮太热的饮品会大大增加患上食道癌的风险。英国牛津大学最近发表一项涵盖近100万人的大型医学研究，发现经常饮非常热的饮品会令患上食道癌的风险比饮温暖饮品的人高出大约3倍。研究将任何达到或者超过摄氏65度的饮品定义为非常热，并认为可能构成风险。根据977282名中年男女的数据分析，每日饮用6杯或以上热饮都会提高患病风险。专家解释，滚烫的液体流经喉咙落胃部的时候，会沿途烫伤并破坏食道的细胞壁。大家平时冲茶水滚嗰阵高达摄氏100度，就算倒入杯温度都仲有90几度。研究人员提醒，就算加了常温的牛奶落去，杯茶或者咖啡依然可能太热，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耐心等几分钟，摊冻少少先好饮。不过负责研究的机构强调，由热饮引致食道癌的整体机率其实很低，在英国大约有1%人口一生中有机会被诊断出这类癌症。相比之下，食烟和饮酒对食道的威胁依然是最大。点都好，为了保护脆弱的食道，下次想趁热饮之前，不妨等一等，等到温度降到入口觉得舒服了，先至慢慢弹。平日翻工太攰嘅话，唔少人一到星期六日就会争取时间补眠。过往有医学观点认为，放假赖床会扰乱人体嘅生理时钟。不过韩国最近一项大型研究就发现，原来适当赖床唔单止冇问题，仲可以降低患高血压嘅风险。高麗大學這項長達7年追蹤40000名成年人的大型研究發現，週末有補眠習慣的人患上高血壓的風險平均會降低 6%， 而對於平時甚少做運動的人效果就更加顯著，患病風險可以降低接近 7%。 研究人員解釋，平日睡眠不足會為身體帶來無形壓力，加重心臟和血管的負擔，週末睡多一陣可能令身體有機會恢復，從而減輕部分壓力。那到底要補眠幾耐才是最好呢？數據分析顯示，1小時27分鐘就是最理想的補眠時間，能夠將高血壓風險大減 9%。 專家警告，如果週末補眠時間過長，例如睡多超過4小時，反而會因為嚴重擾亂生理時鐘，抵消曬補眠的好處，甚至增加高血壓危機。有英國心臟專家就話，雖然賴床不能夠取代做運動，但起碼證明我們以後星期六日朝早稍微睡晏少少，都不需要再有罪疚感了。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2，再同大家睇一次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施政报告星期三公布，占地近千公顷的大学城区中，有300公顷的用地列为核心校园区。其中洪水桥下村的三幅大学城用地即将招标。消息话，施政报告将会系一并公布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市镇两大发展片区的大学城用地详情，面积预料会比起原先的规划倍增。而进驻院校是需要自资发展，政府预留的100亿元贷款额不排除会加码。消息话，当局已经预留用地给科大筹办的医学院进驻，并且是发展综合医教的研学院，而且首幅平整土地会在2028年推出。当局亦都坚持院校自资发展大学城，将会睇重院校嘅财力，而参考海外经验，大学凭住校誉同埋稳健嘅财政，系可以透过市场力量去融资，为发展大学城筹措资金。星岛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另一篇报道就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喺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据了解，整份嘅五年规划长超过100页，涵盖至少6个章节。公务员议题占其中嘅章节嘅四分之一，涉及公务员同人工智能应用、公务员管理等。其中针对市民意见处理，当局或者会设新机制，类似内地12345综合市政热线，收到市民诉求，由承接嘅部门统筹同回应。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建议政府1823参照内地模式，提供手语视频服务。增设企业专属咨询服务，完善多种外语查询处理机制。是《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强调，香港五年规划不会取代市场，而是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优势。谢小华昨日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在国家十五五和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之下，工商界一定会有更多机遇，例如创新科技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人工智能等等。香港的科研实力雄厚，拥有成熟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大湾区就具备完整的制造能力，庞大应用场景和市场规模，两者结合就能够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2046年65岁及以上长者将会占香港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例亦都会升至接近三分之一。这一方面带来挑战，亦都带来庞大的市场机遇。香港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相关科研成果和服务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下，香港有能力在相关领域走得更前，跨境安老亦都为本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文汇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款智能手机预售掀起信用卡盗刷风波。警方话，截至寻日嘅下午5点，已经系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系升至2500万。根据相关银行同苹果公司嘅初步调查，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不过，警方嘅调查就发现，涉案嘅预购交易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 OTP 或者系其他认证方式确认，令到付款过程无需经持卡人同意都可以完成，咁又俾呢一个骗徒系有机可乘。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亦都提醒，喺一般网购当中，消费者应该尽量避免透露个人财务资料、身份证号码等等，亦都唔好轻易将资料上传网站，避免外泄嘅风险。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消费者委员会调查三间大型连锁超市，发现买一送一、加一蚊多一件等多买优惠未必较抵买，实际嘅折扣可能远低于5折。有产品优惠期内价钱甚至较优惠期之前、较优惠前系贵， 調查又發現有大包裝的貨品的每單位價格比小包裝高 35%， 反映大包裝未必在所有時段都較為著數。消委會提醒消費者適宜較多比較貨品的每單位單價和過往售價，避免單憑優惠形式或者是包裝大小作判斷，並且建議超市在價格牌上標示貨品的每單位單價，提高價格的透明度。《東方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以電腦隨機排序的方式進行的攪珠環節今日舉行，決定申請者的選樓次序，結果將會在同日下午上載網站。特設銷售計劃的選樓先後次序將會是按照特區政府接獲業主簽署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同居屋是一樣，攪珠將會是決定各個申請人申請編號最後兩個數字的先後次序，電腦是會根據有關的先後次序在最後兩個數字相同的申請者當中隨機排列最終揀樓的次序。宏福苑长远居住方案安排之下的特设销售计划，是预留了10个资助出售房屋的项目，给已经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是楼换楼。这个是大公报报道。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本案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上水的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同一时间在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去乘搭电车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美方回应说，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是被制裁人员，反对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是否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卢晓山报道。
2: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说虽然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向大会书面致辞，提到全球处于动荡与不确定之中，针对核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加，但防范核扩散的护栏就在瓦解。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善忠德在大会一般辩论发言时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他不肯定俄罗斯会否遵守协议，期望乌克兰的伙伴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个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和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 至於俄羅斯未證實係咪向美方承諾唔襲擊烏克蘭能源目標，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話：世界石油市場形勢急劇惡化，引發廣泛擔憂。海灣地區局勢緊張係主要原因。俄羅斯為保障國內市場，已經禁止出口石油產品，直到國內供應充足，先至會考慮取消禁令。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三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寻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系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卢子清报道。
4: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话：，根据相关银行同公司嘅初步调查，佢哋嘅系统运作正常，暂时唔涉及网络攻击，但系涉案嘅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同背后嘅犯罪集团。
5: 调查重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的源头，包括分析受影响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涉案的资料，以及他们过往是否曾经堕入钓鱼诈骗。第二，调查涉案人士的身份及其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进行网上预

0: 扣記啊。
1: 被問到保安責任問題，警方網罪科科技罪案組警司張巧兒話：正同有關機構檢視情況，希望能夠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
2: 我哋其實都繼續同有關機構咧檢視緊個情況嘅，全方位咧我哋都想優化同埋睇下有冇一啲空間咧可以提升個保安措施嘅，無論響個人啊、機構啊方面嘅責任。咁所以我哋喺度咧再次呼籲市民啦，應該定期都會檢查自己信用卡嘅交易記錄啦。如果有發現有可疑的交易咧，應該要盡快通知發卡的銀行和有關的商户和報警，咁都是一個保障自己的有效方法嚟嘅。
1: 張巧兒又話：已經將報案資料交俾銀行和蘋果公司作即時跟進，以便他哋能夠盡快處理受影響市民的個案，取消有關的可疑交易，避免損失。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明日上午11點在立法會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以及隨之發表施政報告，並在下午3點半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到晚上7點就會出席在政府總部舉行的電視論壇節目。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全文將在行政長官完成發言之後分別上載至各自的專題網頁，有關文本和相關刊物亦會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派發，同時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辦公大樓索取重點簡介小冊子。道瓊斯指數報52,421點，跌1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19點，跌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4，日元154.27，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幣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46美元，卖出4,297.22美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点半，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列斯联主场4-1大胜纽卡素。开赛初段战况拉锯，去到32分钟，纽卡素中场路易斯卖力防守嗰阵，唔小心摆乌龙，造就列斯联先开纪录。失咗呢球之后，客军未能稳住阵脚，只系2分钟之后，卡法路云交出助攻，保利将比数拉开到2-0。卡法路云原半场前嘅补时阶段亦都攻入一球，协助列斯联半场3-0领先。换边之后，纽卡素尝试作出多个调动挽回劣势，但是效果未如理想。相反，列斯联在59分钟再次撕破对手防线，瑞士前锋奥卡科锦上添花，将纪录改写成4-0。大比数落后的纽卡素要到比赛最后1分钟，才由后备入替的巴苏曼拿托希破网，最终列斯联大胜4-1完场，顺利全取3分，凭住不败战绩4战有8分升上联赛榜第3位，纽卡素就得5分跌至第12位。意甲联赛，国际米兰落后2球之下，主场5-3反胜乌迪尼斯。 客军早段先后凭阿宾华和艾格力金破门，一度领先2-0。国米之后积极反扑，阿古斯图和巴利拿分别建功，上半场追平2-2。换边之后，国米火力全开，马卡斯杜林、皮奥艾斯普斯图仲有邦尼各入一球，遥遥领先到5-2。乌迪尼斯尾段由基耶入多一球，追近至3-5完场。至于罗马作客就2-0击败托列奴，马伦同比斯利分别在上下半场建功。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呢一节同大家睇一啲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到访爱尔兰期间，一再发表支持由英国管辖嘅北爱尔兰同爱尔兰统一嘅言论，打破历届美国总统喺呢个问题上嘅中立立场。
1: 英国政界咧强烈反对特朗普嘅言论。首相府就话，首相贝安德咧系曾经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咧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嘅意愿唔大，而呢一个立场亦都不变。分析就话啦，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有唔少美国人咧系拥有爱尔兰血统，特朗普有关嘅言论可能系针对爱尔兰裔嘅选民。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及星期日到访爱尔兰。在星期日，他再一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同爱尔兰统一。他同传媒讲，既然有北爱尔兰，又有爱尔兰，将两者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已经讲过，乐见爱尔兰同北爱尔兰实现统一。爱尔兰有合适人选推动这件事，他又说英国方面肯定会有意见。不过爱尔兰与北爱统一的问题并没有完美答案，但他认为会是一件好事。特朗普有关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爱尔兰与北爱问题长期存在争议。報導指，根據貝爾法斯特協議，如果多數北愛民眾支持統一，北愛可以透過公投表決是否脫離英國並與愛爾蘭共和國統一。愛爾蘭共和國方面亦需透過投票決定是否批准相關憲制變更。出於對這個敏感問題的顧慮，包括擁有愛爾蘭血統的拜登在內的歷屆美國總統在愛爾蘭統一問題上都謹慎地保持中立，故此特朗普这次表态算是打破历届总统在有关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政府发言人就特朗普的言论回应传媒查询时指出，首相贝安德曾经在八月表示北爱是否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将100%遵守贝尔法斯特协议。贝安德重申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英国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就表示，特朗普一如既往顺口开河，就好似他当初威胁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以及涉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一样。这种谈及民主国家未来的轻率言论非常无益，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势。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亦都表示，虽然他同特朗普是朋友，但他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同他在都柏林会面的爱尔兰总理马丁的发言人表示，特朗普的言论对任何人来讲都不应该感到意外。特朗普一直并坚持认为爱尔兰统一是最佳结果。報道指，不久之前馬丁曾經表示，需要更明確說明幾時可以舉行北愛脫離英國的全民公投。北愛民族主義政黨社會民主工黨領導人漢拿歡迎特朗普的言論，他形容特朗普在都柏林公開談論愛爾蘭統一相當不尋常，認為就連特朗普都意識到愛爾蘭統一不再是遙遠的前景，足以說明這場討論已經發生重大轉變。

英国广播公司指出，在爱尔兰和英国，民众仍然未掌握到特朗普的言论是代表美国政府的一项新政策，定是他即兴发挥。又指美国今年11月关键的中期选举将至，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和共和党正面对巨大压力。由于约1/10的美国人拥有爱尔兰血统，而近年不少爱尔兰裔的美国选民在共和与民主两党之间摇摆不定，特朗普关于爱尔兰统一的言论针对的可能是爱尔兰裔选民。曾任特朗普首届政府北爱事务特使的共和党人马律雅尼表示，特朗普的讲话未必代表美国外交政策发生转向，所以不要过度解读，美国仍坚定支持贝尔法斯特协议。

0: 我哋又翻返嚟本港啦，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联同新青年论坛就市民对发展生态旅游嘅意见进行调查，超过七成嘅受访者认同香港自然环境值得包装成高质素生态游产品推荐俾旅客，同时有超过六成嘅受访市民认为市面欠缺相关嘅产品。
1: 有关调查是在上个月中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访问了大约650名18岁或以上的市民，结果是发现大约有83%的市民是认同高质素生态游必须要具备专业导赏、保育教育和可持续发展三者并行。姚柏良就认为数据是反映市民对提升旅游质素是有强烈诉求的，并且建议政府是成立生态旅游跨部门统筹小组，加强协调，引领生态旅游迈向高质量转型。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姚柏良，听他讲下调查结果。
2: 调查结果显示，其实651位18岁以上的市民即在我访问当中回应了，高达 71.8% 的受访者认为其实香港的自然环境是很值得将它打造包装成为高质素的生态旅游产品推介给旅客的。同时也有 71.8% 的人认为即现时旅客去郊野只是一个普通休闲的郊游，就不算是真正的生态旅游。高达 83.3% 的市民呢就认同高质素的生态游呢就必须要具备专业的导赏、保育教育和可持续发展三者要并行的。今次都看到即是访问里面也都市民都认为呢有 72.2% 呢是认为即是政府是需要设立即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去協助推動業界去做一啲嘅呢啲方面嘅新導遊嘅產品。
3: 其實睇到你哋個調查咧，都反映咗啲市民覺得香港而家嗰個生態旅遊潛力未被善用啦，同埋覺得一啲高質素嘅生態旅遊產品咧，其實喺香港係唔多嘅。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點樣為之係一個高質素嘅旅遊產品咧？有冇啲外國嘅或者內地嘅例子，其實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又香港可以點樣推廣咧？
2: 事实上即是我们生态游的潜力是未被善用，这个即是业界或者市民都是有这样很直观的一个感觉。你看回其实世界其他地方呢，即是发展生态游呢通常都会有一种专业的导赏认可的旅行代理商去策划这类的路线和内容的。是务求是做到一个保育教育同埋生態呢方面嘅體驗，即係可能我同時間可以提供到俾客人，就唔係純粹淨係一個即係觀光打卡嘅概念啦。
3: 其實一講到生態旅遊啦，其實香港都好重視環境嘅保育啊，都好擔心話太多旅客可能會破壞到一啲自然嘅環境啦。你會覺得喺香港要推動呢個生態旅遊啦，其實有啲咩困難，又或者點樣去平衡保育同埋嗰個旅遊嗰兩方面嘅咧？
2: 其實旅遊業界咧就好支持去平衡保育同埋個發展嘅。都係希望係從一個可持續嘅一個方向去發展生態遊嘅。咁以往嚟講，可能環保團體呢方面嘅聲音都係會比較多去討論啦。但係其實正正就係講今次透過呢個調查呢，亦都可以即係更加全面咁了解市民嘅心聲啦。同時嚟講，亦都係都分享翻即係業界呢個睇法。你睇到過往嚟講咧，即係一路大家比較為人詬病嘅第一個就係一個交通嘅配套啦。咁響好多嘅呢啲嘅禁區道路上嘅申請嘅許可證啊，嗰啲比較繁複啊。

0: 目前都有唔少，甚至啲係跨境嘅一啲即係無牌旅遊作業嘅情況都係比較即係多嘅。咁另外嚟講咧，就係話以往嚟講咧，我哋都係欠缺一個整體發展嘅策略嘅。咁呢個係都係需要政府引領啦，同各個唔同嘅持份者咧，去加強呢方面嘅配套嘅建設，同埋即係將呢啲生態遊嘅內容啊、內涵啊，可以更加豐富。
1: 喺政策嗰個統籌上面啦，你覺得政府可以點樣做，會便利到旅遊業，又可以平衡到嗰個保育？即係其實近排咧，政府都有喺破邊州段，其實都有實行一啲預約制度啦。其實一路都有做唔同嘅工作啊。你覺得嚟緊可以點樣加强先至达到旅游业界可以接受嘅一个效果咧？
0: 嗱，其实就呢个预约制度嘅引入咧，都系其中重要嘅一步啦。即系个思维上都睇到政府系开始系从一个即系较为高啲嘅层次去谂。其实我哋系要避免过往嗰种即系被动嘅救火模式嗰种嘅管理啊。其实应该要转向一种以政策统筹、容量管理同埋產業認證三管齊下嘅一種新嘅模式，去推動即係香港生態旅遊走向一個高質量嘅轉型嘅。咁正正就係話，覺得而家應該要諗下，就係話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解決一個破邊州一個問題，而係要整體將呢個我哋呢個香港嘅後花園，我哋呢個西貢東街嘅公園，整體大旅遊景區嘅一個概念去諗，就避免淨係集中喺一個點嗰度咯。
2: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而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3: 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上升，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开学初期流感持续活跃，部分个案情况严重，出现并发症需要留院。
2: 医学会就说，儿童及青少年接种率是显著上升，但是50至64岁和孕妇的接种疫苗的比率仍然不足。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就会在今个星期四展开，就呼吁市民要及早接种。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医学会会董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曹中豪，听下他的讲解。
4: 每一年咧，社區流感嘅爆發咧，都喺唔同嘅時間度發生啦。咁今年咧，我哋特別到注足見到咧，就係喺開學嗰段時間咧，就喺8月同埋9月頭嗰陣時咧，就見到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咁你話如果數據嚟講，同以往嚟講咧，就覺得佢早咗啫。但係你話個人數啊，同埋嚴重性咧，暫時都要等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嘅數據，我哋先知道實質嘅數據係幾多啦。我哋喺臨床嗰度就見到係有多咗案例啦，同埋有一個嚴重嘅個案啦，喺個小朋友嗰度啦。所以我哋就今年都早咗去呼籲人哋去接種流感疫苗。流感咧嚴重咧，佢嘅併發症咧就可以令到呼吸困難啦，或者係佢哋有腦膜炎啊，或者係會有其他嘅併發症，需要深切治療部嘅幫助啦、輔助啦咁樣。所以流感又唔可以輕視，所以我哋咧就叫嗰啲家長咧，如果佢哋啲小朋友真係發燒啊、唔舒服咧，就早啲診斷，希望及早醫治。
5: 睇翻衛生署嗰個數據啦，喺開學之後嘅大約1個多星期啦，就錄得咗超過70宗嘅學校嘅爆發嘅個案啦，就涉及大約400人啦。這個嘅情況同上年嘅同期有冇啲乜嘢唔同呢？
4: 我想往年呢，我哋就冇见到咁多喺8月尾9月头嘅个案嘅。多数呢都係9月到10月嗰陣时先有一个多咗嘅个案嘅。咁亦都係可能啦，即係视乎佢係流感甲型定乙型啦。唔同嘅流感嘅季节有唔同嘅变种嘅病毒咁样，所以有陣时我哋都预计唔到当年係会有啲咩影响到啲咩人嘅。
5: 今年的外展接种计划就比起上年就提前了一

0: 個星期啦，估計會有啲乜嘢幫助啊？
1: 其實每年咧，你個外展計劃咧，啲醫生啊、護士咧都要去每一間學校嗰度幫好多小朋友接種嘅，而且有啲咧從來未接種流感嘅幼稚園嘅小朋友咧，佢哋要需要第二劑嘅接種嘅。如果你早啲開始個流感接種嘅計劃咧，就俾到我哋多咗時間去幫啲小朋友早少少接種，咁去預防個流感。咁今年因為可能衛生署都亦見到個流感個爆發早咗啦，咁亦都開始早啲幫學校接種啊。
0: 除咗學童之外啦，50至64歲啦，同埋孕婦嗰個嘅接種率，你哋有冇留意到有啲特別嘅情況？
1: 見到咧65歲以後嗰啲，同埋喺18歲以下個接種率咧比較理想嘅，同埋有上升嘅趨勢。我諗都係有賴於嗰個接種流感即係政府資助嘅流感接種計劃啦。但係咧就50至64歲咧，可能嗰個羣組咧，我哋見到嗰個接種率咧就比較低嘅。部分原因可能嗰啲人嘅警覺性啊，或者覺得自己都唔係有病啊，或者冇需要接種啊，就冇主動去問醫生啊咁樣去接種啦。所以我哋都建議我哋嘅同事啊、醫生咧，就喺50歲以上嘅人士咧，都提醒佢哋需要接種啦，同埋有更加多嘅保障咯。如果我哋成個社區嗰個接種率係提升咧，不單止係可以保護到年長嘅人士啦，亦都可以保護到有啲免疫系統有問題啊，或者真係有原因，譬如話佢哋對嗰啲藥物有敏感嗰啲人士咧接種唔到嘅，我哋都可以俾佢哋一個保障，咁樣係一個免疫屏障嚟嘅，所以都係有幫到自己，又幫到人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说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是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攞到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出战亚运会，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芜湖街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西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芜湖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都较为车多的，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在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同时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呢一节同大家睇一啲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就会开幕噶啦，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就话啦，目标系攞到5面奖牌。 而第二次参加亚运的港队主力李思颖就话啦，备战状态唔错噶，今届唔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喺场地单车嘅全能赛争取冠军。
4: 至于喺武术赛事啦，港队系会派出六男四女出战套路同埋散打项目，咁当中唔少人啊都系首次出战亚运会噶，咁其中咧就包括世锦赛同埋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名古屋亚运今个星期六开幕，其中单车赛事将会在9月20日至10月2日举行，分为场地赛、公路赛、山地赛和 BMX 小轮车赛事。港队将会派出13男10女，合共23人出战。港队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攞到5面奖牌，现时已经进入最后训练阶段，队员的状态良好，对他们很有信心。又特别提到对李思颖在全能赛和梁咏仪在麦迪逊赛相当有期望。第二次参加亚运的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希望到比赛的时候可以调整到最好，期望提升冲刺力迎战两大劲敌国家队和日本队的选手。李思颖上届在杭州亚运拿到2银1铜，他说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赛争胜，目标是冠军。
7: 当然希望可以赢到了，我觉得我成日都攞第二，所以自己都希望可以改变一下。其实我觉得近排的状态都不错的，可能在冲刺水平上面要有一定的提升，因为两位对手都冲刺很好，所以自己都要再改善一下，然后去再应对。
6: 全运会金牌得主梁咏仪今届亚运将会双线出击，参加场地赛和公路赛。他说目标是连续三届亚运都能够拿到奖牌，但是早前在意大利比赛的时候手指受伤骨折，康复进度比预期慢，有些担心会影响麦迪逊赛的表现。现时最重要是调整心情，亦都已经做好公路赛要在雨中作战的心理准备。
8: 即教练成日都会跟我说，即我要享受场比赛我才会踩得好，如果我反而太大压力的话，我就会发挥不到我自己的能力出来。了解到條路是怎樣，主要都是看看天氣，不要想它一定好天，想它一定落雨先。即我心理上我已經有預計了這件事出現的話，我就不會比賽當日因為天氣而覺得害怕。
6: 港隊另一名主將參加

0: 亚运夺得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银牌的大师姐莫婉莹，今届第三度征战亚运，她说心态更加放松，希望好好享受比赛。
1: 咁上一届系谂住，我都好想继续去争前三，我要保持自己嘅稳定。咁而今次第三次去参加亚运嘅时候咧，我反而系更加放松，好想去认真咁样去享受呢一个比赛场上面嘅嗰四分钟咯。今年嘅套路，我觉得系比以往更加多元化啦，同埋喺节奏变化上面系比以往嘅四套系更加自由节奏感啦，同埋变化更加多嘅。
0: 武术队唔少人都系第一次参加亚运，当中包括世锦赛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首次踏足亚运舞台，佢希望能够发挥出100%嘅实力。
2: 我就唔中意用世界冠军去定义我，即系我唔会因为我攞咗世界冠军啊，定系点样就侥幸。我永远都会抱住学习去不断去精进自己。咁至于亚运会嘅话，其实，我觉得唔好俾自己有遗憾啊！我要俾我自己系100%嘅自己去发挥出嚟。
0: 武术队总教练林航贵话：队员近期喺各项比赛嘅表现唔错，包括喺套路同散打世界杯屡获金银牌。过去几个月亦都兵分多路到内地多个省市集训，队员目前准备充足，状态非常好。未来几日会稍作调整，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战亚运。
3: 本港的超市不时会推出促销的优惠，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的大型连锁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发现超市就个别的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是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者是较非促销时段明显较高，越和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没有优惠。
4: 消委会就建议消费者应该仔细去比较货品在平日单件的售价和折扣之后的价格，避免单是凭折扣去宣传做判断。又说海外其实有不少地方都有推行每单位单价的制度，本港超市都可以参考考虑采用，来到提升价格的透明度。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是访问了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听他讲解一下消委会的调查分析结果。
5: 在近年来呢，这个超市的促销优惠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买一送一啦，或者加一元多一件等等多买的优惠，很容易令到消费者以为可以享受近50%的折扣的。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情况，我们研究就发现呢，其实有部分的商品是未必真的能够达到消费者预期的50%的折扣。个别货品在促销期间的单价售价和这个优惠开始前后价格是相约的，但亦都有一些货品在促销期间的单价售价是明显高于一般的价格水平嘅。
6: 消委会就是根据翻价格资讯通的资料啦，分析三间大型连锁超市在去年九月至今年七月的网上价格和啲促销安排，就拣了200件香港家庭咧会经常买的货品嚟做比较。不如讲下啲实际例子啊，超市咧系推出优惠同埋冇推出优惠期间咧，价格会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嘅分别啊？
5: 咁或者举一啲例子啦，以一款150毫升嘅麻油为例啦。有一間超市推出了買一送一的優惠，但在優惠期間的單件售價是大概是20元或者是22元，明顯是高於優惠推出前的10元或者是14元。在按優惠折算之後，平均每件的售價是10元或者是11元，與優惠前的單件售價比較，折扣幅度最高是只是達到29%，未必是符合消費者對於買一送一相當接近5折呢個預期嘅。
6: 咁超市咧為咗做推廣咧，可能都會標榜某啲日子咧個商品會比較平啊。消委會嘅調查分析又係點樣啊？
5: 唔同嘅超市或者會因應佢嘅營銷嘅策略，喺一個禮拜之內特定嘅日子推出優惠嘅推廣嘅，俾消費者可以以較優惠嘅價格購買部分嘅商品。但我哋嘅調查發現，各個超市錄得嘅較平均售價低嘅日子咧，並不一致，所以是不存在適用於所有超市的固定平價日的。舉個例子，其中一間超市大概有39%涵蓋的貨品在星期三錄得全州最低平均價格，但如果將多買優惠計算在內， 相關。

0: 新嘅貨品錄得全週平均最低價格嘅日子咧，則係較集中於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另外兩間超市其中一間錄得全星期最低嘅平均售價嘅貨品分布係較為平均嘅。另外一間咧喺計及多買優惠之後，大概有半數嘅貨品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係錄得全週最低嘅價格嘅。咁所以平價日呢個概念並冇一個一定喺邊一日係最平嘅。
1: 咁消委會咧對消費者同埋商家咧會提出啲乜嘢嘅建議或者意見啊？
0: 首先，其實呢啲優惠咧有好多都係真係會俾到一個折扣俾消費者嘅。咁呢個係有真實嘅折扣存在嘅。但係我哋都希望咧喺商家嚟講，咁希望佢哋喺網上嘅平台同埋電子價格嘅招牌上邊咧都盡量清楚以一致嘅方式標示每個單位單價，例如每一百克啊，或者係每一百毫升嘅價格，協助消費者可以好快速咁比較唔同嘅品牌同埋包裝規格嘅貨品嘅價格咁樣。咁推出促銷或者係多買優惠嘅時候咧，係應該加強價格嘅透明度啦，避免喺短時間裏邊大幅調高單價售價，然後就再以優惠形式推廣，以免影響咗優惠的真實性和消費者的信任。可以考慮在促銷的標示裏面清楚列明折算之後的每件售價，協助消費者作出知情和理性的購買選擇。這個對於商譽和客戶長遠關係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於消費者來說呢，我們就建議他們不要以單一的買一送一或者是加一元多一件這些優惠形式去判斷是否划算，應該是比較貨品在非促銷時段的單件售價和優惠折算之後的每件售價，以評估優惠是否真的具吸引力。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咧，再睇一次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8:30。
1: 报章摘要：
2: 星岛日报的头版报道，北都大学城两个片区面积预料倍增。文汇报，大学融入产学研，共处共生，借北都优势促进成果落地。大公报，李家超说5年规划会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报道，李家超将支持北都发展，为企业拆墙松绑。
0: 东方日报头条报道，消委会揭发超市有折景比无折贵。商报，超市优惠暗藏陷阱。明报，34年清盘中天台僭建拆不到。信报头条报道， AI 刹车科技下挫，预料无碍资本开支。经济日报，特朗普反对设 AI 护栏，称以咗 Anthropic 做坏事。
2: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施政报告星期三公布，占地近1000公顷嘅大学城区中，有300公顷用地系列为核心校园区，其中洪水桥下村嘅3幅大学城用地即将招标。消息话，施政报告将会一并公布牛潭尾同新界北新市镇两大发展片区的大学城用地详情，面积预料会比起原先规划倍增。进驻的院校需要自资发展，而政府预留的100亿元贷款额不排除会加码。消息话，当局已经系预留用地俾科大筹办的医学院进驻，并且发展综合医教研医院。而首幅平整土地会在2028年推出，当局亦都是坚持院校需要自资发展大学城，将会看重院校的财力，而参考海外经验，大学凭着校誉和稳健财政，是可以透过市场的力量去融资，为发展大学城筹措经费。星岛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另一则报道就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据了解，整份

0: 5年规划长超过100页，涵盖至少6个章节。公务员议题占其中一个章节的1/4，涉及公务员和人工智能应用、公务员管理等。其中针对市民意见处理，当局或者会设新机制，类似内地12345综合市政热线，收到市民诉求由承接的部门统筹和回应。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建议政府1823参照内地模式提供手语视频服务，增设企业专属咨询服务，完善多种外语查询处理机制。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强调，香港五年规划不会取代市场，而是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优势。谢小华昨日出席活动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和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之下，工商界一定会有更多机遇，例如是创新科技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人工智能等等。香港的科研实力雄厚，拥有成熟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大湾区就具备完整制造功能、庞大应用场景和市场规模，两者结合是能够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格局。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2046年65岁及以上长者将会占香港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例亦都会升至接近1/3。呢一方面带嚟挑战，亦都带嚟庞大的市场机遇。香港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相关科研成果和服务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在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下，香港有能力在相关的领域走得更前，跨境安老亦都为本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款智能手机预售掀起信用卡盗刷风波。警方说，截至昨日5点，已经是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是升至2500万。根据相关银行和苹果公司初步调查，案件是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不过警方的调查就发现，涉案的预购交易是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 OTP 或者其他认证方式确认，令到付款过程无需经持卡人同意都可以完成，予以骗徒可乘之机。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就提醒，在一般的网购中，消费者应该尽量避免透露个人财务资料、身份证号码等等，亦都不要轻易将资料上传网站，避免外泄的风险。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有资讯科技专家估计，涉事商户在交易的时候怀疑未有使用双重认证，被黑客有机可乘，利用先前透过钓鱼网站或者黑市截获的信用卡资料进行实时盗刷。资讯科技专家港专协理副校长林森早前指出，信用卡资料被盗用的原因好多，呼吁市民切勿在不明网站输入资料或者点击可疑连结，持卡人应该定期查核账单，遇有异常的通知需要即时联络银行停卡和报警备案。是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消委会调查咧系3间大型嘅连锁超市，发现买一送一、加一蚊多一件等等多买优惠，未必系较为抵买，而实际嘅折扣仲可能远低于5折。有产品优惠期内嘅价钱，甚至咧系比起优惠之前仲要贵。调查又发现，有大包装货品嘅每单位价格比起小包装高35%，反映大包装咧未必喺所有时段都会较为着数。消委会就提醒消费者，应该是多啲比较货品的每单位价格的单价同埋过往的售价，避免单凭优惠的形式或者是包装的大小来做判断，并且建议超市在价格牌上面标示货品的每单位单价，提高价格的透明度。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位于深水埗、楼龄超过60年的福安大厦，天台有一组

0: 存在最少20年的大規模僭建屋，屋宇署早在2006年已经发出清拆令，其后却因为业主属于一间长期处于清盘中状态的公司而各自检控，事件一直悬而未决。大天台对下的单位住户常年饱受天花渗水之苦，法团亦未能跟进维修事宜。明报追查发现，该间处于清盘状态中长达34年，并被屋宇署列为业主的公司国方置业有限公司是新鸿基地产附属公司。新地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国方置业已经不再拥有福安大厦任何的物业权益，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向屋宇署澄清。屋宇署回复就说，根据土地注册署的记录，有关天台业权仍然处于清盘当中，该署正征询法律政司的意见，并且计划考虑行使建筑物条例法定权力，待天台业主做清拆工程完工之后，向业主追讨有关的费用。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患者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7岁男童，他目前正是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男童在潜伏期之内并没有外游，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是带有甲型流感病毒，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香港自6月底踏入流感季节，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整体流感的活跃程度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并且处于高水平。由6月底至今，累计是录得20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有2宗是情况危殆，1宗死亡。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的搞珠环节今日举行，决定申请者揀楼次序，结果将会在同日下午上载网站。特设销售计划的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特区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同居屋一样，搞珠将会决定各个申请者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的先后次序，电脑会根据先后次序在最后两个数字相同的申请者当中随机排列最终揀楼的次序。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下的特设销售计划预留了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合共大约4400个单位，供已经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明日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一体的战略定位是焦点关注。香港各所高校发展各有特色，关键就是要找准自己最擅长、最独特的领域，精准参与和发挥。同时应该是以北都大学城为枢纽，推动不同校园、校区之间的联动，实行错位发展模式，形成清晰的创科分工体系。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5年规划正是立足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最大化释放香港市场活力和竞争优势，让施政更具精准性，发展更具含金量，城市更具竞争力。无论是产业升级拓宽就业空间、创科发展赋能青年成才，定是城市建设优化居住环境，最终都是为了让香港发展更稳，市民生活更好。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明天是会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同日发表。5年规划要有清晰兼合适的指标，以便日后衡量进展。与此同时，当局亦都要在民生方面多下功夫，令到市民切实觉得社会是进步，幸福感在增加。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消委会调查发现三大超市的网店折扣优惠名不符实，部分促销优惠的折扣未必如消费者预期般吸引。香港各行各业一直由大财团把持，香港

0: 人體池有得揀，實際上並冇幾多選擇，亦都係不爭事實。難怪越嚟越多人北上消費，內地網購平台大行其道。香港大財團再唔改變競爭方式，真正做到薄利多銷，生意恐怕只會進一步流失。係《東方日報》政論。
1: 《星島日報》社論就話，蘋果新款 iPhone 日前開放預訂，原本咧應該係科技界同消費者嘅年度盛事，但係咧就喺香港演變成為一場信用卡嘅盜刷潮。今次嘅事件俾全球科技界同電子商務敲響警鐘，便利永遠唔能夠成為犧牲安全嘅藉口。《星島日報》社論。
0: 信報社評講到，人工智能 AI 技術進展神速，卻亦都係因為步伐太快引起強烈焦慮。美國 AI 企業巨頭異口同聲呼籲，業界應該放慢步伐，防止失控成災。政府倡導以 AI 對抗 AI 的策略，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最堅固的防禦屏障，以有效管理和使用人工智能相關的風險。 AI 處於起步階段，性善或者是性惡，很大程度視乎人類如何調教，一方面應該導其向善，另一方面應該禁其作惡。是信報社評。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八点半。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昼11:00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昼3:30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00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双位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话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话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话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而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